0: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大家听完刚刚这一首这么欢快的歌曲之后，心情上有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探索韩国的文化了吗？
1: 有。
0: 那佳佳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熟知的韩国人文文化吧。
1: 那大家都知道韩国，我第一想到就是泡菜，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也找了一些泡菜的渊源，还有一些现在哪几种泡菜的种类，想跟大家分享。那渊源就是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其实是属于中高纬度的国家嘛，在冬天其实会下雪啊，然后非常的寒冷，所以说呢就会种不出一些蔬菜，人们呢就会想说啊，我先腌制，然后放在瓮啊或者放在地底下之后呢，在冬天的时候还是可以吃到好吃的蔬菜嘛，所以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腌制文化，也就是泡菜的起源。那在朝鲜历史上呢，就是最早会有文字记载的是在一个高丽时期，他们有记载说萝卜干适合夏天食用，用腌制制的萝卜则在冬天变成小菜。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初就已经有冬藏腌制的那种概念，所以说泡菜呢，但是泡菜那时候是以萝卜，大家还不是用小白菜，大白菜是用萝卜的、
0: 还不是大家熟知的那一种叶菜类的，
1: 不是叶菜类，是萝卜、然后呢，那随着我们的其他的新香料引入，就是辣椒引入之后呢，才会变成有辣的，不然以前都是可能就是盐加萝卜，
0: 不辣的那一种，
1: 对，不辣的。然后有辣椒引入之后呢，就会进行改良嘛，然后减少一些盐分啊，多一点辣椒的香气，就会让泡菜更可口，就变成现在的泡菜。
0: 原来如此。
1: 那应该婷婷应该很知道，就是你去泡菜的那种种类有很多吧？
0: 没错，它有什么葱的啊，萝卜的啊，还有一些大家熟知的
1: 黄瓜，
0: 没错没错，那种也有。
1: 对，那我这边有几个，就是像大家知道跟那白菜泡菜嘛，最经典的，还有刚刚提到萝卜块的泡菜，还有白泡菜。白泡菜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是台湾的那一种吗？
1: 对，就是不辣的，然后只吃到它那个发酵的风味。通常呢就是盐水啊，梨子苹果这种甜的，比较不会那么酸，然后也不会那么辣，就可以适合不吃辣的人，因为韩国也是有不吃辣的人嘛，对不对？
0: 也是有，也是有，
1: 对，也是有。那还有黄瓜，就是我们的小黄瓜泡菜，比较开胃的等等。

0: 等。那其实还有那种海带芽，
1: 哦，对对对，
0: 海带芽，然后那个豆芽菜的那一种，
1: 没错，
0: 我们在韩国餐厅都可以吃得到。还有一种是水泡菜，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是查的时候才知道，就是它汤汁比泡菜还要多，
1: 嗯，
0: 所以说有些人在吃完他的泡菜之后，会把那个汤喝掉。
1: 哦，所以那是不辣的吗？
0: 对，你也可以做一点辣椒啦。
1: 哦，
0: 所以说大家可能觉得，欸，泡菜原来有这么多的种类。那我觉得韩国人非常厉害，他可以把所有东西可以想得到的都把它腌制，然后加一点辣椒等等的放上去，我们成为现在的好吃的泡菜，作为开胃的小菜之一。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大，如果大家去韩国的话，饭桌上那些阿姨最先帮你上的一定就是泡菜。
0: 欸，那些是免费可以续的
1: 吗？免费，如果你吃得完的话，就是秉持不要浪费嘛，你吃得完的话，你就可以一直跟他说，欸，可以再给我一点泡菜吗？
0: 所以那你会怎么讲？你会用韩国人讲 kimchi 之类的吗？
1: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是外国人，阿姨也是非常的体谅嘛，你用那种很烂的韩文跟他讲，他也是笑笑的跟你说，好的，没问题，马上帮你上。
0: 哦，是啊，哦，那真的，欸，那我们可以小菜吃到饱，欸，
1: 可以啊，但是你要吃这么多腌制物也是蛮厉害的，
0: 可能胃先受不了。
1: 对啊，而且又辣，
0: 对，那些都是发酵的食品嘛，对不对？
1: 对，大家还是要酌量的使用哦，不要浪费。
0: 那婷婷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1: 有，就是大家如果看韩剧的话，那些主角啊人物如果过生日的话，就一定要喝海带汤。
0: 哦，对，我有知道，我知道。
1: 嗯，
0: 这是一种什么那个传统啊？
1: 它是以前呢，啊，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妇女啊生产之后，他们就会给妈妈们，新手妈妈们喝这个海带汤补身体这样子，然后之后。大家生日的时候喝海带汤是为了想要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这样子。
0: 哦，所以说那个海带汤应该就是加蛋跟海带这样子吗？还是会加其
1: 他？
0: 他
1: 们好像没有加蛋，他们就是海带，然后好像有点排骨之类的嘛，如果经济比较好的话，大家就可以加个点排骨。
0: 哦，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文化，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吃蛋糕就 OK 了。
1: 对，但是在韩国的话就是一定要喝妈妈煮的海带汤，或是你到外面要去买一碗来喝。然后它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海带不是很长吗？
0: 嗯，
1: 然后所以大家韩国人会觉得说喝这个代表你就是可以长命百岁，跟海带一样长长久久这样子。
0: 嗯，还蛮 长一智耶。
1: 对啊，这就是台湾比较没有的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搬家的时候啊都要送邻居年糕，我觉得这个也蛮特别的，因为在台湾没有这种东东。
0: 没有，我们没有说要是特别送什么东西，但是会送一个礼吗？
1: 我们甚至有时候搬家也都没有跟邻居打个照面什么的，嗯，比较少了。
0: 那是你，
1: 是我只有我是不是
0: 恶邻居？
1: 不，就是很多人搬家就是哎，默默的搬进去，然后也没有特别跟邻居哎，hello， 不会去特别按人家的门铃。但是我知道像日本韩国的话就是会有
0: 这种文化，
1: 对，就是一定要到邻居家去拜访一下，打个照面这样子。
0: 所以他们是送年糕。
1: 没错，
0: 年糕的韩文是什么？
1: 豆
0: 豆。
1: 对，
0: 哦，白色长条形的那种的。
1: 对，那就叫做年糕。哦，然后呢他们以前古代的时候啦，也不要说古代，就是年代比较久远以前的时期呢，他们就会送那种红豆年糕，因为他们觉得红豆呢红色代表驱鬼，然后你把年糕送给邻居家，就是有帮他们，就是帮他们求一个平安，然后跟他说哎，欸，我住进来咯的意思这样子。
0: 这也很特别。
1: 对啊，然后他们以前也有一句俗谚，就是说如果你吃了人家家的年糕呢，你就要帮忙别人看家。所以呢，如果我送年糕到我的邻居家，那我的邻居可能在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要
0: 多多关照一下。
1: 对对对，多多关照的意思。
0: 那其实台湾就好像没有这种文化，只是听说打个照面等等的，倒是没有什么送特别的东西啊。
1: 没错，我们没有特定送什么啦。
0: 那欸，其实韩国的文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有意思欸，就是他们会利用吃的然后来代表一些节日啊，或者是一些方式，然后 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我觉得海带汤也是这个意思吧，就是
1: 没错，
0: 你不一定要寿星一个人吃，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共吃。
1: 没错没错，
0: 那觉得是、还不错哎、
1: 就是大家虽然都在活在亚洲的生活圈，然后有一些文化是很相似，但是其实也有他们自己很独特的一个部分。
0: 那我知道，就是韩国的币值也是蛮大的，都是10万、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有时候我都会搞不清楚。
0: 那我们观光客要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啊？以你这种，
1: 他其实是
0: 想去的，
1: 我觉得他可以就是依照颜色分别，因为他每一个币的那个颜色都不一样。
0: 哦，但是如果说我要很快的换算，就直接拿手机会比较方便吗？还是你有什么想要去零啊、去头、去尾？啊，不是去头，去尾。
1: 你说如果我要买一个东西，我看到韩币要怎么快速换算成台币？我是直接就是，比如说我是记100块钱的韩币等于1块钱的
0: 台
1: 币
0: 啊。所以他们是1:100的概念吗？
1: 还是除以25？我想一下
0: 哦。
1: 因为我太久没去了啦，已经差不多快1年没有去，已经有点忘记了，
0: 有点忘记了，
1: 准备要再去下一次了。已经开始准备要去下一次。
0: 我常常在那个课上的时候就听见那个婷婷说，我要去韩国，我好想要去韩国，韩国的空气好好闻。
1: 对对对，有时候
0: 到底有什么？到底哪里？
1: 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就会刷刷机票啊，
0: 好便宜啊！
1: 便宜的时候就会给他买下去了。
0: 那婷婷是去过韩国的哪里啊？
1: 我去过3个地方，我去过首尔，去过大邱，去过釜山。
0: 那最多吃的是首尔吗？
1: 对。
0: 那釜山跟大邱，你应该还有一个是济州岛还没有祭奠吧？
1: 对，济州岛还没有解锁这样子。
0: 济州岛据我所知是一个橘子的盛产地哦。
1: 对，
0: 很多那个很多韩剧不是也在那边拍摄吗？
1: 就是很漂亮啊，海景啊，空气也很好这样子。
0: 那你之后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你去济州岛的一些经验？
1: 没问题。可是我之前听说如果去济州岛的话开车比较方便，但是他们那里的交通我有点害怕，首尔的那些阿伯们让我有点害怕，我就觉得在韩国开车有一点恐怖。
0: 我知道婷婷是会开车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换国际驾照的话是怎样啊？我其实不太理解，就是
1: 我其实也没有换过。但是你好像就是到那个叫什么考驾监理所然后去换就可以了。
0: 所以通用，假如说日本跟韩国这部分都通用吗？
1: 它好像有分什么 ABC 什么的，但是你就要看你要去的那个国家它就是可以接受的你的驾照是哪一种，大家还是要查仔细。
0: 对，其实很，我觉得呢要做足功课，因为像是日本的驾驶位置就跟我们不一样。
1: 对，可能
0: 会不习惯。然后还有一些道路规则啊，像是说要打方向灯或者是什么，其实大家都要去理解一下各国的那个用法，
1: 交通法规啊。
0: 对，真的不要想说没事没事，其实都是在拿命搏，真的要小心谨慎为妙。
1: 对啊，不然就是回台湾之后你就会收到一大堆缴钱的通知很多罚单。
0: 真的他会跨国这样子寄信给你、
1: 应该会吧，就是他应该会追查你是哪，你的那个开的那一台车然后登记在谁的名下，谁在使用，然后他就会寄罚单给你。
0: 对啊，他也是不会做赔本生意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他怎么可能帮你付，不要妄想了。或是他直接会直接从你的信用卡扣款也不知道，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0: 那还有吗？听听我们的文化。
1: 有，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韩国人在下雨的时候会吃煎饼。
0: 海鲜煎饼也算煎饼？
1: 海鲜煎饼啊，葱煎饼这一类的，他们都会在下雨的时候特别要吃。
0: 为什么？
1: 因为呢，他们会觉得下雨的那个声音啪嗒啪嗒啪嗒，然后跟把食材放到平底锅上面煎的那个声音很像，
0: 你就滋滋作响的声音。
1: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听到下雨的声音就会联想到煎饼的声音，所以他们一定会在下雨的时候配一个吃一个煎饼，然后配一个那个马格丽酒。
0: 马格丽酒是
1: 米酒，
0: 小米酒这样子。
1: 对，
0: 不是烧酒，
1: 不是烧酒，是米酒。
0: 他的联想力也是很厉害，可以从这种滋滋作响然后想到煎饼。
1: 所以我觉得其实韩国蛮喜欢吃的，
0: 都可以什么东西可以把它跟吃的牵在一起。
1: 没错没错。
0: 哇哦， 我大开眼睛，对，我其实第一次听到。
1: 所以如果大家在看韩剧的时候，就会主角就会说

0: 哇，下雨了，好想吃煎饼哦，就是这个原因。嗯，大家下次可以仔细看韩剧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
1: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0: 没错。
1: 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来听听婷婷在韩国有什么实战法则吧。
2: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迪，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那我知道婷婷去韩国都是自由行，对不对？
1: 没错，我喜欢自由行，而且我觉得在韩国难度没有那么高，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跟团，除非你是有带一些西家带眷啊，带很多小朋友或是老人之类的，我觉得跟团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点。但如果你是跟朋友啊，小猫两三只的话，就是自由行，我觉得 CP 值比较高。
0: 因为他们的地铁应该是蛮发达的，
1: 蛮发达的。
0: 然后你会坐公车吗？他们有
1: 公车，会会会，
0: 所以他们有公车、地铁。那还有捷运吗？
1: 他们的地铁就是捷运的意思
0: 哦，所以就是这两种。
1: 对，主要是，而且我觉得他们公车的话，其实班次蛮多的，就是等一下不会超过十分钟，一定会有一班你要的。
0: 嗯，因为我们也是去一些都市区嘛，所以说其实交通也是很方便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我知道，就是你有一次是跟朋友一起去的。
1: 对，我大部分都是跟朋友一起。
0: 还有一次是跟家人，对不对？我记得
1: 没错，
0: 跟妈妈一起去的。
1: 对。
0: 还有一次是跟妈妈的朋友们一起去的，
1: 就是那一次，
0: 就是那一次。
1: 嗯哼，
0: 我真的是听到吓到，因为你一个人带了五个吗？
1: 哦，我们总共有六个人这样子，
0: 所以有你，其中是你，然后还有你妈妈，还有你妈妈的朋友。
1: 对，
0: 然后你是最熟悉韩国的这个导游，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那赶快来分享那一天到底这个还好吗？
1: 就是会有一点。然后就回到住宿的地方，就哇，不想出门了，好累哦，要带好多人哦，好不受控的那一群太太们，
0: 很失控就对了。
1: 但是其实他们大部分还是蛮听话的啦，
0: 所以配合度算高，
1: 配合度算高，就是我说要去哪里，然后大家就会跟，然后我就会说，哎，到这个地方原地解散，然后大家就去自己自由逛街啊，想要喝咖啡的就去喝咖啡啊，想要买东西的就去 shopping 这样子。
0: 哎，那你就是韩国导游哎？
1: 对啊，我本来想要做一面那个旗子，
0: 跟着我走这样。
1: 对对对，或者想要带一个哨子，哔哔集合，当皮克敏在用这样子。
0: 哎，那我们观众朋友可以跟你报名吗？说我也要去韩国，您可以帮我带团吗？
1: 要交那个导游费。
0: 上次没有，上次没有收。
1: 上次对，就是亲友价，就是不收导游费。
0: 但是观众应该可以，就是打个折吧。
1: 打八折。
0: 那我知道就是韩国其实算是吃的很多的地方，刚才有在单元也有提到很多吃的嘛。
1: 嗯，
0: 那你有没有发生什么像是餐厅的故事可以跟大家经验分享一下？
1: 其实有很多餐厅都很好吃，大部分我们去的都不会踩到雷啦，就是如果大家在路边看到很多人排队跟着排就对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安全牌的一个做法。然后呢，他们那边的餐厅，我之前去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会要求一定要点几人份几人份的东西这样子。像是你去吃烤肉的话，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去，他们当然也是 OK， 但是你一定要点可能三人份以上的烤肉，就是的肉量这样子，他们才会接受。
0: 我知道韩剧就是每天他们的下班后就会说我们要去聚餐，
1: 没错，他们很喜欢聚餐，
0: 对，韩国人很喜欢聚餐，然后去吃五花肉啊，然后就会烤

0: 肉，然后配烧酒嘛，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我再回到就是刚刚婷婷有说她去自由行嘛，那自由行一定遇到我们除了订机票以外就是饭店住宿的选择，那你这边有没有导游没有分享一下我们应该住哪里比较好啊？
1: 那像现在大家如果很多人去自由行啊，去首尔的话，大家不外乎就是选择弘大跟明洞嘛，就是这两个比较热门一点的地方，或是现在还有乙之路啊这些地方，就是大家比较普遍会去选择的地方。那当然也很方便，然后有机场捷运啊，机场快线可以到，或者是你搭机场巴士当然也很方便。但是就我个人呢，我比较喜欢住在弘大的下一站，叫做河景站。因为那个地方呢跟弘大比起来很近，非常近，就搭一个捷运就到了，搭一站就到了，或是你要到其他的热门的站点呢也很方便，然后公车班次也很多，然后附近也有很多好吃的。但是跟弘大比起来，我觉得它更属于住宅区，更安静，晚上的时候比较不会有被打扰的风险。因为如果你住在弘大或是明洞的话，它晚上还是会有很多人在逛街啊，很多观光客或是当地人，可能也年轻人还在跟朋友轰趴这样子。如果你是睡眠比较不好的人，你可能就会听到那些声音。所以如果我觉得你住在河景站的话，它就是比较安静，而且那边好像比较多老人的样子。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大部分住宅区都是一些老人，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开轰趴，你的睡眠品质可能会好一点点。
0: 那住宿费用方面呢？
1: 那其实也很便宜耶，我觉得韩国的 Airbnb 普遍来说的话都算是一个很合理的价位，而且如果你跟朋友一起去的话可以 share 的话，我觉得就很便宜，真的蛮便宜的。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的看啦，因为去年开始吧，韩国的政府有说有一些 Airbnb 其实根本就没有
0: 执照，
1: 对，就是没有那个证照。然后如果你入住的话，你入境的话，然后你订那一间没有执照的 Airbnb， 你在写那个地址的时候，他们的海关可能会查一下，就是如果你住的那个地方海关查到他是没有执照，他可能不会让你进去，
0: 觉得你有可能在做一些
1: 怪事情。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的看啊，在订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业者有没有提供自己的执照的照片，
0: 还是要合法安全为主。
1: 没错没错。
0: 那 Airbnb 跟饭店你都是住 Airbnb 比较多？
1: 对，我基本上每次去的时候都会住 Airbnb， 很方便，它就是有该有的都有啦，然后有小厨房啊，有，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去那边没有想要天天外食，然后可能或是有一些自己饮食上的需求啊，大家如果住 Airbnb 的话，它就会有自己的很简单，比较简单一点的厨房，但是该有的都有，电磁炉啊，微波炉啊什么的，或是甚至里面有一些还有洗衣机，大部分都有洗衣机啦。对，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去就不用带太多套衣服，可以每天洗衣服嘛，而且还有更多的行李空间可以带战利品回来，
0: 对，那些化妆品等等的。
1: 没错，那边很好买，或是你想要直接去那边买新衣服也 OK 啊。
0: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喜欢买一些市场的超市的东西啊，回来自己加工料理，
1: 对，
0: 就需要 Airbnb 的那个厨房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你想要吃一点，在家吃烤肉，没有不想要跟人家人挤人，你就买一些肉片回来自己。欸，他们会提供烤盘吗？
1: 他们没有啦，没有那么的
0: 高级的。对
1: 对对。但他们就是很简单，锅子啊碗什么的。像我之前不是带我妈妈跟我妈妈的朋友一起去啊，其中有一位呢他其实是吃素，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呢他就是如果我们去餐厅有素食的，他就会跟我们一起吃，或者是他会在一些市场啊超市买一些简单的食材回来，他就可以自己料理，就蛮符合他的需求这样子。
0: 那 Airbnb 的房间应该也比较多吧，就是他可以住在一起吗？还是你们到时候那时候是怎么安排的？
1: 就是看你是订几人房啊，然后像我们那次去比较多人，我们就有订到三个房间，就是在它就有点像是独栋整户的住家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有三个房间，然后大家就可以分房睡，就不用大家都睡大通铺之类的。
0: 欸，那我
1: 就看你的需求啦，
0: 还不错。欸，
1: 对啊，
0: 而且你又说很便宜嘛。

0: 大家都可以去
1: 是
0: 上网查查看。
1: 但是我之前呢、啊、有一次就是跟别的朋友一起去的时候，然后我们是三个人，我们就去住了一间韩国的 Airbnb。 我没有觉得它位置还不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地方，然后机场的巴士可以到，然后就也很方便很安静，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旧。它是在
0: 装潢怎么样，
1: 它是在装潢，它很努力想要把它弄成一个非常摩登的那一种风格，但是它是在一个非常小巷子里面的一个半地下室，
0: 所以很阴暗吗？
1: 它的外面是有点阴暗，但是它的房间里面倒是装潢的还 OK， 不过它是在一个半地下室，你就没有窗户，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那种世界。对，然后而且它的厕所呢，它的马桶我觉得是真的可以感受到非常老旧，就是它的管线非常的旧，然后有时候冲水有点冲不太下去的那一种，你会觉得哇好像是老旧住宅改建的 Airbnb 这样子。而且它的门呢关起来会有嘎嘎嘎嘎嘎的声音我就很怕把那个门整个拆下来。
0: 欸，但是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有点凉欸，就是我觉得跟照片是不是不符合，所以你们才会想要吓到这样子。
1: 对，我有一点欸，这个是我订的房间吗？但是地点还不错啦，然后我也没有把门拆下来，所以我就觉得 OK 还好，然后价钱也很便宜就算了。
0: 欸，我觉得 Airbnb 应该是属于大家就是朋友们一起去住会比较划算，如果一个人就像大人就是选择像是饭店这种的会比较，我觉得比较安全吧，因为毕竟有饭店柜台人员。
1: 对，
0: 但是如果是 Airbnb 就
1: 大部分都是自助入住这样子。
0: 那我知道就刚刚有讲到一些宏大室还有那个另外一个
1: 明
0: 对明洞，那你常常都是去宏大吗还是都会？
1: 就我来说我比较喜欢明洞，因为我觉得宏大有点比较算是年轻人的那种派对天堂，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在宏大晚上真的要小心欸，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宏大，大家就据大家所知就是很多夜店，
0: 嗯，
1: 然后会有很多年轻人啊，韩国的也好或是观光客想要去体验的也好，都会聚集在那边，尤其是晚上半夜的时候，可能到凌晨两三点你都会还是会看到路上有很多人。但是我之前有在网上有看过那些夜店的人员啊，他可能没什么生意的时候，他会出来找人进去，
0: 要不要邀请你这样子？
1: 对，会问你要不要进去玩啊之类的。但是如果你不要，你跟他拒绝的话，他可能会跟你拉扯一下。
0: 真的？
1: 就是会说，欸，真的不要吗？你要不要进来？我们夜店很好玩哦 ，DJ 的音乐放得很好，或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你跟他拒绝，他说，欸，真的吗？真的吗？他就会跟你在那边有点口头上的拉扯一下，你可能会有一点不太好脱身，大家要小心一点。或者他会发那个名片，如果大半夜在路上的时候，我真的有看过在路上，然后他直接发那个名片，然后塞在你手里，然后说，欸，你这个名片凭我们那个名片进去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哦，然后他就会在路上就是随机抓人这样子。
0: 那小女生真的要保护自己，真的要小心谨慎。
1: 对，如果你跟你朋友一起的话，就是晚上的话大家尽量不要分开行动啦，或是你自己一个人去的话就避免晚上去，但白天的话宏大也有很多好逛的啊，所以大家晚上的话还是要自己小心一点。那明洞的话我觉得就是偏观光客居多。
0: 明洞是什么样的地方啊？
1: 我觉得它有点像西门町欸。
0: 西门町，所以就很多那种潮流服饰店的聚集地。
1: 对，然后很多小摊贩，
0: 哦，
1: 你基本上可以想得到的一些潮流品牌啊，或者是你想要逛的东西的牌子，基本上你在明洞都找得到。它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一块区域，然后有很多很多店进驻，然后路上也有很多的摊贩，就是你下午的时候可能，我在想可能三四点的时候去会比较热闹一点点啦，而且那边真的很好逛。好恐怖哦，进去之后大概三四个小时才出得来。
0: 不会逛到脚酸然后手拿不动这样子吗？
1: 会，我每次去我都跟我朋友说我很想要雇一个肌肉猛男来帮我提行李可以有那种专门的马夫吗？跟在我后面，然后，欸，小姐你把你的包包给我就可以了
0: 一日管家
1: 对，他就帮我负责帮我提行李，我也不需要他帮我做其他的。
0: 那我知道韩国

0: 我其实是 K-pop 也很流行嘛，
1: 没错。
0: 你本人会追 K-pop 吗？
1: 我会听，但是我没有到特别的去追，我没有到那种疯狂粉丝的程度，然后什么周边都买啊，专辑都要买，那小卡要凑齐的那一种，不是欸。
0: 你也不是一个小卡会放在那个卡包，
1: 对对对，我没有那种东西。
0: 你就只是默默的关注这个团体或者这个人这样子，
1: 对，或是如果我知道有些追星的漂亮姐姐们，他们会比如说这个团体在日本开演唱会，他就飞到日本，然后在哪里，在马来西亚开演唱会，他就会去马来西亚的那种。我觉得如果他们有来台湾，然后我真的在正常的管道下抢到票，我就会很开心的去听这样子，但是我不会特别说没抢到票我就会去买黄牛票之类的。
0: 其实我觉得那些姐姐们真的很厉害，
1: 对，
0: 因为他们扛的那个大炮真的很重。
1: 我知道，我有看过，他就真的是扛在肩膀上，我觉得哇，你的肩膀不会淤青吗？
0: 嗯，然后他们还要回去修图，欸，那些都是好看的照片，都是透过一些光彩啊等等的去慢慢修，然后让这个偶像的线条等等的更好看嘛，光影等等，他们的这个技术也是很好欸。
1: 对啊，我觉得
0: 他们
1: 都
0: 在机场那边等哦，喔，
1: 很佩服，
0: 等很久，
1: 你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出来啊，你就是在那边盲目的等，然后就为了见他们大概十秒。
0: 但是我们真的很佩服啦，我们真的很佩服他们这种心态。那我知道就是 K-pop 文化最有名的就是 BTS 啊，Blackpink 这一种的嘛，嗯。那我本人是没有在追韩星啊，但是会看韩剧。
1: 是，
0: 韩剧最有名的，前阵子最有名、最有热度的就是《泪之女王》吧？前两年的，
1: 真的是大家每一个没有人没有在看的，每个人都在看，
0: 每个人都在看那个金秀贤，
1: 对，
0: 然后跟那个金智媛吧，
1: 没错，
0: 金智媛的那种失忆，然后财阀间的故事。那我知道很有名的就是四叶草吧？
1: 啊，对，在那个剧中有出现，
0: 就代表说，哎，幸运啊，然后祝福康复，这样在剧中是这样的展现呐，啊。那听说你也有遇到四叶草阿北，
1: 没错，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啊，就是那一天的时候。大概已经是两年前的夏天了吧？
0: 对，那部剧应该有两年了。
1: 对，两年前夏天，我在宏大，我们那时候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刚到宏大，然后正在找那个 Airbnb 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哇，走得好辛苦哦。然后你知道大包小包，还有行李箱，然后那个路又不是特别的好走，然后人又很多，大白天的又热得要命，我们就走一走，走一走，就看到哎，欸，有个阿伯坐在那个路边，然后在卖那个四叶幸运草。他就是把那个幸运草放在塑胶的那个薄膜当中，然后把它压成一片这样子，
0: 就是可以放在一些皮夹包包里面这样子。
1: 对，他就把它压成有点像是书签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就说哇，这个阿伯不是最近在网络上爆红吗？然后而且他也不一定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会在哪里出现，我说我们今天可以遇到真是太幸运了，我们一定要停下来买，我们就真的停下来买。
0: 你真的有买？
1: 我们真的有买，欸，一个人买一个这样子，然后到现在还在我的皮夹里面。
0: 真的，啊，
1: 对，
0: 欸，我知道，因为幸运草是这个阿贝呢是在这部剧之前就有了啦，那因为这部剧嘛，然后又更爆火，大家台湾人啊口耳相传啊，发在推上面之后，阿北声音越来越好这样子。
1: 没错，那阿北我真的他那时候经过的时候，不知道是刚开始摆还是怎么样，还好没有很多人围在那边，但是我们买完之后过一阵子从 Airbnb 下来就哎，很多人围在阿北身边在买那个幸运草。
0: 大家如果去那个宏大的时候也可以注意看看，说不定你就可以很幸运的遇到这位阿伯了。
1: 没错，但我一直只有遇到他那么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他。
0: 阿伯还健在，
1: 应该还健在，只是没有被我遇到而已。
0: 对，大家可以再去发掘一下哦。
1: 没错，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那我知道韩国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那婷婷有没有分享一下？
1: 有，我去韩国这么多次，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几个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吃的东西。第一个呢，它是烤鳗鱼，最近韩国很流行，这两年啦。如果去韩国的话，大部分那些博主啊，那些拍一些影片的YouTuber 们，他们都会介绍说去韩国要吃烤鳗鱼，那不外乎就两间嘛，丰川鳗鱼跟一片鳗鱼，那它都是在弘大，那我觉得它有点贵，
0: 鳗鱼本来就蛮贵的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CP 值算是蛮高的，
0: 因为它是现烤的，是不是？
1: 没
0: 在你的
1: 错。
0: 面前现烤，
1: 没错，
0: 而且我还看到有 reels，因为我大家都很爱刷 reels 嘛。然后，那它就是真的就是把鳗鱼从你的面前这样捞起来耶。
1: 对，我一片鳗鱼啊，我们上次在那边吃的时候，他还会把鳗鱼然后拿到你的面前说："哎，你要不要抓一下？"然后你就可
0: 拍
1: 以，
0: 个照。
1: 对，你就可以戴手套，然后真的从桶子里面把它抓出来，然后就蛮恐怖的啦。我自己是没有体验过，但是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的朋友有抓起来
0: 应该
1: 拍
0: 很
1: 照，
0: 咕溜咕溜的那种感觉
1: 对，它就
0: 吧。
1: 是非常有活力，然后还会在那边扭动它的身体，这样就觉得哇塞，它等下就要被我吃掉，
0: 好
1: 就这
0: 新鲜呐、啊！
1: 样。对，然后拍完照之后，哎，它就会被送去厨房进行一些，
0: 切片啊，
1: 对，
0: 去屑等等。
1: 对，
0: 那烤鳗鱼应该也有鳗鱼饭吧？配在饭是吗？
1: 他们那边当就是比较流行的吃法呢，他们都是盐烤。然后烤完之后，它会有一个特别的酱给你沾，然后包在生菜里面啊，然后配一些蒜头啊、葱丝啊之类的一些配菜，然后在一起吃，就有点像在吃烤肉的感觉，不过它是鳗鱼，
0: 烤五花肉的样子，
1: 没错，
0: 那它的鳗鱼会很柴吗？应该还好，
1: 不
0: 它
1: 会，因为它们
0: 嫩，
1: 很新鲜，所以你就马上烤，而且它都有专人帮你烤好，然后放到你的面前，你也不需要亲自去动手什么的。
0: 有没有真的很想要再去吃吃看呢？如果是我说我听到，我会想去吃吃看。
1: 对，然后这两间其实我比较推荐丰川鳗鱼，它就是它的配菜比较多啊，你的配菜选择比较多这样子。然后一片鳗鱼的话其实也很好吃，不过它就提供的一些配菜就比较少一点。
0: 那会不会很多观光客去啊？
1: 蛮多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很幸运，我们吃一片鳗鱼的时候是刚好过了那个午餐时间，大概下午3点左右去，诶，就比较没有人，你也不用等。然后丰川鳗鱼，我们是他早上一开门我们就去了，我们当早餐在吃。我妈妈说我们非常的奢华，
0: 对，到底谁会早餐吃鳗鱼？
1: 但是如果你不那个时间去的话，你知道就要等很久啊。
0: 因为还没有预约的。那种电话或者是系统，
1: 而且你在韩国，你也不方便打电话吧？你也没有那
0: 对，
1: 个电话号码。
0: 对啊你，他人家为什么你也不知道？
1: 对，你就直接现场直接去给他等，当第一组客人就对。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当第一组客人，然后后面就也是来了台湾人吧，还是反正就是讲中文的，或是马来西亚人这样子。
0: 所以也很受到妈妈他们的欢迎嘛，就是这家。
1: 对，这间店我妈妈也说还不错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丰川鳗鱼的那个店员哥哥蛮帅的，然后人又好。然后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啊，吃完有点快要下雨，然后他还很贴心跟我们说："啊，你有带雨伞吗？快要下雨了，外面走路要小心安全哦。
0: 哇，好贴心
1: ”
0: 哦！
1: 对呀、啊，加分暖
0: 加分，
1: 男。
0: 可以再去打勾，画在我
1: 对，
0: 在我的清单中。风川鳗鱼，
1: 对，然后结账你就觉得哇，心情好好哦，看了帅哥，然后他又很讲话又很贴
0: 好东
1: 心，
0: 西又好
1: 东
0: 吃，
1: 西又好吃，对。
0: 又有了战斗力了。
1: 对，就又可以逛一整天了。
0: 那除了鳗鱼还有吗？其他的？
1: 然后它有一间肥肠，就是那种烤肠，你知道吗？去韩。

0: 我一定要吃那个，非常好吃。那我觉得它是台湾做不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它的牛饲养的方式不一样，
1: 很软。
0: 对，很好吃。然后它又这样弄得酥酥的、脆脆的，Oh my god！然后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部位啊，你可以选择，然后就哇，每个都很好吃。然后最后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个炒饭，就是用那些煎过。烤肠的那些味道的那种烤盘啊，油脂的混合的那个炒饭，天哪，
1: 人间美味，
0: 人间美味！你就是觉得哇，吃完就一定要用一个炒饭来做结尾，就觉得
1: 这一
0: 赞，
1: 餐值得了，
0: 没错。
1: 蛮完美的 ending。
0: 没错，我推荐的这间呢，它就在丰川鳗鱼的附近，叫做马普肥肠。
1: 那
0: 它也
1: 它
0: 是
1: 是
0: 开到
1: 烤
0: 很
1: 的
0: 晚，
1: 吗？
0: 对，它是
1: 烤
0: 烤
1: 肥
0: 的。
1: 肠。
0: 对，然后它，我记得它营业到蛮晚的。如果大家在宏大逛街逛累了之后，就可以去吃。而且我觉得它很聪明诶，他们整间店呢是用外国的学生嘛，或者是反正他们就是聘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外籍人士，然后当然也有一些阿婆啦在那边工作，但是也有很多外籍人士。然后比如说你是外国人，然后来就是外国人接待你，这样他讲英文就不会有那种阿婆听不懂的问题。然后如果你是韩国人的话，就是一些在地大妈们去帮你接待你这样子。
1: 就是要接一些外国观光客啊，然后让他
0: 对，
1: 们，这大妈们可能听不懂英文，那还可以有过那个外籍人士来帮忙抢救一下。
0: 没错。
1: 那除了肥肠等等，我知道你有没有推荐一些五花肉的那种烤肉店呢、啊？
0: 烤肉店吗？像之前。韩国不是很流行那个水芹菜烤肉吗？
1: 什么是水芹菜烤肉？
0: 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是水莲吗之类的感觉，或是空心菜之类的，
1: 他
0: 但是
1: 把它放在烤盘上面去烤。
0: 烤，然后就是用那个肉的油脂去烤，然后就觉得哇，很香，很好吃。但是我觉得，没有特定推哪一间啦，但是我有去吃过。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应该大家每一间味道都差不了太多啦，因为毕竟水芹菜嘛，就是一种菜。
1: 那大家可以再去点点看，如果你有去韩国特定的哪一家。
0: 嗯，
1: 烤肉店，然后刚好有这一道料理的话，真的可以点点看，来试试看他们当地的特色。因为真的在台湾，如果你去烤肉，可能就没有水芹菜这个。
0: 在台湾根本就看不到这个东西呀。
1: 对，有可能就要用进口的方式才有水芹菜。
0: 是，
1: 那炸鸡呢？
0: 哦，到那边一定要吃嘛！大家一定都有心目中都有自己最喜欢、最 top one 的一个炸鸡的牌子。那我本人呢，是最喜欢有一间连锁店叫做 Prada 炸鸡，它就是非常包装、非常有质感的一间炸鸡店。这个也是我的朋友推荐给我的，我觉得它跟别家比起来就是。有它的口味上，我觉得是比较符合我自己啦。
1: 因为我知道炸鸡有很多种酱料嘛，
0: 对，然后它
1: 有，
0: 当然也有很多种啊，蜂
1: 对，
0: 蜜我觉得是算是最经典的
1: 还有起司什么的，还
0: 了。没
1: 有
0: 错，
1: 韩国酱、酸辣酱等等的，还有说啊拌拌，你
0: 没
1: 对拌
0: 错。
1: 拌，那你都是点哪一种口味的？
0: 我记得它有一个辣椒的，它是一个青阳辣椒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它还蛮好吃的。我每次去都会点这个口味，然后我们都会外带回去，住宿的地方吃啊。
1: 然后再配一点酒，这样子。
0: 对，在那个便利商店买一点这样
1: 那
0: 子。
1: 你会喝烧酒吗？
0: 我本人其实还好诶，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太，对我来讲有点太烈了，
1: 你觉得它的
0: 味道有点太强烈，然后一入口你就会，哇！这是大人的味道吗？
1: 我是没有尝试过，因为难怪他们都会喝一小杯，不要
0: 对，
1: 喝太大口。
0: 我记得它度数其实真的蛮高的，
1: 很多，有10%以上。
0: 好像有10%以上，我记
1: 因
0: 得。
1: 为我知道有很多种口味嘛，有
0: 嗯，
1: 哈密瓜啊、草莓等等的那种水果风味的烧酒，
0: 我觉得水蜜桃最好喝，
1: 你都喝水蜜桃
0: 对。
1: 的，那应该是配炸鸡，应该是很蛮搭的。
0: 对，你就会发出大叔的声音，哇，这样子，喝完之后，
1: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看剧啊、聊天，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享受。
0: 可是你在韩国的话，它蛮有趣的，它 Netflix 上面 你要找到有中文字幕的其实蛮少的。

0: 你说 Airbnb 提供的电视，
1: 对，大部分他们 Airbnb 都会有电视嘛，啊，都会有 Netflix 可以看，除非你是看得懂韩文或者听得懂韩文，你再去看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啦。
0: 啊，
1: 因为它很少，很比较少啦，就是像台湾，你要找到有什么什么奇怪，
0: 什么鱼都有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在那边的话，就是韩文字幕，有中文字幕的，可能选择比较少一点点，或是你要直接看那个。有中文，就是中文的影集这样子。
0: 那我们知道婷婷是会吃辣的个性，
1: 嗯哼，
0: 所以说你去韩国应该是还可以接受那边的辣度吧？
1: 他们的辣其实蛮厉害的，不得不说，
0: 是会后舌根麻的那一种吗？
1: 对，你会越吃越辣。对，
0: 那怎么办？要多喝水，多喝冰开水应该就可以。
1: 对，难怪他们都提供冰开水，
0: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
1: 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哦，我学到了，
0: 借由我的发问，你也学到了一个。
1: 对，但你喝完之后，你就可以一直跟那些阿姨说：“阿姨，我要水，我要水，我要辣死了！”这样子。
0: 那他们会为观光客调降一点那种辣度吗？
1: 其实我不太确定哎，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因为后厨也不知道我们是观光客吧？
0: 嗯，
1: 对啊，他们可能就是统一辣度。
0: 那像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一些市集嘛，那你在市集里面大家都吃什么？
1: 像之前大家不是都说要去广藏市场嘛，那是广藏市场后来有被说是不是有观光客存在不同价钱的一些争议嘛，那后来又很红的叫做望远市场啊，我望远市场呢就在我上一个单元推荐的河景站的附近，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方便，你走路，你如果住在河景站附近的话，你走路就可以到望远市场，然后里面就是会卖一些生鲜杂货啊，然后就有很多的观光客，现在蛮多观光客，但是也有很多当地人的阿公阿嬷会去那边采买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或是食物。那边呢有一间很有名的一个肉饼，煎肉饼，然后它肉饼呢就有点像是日本的汉堡排，
0: 你说把它放在铁盘上面这样子压它，
1: 没错，但是它不会把它压得很薄，它是厚的，它是有厚度的，
0: 然后就这样给你，它不会再加一些什么面包之类的吗？
1: 没有，它就是单纯的就是这个肉饼，然后你可以选择辣或是不辣，可是我本人比较喜欢那个原味的不辣的版本，我觉得它
0: 最能保有它的肉质就对了，
1: 对，它肉香味很好吃，然后很重，可以吃到就是真的是肉，不是那种
0: 组合肉，
1: 对，不是假肉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的肉汁就是锁在整个肉饼里面，你单吃我觉得它就很好吃，不需要配任何东西。
0: 哇，我想象那个画面很好吃的样子，
1: 很好吃，
0: 像一咬下去哇，
1: 肉
0: 汁
1: 就
0: 喷
1: 出
0: 来这样子啊，
1: 没错，而且它会你就可以看得到它因为它的煎台就是在外面，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些阿姨们在手工煎那个肉饼，你就觉得哇，一颗一颗肉饼排在那边就觉得很疗愈。
0: 那就很厉害，都刚好一个一个的尺寸都是，
1: 对啊，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机器去弄成一个形状吧。我在想
0: 讲到那种煎的，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在韩剧上面看到一些糖饼，那叫糖饼吗？
1: 哦，对对对，
0: 他们放在那个纸杯里面给那些顾客吃的糖饼，
1: 对，就可以拿在手
0: 上。
1: 有，我觉得他的糖饼很好吃，尤其是原味的，我觉得也原味最好吃。那像在望远市场里面其实也有一间还蛮有名的糖饼叫熏熏糖饼，然后他我觉得他位置有点难找啊，他是在菜市场里面，但是他又在一个地下室。
0: 那糖饼的口感是怎样？
1: 它有点像是油炸过的
0: 甜甜圈，
1: 甜甜圈，但是它中间有夹一些馅料啊什么什么的，而且它的外面那个饼皮呢不像甜甜圈那么的松软，它是脆脆的。
0: 那它夹什么馅？是肉
1: 吗？黑糖，不是不是，黑糖啊，最传统就是黑糖跟那个南瓜子。
0: 那会很甜吗？
1: 我觉得还好，
0: 外面应该少一些糖粉，对不对？
1: 对，但是应该蛮肥的，因为它里面又是糖嘛，然后外面又是用很多油去半煎炸的那一种，然后那面团又可以吸很多油进去。
0: 那我想那个热量应该是蛮高的哦。
1: 就是对，可能冬天的时候，可能是冬天需要补充一点热量吧。
0: 啊，讲到冬天，我其实又想到，就是韩剧会有一些那个有点像关东煮那样的嘛，鱼板就是会。

0: 汤味，那叫什么？那叫韩国人叫做
1: 就是鱼板汤这样子，
0: 很好吃吗？你有吃过？
1: 我觉得很好吃哎、欸，它的那个汤头有点像是柴鱼煮出来的吧，我觉得就像是
0: 高汤。
1: 对对对，然后你冬天的时候路过就觉得哇，那个烟就这样一直飘上来，就觉得非常想要吃，
0: 不得不停下来一下。
1: 对，然后它也还好啦，不太贵，大概1000块吧，韩
0: 币。那
1: 算是很便
0: 宜
1: 啦，
0: 对。
1: 然后你的那个汤又可以一直喝一直喝，我觉得冬天的时候你喝一杯你就觉得很温暖。
0: 那年糕炒，因为这种店应该旁边就会附一个炒
1: 年糕。
0: 那炒年糕也有鱼板也有年糕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自己是比较属于鱼板派呢还是年糕派？
1: 我喜欢鱼板，因为我觉得那个汤真的就是喝下去你就会整个人都很舒服。
0: 那年糕，因为我真的是纳闷，就是年糕炒年糕是看起来就辣辣，因为他们很多放很多辣椒嘛、
1: 嗯、
0: 还是它是假红，就是真的很辣吗？还是只是看起来很辣但是其实还好？
1: 我觉得要看欸，如果你是去像明洞那种比较观光客的地方，那他做的炒年糕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辣，因为要配合观光客的口味嘛。那如果你去一些比较传统的小店啊，真的是阿公阿嬷在经营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就真的很辣，就要小心一点。
0: 对，他可以点小份吗？还是都要点？
1: 他是按照人头的，比如说你去你可以说哎、欸，我要一人份，我要两人份这样子、
0: 哦、那我建议大家先点点看一人份的。
1: 对，尤其是
0: 第一次
1: 吃的话，我觉得你点一个一人份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对啊，
0: 因为有些时候辣度你真的没有受不了的话，你就点太多也是浪费的一种
1: 嘛。对，你也不想要在别人面前把人家的食物丢掉吧。
0: 对吧，
1: 对啊，
0: 那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1: 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咯。如果大家有去韩国的经验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再做分享，或是你有什么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面做留言哦。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谢谢观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
0: 拜拜
1: 啊！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Day6 的 Happy。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大家哈喽，又来到一个新的礼拜五啦。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时候点开我们节目，都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
1: 哎，你知道最近不是分科的成绩刚放榜吗？然后再来不就是要分发学校，就会有一堆大一新生要进来试新。
0: 》。没错，我们今天录的日期是8月5号。
1: 对，
0: 啊，我觉得
1: 昨
0: ，Oh
1: 天
0: my
1: 成绩刚
0: God！
1: 放榜。
0: Oh my god！我觉得我在一眨眼，然后就要变大二了。就是想当初我也是小大一，然后现在已经变成学姐，然后还可以坐在这边录音，很
1: 对
0: 酷。
1: 啊，没错。先恭喜各位准大一，欢迎来到世新大学，就终于有那种可以自己打理自己生活的感觉。
0: 其
1: 有
0: 实是
1: 些人，
0: 放飞。
1: 对，有些人可能就会搬出去住啊什么的，就不用住在家里。
0: 就不会被爸妈管来管去。
1: 对。
0: 我现在也是住外面，然后就觉得很自由，就都不用报备几点要回家，然后也不会被碎碎念，就很爽。但
1: 哎 欸，
0: 是还是要注意人身安全啦，
1: 没
0: 和安全 safe。
1: 错。哎、欸，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些条件全部就是加在一起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吗？
0: 啊，什么条件？
1: 就是认识新同学啊，就是因为住在外面很自由。
0: 嗯，啊，
1: 嗯，
0: 这些条件怎么了？
1: 好，你很笨哎、欸，难
0: 嗯，
1: 怪现在交不到男朋友。
0: 这是重点吗？那要怎样？啊，你这么神秘兮兮，你赶快说什么啊？
1: 就是因为上大学啊，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就是有新的同学嘛，新的生活环境，就是可能
0: 嗯，
1: 也有些人可能会变成你的另一半。
0: 哎，哦，你这样说有点道理。
1: 对，所以开始聊天之后，就会可能哦，原来运气下不了船，
0: 你吗？
1: 不是哦。
0: 好，那先帮各位大医生们，就是阿弥陀佛，当然是祝福大家，就是可以收获爱情，然后当然学业也是要顾啦。
1: 哎，真的就是要努力哦，因为有一个传说，不是说如果在大二的圣诞节之前还没有脱单的话，就会单身4年吗？
0: 没关系，我跟你说，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就是跟我的学分抱团就好，就是我知道我有学分就好了。
1: 快笑死！反正就是欢迎大家来世新大学啦。
0: 没错，哎，不是啊，你前面讲这么多啊，这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歌手，他的专辑就是在讲晕船的故事。
0: 哇，真假？哎，这样感觉晕船仔们要大哭，就是感觉就是觉得说，哇，有人懂我的心声，然后还把它写成歌这样。
1: 没错，就是如果你有看过《又是大嘻哈时代》《
0: 没错。
1: 大嘻哈时代二》，一定对他不陌生。那个人呢，就是 Quanzo。
0: 抱歉大家，我们真的会提大虾时代大概100次。
1: 出太多人才了，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们平常认识一个歌手，都是从他的作品开始嘛，或者是
0: 嗯。
1: 一些歌，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一首歌特别好听，你就会想说，那我去查查看这个人是谁唱的，然后才开始听他的其他的歌啊什么的。
0: 嗯，那有听过我们前几集的人也知道，就是可能大概知道我们的 SOP，就是我们可能会讲这些歌手他从小到大，这可能就是一些历程啊，就是为什么会做音乐什么之类，然后可能最近有新出什么专辑，然后开什么专场，然后是我们之前有去现场听，然后的一些
1: 对，
0: 感想。但是我们要做宽走这一集的准备工作的时候，就发现他网络上能找到的公开资料，就是没有很完整记录他的成长故事。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不乱猜他小时候到底是怎样的个性。

0: 真的超爆红，
1: 没错，
0: 就是连 Ray 就是最强高中生那个 Ray 都是说他、音乐很有料这样子。
1: 而且像上一集就是有拿下前六强的 Wanna Sleep 学长，
0: 没错，
1: 所以感觉就是正大黑鹰就是感觉有被大家赋予这个希望的感觉，
0: 压力好大。
1: 对，
0: 可是我觉得这个在节目里就是怎么说，算好处也算坏处，
1: 不好也不坏，
0: 就是因为好处的话就是正大黑鹰蛮有名，然后可能讲出来的话大家就知道说哦你是正大黑鹰的、哦、然后就是可能有这个光环在。但是坏处的话就是自己可能会一直被贴上这个标签，然后可能反而大家会一直在意说哦你是正大黑鹰，然后反而没有就是看你自己到底是怎样。
1: 对，但是我觉得宽总他到后面就是有慢慢的找到自己的特色，就找到自己的感觉。就是宽手他后来最明显的特色就是他的歌就是有那种旋律的感觉，
0: 没错，就是如果你有听过他的歌就发现说他不只是就是像传统印象中的那种 rap 的方式，就是他的音乐其实都是蛮偏旋律的那种，然后可能有加上一些 auto tune 啊，
1: 而且他比赛作品里面就是包括 Stay Made心急如焚、二选一这些歌，就是会让观众慢慢的认识他在不同面向，就是有点慢慢进化的感觉。
0: 我觉得就是他的音乐就是我觉得很多样化，然后我觉得参加比赛真的很有趣，因为就是怎么说，这个过程就是很逼选手，就是你可能要配合赛制，然后你就要在这几个月里就可能赛制说要出什么歌，然后你就要跟着出，就是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1: 就其实节目得不得冠军就是不是最主要的，就是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其实没有在比说谁的歌特别好听啊什么的。
0: 我记得当初宽总也是哎，今天跟大家说为什么会说宽总，因为就是宽总，然后讲中文的话大家就会讲宽总，所以我们如果之后讲宽总不要觉得我们讲错。
1: 好，
0: 反正就是他那时候也是说自己没有想到可以在比赛中比到那么后面，然后那时候他是比到就是跟艺人合作赛那里，然后他是跟 Rex 然后跟 Karen CC， 然后那个时候赛制就是合作赛跟前面 Diss 的积分，然后会两个相加，然后最后淘汰四个这样，然后虽然他是止步于此啊，就是但是我觉得他还是留下蛮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节目里。然后讲到 Diss， 我们就一定要讲小卡比那时候。
1: 对，那时候这个 Diss 真的很精彩，因为就是正大黑鹰跟台大互打，就是咖米 B、小卡比还有宽总。小卡比就唱打 QUA，
0: 结果
1: 出
0: 现
1: Quavo。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气哦。但是结果后来宽总就是有把这个梗玩回来，就是他后来有写一首歌，然后就是有把这个放在他的专辑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怎么说蛮能代表他个性吗，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好反正这是比赛里面的事情，然后过了就过了，然后你可以只是因为为了比赛所以写这个 diss， 但是宽总就是觉得说你讲过的东西很好笑啊，那我就直接拿来做成歌。
1: 而且这首歌还把那时候的节目素材跟文字游戏一起放进去，就等于就是把一段那时候比赛的一个回忆那个记忆变成自己的音乐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别人看到可能就是一件事，但是他把这一件事就是变成自己的作品。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心态保持得很好，因为他说我打 QUA 结果出现 Quavo， 那个意思不就是说因为你不够红，所以我打 QUA 才会就是没有出现宽总这样子。但我觉得宽总就是在比赛中就是还有很多亮眼跟好笑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最好笑是在 Diss 的时候，因为小卡比就是很像宝可梦那个卡比兽，然后他那时候就穿小智装，然后还背那个宝可梦球的那个包包，然后唱完 Diss 还说什么什么收服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很好笑。反正我觉得大西他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再重刷多看几遍，然后就是大西他实在就是我们前面真的讲超多

超爆多，就是讲过很多次，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先在这边告一段落，然后我们就是先来听听宽走在《大夏时代二》唱过的歌，然后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适合这种风格。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的那首《心急如焚》就是宽走在《大西亚时代二》里面有唱的一首歌。
2: 对，
1: 然后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就是我真的蛮喜欢这种旋律的感觉。然后《大西亚时代二》它就是播出的时候是2023年，然后2024年的时候宽走就是推出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 The Paris Room 进房。
2: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很适合诠释宽走他这一个人，因为他就不只是很多首歌放在一起，就是他是把不同面向自己啊不同情绪然后放进这张专辑里面。
2: 而且他说就是这张专辑的概念就是Penrose Room 嘛，就是刚刚讲的潘洛斯房间，就是在讲自己是一道光，但是镜子里面呢又呈现出不同的自己，就像宽走他在不同时期不同面向的样子。
1: 没错，就是可能有开心的啊，然后有自信的，然后可能有怀疑甚至自卑迷惘自己。
2: 我觉得这个镜子的题材其实很酷耶。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可能你平常不会想到要以这个为主题的感觉。
2: 嗯，
1: 就是说到镜子，就是大家一定每天都会照镜子，你在刷牙的时候你就会照到了。
2: 嗯，没错。

0: 然后镜子就是反射出你的样貌嘛。
1: 对。
0: 然后如果我觉得这个就是讲深层的话，就可以说就是你映照出自己的整个人的内心啊，然后可能内心就是很多面向，有不同的感受这样。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讲，宽松他自己很多不同的情绪，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因为如果一直让专辑，假设这张专辑有10首歌，然后呢，10首歌都是同样风格的话，大家听一听可能会觉得有点腻。可是他这一张专辑就是很多不同的风格，然后可能讲不同的事情，我就觉得这样子就会让大家会一听再听。
0: 哎，你这样讲很有道理耶，就是我觉得人就是一定无时
1: 三
0: 无
1: 分钟
0: 刻，
1: 热度。
0: 这无时无刻有不同的情绪这样子，然后在一整天下来，可能就会有不同时刻，然后不同感受，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就好像把它各式各样的感的那种的、就是、当下那种状态，然后留下来这样。
1: 所以这也有点像宽走他自己的人生记录的感觉，而且有一些饶舌歌手不会去听自己以前的歌，可能觉得啊，我之前就是可能还不太熟那
0: 对对，
1: 个，
0: 太青涩了。
1: 对，很青
0: 我觉
1: 涩。
0: 得我如果能录到之后，我们可能差不多录50多集嘛，然后我可能已经录到25集的时候，然后我回来听第一集，我就觉得说，
1: 阿尼亚喂，怎么
0: 怎么
1: 录
0: 长
1: 成
0: 这
1: 这
0: 样？
1: 样？对，
0: 对对对。
1: 就是或就是跟现在比的话，就技术上可能会不太成熟。但是宽总他自己也说，就是会回去听以前的作品，虽然说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害羞，但是还是觉得当下那种很纯真玩音乐的状态，自己是很开心的。
0: 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很好，就是这种留下来的东西，然后你可能回去听，然后回去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幸好我当初有留下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听就把我带回去当初的那个记忆了。
1: 对，所以你会发现他从早期到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从证明自己会做音乐开始，慢慢变成透过音乐去认识宽手这个人。
0: 我觉得完全就是怎么说，一个人试着把自己看清楚的过程，然后不是说什么哦，我已经完全知道我是谁，而是就是我还在寻找自我的感觉。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蛮重要，而且蛮多人就会觉得说，一个人可能到某一个年纪，然后就可能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干嘛？可能我25岁的话一定要买车，然后30岁一定要买房，然后35岁一定要生小孩。好，这我是随便讲啦，但是感觉就是大家会把岁数或是一定要达到什么东西当成一个目标，可是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你把人生过得这样，就是感觉有点 tired 的。
1: 对，但我其实觉得不一定诶，就是你可能20岁的时候不知道你要干嘛，25岁的也不知道，甚至你可能30岁的时候还在重新的找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那也没关系啊。
0: 对，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不一定要追求我要达到什么境界，或是我几岁一定要干嘛。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当下觉得你很开心，然后你觉得哇，我做这个事超棒，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就不用着急把自己定义死。
1: 对，就是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不代表就是你5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现在喜欢这种音乐，也不代表说你以后不会换风格。你就是你现在很有自信，也不代表不可以有迷惘的时候。
0: 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摇摆不定，懂吗？就是我觉得不用刻意让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就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你想要活出怎么样的人生，你就活。
1: 那也是你的人生。
0: 没错，整段讲讲，好，来讲心灵鸡汤。好啦，反正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最值得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真的不是怎么可能拿一句歌词啊，或是哇这个技巧很厉害，而是就是它让你看到说，诶，这个人他一直在变，然后但是他在变的过程中，还是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1: 没
0: 然后
1: 错。
0: 就是变成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这张专辑。 然后就是我们这张专辑差不多就是

稍微讲到这边，然后我们可能播，就是我私心，我真的超喜欢这首歌，我甚至发在我的主页里。好，反正就是让大家来听听，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

0: 那讲到现在，宽走又变成什么样子啦？
1: 好，我们刚刚聊完就是 The Paris Room 进房，然后如果要继续认识宽走的话，我觉得还有一张就是也很值得拿出来讲的专辑，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最近发行的吧，这才过一年左右啦，因为就是在2025发行的《昨晚梦到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张跟进房放在一起听，就会觉得说，哎，这真的是同一个人的感觉吗？
0: 因为进房比较像就是在看宽走自己的感觉，就是去整理他自己不同的面向，就刚刚讲到的镜子嘛。
1: 嗯嗯。
0: 然后到了昨晚梦到的，就是感觉吧，就是变成把焦点放到感情上面。
1: 哎，真的是完全一个大转弯。
0: 对啊，
1: 我觉得就是这张有趣的就是，宽走把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的面相放得很大。
0: 哪一面啊？
1: 就是他很柔软啊，很感性，然后甚至有点天真。
0: 哦，然后说音乐里面其实有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就是我不需要你认同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很屌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我超厉害，你们都不要讲。可是我觉得昨晚梦到的就是不怕别人看，然后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很在乎？
0: 嗯，
1: 甚至他可以就是很直接，就是这张专辑就是说我就是很喜欢你啊，这样子。
0: 而且我听完觉得他不是那种很成熟，感觉谈很多次恋爱那种爱情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比较像是一个人第一次很认真喜欢上一个人之后会出现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就是明明知道自己可能有一点晕，还是会继续晕。明明知道自己可能就是想太多了，还是会继续想，
1: 嗯，
0: 就是明明知道自己

0: 可能太在乎对方回不回讯息，还是会继续一直看着手机。这就是
1: 你呀、
0: 不是我，不是我，这就是昨晚梦到的给我的第一个感觉。
1: 嗯，
0: 而且这张专辑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它就是把梦跟爱情放在一起。
1: 嗯，你想一下哦，如果就是昨晚梦到的这几个字，就是很像，就是我可能跟你分享说，哎、我昨天梦到一个人哦，然后朋友就问说
0: 是谁？
1: 对对对，然后你可能就开始说，开始就说哦，没有啦，没有啦，就一个朋友啊。然后结果哎，讲到后面，这整个故事就是那个人。然后我就觉得这张专辑就是感觉是这种感觉，
0: 对，
1: 这个你嘴巴不承认，但是你的梦就是已经先帮你承认，因为你就已经先梦到他了。
0: 这可以哦，而且官方对于这张专辑的概念也真的有提到，就是梦它就是潜意识的反射出来。
1: 哦，
0: 就所以
1: 人家不是说什么、那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嗯，对，所以昨晚梦到的其实就像是宽奏把自己心里那些就是很天真的情绪直接拿出来，所以这里的这个梦我觉得 不只是在讲睡觉做的梦，
1: 嗯，
0: 比较像是就是心里面的梦。
1: 嗯
0: 就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像是还有你真正想靠近的人，就甚至是你不敢在你的生活现实当中说出来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音乐里面，这个梦里面。
1: 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这种感情类的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啦，我觉得这种东西感觉是，我不知道亚洲人天性嘛，就是很难说出口的感觉。
0: 对，要透过一个东西吧。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张专辑很像一封从梦里寄出来的情书，那就是
0: 很浪漫哦，
1: 对，罗曼蒂克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昨晚梦到的跟进房最大的差别就是这边也看得出来，
1: 是什么差别？
0: 就是进房比较像是我站在镜子前面看自己嘛，就照镜子、
1: 哦就是、检视自己的感
0: 觉。对，可是昨晚梦到的比较像是我看着自己在爱一个人，
1: 看我自己怎么晕。
0: 哎、欸。
1: 就是前一张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较偏自我探索，然后这一张就是比较偏情感探索嘛。然后我觉得这种，但是我也怎么说很难说啊，就是 有些大家不是说什么最怕饶舌歌手
0: 唱
1: 情
0: 歌，
1: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首真的是，我觉得不单单超越情歌，
0: 嗯，
1: 他就是真的在完全就是讲自己的内心，然后可能就是晕船的心路历程。
0: 好像是，而且我觉得宽手这张真的就是，如果你在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很无助的时候，你去听可能会有很蛮多感触的。
1: 嗯嗯，
0: 然后可以一直听一直听，而且人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变得很不太 理智啦。
1: 对，可能就是直接一个大转变。我觉得这谈恋爱就是你看别人谈，然后你就很会讲，很会给建议，
0: 对，很会讲出一张嘴，
1: 对，但是
0: 自己来，
1: 对，自己来的时候就是，哎、开始失去理智，就是可能你平常很独立啊，然后但是结果谈恋爱的时候开始很期待对方传讯息给我啊，然后平常可能觉得，哇，我根本就不需要谁，我自己单身就很棒，
0: 没错，
1: 结果遇到一个人之后，就是觉得说，他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还不回我？
0: 我觉得谈恋爱这就是一个很难解的实际问题吧。
1: 没错没错，就是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就是独立想法嘛，然后我觉得交一个伴侣就是你投入你的全部，但是你其实不知道对方真正在想什么，就是可能对方嘴巴
0: 没有上帝视角，
1: 对对对，可能嘴巴这样讲，但是你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啊，你又没有读心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对方的真实面的话，就是可能会有各种猜忌，然后不信任什么之类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能在一起很久的情侣就是很厉害，就是要经历过很多，就是你要很信任对方，然后你又能接受他不完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又磨合又就是很厉害。
0: 对，而且也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科技很进步，网速很快嘛，
1: 嗯 嗯
0: 然后身边的人可以替换的很快啊，就是不像以前一样，
1: 对对对，
0: 就是谈恋爱真的就是一个人只能跟，对，只能跟同一个人谈一辈子，觉得就是蛮多因素的啊。现在又不是有，
1: 对对对，
0: 又蛮多什么交友软体啊什么的，
1: 交友软体上面都是，

0: 对啦，真的，以前我是觉得自己好像比较适合在以前年代，觉得自己比较老。那我就觉得以前那种年代，就是因为就是你看书信就很慢，一个礼拜一封信这样。
1: 对，
0: 那你可能跟一个人谈恋爱，就真的是跟他谈一辈子。但现在这个网速，Oh my god，超快，就是你可以一直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我自己就是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能在一起很久的人，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啦，就是可能要找那种个性契合啊，然后三观啊、长相都 OK 那种，真的是非常 difficult。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那个真心。
1: 对，我觉得放下包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一个人要承认，就是要自己说出我很想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很需要一个勇气的。
0: 真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怎么说，我们就是硬要爱面子，就有点很
1: 对，
0: 像做错事，然后说对不起也很困难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跟现在年轻人连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都很懂啦。
1: 对，现在大家就蛮习惯在社群媒体上面去经营自己啊，发 reels 啊，发贴文啊什么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哦，我自己看起来很酷，我看起来过得很好，就是我要让别人觉得说我没有那么的在乎。但其实就是社群媒体上的大家，就是一定要展现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0: 没
1: 嘛。
0: 错。
1: 对，然后没办法看到自己私底下其实有很多心情不好啊，就是自己不太好的那一面。
0: 对，而且很多人不是都会说，可能滑大家社群媒体，然后滑到很焦虑，这样就觉得
1: 对，
0: 说，哇，你怎么生活都过得很好？
1: 对，你怎么长这么漂亮啊之类
0: 对，但
1: 的？
0: 是大家当然都是发是最好的那一面啊。我这个你都帮我拍了300张，然后才发出这一张的感觉。
1: 超好笑。
0: 所以我觉得昨晚梦到了，就是很像在，就是袒露自己的真心啦，就是你可以不用那么酷，然后你可以喜欢一个人，然后承认说我就是很晕，承认自己会想念，然后还有点脆弱。但是我觉得你讲出这些不代表说你很弱，我觉得反而是代表说你还有这个感受在，懂吗？
1: 对，这也是就是官方在介绍里面蛮强调的一个点，就是在一切都容易被演算法计算，然后被社群贴标签的时代啊，宽手他选择不计算，不怕太多情。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当成这整张专辑的核心，
0: 要这样吃螺丝
1: 专辑。
0: 我觉得真的是太多情，在这个时代，可能还不会被大家笑。
1: 对。
0: 就是说，
1: 恋爱脑，
0: 哇，你这纯爱什么样子之类的，然后说你太认真啦，太晕啦，太喜欢人家啦，哎、啊，你怎么那么在乎？但是，你是讲废话是不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你当然是很 care 他，为什么一定要装作啊？我就是不在乎。
1: 对，所以我刚才说，我觉得适合谈恋爱就是在古代嘛，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就是这个时代太速食爱情了，
0: 没
1: 所以我
0: 错。
1: 觉得这张专辑其实不是要大家变得更会谈恋爱，而是就是允许自己可以好好的去喜欢一个人，就即便没有结果，至少那个过程是你真的有喜欢过，是很认真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不止心境上啦，就是从音乐上来说。这张也可以，就是看宽州一个蛮明显的转变，就是刚刚讲的。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就是也更明显，就是降低比较攻击性的 rap 的感觉，然后就是更多旋律这样，然后就是比较 R&B，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流行元素，然后可能还有吉他、爵士鼓这些比较真实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它听起来就是很有流动感。
1: 对，这也是比较容易让一般不常听 rap 的人去接受饶舌，而且我觉得这种风格其实蛮适合他的声线，就是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从嘻哈的背景出来，就是一定要把自己锁死，就是哦，我只能做 hip hop，反而就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想 rap 就 rap 啊，想唱就唱啊，想做 R&B 就是 R&B 啊，就不管做什么，都还是有自己的那个味道在。
0: 真的，就像我们前辈说的，黑不黑怕太小家子气。我就是我，不管做怎样，我就觉得这很 hip hop 就对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推荐昨晚梦到的给一个完全不认识宽手的人，你就可以说，我觉得这是一张你不一定要很懂 rap 才可以听， 就是

0: 你可能平常没有特别听饶舌，但是如果你喜欢 R&B 啊这种，然后喜欢旋律，甚至喜欢听感情故事的人，就是
1: 都可以去听。
0: 对，尤其是最近，嗯，就是如果你刚好有喜欢的人
1: 哦，
0: 你就可以带着去听，尤其晚上的时候，甚至可能听一听，然后 emo。
2: 你要把它讲成恋爱推荐歌单了哦？
0: 但你说是不是真的很适合？
2: 对啊，因为这张专辑就是很适合一个人听嘛。
0: 没错，就是走路的时候啊，坐车的时候啊。但我是不建议你在睡前听哦。
2: 为什么？
0: 因为最后一首就是要昨晚梦到的，然后你可能听完，然后你睡觉就可能真的会梦到那个人，然后隔天醒来就觉得好痛苦哦。
2: 好吧，
0: 但我觉得这就是昨晚梦到的他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不是要你完全清醒或是怎样，但是他就是允许你留在那个梦里面，就是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像刚刚说啦，就算没有在一起，但那些情绪都是真真实实有存在过的。
2: 对，这张专辑就在讲，就是爱一个人之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0: 嗯，
2: 可能会变得很天真啊，很敏感，很容易吃醋，很容易想太多，去依赖这个人，
0: 嗯，
2: 也很容易会受伤。可是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之后也会变得很勇敢，
0: 嗯，
2: 因为你愿意承认自己的感情就是长这个样子。
0: 没错，而且当初发这张专辑的时候有开专场，然后我去，嗯，我觉得宽索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很平易近人的歌手，就是很亲民那样，
2: 欸，嗯，都到现场了，不赶快分享一下。
0: 好，反正简单分享一下，反正那时候那一次是办在华山的 Legacy，嗯，然后我觉得整个舞台灯光都还蛮好的，然后那个布景我觉得就很像梦境走出来的感觉，因为之前搭配那些烟雾，
2: 嗯，
0: 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宽手直接给我当唱跳歌手。
2: 他怎样？
0: 我觉得超可爱，就是他很多首歌都是就是有唱然后搭配有跳，
2: 嗯，
0: 然后旁边还有那种舞伴，我就觉得
2: 是什么
0: 很用心。就是因为如果你可能平常饶舌歌手就是可能走来走去唱，然后搭配一些手势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变成又要唱又要跳，就是可能要练习蛮久这样，
2: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啊，就是你那时候在现场看，然后看他这样又唱又跳，然后我觉得整个气氛就很好，
2: 嗯，
0: 就是很爽。
2: 怎么听起来很赚的感觉，又唱又跳。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那天还有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他跟他妈妈一起合照，然后合照的时候大家就是说什么亲一个亲一个，
2: 嗯，
0: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的想亲这样，可能是两个都不小心一起转头，然后他们就真的很倾倒。
2: 哎呦，我看车友看到这个，
0: 他直接摆出一个超惊吓脸，超级好笑，就大家全部都在笑。
2: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他还说：“啊，这是我妈妈，我什么好不能亲的。”所以我才说，
2: 是没错了，
0: 他就是一个很可以完全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2: 嗯，
0: 然后那次表演真的是很好看。反正我反正我有买专辑就对了啦，就是整个体验感加加。
3: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好，那我们刚刚聊完宽走，就是昨晚梦到的这张专辑。那如果大家有一路听到现在的话，就可能会发现说，宽走的作品常常就是有一些很细腻的情绪，就是蛮有趣的。
1: 对，而且我们今天下一张要介绍的作品就是宽走，但这次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跟 OD Kizzy 合作的小大人
0: 感觉怎
1: EP。
0: 么办？好，反正就是你看到"小大人"这三个字，你有什么感觉？
1: 这是小大人呐、啊。
0: 讲什么东西呀、啊？
1: 是小大人啊，小大人，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

0: 小大人啊。
1: 啊，OK，反正我觉得小大就是蛮有意思，然后它本身就是一个蛮矛盾的词，就是因为它有小，然后又有大。啊，你说他是小孩吗？好像不是。啊，你又说他是大人吗？好像也差啊，又差一点，好像我们了，
0: 就是有点那种卡在中间的感觉吧。
1: 对，就有点像大家现在说什么我是初级大人这样子的感觉。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他这样讲就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状态，就是可能我们已经进阶到一个哇，我要开始对人生负责，然后可能自己的课业啊，然后可能现在可能有打工工作，然后一些人际关系就是友情类，然后甚至就是你的感情方面，但是撇除这些东西，但是你可能心里面还是有那些很幼稚很任性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地方。
0: 没错，你可以很认真的跟别人讨论未来，但是可能下一秒又会因为啊那个人没有回我讯息在那边想东想西的。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小大人就是这个名字很适合来形容一个正在长大但是还没有完全长大的状态，然后就我觉得蛮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啊，因为我记得宽手跟欧弟应该差我们没有到很多岁，可能四五岁嘛，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宽手跟欧弟做这个小大人就是蛮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两个人音乐放在一起有一种可能互相碰撞的感觉。
0: 对，这张 EP 不是单纯就是找一个人来 fit 一首歌而已，可以感觉到就是两个人的风格在整张作品里面互相 mix 在一起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最新出的是小大人二，然后之前还有出小大人一，然后我觉得宽走跟奥迪其实如果分开来说的话，他们是两种蛮不一样风格的饶舌歌手。
0: 对，
1: 就是宽走比较偏旋律派，但是当然有像StatMed 那种比较 rap 的，但是 OD 的话他就是怎么说，比较唱 gang gang 的歌那种。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碰撞的火花是很好的，那个就是很多样性。然后就是所谓的长大不是突然有一天啊，你看哇今年醒来就是说我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0: 对，就是比较像是你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学会一点，然后跌倒一次之后就会知道说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可能还是会犯错，还是会幼稚，还是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其实都是你成长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小大人这个名字其实取得蛮好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他没有告诉你你已经长大了，而是告诉你我们都还在长大的这个路上。
1: 没错，我觉得就是这张专辑很酷啦。啊，其实我自己比较私心喜欢小大人一，但是小大人二他们合作就是 fit 比较多歌手，然后也有各自有收录他们各自一首自己的歌，然后这小大人一跟小大人二都是那种短短的 EP， 可能20分钟左右，可能快20分钟，然后我们刚刚说，就是今天录的时候是8月5号，然后宽走跟欧迪在8月22号时候有开小大人二的发行派对
0: 啊。
1: 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快要这个专辑开了，但是还
0: 8月7号，
1: 对，好，但是对，大家还可以去买票，就可能很期待他们现在碰出什么火花。因为虽然说宽走他的歌比较偏旋律派，然后刚刚说欧弟就是比较 rap， 但是他们碰在一起，我觉得小大人这张专辑就是比较嗨比较炸，所以感觉现场会蛮好玩的，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加专场。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蛮值得聊，就是我觉得合作作品好像就是很难做，到底为什么？
0: 真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啊，不就是两个人一起唱歌，但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1: 对啊，因为我觉得每个创作 歌手，就是可能会有自己不同的习惯。

0: 然后有些人可能写歌很快，然后一个人晚上写完，啊，或者有些人可能一首歌可以改10次啊、20次，然后都还不满意。
1: 对，而且不只是写歌，就是有些人的录音习惯，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就是有些人可能习惯一次录到底，啊，有一些人可能习惯一句一句慢慢的修，而且有些人会很在意自己的咬字什么的，啊，有些人可能比较在意整个的感觉。
0: 我觉得真的是要双人合作的东西都已经，就是应该说要团体合作，就是你可能要顾虑到别人，
1: 对。
0: 然后可能光磨合就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这样。
1: 而且大家听到的就只是最后产出的3-4分钟的歌曲，
0: 没错。
1: 但是前面可能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开会啊，讨论版本也很多版之类的。
0: 我之前有看过一些就可能音乐人的访谈，然后有些人就是他们怎么说精益求精，可能会
1: 对，
0: 因为一个鼓点，然后什么和弦，然后可能讨论好几个小时。
1: 对，大家都想就是希望产出是最好的版本给大家看。
0: 没错，所以我才说，我觉得 OD 跟宽走这样很厉害，因为你看你产出一首歌就已经很困难了，然后你现在是产出一整张 EP。而重点是他们已经出到第2章，所以代表他们就是有一定的默契程度。但我觉
1: 对，
0: 得你知道什么他们会是很有默契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他们是室友，他们就是我也不知道这详细到底怎么变成室友。那我记得 OD 就是一开始在节目上还说我是边缘人，然后结果节目结束后他们两个就变很好，然后现在还是室友，然后。哇，现在出2张 EP 这样，这他们不是硬凑在一起的组合
1: 对，就有一些合作，就是一听就知道，哦，这感觉就是公司帮你硬安排的。
0: ？Oh my god，好辛辣哦，没有啦，就是有些合作就是可能比较商业考量，就可能找很红的两个人一起唱，然后热度会一起上升这样
1: 对，
0: 子。
1: 但是小大人他就是不是。
0: 他们比较像就是我是两个真的想一起唱。一起创作的人，所以他们整张作品就是听下来会比较自然，就可能比较发自内心这样。
1: 对，而且我蛮喜欢的一个点就是他们没有一直在比谁比较厉害，
0: 啊，
1: 就
0: 对，
1: 谁的可能哪个点比较突出什么的。
0: 因为很多双人作品可能会变成说我唱一句你唱一句这样子嘛，
1: 对，
0: 可能在秀技巧
1: 对，可是
0: 之
1: 他
0: 类
1: 们
0: 的。
1: 感觉比较像是在一起在讲同一个故事。
0: 就是
1: 站在
0: 可
1: 同个
0: 能
1: 角度啦，
0: 对站在不同角度，然后把同一件事情讲完，就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可能就会发现他们不只是轮流唱而已。
1: 对，就有时候可能一个人先开头把情绪带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再继续把那故事接下去，就整首歌听起来就会比较有层次的感觉。
0: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合作最迷人的地方嘛，就是。可能你一开始只有听 OD 这样子，然后你因为喜欢 OD，然后你可能听他跟宽走合作的 EP，然后你就可能进而认识宽走这个人，然后可能就会发现说，哎，宽走这个人音乐其实也很好，哎，
1: 对啊，而且现在很多人就听音乐都戴耳机嘛，就什么通勤的时候听歌，
0: 对，没错
1: 就
0: 没
1: 如
0: 错，
1: 果戴耳机仔细听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背景有蛮多小细节的。
0: 哎，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可是你真的要仔细听。如果你
1: 对。
0: 只是可能发呆听的话，可能就会听
1: 对，
0: 不太出来。
1: 对，
0: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有和声，或是有些地方突然多一个声音，你第一次听可能没有听到，但是你可能第2、3次听，或是你有时候真的很注意力集中，然后发呆听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些作品真的很耐听。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做音乐跟以前差很多，
0: 怎说？
1: 就是因为以前很多人可能发一张专辑就1-2年才发一个新作品，但是现在节奏超快。就是隔几个月就有新的单曲、新的合作、新的企划出来。
0: 对，就是要一直维持这个创作能量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我们
1: 对，
0: 要周更、月更这
1: 对，
0: 种，
1: 真的，Oh my god！
0: 真的，Oh my god！所以我真的觉得能持续这样的人很厉害。所
1: 对
0: 以
1: 啊，
0: 好啦，
1: 灵感不是水龙头欸，
0: 对
1: 一
0: 对，灵
1: 开
0: 感，
1: 就有了。
0: 对。我就觉得好了，大家不要抱怨说什么啊，什么都不敢出专辑，
1: 对，
0: 没有歌听。
1: 而且还要平常除了出歌就算了，还要兼顾什么演出啊、宣传啊、拍 MV 啊，甚至是。

0: 有时候还要接受访问之类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多困难的地方，所以
0: 对。
1: 大家不要逼他们。
0: 所以大家看到一首歌上架的时候，可能就只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步骤而已。
1: 没错，就是你没有看到他前面已经花不知道好几个月，
0: 对。
1: 这是大家比较少会想到的地方啦。
0: 对啊，所以现在只要看到创作者一直有新的作品出来，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1: 对，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人说过，你就是有在维持一直创作，就可能周更、月更这样，你的热度其实就会比较维持在，就是所以大家可能，所以有些 YouTube 可能就会说什么，每周二更新这样之类的。
0: 对，就是观众就会每次都期待你下一次有新的东西出现。
1: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除了持续创作之外，你还就是要一直进步，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带给大家有新的东西，这是压力蛮大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小大人》这张 EP 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之外，也让大家看到，就是两个人愿意花时间、花心力去完成一件作品。
1: 我觉得这真的是 respect，而且 EP 跟专辑最大的差别就是 EP 比较像一个阶段性的记录，就是它没有像专辑说，你要塞那么多歌，就是它比较像，我把一个讲法诠释完这样子。
0: 对，而且很多歌手现在其实也会先选择先发 EP，因为可以把一个概念就是浓缩的比较完整，也可以比较快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新作品。
1: 就是因为你要出专辑，就可能要累积10首，但大家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发个小 EP，可能3、4首，或是发单曲这样子。而且我蛮喜欢小大人，就是没有硬要做得很复杂，他就是
0: 对，
1: 自然而然的把两个人的特色，然后 remix 一起这样子。
0: 没错，我觉得合作作品最怕的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只记得其中一个人，另一个人好像我只是来客串一下而已。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配合得很平均，然
0: 对，
1: 后也不会觉得说，谁在配合谁，就是我觉得这是他们对彼此的信任啦，就
0: 对，就
1: 是，
0: 是因为合作也不是只有录音而已啊，就很多时候还要一起讨论歌的方向啊、旋律之类的，甚至可能连一句歌词都会讨论很久。
1: 而且我觉得有些歌真的是录音室版本跟现场差蛮多，虽然就是他们可能都讨论很久，很精心安排，但是因为有时候现场就是可能会多那些乐手，然后多一些即兴，或是可能观众大家一起唱副歌，我觉得那个 vibe 真是完全不一样。
0: 而且，如果有那么多合作歌手的话，现场互动也蛮，应该会蛮精彩
1: 对对对，
0: 的。
1: 可能就是本来这首歌 fit 谁，然后有专门找他来唱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些歌真的是在专场才听得到，不可能不同版本。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听宽走或是 OD 的朋友，真的要去感受一次 live。而且最近最好的机会就是他们那个发行派对，去买票。
0: 对，毕竟串流平台可以一直重复听嘛，想
1: 对
0: 听
1: 对
0: 就
1: 对，
0: 听。但是现场表演之后那一天呢、啊，就每一
1: 对，
0: 次的演出其实都不太一样。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多歌是你可能在现场听，然后你才真正喜欢上。
0: 对，真的有些歌就是平常听可能哦还不错，但是到现场之后就会发现大家为什么会一直去推荐它。
1: 对，真的，大家，你一定要去看 live，你会上瘾。就是不管是谁啦，只要是你喜欢的音乐人都可以，因为我觉得音乐变成现场表演后，那个渲染力真的放大很多。
0: 而且支持自己喜欢的饶舌歌手或是其他歌手，也是一个蛮棒的一件事。
1: 没错，那希望《小大人二》有让更多人认识宽走跟 OD，然后也期待他们之后可能有更多合作。
0: 好，那我们今天从宽走大嘻哈时代的时候，到静房昨晚梦到的，一路聊到他跟 OD 合作的小大人，真的感觉到宽走他是一个能说能伸的人，就是他不管是什么曲风都会去尝试看看。
1: 对，真的是他很有魅力的地方，然后真的觉得他歌就是不会腻，因为就是很多变。然后希望大家听了这一集之后，会想要去了解宽走他这个人的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大家必须发现的宝藏歌手。
0: 没错，希望我们做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认识不同的饶舌歌手。如果你觉得这一集还不错，也希望可以继续收听我们下一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这是我第几次
2: 唱，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从容易被遗忘的我，释放所有原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其实你们可以不用那么懂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爱自己以后健康快乐的你脾气也会更好一点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yeah、
0: Yeah。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所有喜欢相声艺术的听众朋友，每天准时收听我们欢笑与罗筐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有三段相声段子，都是由魏龙豪及吴钊南两位大师所担任演出的。我们来欣赏的是《论瓢》《弹性》以及《结语》，我们一块来收听。
1: 《论瓢》，吴钊南、魏龙豪合说。
2: 如今的台湾呢、经过了十大建设之后是越来越发达了。
3: 是啊，越来越进步，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有。
2: 那就是没有窑子。
3: 哎，你这是捧啊还是讽刺啊？
2: 哎，这是实话呀、
3: 还实话呢。哎，什么没有啊，您说明的暗的，还有在报纸上登广告，一个电话就 OK 了呢。
2: 不，那都不是窑子
3: 啊。那什么才是窑子呢？
2: 只有从前的北京才有窑子呢。
3: 哦，对，别的地方不叫这个名字，有叫书玉的，有称平康或教坊的
2: 啊，也有叫乐户或者勾栏的。
3: 宋朝还管它叫瓦舍。
2: 那倒我不是说这个名称的问题
3: 啊，
2: 内容啊也完全不一样。
3: 哎呦，什么一样不一样的，还不都是妓女吗？
2: 窑的妓女啊可分头二三等哦。
3: 哦，这头等的，
2: 头等的叫小班青银小班。

0: 二等的呢？
1: 那叫茶室。
0: 三等的
1: 叫下处。
0: 嘿，分得还挺清楚啊。
1: 啊，规矩还挺大呢。
0: 是啊，
1: 这些个窑子从前在北京啊，都是聚集在南城前门外一带。
0: 听说有所谓的八大胡同。
1: 对了，那是有石头胡同、韩家台、胭脂胡同、百顺胡同、皮条营、王广富斜街、小李沙漠胡同，还有陕西线。
0: 嗯，可不整八条胡同吗？
1: 都在南城。
0: 哎，我还听说过有什么河里、庙里、王八大院里。
1: 那是指这个莲花河、四神庙跟王家大院
0: 啊，
1: 比三等的下处啊还次呢，那是按门子。
0: 哦，最便宜的私娼那还上不了榜呢。
1: 这八大胡同
0: 啊
1: 都在前门外大街以西。
0: 嗯，
1: 那时候归外二区管。
0: 哎呦，这可是肥缺哟。
1: 那个巡警
0: 就是警察，
1: 能娶俩姨太太，
0: 那是收入多少的。
1: 这八大胡同啊，一到华灯初上，哎，到处莺声燕语，红绿辉映，游客是熙来攘往，通宵达旦。
0: 哎，这白天就没人去了吧？
1: 嗨，你错了
0: 啊！
1: 不用说白天了，一大早都有人去。
0: 大清早起来逛窑子，
1: 那叫赶早的。
0: 这我还头一回听说。
1: 嗨，你不知道的事情呢，还多着呢。
0: 是啊，那您就慢慢的跟我们说说呀。
1: 告诉你，中国北京的窑子有它专有的特色，跟世界各地都不一样。
0: 您先说说它有什么特色。
1: 这窑姐儿啊
0: 啊
1: 都是女的。
0: 我废话，男的那叫相骨堂子。
1: 你去过？
0: 哎，没有没有。
1: 窑子分三等。
0: 您说过了，头等的叫青银小班。
1: 小班那名字起的也雅
0: 哦，
1: 叫什么怡红院呐、翠香阁呀、桃花坞啊、满香园呐、
0: 啊好像是进了大观园了。
1: 那窑姐的名字起的也好听，
0: 都叫什么呢？
1: 叫什么紫娟呐、
0: 是《红楼梦》了。
1: 湘君、小雪、什么樱桃什么的。
0: 有没有橘子
1: 啊？没有，有烂桃。所有这个大小的窑子呀，
0: 啊，
1: 全是四合院
0: 哦，没有楼房的。
1: 哎。走进石头胡同，快到韩家台那儿，您就闻见呐，有股子臭味儿
0: 啊！
1: 不是，有个卖炸臭豆腐的在那儿摆摊儿。
0: 哦，那是江南姑娘最喜欢的吃食。
1: 哎，晚上一擦黑的时候啊，就挂灯，
0: 也是挂绿灯吗？
1: 那倒不是，是用玻璃盒子写上妓女的花名，里边呢有灯。
0: 嚯，还挺讲究的啊！
1: 看怎么了？那灯越大呀，字越大的，那必是大牌
0: 啊，那一定得多花钱。
1: 哎，你那行
0: A class 嘛，当然得多花钱了，人家服务也好啊。
1: 哦，你在那儿打过工啊？
0: 没有，
1: 门口有站院子的
0: 哦，
1: 也叫大了，还有个雅号呢，叫大茶壶。
0: 这还雅呢，那就是王八归农。
1: 他们大多穿蓝布大褂、黑坎肩，戴个瓜皮小帽。
0: 这在连续剧里头我见过。
1: 哦，这行人有一个特色，他们一定啊里头穿个白小褂，还要挽着白袖面，
0: 干什么呀？
1: 这代表他们的身份呐。
0: 哦，哎呦，那明儿个我再也不敢挽白袖口了。
1: 不不不，你干粗活搬个重东西什么的，那还是得晚上啊。平常跟朋友说话的时候当然得放下来了。
0: 哦，哎，这个站院子的他管什么事儿啊？
1: 招呼客人呢，他们见人先打气儿。二爷您来了，几位这边请。
0: 认识啊？
1: 不认识啊也得称呼二爷，可不行称大爷哟。
0: 怎么呢？
1: 大爷啊，那是武大爷、王八大爷。
0: 哦，武大郎啊。
1: 您不论是几位，进屋一坐他问了，您几位有熟人吗？提问一声吧。
0: 我认识你们那做饭的厨子老王。
1: 那不行，他这是跟您呢说客气话。
0: 哦，
1: 说如果以前您呢来过招呼个姑娘，您先说一声好叫她来。
0: 哎，假如说这几位要都是头一次来呢？
1: 那就得见见了。
0: 见见谁呀？
1: 叫姑娘啊来见客呀。
0: 哦，
1: 他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呢，
0: 啊，
1: 前院的后院的到前边打帘子见客呀。
0: 哎呦我的妈呀，这要是头一回去还真能吓一跳。
1: 于是乎这些个姑娘们都穿戴整齐，擦胭脂抹粉，出离了本屋来见客。
0: 哦，那

0: 里的姑娘要有客人呢？
1: 嗯，那不管，这是行规，除非呢真正的大牌总是推脱有病，或者说站手不来，其他的全都得来。
0: 哦，那么些姑娘全进屋里来？
1: 不不不，一个一个的鱼贯而入，就跟选美在伸展台上亮相一样。
0: 哦，
1: 选美你见过吧？
0: 电视上常播呀。
1: 哎，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姚姐的剑客研究出来的。走过来一摆姿势，这伙计在旁边呢配合着唱着他的芳名。
0: 哦，
1: 嫣红、宝翠、小玉、柳莺。哎，这姑娘冲着客人们嫣然一笑，这笑完了就走。
0: 那要是没看清楚呢？
1: 不要紧，可以重建呢。
0: 建完了以后，
1: 那伙计会向您报告。
0: 不啊，报告
1: 不？哎，那什么，建完了您呢？有站手的，有走着的。
0: 什么叫走着的呀？
1: 就是出条子的。
0: 不，什么又叫出条子的呀？
1: 合着你全不懂啊？
0: 废话，这懂还问你吗？
1: 就是被熟客啊叫到饭馆里去陪着喝酒去了。
0: 那为什么叫出条子呢？
1: 哎，比方说你有个熟姑娘在韩家台倚香院，
0: 嗯
1: 啊，你同朋友在致美楼上吃饭呢，叫伙计拿条子，就是一张信纸啊，你写上倚香院小红老六，下边写上你的名字，魏龙豪叫。
0: 哦，我叫的。
1: 于是乎呢，这伙计一打电话，小红呢就跟他那跟班一块来了，坐着包月车。这不但是你有面子，小红她也有面子。
0: 哦，这是炫耀。
1: 不单你叫啊，你的朋友们也都叫啊。叫来之后啊，又说又唱又闹酒，
0: 大家高兴
1: 啊。个钱可没有了，
0: 本来就是花钱的玩意儿嘛。
1: 哎，你可别以为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哟
0: 啊！
1: 那大牌的姑娘们呢？嘿，你要是只去过几次，感情不厚，花钱不够，那还不一定叫得出来呢。
0: 哦，有派头。
1: 嘿，岂止有派头啊！你要是穿的普通，不但见客他不来呀、
0: 啊，
1: 就是你点名叫他，点名请，他也告诉你他出条子了。
0: 嘿。还有这么多说辞呢，
1: 可多了
0: 啊！
1: 你要是同着朋友头一次去，
0: 嗯，
1: 你挑上那么一个姑娘，比如说吧，她叫小凤，
0: 啊、
1: 一会儿到了本屋了，
0: 就是这小凤的屋里。
1: 哎，这姑娘啊，哎，先请教，伺候哪位二爷呀、啊？
0: 哦，这也就是说哪位花钱？
1: 这位魏三爷，
0: 就是我。
1: 于是啊，他先给你的朋友上茶点烟，
0: 嗯，
1: 然后哎再给你。
0: 这表示什么呢？
1: 表示他是你的人啊、
0: 哦、
1: 朋友们是客人，客人呢就是喝边的，
0: 末了是我给钱。
1: 钱呢可得放在这个高脚盘上，那叫盘钱，
0: 钟点费。
1: 嗯，那会儿没有这个名词、
0: 啊、
1: 另外放在桌上呢那个叫赏钱、
0: 嗯、
1: 是给跟班啊伙计们的。
0: 哦，那第二天我的朋友也要挑小凤姑娘呢，成不成命？
1: 成啊，因为啊你还没回牌呢，小凤呢还不一定算是谁的人呢。
0: 什么又叫回牌啊？
1: 就是你第二天呢或者第三天呢又去了、
0: 嗯、
1: 还挑这个小凤
0: 啊，
1: 他又给你上了牌了，你又给了他牌钱了。好了，这回啊小凤在这院里头算是你的人了、
0: 嗯、
1: 你的朋友再去呢可就许喝边，临走呢不许给牌钱，只许给赏钱。
0: 哦，那他要是硬给呢？
1: 哎呦，那可有个名词，那叫隔靴要子，不义气了，说不定啊能打架。
0: 哦，他们去了不过是喝个茶抽抽烟嗑嗑瓜子聊聊天，那也没啥呀。
1: 哦，这打茶围你还想有什么呀？你认识这姑娘半年了，她也不一定让你留宿。那要是清官的话呀，那根本没有这么档子事。
0: 那这客人去那儿是干什么去了？
1: 约会朋友啊，谈生意啊。
0: 窑子里去做买卖呀、
1: 啊？啊，那得连现在的大小工程都算上，哪一件不是在酒家里头谈成了呢？
0: 哦，感情这是城西优良的民俗传统啊！
1: 那到里头，喜欢戏的可以清唱，喜欢赌的可以打牌，热爱喝酒的可以摆酒助兴啊。
0: 这，哎。这等于是俱乐部啊。
1: 啊，倒是没有会员证，也不用会员卡，
0: 也用不着交会费。
1: 不过三节呢得单有赏钱，冬天上炉子打烟筒，夏天搭天棚，都有你的份儿
0: 啊。
1: 过年姑娘休息，捧上车捧下车都得摆酒。
0: 哎呦，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反正不冤不乐嘛。
0: 哦

0: 真有入迷的。
1: 有一位李先生。
0: 哪位李先生啊？
1: 反正你不认识的李先生吧。
0: 哎，这不是那么说呀，要是李汉祥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1: 他年轻，他敏感。
0: 您说的这是民初的事儿了。
1: 这位李先生啊，整天的逛窑子，
0: 甭说那是家里有俩糟钱儿，
1: 哎，他还是很多情，挑一个爱一个，整天到晚的是流连忘返。
0: 难道说家里没太太呀？
1: 有，这位李太太呀，是既漂亮又贤惠，不但不管呢，还帮着他，
0: 帮他逛窑子。
1: 李太太说了，那什么，你既然瞧上这姑娘了，那何必天天跑来跑去的呢？干脆把她接回来得了，那是我也有个伴儿，不是啊？
0: 嘿，这太太真伟大。那办了没呢？
1: 接回来了，这还有个名堂叫从良。
0: 可好吗？左拥右抱了，这是。
1: 三天半的新鲜，又去逛窑子去了。
0: 你怎么又去了？
1: 又瞧上一个嘛。
0: 家里已经有两位了。
1: 这两位一体都是闲人。
0: 嗯。
1: 那什么，你既然呢瞧上这姑娘了，那就把她接回家来吧。我们不是也有个伴儿吗？
0: 哎呦喂，难得呀。
1: 简短截说吧，
0: 啊，
1: 前后接回四位来了。
0: 好嘛，打麻将甭找外人了，
1: 他还跑出去逛窑子。
0: 怎么还去啊？
1: 这姐五个这么一研究，有了结论了。
0: 哦，找出病根来了。
1: 对，他有病。
0: 有病
1: 啊？
0: 有什么病啊？
1: 逛窑子的病。
0: 还有这病呢？
1: 那什么，就拿大姐说吧，这多贤惠多端庄啊，他还往家里接人。一个还不够，这不前后咱们姐儿四个都是打窑子接回来从良的吗？
0: 啊，
1: 他怎么还往窑子里头跑啊？这不是有病吗？
0: 嗯，是有病。
1: 大伙儿这么一开会，有了主意了。
0: 有什么好办法？
1: 他这不是爱逛窑子吗？
0: 啊，
1: 干脆咱们把家里头改成窑子得了。
0: 开窑子
1: 可不许外人来。
0: 哦，
1: 就专门招待他一个人。
0: 哦，不外卖。
1: 先做五个玻璃灯，把五个人的名字都写上，晚上一开灯，听差的呢当站院子的伙计，老妈子呢当跟妈，厨子当大茶壶。
0: 一应俱全了。
1: 等李上一回家呢，就喊见客啦。
0: 哎呦，这热闹啊。
1: 除了大奶奶是外行啊，其他姐儿四个可都是老手，
0: 轻车熟路了。
1: 见完了客的五个人一块陪着他呀，
0: 啊，
1: 点烟的点烟，倒茶的倒茶，嗑了瓜子喂他。
0: 给您瞧瞧，哎，
1: 有说的有唱的有笑的，还叫了小贩在院子里头啊吆喝什么，肥鹿鸡、冰糖葫芦肉、蜜柑橘子、鞋漏声，
0: 跟窑子里一样了。
1: 这李先生可高兴了
0: 啊，对了心思了吗？
1: 来来，白酒白酒，
0: 热闹热闹。
1: 哎，划拳呢，两相好啊，六六顺呢，一心敬礼，喝干杯，干得嘞。
0: 哎呦，这样真跟在窑子里一样，他就不用出去了。
1: 嘿，这个意外很刺激啊，这李先生一高兴，酒喝多了，醉了。
0: 哦，尽兴吗？
1: 他溜桌了，躺地下了。
0: 哎呦，那是真醉了。
1: 大伙儿一瞧，不得了，别闹了，安静
0: 安静，
1: 把他抱到床上，脱了鞋，又灌解酒药，又用凉毛巾擦头。大伙儿一通忙活呀。
0: 您瞧，乐大发了不是？
1: 他睁眼那么一瞧，大伙儿都围着他伺候着呢。
0: 啊，
1: 他一咕噜就起来了，穿上鞋往外就跑。
0: 怎么了？
1: 大伙儿拦着。您上哪儿去？
0: 是啊，上哪儿啊？
1: 逛窑子去
0: 啊！
1: 这儿就是窑子。
0: 对呀，这儿就是窑子呀。
1: 不，这不是窑子。
0: 是窑子，跟窑子一样啊。
1: 不一样。
0: 怎么？
1: 往常我在窑子里喝醉了躺地下，从来没人管我呀。
0: 贱骨头啊！
2: 韩信，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3: 这回咱们专门谈谈姓好不好？
4: 您是说百家姓的姓赵钱孙李、啊、
3: 不，那有什么可谈的呀？
4: 耶，您不是说姓吗？
3: 我是说呀，性感性欲的姓。
4: 不，那不太好吧。咱们这是说相声，谈姓这不大合适吧？
3: 相声跟性的关系很密切呀。
4: 啊，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听着啊，
4: 但我没捂耳朵。
3: 这相声啊，是一种含讥讽性、有古迹性、幽默性的表演节目。

0: 那倒是啊，
1: 还一定要有娱乐性、趣味性、教育性、可听性，还得有可看性。
0: 是啊，那才有意思啊。
1: 内容呢，必须得有矛盾性、戏剧性。
0: 没有矛盾就不产生戏剧。
1: 最好有幻想性、前卫性。
0: 那相声吗？
1: 但是要合逻辑性。
0: 嗯，太离谱了不成？
1: 哎，得有目的性。
0: 哎，要有骨头、有肉、有内容，让人听了呢，多少得。得点东西，
1: 最好呢有爆炸性的笑料。
0: 哎呦，那可不容易制造，
1: 起码得合理性，但是不必太规律性。
0: 对，太古板不成。
1: 虽然要有突发性、突破性，可要根据历史性，
0: 有据可证，有根可查才好。
1: 哎，不可以有误导性。
0: 哎呦，那会贻害无穷。
1: 也不宜有侮辱性，
0: 那违法。
1: 罪恶性、劣根性。都得避免，
0: 那不适合相声段子，
1: 也别说混乱性、破坏性的节目，
0: 人家听了有反感。
1: 这演员方面，不论是男性、女性，
0: 那都可以表演相声。
1: 外形呢，哎，长得要有耐看性，
0: 非帅即怪，都会让人耳目一新。
1: 还得中性，
0: 嗯，干嘛呀、
1: 哎？有时候演老人，有时候演小孩，甚至于男演女，女演男呢、
0: 啊。哦，这么个中性，
1: 哎，要有创造性最好，
0: 别净拾人牙慧。
1: 念词啊，要有准确性，
0: 不能说乱喽。
1: 还得有思想性、辩论性跟说服性，
0: 死人都得给他说活了，
1: 听众哎也得配合。
0: 有、哦、你说相声，人家听就得了，干嘛？还跟着一块说是怎么着？
1: 听众要有判断性、联想性、感性，最好有传染性。
0: 妈，你感冒了传染人家？
1: 不是啊，最好能也进到我们说的这个段子里头来啊。
0: 哦，变成剧中人。
1: 不，就是用心听，跟着想。
0: 需要吗？
1: 嗯，我觉得是有必要性的。
0: 嗯，没那么必要。
1: 还应该有公正性。
0: 那是啊，批评起来才中肯嘛。
1: 夏天屋子小人多，没冷气，您要有耐热性，
0: 别怕热。
1: 冬天没暖气啊，您得有抗寒性。
0: 哦，就为了听你们这相声啊？
1: 听完了最好给我们一点鼓舞性的批评。
0: 是啊，那你得说得有意思才成呢。
1: 就是不爱听啊，也得有忍耐性。
0: 哦，还得忍耐啊。
1: 反正常听，嗯，就习惯性了。
0: 哎，喝惯了白开水了。
1: 因为咱们跟听众有着不可分性嘛。
0: 对了，没听众了，我们说给谁听啊？
1: 但是绝对不可以对我们有依赖性。
0: 干嘛呀？不听你们说相声睡不着觉啊？
1: 更不可以产生对抗性。
0: 咱们也不值得对抗啊。
1: 希望能有遗传性
0: 啊。遗传性啊。
1: 您买了我们的相声 CD， 儿子听完了再给孙子听啊。
0: 哦，你跑这儿做广告来了。
1: 你瞧瞧你那份德行。
0: 嗯，看看你那个奏性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益。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都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0: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你可。

0: 联合策划主持。来读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现在台东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池上的天气应该是还不错吧？虽然我现在人不是在池上，
0: 现在人在彰化哈。
1: 我现在在彰化，但是我在猜啦，我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台东的天气。因为现在台风在外面嘛，都把很多的气流都吸走了，
0: 是，
1: 我觉得应该也是蛮热的。那彰化啊，天气还是很好哦，只是说
0: 哦，你讲很好，感觉上怎么好像叹了一口气，
1: 感觉比较有风的感觉啦，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对，是的。
0: 但是在台北就是很闷热，我觉得呢，这两天的体感温度应该都超过35度。
1: 哇！
0: 体感温度，外面真的超级超级热耶。那所以当然其实我们之前有特别提到超级声音的现象，各个国家都一直在讨论如何用绿地啦或树木啦来让我们的空气里面的温度可以降温，对不对？
1: 对，像台湾现在就要做这个绿廊的这种计划哦，在都市里面啊，用树来遮阴的这个效果。
0: 是是是，其实当我们看到一块绿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很开心，对不对？如果我住家附近突然多了一块绿地，我说好棒哦，终于又可以去躺在那边，好像是可以做野餐或者在草地上滚来滚去的那样子的游玩的场域，对不对？大家通常的第一个时间就会很开心，对不对？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那块绿地的背后可能曾经有住户，那当时候的拆迁是不是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助等等的？我不想安顺，你会不会想过，或者说你的家的附近是不是曾经是有很多的住户，然后变成公园的？不知道你自己本身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经验？
1: 其实我的经验应该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在台北市那个年代
0: 哦，是
1: 那个年代呢，其实有很多的开发案，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多的停车场。
0: 是
1: 就像现在都慢慢的被盖成百货公司啊，以前好像都是被围起来，然后就变成暂时性的停车场。
0: 是，
1: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在台北读书跟工作的那一段期间，应该是30年前的事情。
0: 没想到，
1: 秀
0: 姐归期啊，结果你讲的也是30年前哦。
1: 是的，是的，当然现在你经常会看到这种围起来的，这种绿地可能是暂时性的，那意味着就是开发了。
0: 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短暂的绿化让我们开心一下下，结果隔了几年之后，它突然又盖起大楼了，有这种状况，
1: 就长起房子来了。对
0: 但长起房子，然后绿地，然后在它的前身呢，它的前世跟今生，看得到今生，那前世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有 story 的，有故事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大安森林公园，对吧？
1: 对，以前好像是眷村嘛，对不对？
0: 就有很多的住户在那个地方。那如果我们要去看过去的样态，就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搭错车》，孙悦主演
1: 的，
0: 就里面就可以看到他还没有被拆之前的状态。好，那边原本的生活
1: 很有名呢。
0: 当然，
1: 是的。
0: 然后呢，如果你要看拆迁后还没有重建、还没有变成现在这个状态的，就是去看《爱情万岁》啊。杨贵妹呢，就是演一个这个应该是房屋中介，
1: 也是大安森林公园为背景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OK，
0: 那这个就是你看绿地之前的那段故事，曾经有这么样多的人们在那边住
1: 记录下来了。
0: 对，那当然除了这电影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当年很多人在当地的住家会有一些不同的
1: 想法？
0: 对，
1: 是。
0: 那另外呢，我们看看在台北，在1997年那一年的1997，大家很熟这个年代，那一年其实发生很多的事情，
1: 这个听起来感觉好像是台湾前烟角木的那个年代。
0: 当然是没有错。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14、15号公园，就是我们从金华酒店最高处往下一望，一整片的违章。那当然事实上还有居民跟墓碑一起共住，其实它也是一段历史。对，所以呢，现在改变成林森跟康乐公园了。所以如果

0: 的心情，是吧？
1: 嗯哼，
0: 对，那比方
1: 是。
0: 说，我们都很开心的搭了飞机出国去玩，可是我们可曾想过，在中正机场之前的前身，在这边也是一样有很多住户，而且这些住
1: 哦，是
0: 户
1: 的。
0: 呢，曾经因为住在这里呢，然后因为军机场啦、桃园机场啦，以及现在的第三航道啦，还有航空城的计划，可能有某个住户因为这样子拆迁过4次，4代人，
1: 4次哦，
0: 对。
1: 我的天哪，
0: 是不
1: 哇，
0: 是？所
1: 几
0: 以，
1: 十年来一直在搬家，
0: 对对，就是各代的人一直开始在搬家。所以事实
1: 是
0: 上，你
1: 的。
0: 会觉得说，哦，原来一个建设之前，如果你理解它整个历史脉络，那你就会发现，原来住在这边的人们这个际遇，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情
1: 对，
0: 如何，所以一定
1: 应
0: 要
1: 该，
0: 影片把它拍下来才会知道吧。嗯，
1: 对，应该这么说。现在人的便利建立在很多人的无奈上面，吼，
0: 是是。但是也要看情况，其实不是每一
1: 是，
0: 个人对于拆迁这件事情都采取比较反对的。有些人认为说，哦，原来在中正机场的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会被搬到都市去，觉得开心，也是有这样的人。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他所念的国小不见了，然后走到这里来，就会有点点小小的感触。那有些人呢，因为航空城的计划呢。比方说公庙，比方说教堂，可能呢，它的位置都会暂时被摆在某个区域，但是有些可能都还不是这么样的清楚。那甚至是有
1: 是，
0: 些家被搬迁了，那被拆掉了，那他回到这个地方，其实有时候已经没有方向感了，他已经不知道他原来家在哪里。
1: 对，
0: 对，
1: 对，
0: 所
1: 现在整
0: 以
1: 个建筑物完全不见，完全改观了哈，
0: 是
1: 对，
0: 是是，所以其
1: 需要定
0: 实。
1: 位一下，
0: 没错，经过十几年来的讨论，历经了3个不同的市长，哎，哇！所以十几年来不断在讨论，不断在规划第一期、第二期，到今年2026年，最终应该是12月底之前，3、4千公顷的地景就会完全改
1: 完，
0: 变。今天谈到这个，其实当然就要谈到和航空城的影像记录三部曲，就是记忆家园三部曲。那包括呢，第一部的《记忆家园》到第二部的《恋恋家园》，当时候也有出一本影像行动书。然后到现
1: 是，
0: 在近期呢，在6月24号呢首映的，《回家路上》呢，它同时也出版了影像书。那这影像书里面呢，包含了在当地的朋友共同来书写，以及人类学家也就他的观察来书写，共同投入这本书的书写。那总策
1: 是，
0: 划吴佳慧就特别提到，希望透过他们这样的行动，能够带动在地人也开始关注记录自己的家园这件事情。嗯，所以当然呢，我们有邀请他们来我们的电台访问，那访问呢，我们
1: 是。
0: 就后续再播出。今天呢，我们就先来播放呢，我去参加我们回家路上在府中十五放映的时候。大家的分享会上的谈话。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听听总策划他们这6年来拍摄《记忆家园》三部曲的整个过程的状态。那他们如何去进行规划的？我们来听总策划来告诉我们。
2: 这次做的应该是延续的之前2期的影片，第一部是《记忆家园》，第二部《恋恋家园》，第三部是《回家路上》。那我们是很感谢，说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算是深度的剖面的一个长期的观察，因为有6年的时间。那6年时间，我们在观察这个土地上面，其实每一年都有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我们自己在记录的角度上面，我们也因为的很多的环境啊，或是人啊，或是政府政策的各种不同的变动，我们一直必须调整我们记录的眼睛的观点。那我也很高兴说有，因为很多纪录片工作者，他到当地，他可能只有1、2年的记录时间，他就出现了一部片子。可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这样子累积，然后跟着居民一起，好像未来要搬进新家的这个路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做不同阶段的观察。然后，所以才有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那为什么第三部影片会用这个主题呢？因为桃武线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横跨2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道路，就是它 北边是到那个果岭，然后一直到中间到海口，然后那个三十里，然后一直

0: 到那个普星里的整条的纵贯道路，然后这个道路呢，就一边是空军基地，一边是国际机场。然后这个道路呢，以后它会因为航空城的拆迁，然后所以很多的那个人事物已经消失，已经搬走了。后面的几年呢，它又要进行第二期的搬迁，所以整个桃五线的变化，它以后其实是会全灭。那这桃线上，我们觉得有很多很丰富的历史人文的景观在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我们拍摄，不管是拍摄也好，或者是我们后面，我们其实同步有出一本影像书，也是叫同名，叫《回家路上》。对，就是我们把那个整个影片脉络、叙事观点里面放不进去的很多很精彩的元素，我们把它纳到那个书里面去。所以书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这次可以留下记录一个方式。我们后来觉得说，我们自己拍不行，我们一定要邀请在地人一起加入我们。所以这整个过程，我们就也把它变成了一个行动，就是从我们记录你到邀请你来加入我们，不管你是就是加入一个口述历史，或是一张老照片，然后我们把它纳进来，然后后来我们邀请很多在地的作者，还有一些历史学家，那还有那个人类学一起加入的那个书的编撰，所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觉得说我们也在参与一个行动的过程，就是说。就是记录的这个就不只是一个影片，因为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影片，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是一个六年来的一个行动的参与。它不仅也改变了我们被拍的人，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自己也被改变，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为这个消失的土地去做一些记录，跟留下一些纪念。
1: 你看佳慧其实特别提到的哦，我叫佳慧觉得好亲切，对不对？因为是学妹，呵呵，也是世新电影组的同学哦。那基本上他们真的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录，帮助大家呢实践影像行动这件事情，把历史记忆下来，记录下来。那当然导演本身对于回家路上呢，对于空间的选择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因为他前面的两部曲基本上呢都是目标，可能就是有一些是宫庙，然后还有很多在地的拆迁户或者是耆老。那这一部呢，他认为这个伯特利教堂有它的意义，因为两代的牧师都住在这个教堂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族群融合的心灵可以获得安定，就是在整个十几年的这个拆迁过程当中，很多人需要信仰中心来帮助他们。那所以他们其实呢也会觉得说，教友都会说啊，因为呢这个蒙福呢，一切就会很受到祝福，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导演也有一些话要说，我们来听听导演告诉我们。
2: 牧师家庭真的蛮让我感动，因为有两代，前面70年代的赫牧师家族，他们全家都是音乐家，然后后面一直到现在的金牧师，就是刘美珠师母这个家族，他们是真的住在教会里早年的时候，然后以此为实体的家，然后后面就是变成他们真的是精神的家。对，那个感觉其实会跟其他的宗教的场域很不一样。然后我会觉得这个场域一定，如果你要记录的话，就必须要申领它的。其实我不是基督徒啦，虽然我们也有亲戚做牧师，但我真的不是很懂。我觉得是要把那个拍进去，才能够显示出他们对这个家园的情感是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更何况那个伯特利堂旁边以前还是基地医院，刚刚那个毛哥有带着一个摄影师去拍照，然后基地医院又跟飞机有关系，它整个是连在一块。所以我们假设在看一个历史，我们就不能够去狭隘的去切除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希望是以空间阅读，然后所以我才放了那么多有关于其实我们在伯特利堂过了5年的耶诞节，我就很感动，每年都好温馨。然后在那个大雨纷飞的晚上，他们在那个真的是很空旷的无人的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他们那个教会有闪着明亮的灯，非常的温暖，然后非常让我非常感动。然后所以我说，我觉得我在那边记录下去，我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他们所谓的家，耶稣家是的意义是在这里，这样子。
1: 整个空间的变化，我觉得透过影片可以帮助我们阅读这个地方哪些空间对于人们的重要性，对吧？
3: 是，
1: 是。所以呢，其实真的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经过教堂啦，然后可能常常会经过一些庙宇，对不对？其实我们

0: 们好
1: 没错。
0: 像不会很深刻的去想象他在这个地方的扮演的角色，对吧？但是你会特别感受到住家附近的庙宇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吗？还是教会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1: 我觉得，如果在乡下长大的小孩，绝对是感受得到的哦。因为小时候可能就是到公庙前面去看那一些戏台的表演，哦，所以因为有的吃嘛，就是可以去什么打香肠啦、啊、吃把布啊，对不对？那又可以看这些，哇，这个
0: 很
1: 琳
0: 热
1: 琅满
0: 闹。
1: 目的，比如说不管是歌仔戏或者是布袋戏的，当然对公庙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可是对戏台里面的人物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吸引住。但是因为你从小就接触到这样的文化，所以再怎么样呢，你都对它有一点感觉的。好，所以就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其实公庙为什么往往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区凝聚的力量。哦，因为大家，它就是一个凝聚大家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媒介。哦，所以像我自己的长辈、爸爸妈妈们，其实都会参与公庙的一些活动，不管说是进香啦，或者是大家组团去游玩啦，所以其实都是有一点感情的啦。对，
0: 所以你们算是比较投入的。那我们就一般的上班族，可能对这方面的投入性质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婆家
1: 是的。
0: 在云林，他们对于自己家附近的这个信仰中心，的确付出很多的心力。每
1: 没
0: 家
1: 错，
0: 每户呢，每丁每口呢，基本上都是要奉献的，就是跟
1: 是
0: 教
1: 的，
0: 堂事
1: 是
0: 实
1: 的，
0: 上是一样的。所以
1: 对，
0: 其
1: 没
0: 实
1: 有
0: 信
1: 错，
0: 仰中心对于在地人来讲，事实上是很重要情感连结的
1: 对，
0: 一个地
1: 对，
0: 方吧。那
1: 没
0: 我们
1: 错，
0: 就来听听几位民众的对于拆迁，然后对于导演所拍摄这个部影片的感想，包括呢有来自陈康国小的校友，那他谈到就是中正机场盖之前跟盖之后的这个自己的感觉，
1: 啊，这
0: 那
1: 好久好久以前了，
0: 对对对，然后
1: 中
0: 另
1: 正
0: 外
1: 机
0: 呢
1: 场是，
0: 还有伯特利教堂的刘师母也讲了一
1: 是，
0: 段话，那另外呢还有那个福海宫的公关，哎，
1: 啊
0: 也
1: 是，
0: 告诉我们一段话，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感想。
2: 桃园是一个非有很多池塘的一个，因为桃园是高地，就是在石门水库兴建之前，我们就是靠很多的皮塘养鱼啊、灌溉啊等等做这些事情。小时候，我爸爸就带着我到我们八村旁边的大塘去，绕着那个塘跑。哦，他说你在这边这样锻炼身体。后来当中正机场要建的时候，建国师村拆走了，哦，整个村子全部人都搬走。但是他们搬走的时候很高兴，因为那天我爸带着我去村口看那个周末，他们大家去扎呼啊、搬东西啊什么，但是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要从乡下搬到桃园市。就桃园市现在的阳明社区，那是我们叫变天池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要搬去那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高兴的。后来我们在池塘的水，每年夏天会放干的，但是那一次放了之后，水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从此以后它就要填平了。那一次爸爸带我去跑大塘的时候，他就突然做了一件事情。小时候我喜欢看到那个水质，我很喜欢捡个石头丢下去，嘣，看那个涟漪。我爸爸会禁止我做这件事情。他说："因为这样会干扰人家养鱼啊，什么什么。然后后来那个池水放干的时候，我爸爸往池里面丢了一块石头，然后他就转头跟我说："你也丢一块石头。"我就很好奇说："要干嘛？"他说："以后我们经过中正机场的时候，我们也曾经为盖机场出过一份力气，我们帮忙填的那个池塘。然后多年之后，中正机场盖好了，然后父亲第一次出国，也是唯一的一次出国。"就是他带着我去回到他在江苏的老家，那父亲唯一的一次办了护照，为了出国，他也就是出国那么一次。然后现在爸妈都不在了，村子也不在了，学校也不在了，所有的一切都靠我们的纪录片的那个工作者把它好好的记录跟传承下去，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还有过陈刚国小的地方。
3: 其实到现在都还不确定，因为政府都还没有还我们地，他把我们的地权拿走，可是地没有还我们，然后又叫我们要赶快走，我们就说我们要走去哪里，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回家的路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但是我们带着盼望，因为我们真是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们在等，然后每个礼拜要跟地震局还有一些 各地要协商怎么办，因为他们要拿我们的房子，要拆我们的房子，那但是我们要去拿。

0: 所以现在正在想很多的方案，那继续为我们祝福吧。我相信这是我们一个很期待，就是把家盖回来。今天上午礼拜处置崇拜是我们教会的71周年，去年是70周年，那今年是我们71周年，那我们今天也是在教会欢庆啊，那个欢庆是一面感伤然后一面开心，那个是很现在是很复杂的心，就是一面知道要发生的即将可能要发生的事，然后又是没有把握，因为所有的都不是在我们手上能够做决定的，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知道只要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所以我们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跟同心合意，然后我们一起等候我们的家要盖回来，可能我们将近要有5年的时间要在外面流浪做终极，因为如果为了政府要这么大的建设，我们如果要配合，我们有5年要搭帐篷吧，那个帐篷会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我们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让大家看一个纪录片，就是我的立堂建堂完成这是我很深的期待啊！我就是因为这个影片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导演做到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花那么大的心力去做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影片，但是导演正制作5年的时间陪伴我们把一个好像我们怀念的家留住了这个影像，那以后我现在的两个内孙外孙2岁，他们以后20岁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这是谢谢文化爵界的导演制作陪伴我们这么多年，那我们觉得我们在那个小乡下你说桃五路没有人找得到，每次邮局要送信件哦，都会说这是什么路，我们说我们没有路，我们是大海里，他说啊，现在还有没有路的地方，对，那就是我们。好，那这是一个很温暖，在桃园大园机场你飞过的时候都会看见有一个教会在那里继续点灯，只要有一天教会没有被拆掉，我们就会点到最后一天，
1: 因为整个国小是建村，建村毕竟比较重视教育，但是我们那里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我们一句国也不会讲，包括我很多的学历，我很多的都是后来我慢慢去补回来哦，才能够今天才能够就在社会上贡献一点点心力。那正楼国小没了，我现在有时候走过去，我都不知道这到底哪时候是我的正楼国小，哪时候是我的家，还有时候还走过去还忘记说望了一下，这让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甚至我先说，你家在哪里？我说应该在那一块吧，不知道应该在哪里，我正楼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这也是身为我正头国小正头村 的人民，我心里的那一块很难过。那么前几天呢，因为我跟教会在外公认识了，那一样这个教堂进入这么好，我有一个请求了哈，能不能把我胡海公也记录得像这样子，让我们因为胡海公太多太多，我们一三代人 的记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在胡海公那是不是说让我们以后我们的全部的家族当看到您的片子以后，我们那种心里的踏实感，那种心里的一个回旧感能够回来在这里恳求我们的导演能不能也把胡海公像记录这个教堂这样子，能够为我们记录完美这完整一点谢谢你，首先谢谢你，谢谢
2: 各位，谢谢你的回馈。我回应一下你刚刚讲的6月24号礼拜三的首映会，我就接到了看完影片的两位居民的回馈，一位是那个大海里的那个李文登大哥，他跟我说他觉得大海里的画面太少了，对，希望我们应该影片多放一点。然后后来我遇到那个眷村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眷村的画面太少了，应该要再给他们一些篇幅。对，那我要讲的是说那个整个航空城的那个拆迁区域是3000多公顷，我们在那边记录第6年嘛，然后我们是尽我们的所能去面面俱到，可是因为每一部影片它还是要有一个叙事脉络去呈现，因为毕竟这个影片还是要到跟观众接轨，让观众去了解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多看的人其实他并不了解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记得前面有曾经参加过几个影展，然后看完之后还是有观众问我说，请问航空城到底是什么？对，就是还是会有这个。

0: 所以我们影片的功能呢，它其实需要跟外界人接轨，让大家深入黑，借由这个管道去理解这边是什么，这样子。下一位。
1: 谢谢，就是你的先生啊，烈安柳是那个福海宫里面重要的记录者，我们可以一起啊。
2: 哇，其实在没有影片记录之前，可能对于这样的影像震撼度，可能大家可能都没有太多的感受。那大家都认为
3: 还没有消失嘛，
2: 是啊，因为它可能都还在嘛，然后没有前后比照对照嘛，透过影片这样一放映，你就会发现说，哇，他的前世今生的确大不同，
3: 对，
2: 就会觉得说，
3: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惆怅感哈，
2: 是是，
3: 这个时候就会显现出来，
2: 真的真的会很明显，所以就有人反映说啊，为什么我们露出那么少？导演是不是应该要再弄一个影片啊？
3: 多一点吗？
2: 对，可不可以多一点？
3: 是是是是是，
2: 对，很多人都有很多人的想法，都很希望我自己眼前所看到、我所拥有的地方能够被记录到更多。
3: 哦、
2: 但总策划本身他会认为说，他们只是一个影子。那就像导演刚刚讲说，我们就一起，大家一起来，对，一起来做记录，这样再邀请福海宫的公关，请他先生也一起来加入，对，那所以呢，其实他们记录六年，然后历经不同的市长，当然政策会改变，拍摄的方向会不会因此而做调整呢？我们来听听总策划来告诉我们。
0: 我们这五年来，我觉得我们是很努力的去记录当下的每一个状态，因为每一年每居民哦，不要说居民好了，每一年都像喜山温暖一样，就是政策变啊，或者他的家长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啊，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心情每一年都不一样。那我们作为记录者了，我们就是跟在地一起感同身受。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每一年的记录的角度都有一直不断的在调整，然后我们是很希望是说可以站在居民的立场去看整个环境的变迁的过程，透过我们的拍摄的角度。那刚导演是讲的谦虚，其实那个导演他的影片啊，大家过去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他其他的作品，他有一个叙事的一个算是一个风格嘛，他叙事风格都是一个静静的观察的角度，并不会很血腥，不会很煽情，不是我们没有要拍抗争，就大家很激烈，我们也没有拍那种一直在哭掉眼泪要博取同情，我们完全希望站在一个很中立的角色，透过影像，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用记录影像的方式去观察，然后用我们能够感受到，当然这些素材我们当然有经过筛选，那这些筛选我们到底要呈现的角度是很煽情还是很平和还是很怎么样的角度，那个完全是在剪接台上他想要用什么方式。那大家有注意到的影片，其实我们不是说在帮谁说话，我们不是说帮政府说话，或是说居民完全在就是很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未来的角色，我们很希望是站在一个很中立的角色去看这个环境的变迁，跟大家观察跟我们想呈现的部分。
2: 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时代在改变，然后政策改变，但他目标不变，他们就是希望用影像来付诸这个记忆家园这样的一个行动，让大家回家的那条路可以从过程当中去把它记录下来。那其实回家的路还很遥远，对，因为目前就是拆嘛，那有些人有建，那有些人呢可能还在等待，对，所以那条回家路可能还很长，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拆迁的一个
3: 过程啦
2: 、可能每个地方全台湾各地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大家如何面对，所以我就觉得记录这件事显然个人也显然非常重要，对吧？所以期待大家呢可以共同守护我们的记忆，那就
3: 是
2: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用声音记录，用文字记录，用拍照，用影片，事实上都是可以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脉络，我们人生的小历史把它记录下来。那当然很重要，要提跟大家讲，就是去哪里看回家路上这部影片呢？因为在桃园电影节呢，现在呢有两个场次，对不对？即将在8月份来上映。那8月的 16号礼拜天的12:40，在 SBC 新桥影城的20厅。那另外呢？

有一场八月二十号的礼拜四的1:50，在统领微秀的吧厅来进行演出，所以有兴趣朋友呢，可以前往去观赏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咯。哇，这个标题很可爱，但是要请大家都注意哦，只有龟知道，这个龟就是乌龟，海龟的龟吧，哦，因为在屏东小琉球呢，好像有两位女游客呢，被发现他们用手去摸海龟，对不对？
3: 是，
2: 对，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提醒听众朋友哦，这个在浮潜的时候，在台湾就是不允许你去触碰这一些保育类的生物，
2: 是的，
3: 当然不是只有海龟啦。
2: 嗯哼。
3: 所以有一些鱼，如果是保育类的鱼类，其实大家还是尽量的，如果它主动来碰你，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2: 嗯哼，
3: 如果说你主动的去找它，然后去摸它，因为毕竟我们人身上不知道有带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没有

0: 就是说可能我们肾脏携带的细菌可能不是海龟它可以承受的哦。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就是要保护这一些稀有的生物哦。
1: 是，
0: 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因为要提醒听众朋友，你不能说你不知道这个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这个是已经要变成一个常识的问题了、哦、
1: 是的，
0: 就是万一到时候我们的警方去检视人家录影下来的这个影片，万一你真的是主动去触碰海龟的话呢，你是真的会被罚钱的、哦、会被处罚的、哦、所以我们相关单位海巡人员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在面对野生动物，大家注意看到、哦、注意听到、哦、是野生动物，所以不管是陆上的或者是水里面的，我们就是把握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这个三不原则就对了，就对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在海里面呢看到这一些海龟主动的靠近，我们呢就双手环抱在胸前，
1: 嗯，
0: 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它碰你了嘛，不是你去碰它、嗯、所以这样子你就不会造成这些误解了，对，
1: 免得被看到、嗯、被大喊说你不要碰它，尤其这则新闻里面是这样，我觉得民众很棒，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有警觉性、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嗯、就是每一个人就当做来互相提醒吧，因为的确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不能碰这件事情，那现在听到我们节目就要知道咯，万一海龟靠近你，记得你的双手要环抱在胸前、嗯、你就不会去碰到它。当然坐海边嬉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很害怕晒，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打算到海里面去的话、
0: 哦、
1: 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不要擦防晒油，因为你的防晒油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可能会影响到海里面的生物，对不对？
0: 没错，嗯。
1: 那另外呢，小黑蚊，我不知道池上会有小黑蚊吗？嗯，
0: 我记得在东部呢，
1: 是
0: 小黑蚊最严重的地方呢，其实是在花莲的地方哦。其实很多花莲的一些乡镇呢、
1: 哦、
0: 对小黑蚊其实也是蛮没有办法的哦，
1: 嗯嗯，
0: 尤其在花莲市的这种什么美仑山下面的这一些地区啊，好像小黑蚊的肆虐是还蛮严重的、
1: 哦、
0: 倒是在池上台东、
1: 嗯、
0: 我所了解的还没有到那么的、嗯、情况那么的恶化但是我不知道、
1: 哦、
0: 我们看到的这一则新闻是在高雄，没想到高雄也有小黑蚊的这个困扰、
1: 欸、其实我在台北搭公车也会有小黑蚊的困扰、欸、是我在公车，
0: 台北市也有啊，
1: 我在公车站前面、嗯，像考试院还有我们家是流行音乐馆附近、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每次早上这边等公车或晚上回家等公车都会被叮，嗯、
0: 哦、
1: 那感觉上都是小黑蚊，嗯，
0: 是的，是的，
1: 你就觉得脚好痒好痒好痒
0: 对对对，而且好像看不到这个，
1: 对，因
0: 为它
1: 很
0: 小，
1: 你根本看不到，你想说是跳蚤吗？应该不是吧，应该就
0: 是
1: 小黑蚊吧。
0: 跳蚤好像咬起来更严重哦、嗯、好像会有更多的这个
1: 小，会有一点一点在你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会有更多，所以事实上现在有新的方法了、嗯、我觉得可以提供，如果有小黑蚊的环境可以来预做准备，对不对？就是用微生物来让土壤富裕之后就不会有小黑蚊滋生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听起来还不错耶，安顺。嗯，
0: 对，在我们可能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用化学性的防治法，对不对？就
1: 是
0: 啊，喷这一些杀虫剂啦、
1: 嗯、
0: 或者是杀蚊的这一些化学的药剂哦。可是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会造成一个后遗症，也就是说呢、
1: 嗯，
0: 这个小黑蚊可能会产生抗药性，当它产生抗药性的时候，那你就要研发新的，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哦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妮可姐所刚刚提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让微生物呢到土壤里面去截断什么，你知道吗？截断小黑蚊的食物来源、
1: 嗯、
0: 也就是呢、
1: 哦、
0: 用微生物来快速分解这个土上面的有机质跟藻类、
1: 嗯，
0: 好，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小黑蚊最爱吃的东西了、哦
1: 嗯、
0: 那么切断了小黑蚊的幼虫的粮食来源之后呢，破坏它的繁殖栖地、
1: 嗯、
0: 没想到呢这个对于防治小黑蚊的效果就很好了，因为这个是我们清大化工的团队呢已经在台北的木栅公园，所以你可解你那一边的小黑蚊应该会越来越少了吧、
1: 嗯、
0: 因为大概就是在那个附近哦。
1: 对，
0: 他们在政大校园里面也都有做试验、
1: 嗯、
0: 而且抑制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哦，所以现在这个高雄市政府呢、
1: 哦、
0: 也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解决小黑蚊肆虐的方法哦、
1: 嗯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呢

0: 其实除了这一些，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应该呢，随时的去清理这一些积水的物品
1: 哦，
0: 啊，
1: 这
0: 不
1: 是
0: 要
1: 蛮
0: 让
1: 重要的，
0: 啊，因为
1: 嗯。
0: 它对对对，因为蚊虫类的就喜欢在这个有积水的地方产卵哦，
1: 嗯，
0: 那孵化之后就会变成它们的温床哦，所以如果
1: 是，
0: 说从我们自家的这个积水容器呢，先把它清洁完毕，那我相
1: 嗯
0: 信呢，小黑蚊的来源也会越来越少的哦，
1: 哼，嗯，
0: 嗯。
1: 而且气味会更好，对吧？
0: 是
1: 再
0: 的，
1: 来
0: 是
1: 谈
0: 的，没
1: 到
0: 错。
1: 是有关于，哎，独居风的旅馆满房，哎，就在台南，哎，这个感觉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对不对，安生？嗯。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计划，我觉得蛮适合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来做的，因为它是
1: 嗯，
0: 利用枯木或者是
1: 嗯，
0: 锯下来的木头，哎，就
1: 是，
0: 是让枯木呢做一个枯树篱步道。也就是用枯
1: 啊，
0: 木来当做步道的围篱，
1: 是，
0: 那我们透过人工的方式，比如说做出比较适合鸟的这个巢穴，用原来的
1: 嗯哼，
0: 枯木把它搭成鸟的巢，好，可以去
1: 是，
0: 筑巢的这个房间一样。那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在枯木里面钻洞，嘿，
1: 哼，嗯，
0: 像是刚刚你可以举手
1: 独
0: 提到
1: 居
0: 这个
1: 风，
0: 独居蜂，
1: 嗯。
0: 嘿，它就很喜欢这种，它不用自己辛苦了再去挖洞，对
1: 嗯
0: 对，它就可以呢住到这一些枯木的树洞里面哦。那
1: 嗯嗯嗯，
0: 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走步道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些生态，哦，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一些枯木呢，不是说我们就堆叠或者是把它给处理掉，它是真的呢，让它恢复到它的自然的价值。其实很多枯
1: 嗯嗯。
0: 木我们都觉得它好像没有价值，但是如果说大家注意看的话，很多枯木下面其实住了很多不同的居民
1: 哇，其实
0: 哦，
1: 也
0: 不
1: 是一
0: 止只有
1: 个
0: 枯木。
1: 生态系，对不对？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台南市政府这一次的这种枯树篱步道计划呢，我觉得蛮适合其他县市来学习的哦，因为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走步道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态在里面哦，不管是独居蜂啊，甚至可以很就近的看到鸟类的繁殖的这个过程哦，其实真的还蛮适合很多县市可以来学习的，嗯，
1: 我觉得这个再利用的部分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就不会觉得
0: 没
1: 说，哎，
0: 错，
1: 它好
0: 嗯。
1: 像只能进到工厂，只能如果还堪
0: 对
1: 运
0: 对
1: 用的
0: 对
1: 话，
0: 对
1: 大
0: 对，
1: 小够的话，只能做椅子而已。事实上，它还可以给
0: 是，
1: 很多很多的生物居住哦，嗯，提
0: 没
1: 供
0: 错，
1: 给
0: 嗯，
1: 哎各个县市来做参考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这个礼拜要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这个礼拜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认识在台湾呢可以见到的这个屁蹄哦。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屁蹄，它叫做角屁蹄。
1: 是，
2: 那个角就是长角的那个角，牛角的角哈、哦。所以顾名思义，它可能有长角，但是呢，其实那个角呢，算是它的夏天的婚鱼哈、哦，就是装饰鱼啦。其实角屁蹄呢不太大哦，它大概身长31到38公分，跟小屁蹄可能大概长一点点而已哦，所以它算是娇小型的屁蹄哦。它在夏天的时候呢长得真的超级的漂亮哦。它在夏天的时候呢，头还有后颈还有体背呢是比较偏深色一点的哦。我觉得它不是只有黑色哦，它有黑褐色的那种感觉哦。最重要的就是在它眼睛的后方有一道金黄哦，还有红色的饰羽哦，这个饰羽呢，让它看起来有点像长角一样，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人长角是不太好的哦，那是动物长角是不错的哦，所以它因此而得名角屁蹄哦，而且这个饰羽也很厉害哦，它是可以收放自如的哦，它可以把它升起来，也可以放下来的、
1: 放下来是。
2: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颈子还有胸还有腹侧呢都是栗红色的哦，所以它这个颜色呢都很华丽的这种感觉哦。
1: 是，
2: 但是到了冬天，我真的觉得它换了一种我觉得它颜色换的真的还蛮彻底的哦。它的头部还有后颈还有体背虽然是黑褐色的，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比较偏黑一点点。那脚的饰羽就不见了。
1: 是，
2: 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喉咙、前颈、胸部、腹部本来是什么栗红色的，对不对？
1: 是，
2: 它就变成了白色的，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变成另外一种鸟、啊、我

0: 感觉。
1: 我觉得那个照片看起来好像黑白的照片一样，对，本人像黑白照，
0: 都是两种鸟，
1: 对，
0: 感觉不太像是同一种，哦，夏天跟冬天的时候。
1: 是，
0: 那它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的眼睛是红色的。我觉得当然除了红色的眼眶，其实它里面的网膜好像是比较偏黄色的这个感觉，这个是我的感觉。这个角蜱蜓主要繁殖的地方呢是在欧亚大陆跟北美洲的北部哦，可是它冬天呢会迁徙到中国的沿海，还有日本，美国的加州跟德州来越冬，所以在台湾呢算是稀有的冬候鸟或者是迷鸟哦，主要是在低海拔平原的湿地比较常见，哦，偶尔可见啊，它们大多的时候都是单独的活动哦，也会成对的在淡水的湖泊、水塘还有海湾啊，这种鸟就不用说了，都是很会潜水的哈，哦。这个蜱蜓最厉害的就是它潜水哦。
1: 是，
0: 吃的食物呢是以节肢动物、还有鱼类、水生的昆虫啦，还有无脊椎动物，哦，像是软体这个动物啦、甲壳类蠕虫都是它主要的食物。它的招牌的叫声呢是响亮而。有一点鼻音的，这个我也不会模仿，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而且它音调是会有一点颤音的感觉哦。另外它在繁殖季哦，其实叫声也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繁殖季的时候呢，可能为了要争夺这个领地哦，会比较嘈杂，比较嘈杂。但是在秋天或者是在冬天越冬的地方，声音就比较低调，比较少听到比较特别的声音。那幼鸟呢？就很像小鸡的叫声，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角蜱蜓的叫声。
1: 角蜱蜓的叫声，这个是叫声。
0: 对。
1: 频率比较高呢，应该就是吧。好，那我们来听听歌声。歌声应该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比较容易听得到的吧？
0: 对，
1: 我们来听听它的歌声，好像猫咪耶。再来听听另外一种歌声，也蛮接近的，
0: 是的，
1: 哇，其实刚刚一顺特别提到，它在非繁殖季的时候，羽色会变成白色、黑白嘛，那就让我想到我去日本爬建岳，我没有到建岳啦，我是去熊山，就是黑布利山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有遇到雷鸟，那雷鸟呢，其实它在冬季的时候是全身雪白哦。但是我们遇到那个季节基本上是在夏季左右七八月的那个季节，所以基本上它的羽色当然就是褐色系的，所以就不太一样哦。所以很好玩，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原来鸟可以颜色差这么大。所以很可爱哦，我觉得，而且雷鸟其实跟人之间好像也蛮容易遇到的，不是这么样的难。好像也蛮亲近人的，感觉上它好像很习惯有人去那边爬山了，安安静静就在旁边，很好玩。
0: 是，
1: 好，今天为朋友介绍的就是角蜱蜓。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再看它美丽的声音，以及听它很特别的声音的话，可以上 eBird 来去欣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到独门绝学篇，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哪一种独门绝学呢？
0: 对，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鸟类的羽毛很漂亮，对不对？而且很重要。可是呢？有一些鸟类的羽毛呢，不是只有很漂亮，而且跟这个蛙类有一点像哈，这个很多的青蛙呢，你看到这个色彩鲜艳，你就知道是怎么样，它一定是有毒，对不对？
1: 毒的，没错。
0: 没想到呢，其实在这个几内亚，新几内亚地区里面，有很多的鸟其实羽毛也是有毒的。我记得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呢，哇，这个毒还是箭毒蛙茧的一种毒，其实是很毒的一种毒哦。
1: 是，
0: 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叫做黑头林蕨翁哦。这个蕨呢是有这个鸟部边，然后旁边是一个贝壳的贝，所以它比较特别，这个念法比较特别。但是大家记住哈，如果到这个国家，到新几内亚地区的话呢，可能要特别注意，鸟不要随便乱摸，可能会中毒。那主要呢，这个鸟呢，很可怕，就是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黑头林蕨翁呢，它的羽毛跟肌肉不是只有羽毛。

0: 连肌肉里面都含有一种叫做箭毒蛙碱的强烈神经毒素。
1: 哇，
0: 顾名思义，这个跟箭毒蛙应该是很相像的一种毒哦。
1: 是是是，
0: 他说只要一毫克就足以让一个哦，不是一个，是
1: 很多
0: 个的成年人丧命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毒素听起来有一点可怕的哦。
1: 嗯，
0: 那其实哦，在当地人哦，但当初为什么会发现呢？是因为有一个科学家准备把它呢做制作成标本哦，博物馆的标本。
1: 嗯，
0: 结果呢，他不慎碰到他的羽毛，最后就发生了身体麻痹跟皮肤灼伤的这种中毒的症状。哦，所以其实，在新几内亚地区，当地的居民就不太喜欢这种鸟。为什么？他们可能或许不知道它很毒，但是他知道它很臭。
1: 嗯，有种很特别的气
0: 味，
1: 它
0: 的
1: 味
0: 道不是很好闻。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很好闻哦。而且根据统计哦，在这个新几内亚岛上呢，其实还栖息着像是杂色林蕨翁哦，
1: 嗯，
0: 其他有毒的鸟类。所以有毒的不是只有它哦，还有很多种不同有毒的鸟类。
1: 哇，
0: 哦！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个机会到当地去不管是洽公或旅行的话呢。
1: 嗯，
0: 都要特别提高警觉，不要看到鸟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就去随便的触摸，可能会中毒哦。嗯，
1: 其实我们还在的一再的提醒大家嘛，就是不触摸这件事情其实
0: 是
1: 很重要。对，对野生动物呢，
0: 没错，
1: 有三步，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是哪三步呢？就是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这三步我想用在陆地上，用在海里面都一样，对吧？
0: 没错，
1: 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
0: 嗯，
1: 哦。其实安顺说你有介绍过有毒的那个鸟类，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哎，天哪，真的，
0: 我记得当时候我们有提到过，真的有一些鸟的羽毛是有毒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
1: 哦，
0: 有可能吗？真的就是有可能的，
1: 而且它是有神经毒性的耶，哇哦，这真的
0: 是很毒的，
1: 很毒的，一根羽毛就可以导致很多成人的中毒的现象。哇，而且是在1990那个年代才被发现的，
0: 嗯，
1: 所以真
0: 的
1: 它其实
0: 是
1: 算是一个很原始的地带啦，新几内亚。
0: 是，
1: 那我第一次对新几内亚有特别的感觉，除了是在我们的课本里面之外，是我曾经访问过资深的画家老顽童刘奇伟，
0: 哦，
1: 他也曾经前往那个区域，哦，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探勘。对，不过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呢，丛林不会危险，都市丛林比较危险，
0: 比较危险，
1: 是都市丛林比较危险，
0: 啊，对对 对, 对，
1: 很可爱。我访问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80几岁了，对，所以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老顽童刘奇伟本人还有他的画作。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开场特别提醒大家了，未来看到一个新的绿地经过的时候，也许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翻阅一下，哎，这个地方原来的住家的历史到底什么状况，它可能呢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可以告诉大家。那当然呢，有关于航空城的记忆家园第三部曲回家路上可以在什么时候来观赏呢？那就是在桃园电影节的时候呢，会为大家来放映两场，时间呢是8月16号的礼拜天的12:40在 SBC 新桥影城的20厅，另外第二场呢是8月20号礼拜四的1:50在统领威秀的8厅。那欢迎呢想要了解航空城的搬迁计划的这样的个纪录片呢，这样的影像行动的记录呢，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参与这两场哦。那也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要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
2: 天注定，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健康生活航班，我是今天的机长叶叶。那呢，其实最近有慢慢的在发现，就是现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奇妙的循环，可能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想说今天早餐要吃什么，而是先想说我是不是需要先来一杯咖啡。那如果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早上起不来的话，就想说完了，今天没有咖啡可能就会撑不下去。于是呢，我们就会走进便利商店或者是咖啡厅，然后拿起一杯冰美式，或者是在早餐店点一杯奶茶，好像喝下去的不是饮料，而是一种今天开始的那种开关，对吧？但其实有趣的是，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的饮料选择很多元嘛，所以这些选择好像就慢慢的改变了。以前呢，我们想到饮料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手摇饮嘛，下课可能就约朋友说要不要买饮料，要不要喝，然后或者是很热的时候就会说好想喝饮料，你要不要一起，或者是说聚餐之前就说等等去买一杯珍奶好了。甚至在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面都多少有一杯半糖少冰的手摇饮，对吧？但现在呢，如果你观察身边的人的话，其实会发现呢，大家开始有出现新的选择，像是有些人会开始喝无糖茶，开始研究咖啡因的含量有多少，然后开始注意糖分的摄取，甚至有人会说我最近在戒糖，所以我就改喝无糖茶，或者我不喝饮料了，或者是我下午就是不可以喝咖啡，不然我会睡不着，然后或者是这个饮料有蛋白质，喝起来就比较没有负担，还可以增肌之类的。

0: 对，那从以前呢，我们就会单纯只是追求哦，这好喝，这个很爽就好了。但到现在呢，开始会在意对身体有没有帮助。饮料就好像变成不是只是饮料而已，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那其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需要这些饮料？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只是因为口渴，可能是因为我们早八需要很早起床，或者是因为报告可能需要很专心专注的在就是报告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因为考试之后真的很需要提起精神，就可能有各种事情要处理，就会需要来一杯咖啡或是来一杯饮料提提神、补充糖分等等。其实对我们来说，一杯咖啡、一杯茶，甚至是一杯有机能饮料，像是蛋白饮啊，或是咖啡这种，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心理支撑，对吧？就告诉自己说，好，今天的一天开始了，今天要努力往前冲了。或者是虽然今天很累，昨天晚上根本三四点才睡觉，但今天还是要撑过去，再忙一下就好了。告诉自己的身体说，再撑一下就好了，这种感觉。所以其实饮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除了要补充水分之外，其实也承载了另外一种情绪价值嘛。但是呢，当我们一直喝饮料之后，这个问题也当然会慢慢出现，像是我白天喝了咖啡或是饮料。然后会靠着咖啡因去维持精神，但是呢，下午累了又想要喝点东西来提神。到了晚上，本来想要早一点睡，却发现脑袋里面一直转一直转，但是都还停不下来。然后手机滑着滑着，时间就从12点变成1点，再从1点变成2、3点这样。然后最后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我睡不着？明天早上一定又要起不来，又要赖床了。然后隔天呢，又要再回到这杯咖啡上面，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我们现在当代人很熟悉的一个循环，就是白天需要饮料保持清醒，但晚上呢需要工作去工具帮助入睡。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不只是喝饮料或者是睡觉这两件事情，而是想要从这些日常的小习惯去看见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当我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开始控制糖分，开始追求更好的睡眠，也开始寻找各种让自己变好的方式，但同时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追求健康而变得更加焦虑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从手摇饮、无糖茶，再到机能饮料，这些饮品文化的改变，究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怎么样的生活选择？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这样过节怎样？吃嘞过五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大学生的一天，通常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嘛。早上我可能就需要咖啡让自己醒过来，那下午就需要一杯茶饮或是一杯含糖饮料让自己撑过疲惫。那甚至有人会觉得，如果今天好像没有喝点东西，好像就少了一个开始生活的仪式感。但其实说到饮料文化，相信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一定都有一个角色，那就是那种铝箔包，就是那种学校福利社里面会卖那种放在冰箱然后冰冰凉凉但是糖分很高的那种铝箔罐。那其实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手摇饮料这些含糖饮料其实都已经陪伴我们很久了，可能就是放学之后我们也会跟朋友说，要不要去买饮料啊，喝个饮料再回家，或者是考完试之后一定要奖励自己一杯真奶，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喝个饮料就可以整个心情感到很放松，因为就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确幸嘛。

奶盖吗？还是这杯热量多少？成分是什么？就是这些改变其实反映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是说大家不爱喝饮料了，而是大家开始重新定义喝饮料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呢，我们喝饮料最大的考量可能就是，好不好喝，甜不甜，料多不多。但现在呢，我们可能就开始加入了很多条件嘛，喝完是不是好像有点负担，或者糖分会不会太高？晚上喝，是不是睡不着？这杯适不适合我的生活？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理想？等等，就饮料从单纯的享受，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活的管理。尤其是现在无糖茶的崛起嘛，其实就非常值得讨论。以前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喝茶啊，你要喝那种无糖茶，那个涩涩的不好喝吧？那不是长辈才在喝的吗？但现在呢，走进便利商店，你可以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茶饮选择，可能是无糖绿，或者是无糖的红茶、乌龙茶，甚至焙茶，然后甚至有一些主打茶叶的品质、产地来源那种冷泡茶等等。就年轻人其实开始喜欢喝茶了，不是因为它比较健康，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也符合现在大家追求的生活方式嘛。就像我前几次说的。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会开始接触健身，然后运动、饮食控制等等，可能会看健身网红去分享饮食，开始计算蛋白质的摄取，也可能会注意每天吃了多少糖。但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杯高糖饮料带来的快乐，可能就只有短暂的几分钟。但喝完之后，那种罪恶感，就是会想说。我是不是喝太甜了？今天是不是糖分摄取过多，太多热量？所以其实无糖茶就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因为我还是可以，很享受、很 enjoy 这种喝饮料的习惯，但就可以不用承受太多的心理负担。那其实还有除了无糖茶之外呢，另一个正在成长的市场就是机能性饮料。那什么是机能性饮料呢？所谓机能性饮料就是。除了基本的解渴之外，还强调了一些额外的功能，像是我们运动之后要补充蛋白质，然后电解质等等。那工作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需要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维生素，甚至补充各式各样的那种维生素 B 之类的。那这些饮料的出现，其实也反映了现在我们年轻世代的生活节奏嘛。因为其实大家真的很忙，就是事情真的要处理的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就不是只像以前，只是要上课，可能除了课业之外，有社团，可能有打工，可能要准备考一些相关科系的证照，或者是经营社群平台，然后也可能要参加各种比赛竞争，这样子，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事情忙不完，对吧？就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找一种。快速可以补充能量的方法，就一瓶饮料好像就可以快速的成为解决的方案。但这边呢，就出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其实当饮料越来越健康化，我们是真的有变得健康了吗？还是就只是换了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继续依赖饮料？例如呢，我们以前会喝饮料，是因为喜欢它的甜味嘛。但是现在我们喝机能的饮料，是因为觉得它对自己有所帮助。因为我们以前买真奶像是犒赏自己，但我们现在买高蛋白饮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我就是要变得更好，我要吃更多蛋白质。这些理由看起来很简单，但背后是不是也代表我们越来越习惯透过消费来照顾自己？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越来越重视健康。但同时呢，也越来越需要外在的工具去帮助自己，就是像是累了我就需要咖啡，没精神我就需要能量饮，然后想控制体态我就要低糖饮，然后睡不好我就需要一些助眠的产品等等。好像我们一直在透过一些这些饮品去修补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东贴一个西贴一个，我哪里需要加强，我就再喝一个这个饮料。所以手摇饮真的退流行了吗？我觉得答案可能不是，因为手摇饮并没有消失嘛，现在饮料店还是非常的多，然后营业额也都上，然后就是很疯狂的增长这种，我就觉得饮料
手摇饮

完全都没有消失，只是年轻人对饮料的期待有所改变。因为我们以前追求的可能就是这杯喝起来好幸福哦，好甜，就整个一天都被治愈了。但现在追求的就是这杯可以陪我过更好的生活，所以饮料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也反映出我们现在年轻人对健康、对效率还有对自我管理的想象。不过呢，当我们白天开始靠咖啡因、茶饮、机能饮料去维持一定的精神，另外一个问题也慢慢的浮现，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很累了，为什么晚上都已经躺在床上，脑袋还是不愿意关机，我们手机都已经放下，眼睛又闭起来了，但是脑袋里还有一堆事情冒出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件事情。我们会进入今天航程的下一站，就是助眠黑科技。我们一起看看 ASMR，然后白噪音或者是褪黑激素，这些为什么会成为年轻人的睡前新习惯。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2: 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那呢，前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白天的故事嘛，我们聊到大学生的一天几乎都是从一杯饮料开始的，有人早上一定要喝咖啡才会有精神，有人下午是靠手摇饮来提神，那有人会选择能量饮料来熬夜改报告，那也有人是改喝无糖茶、机能饮等等，想要兼顾健康和效率。可是呢，很有趣的是，当白天让自己保持清醒之后，到了晚上我们却开始烦恼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睡不着这件事情。那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好像都是在做两件相反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我白天拼命找方法让自己不要睡，然后晚上又拼命找方法让自己赶快睡。就是白天呢，早上要喝咖啡嘛，然后下午喝茶，晚上就开始放白噪音，睡前呢要再听 ASMR 这样子，甚至有人呢还会泡助眠茶、戴眼罩，然后喷枕头香氛等等，就只是希望自己今天可以早一点睡着。光是想到这些就会觉得有点好笑，因为我们一整天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早上努力把自己叫醒，晚上呢再奋力让自己关机。可是呢，问题就来了，明明身体就已经很累啦，为什么我还是睡不着呢？那我相信其实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课，下午可能去打工，晚上回来我还要再写作业、用报告，然后准备考试等等，然后回到家洗完澡终于可以躺在床上了，心里就在想说，我今天一定累烦了，我一定躺床就睡，我一碰到床就睡，立刻睡翻了这样子。结果呢，眼睛闭起来了，脑袋却突然变得超级清醒，开始在想说，老师今天上课讲了什么，我今天和朋友聊天是不是哪句话说错，是不该说这句话，然后开始想下礼拜有一个报告，然后月底要缴一个房租，暑假要不要找实习，然后甚至在想，甚至又回想起三年前我好糗发生一件很小的事情这样子。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要一躺到床上，大脑呢就会开始像是开启会议模式，就是你来我往各一局这样子，平常记不起来的事情睡前就是会突然想起来，全部都会突然爆出来，然后就想东想想西想想，然后就更睡不着了，因为平常可能没有答案的问题，然后睡前就会突然想我就应该这样子做。有时候你就会怀疑，到底是我睡觉还是我的脑袋开始要工作上班了这样。那其实呢，说真的，现在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自己是失眠嘛，但有时候呢不是睡不着，而是大脑停不下来。尤其像现在的大学生，每天接受的资讯真的太多了，因为我们早上醒来就是会开始滑手机嘛，上课老师会用 PPT 用简报，然后下课会回讯息，中午吃饭的时候要滑个社群，然后下午要收 email 有没有什么讯息，晚上要追剧看短影音，睡前呢要再滑个 thread， 这样子一整天下来，大脑几乎真的没有安静过的时刻。所以呢，其实到了晚上，就算身体真的累了，大脑还是维持着高速的运转，他不知道他现在是休息的时间还是停留在白天的节奏，那种快节奏里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像我之前说的，我明明只想要滑五分钟手机，结果看一看手机怎么一点了，然后看一个有趣的文章再看一下好了，再看一下，看完这篇就睡，然后看到朋友更新现实动态，然后开始跟朋友聊天，然后发现对方也还没有睡，然后最后聊完说要晚安了，然后又滑到 YouTube， 然后开始看一支那个影片，原本只是想看一下，最后又变成多看了两个小时。所以呢，等真正我们要放下手机的时候，天都快要亮了。其实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其实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是我之前提到的报复性熬夜。那你听到这个词就想说，什么是报复啊？难道是在报复

负自己吗？其实不是哦，所谓的报复性熬夜，是因为呢，白天的时间都在排满了，都就是有各种事情啊，可能你要上课、上班、打工、通勤，然后要运动，完成各种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整天下来，其实你没有真正的时间留给自己，没有属于自己的嘛，所以就会变成我们舍不得睡觉，不一定只是因为精神很好，而是我们就舍不得今天就这样结束啊，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就要结束了，就晚上那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其实成了很多人一天中最自由的时光嘛。因为没有人管你，没有老板，没有老师，也没有作业的提醒，也不会一直跳通知出来打扰你。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延后自己的睡觉时间，想要把白天没有享受到的时间给补回来。可是很矛盾，就是我们用熬夜换来一点点的自由，那隔天呢，却要用更多的疲惫来偿还。就是早上睡觉，要起床，很痛苦嘛。然后上课又很没有精神，下午又开始想要睡觉。然后我就又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甚至是能量饮料那种补充能量的，就会变成发现，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前半段聊起来的内容，竟然在这边全部串起来了。因为晚上睡不好，但白天需要更多的咖啡因，但因为我们白天又喝了太多的咖啡因，所以晚上又导致更难入睡，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所以呢，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真的睡得更好？其实近几年呢，我们很多人就有开始推广了很多可以帮助睡眠的方式嘛，像是有人会听 ASMR，可能是这样的。ASMR 是这样做吗？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敲击的声音，像这样子，这样子真的这样有助眠吗？但我自己是也会听一些 ASMR，就是我很喜欢听那个什么，那种做宠物零食那种包装纸的声音，这种这样吗？是这样吗？听起来有点像杂音，但好像不太会做。反正就是有一些很细碎的声音，然后可以帮助你入睡这样子。那我就觉得真的很酷，因为听这些声音真的会感觉很治愈，然后很想入睡。或者是一些白噪音，我自己是很喜欢在看书的时候放在旁边有那些白噪音，像是我很喜欢播《哈利波特》那种学院或者是图书馆里面那种白噪音，那种打字声啊，或者是那些翻书的声音，我就觉得哇。感觉有人在陪伴我，或者是有些人会固定听一些雨声，或者是海浪的声音。我也很喜欢看那种，就是有人录可能下午到晚上的什么东京铁塔，然后他也是在旁边陪你读书，可能读个2小时、3小时这样子，然后就看那个日落，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变成黑夜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就有人陪伴你的感觉。那到底呢？这些方法是真的有效，还是只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心？那其实呢，说到 ASMR，我相信大家一定多少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可能是在 YouTube 或者是其他影音平台可以，有看过。一开始看到 ASMR，很多人都觉得奇怪，这到底谁在听的？怎么会有人花时间去听别人敲桌子的声音？然后会有人听翻书的声音，或者是听剪头发？或甚至是吃东西那种吃播的声音，那我也看过有人喜欢，怎么听化妆刷过麦克风的声音，或是有人会专门去录制一些洗碗、整理房间，什么折衣服的声音等等。第一次接触的，可能就会觉得这到底有什么好听的？但对喜欢 ASMR 的人来说，这些很细微，但是很规律又柔和的声音，反而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那有些人说着说着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嘛。有些人喜欢可能像是森林里面的虫鸣鸟叫，那也有人会喜欢咖啡厅的那种背景音，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啦。但很有趣的是，那些甚至不是因为那个声音很好听，而是因为那些声音可能会让他想到某个很安心的地方，像是可能下雨天待在家里，或者是小时候在车里面睡着，或者是有一种，我其实在家里，但是我听那个有点像白噪音那种，有点像是变成我在咖啡厅的感觉，看书的感觉，
就有时候真正让人放松

的就不只是音乐本身，而是声音带来的回忆。那呢，除了 ASMR 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很常听到的就是白噪音嘛。那其实白噪音呢，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声音，而是一种持续然后规律比较平均的背景声，像是可能是电风扇的声音啊，吹风机的声音，然后飞机引擎的低频声。因为很多人搭飞机的时候反而会睡得特别熟嘛。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飞机引擎其实发出的声音是很稳定的，然后可以盖掉一些其他零碎的噪音，让环境的声音感觉比较的一致。所以呢，也因此现在有不少人会特地播放可能飞机舱的音效，或者是火车行驶的声音，或者是露营的那种萤火，那种萤火有一种声音是那种就是有点木头燃烧的那种声音。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这边，我就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你要选一种声音陪你睡觉，你会选哪一种？可能是雨声。我觉得雨声有时候真的很助眠的，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也会觉得睡得特别好，或者是咖啡厅的背景声，或者是你就是喜欢完全安安静静没有声音打扰你。其实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嘛，每个人的放松方式本来就都不一样，重点是要让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节奏。那呢，近几年除了声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越来越流行的，那就是睡眠的 APP。因为我们可能只知道昨天睡得好不好有时候是全凭自己的感觉，就是隔天醒来的那种感觉嘛，可能会说我昨天睡很沉真的大睡死，或者是说我昨天一直醒来就是完全没睡好。但现在呢，其实你只要下载一个 APP， 再搭配一个智慧型手表或智慧手环，这种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数据，像是你睡了几个小时，你是几点入睡的，你几点起床，那你深层睡眠多久，你浅层睡眠多久，甚至连翻身的次数或者是心率的变化都可以被记录下来。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刷牙洗脸，而是先看昨天我的睡眠分数得到了多少，可能看到90分就觉得我今天精神一定倍儿好可能60分就很好说今天感觉一般般，就是会没有效率，感觉很想打哈欠这样子。这其实是也会让我们越来越依赖数字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睡得还不错，这 APP 显示的分数可能没有那么高，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好。但其实反过来说，有人睡得断断续续，但看到分数不错就会觉得今天感觉心情还是蛮好的啊所以这些工具是可以当做参考，但是不一定是代表全部嘛，毕竟真的知道自己有没有好好从睡眠中得到休息的还是自己嘛。那现在呢，除了科技产品之外很多人也会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睡前仪式。有些人会像是我之前有说过的，可能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让自己尽量跟手机跟电子产品隔离一段时间，或者是我觉得睡前泡热牛奶也是一个超级棒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就是感冒，如果感觉要感冒那种感觉，我就先喝个热牛奶在睡觉之前，那隔天你就觉得哇真的是睡得超级舒服。但我觉得一定还是要看个人啦，因为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习惯，可能睡前泡个热牛奶就会觉得很容易入睡，睡得特别好。那我知道也有人可能会睡前阅读或是写日记，把今天的情绪给记录下来。那有些人就只是把房间的灯光调暗，放一首轻柔的音乐，这些就是很平凡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告诉自己，就有点像暗示自己说今天差不多要休息咯，就是差不多要结束今天了。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很多心理学的研究也有提到，你只要有一个保持固定的睡前习惯，有助于让身体建立一个规律的作息，就有点像同样的流程每天重复，但大脑就会比较容易知道说现在是可以准备睡觉的时间。那说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呢，可能现代人就是为了睡觉会买很多东西有时候我们会买像是比较好睡的枕头，那种助眠枕头，
然后有遮光的窗帘，有耳塞，然后有香氛机，旁边会有那种精油香氛的，或是

助眠喷雾，可能睡眠的音乐，还要买专门买音响，买保健食品等等。因为以前睡觉我们好像只是关灯躺下闭眼这样就睡了，但现在睡觉之前好像多了很多很多的步骤。当然这些产品可能对某些人是有帮助的，但同时呢也一直在提醒我们说，真正影响睡眠的也许不只是工具而已，而是这个生活本身。如果每天都累积了很多的压力、焦虑和疲惫，就算我用了再多的助眠产品也不一定可以真正的放松，对吧？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另一个大家很常听到的助眠关键字，那就是褪黑激素。它真的有像网络上说的这么神奇吗？还有当我们越来越追求完美的睡眠，我们是不是也慢慢的陷入另外一种健康焦虑？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 ASMR、白噪音、睡眠 APP， 还有各种睡前仪式感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的人越来越愿意花时间、花心思，甚至花钱，只希望自己可以睡一场好觉。而在这些助眠方法当中呢，另外一个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褪黑激素嘛。那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有在网络上面看过相关影片，有些人分享说我吃了立刻就睡着了，也有人说更完全没有用好吗？然后褪黑激素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呢，它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像安眠药的东西，因为褪黑激素呢其实是一种人体本来就会分泌的荷尔蒙，它主要是由大脑中的松果体分泌的，作用大概比较像是提醒身体说天黑了，差不多要睡咯，差不多要休息咯。可能白天有阳光的时候会分泌比较少，但到了晚上光线变暗的时候，分泌量就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呢，它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生理时钟的讯号，不是强迫说你睡着的开关。可是问题就来了，如果它本来就在我们身体里面，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呢？那原因其实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有很大的关系嘛。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晚上在做什么，我们吃完晚餐之后是不是其实很少离开荧幕，可能是平板啊、电视啊，就是要写报告，然后电脑查资料、滑手机、回讯息，可能追剧，各种就是你会用手机做的事情，就睡前最后一件事情还是要看手机，甚至有人就已经关灯了，但是手机还是亮着，那一点点的蓝光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对吧，但是长时间下来可能对身体就会自己判断说现在还不是要睡觉的时候，现在可能还是要值得清醒的时候，现在还不是晚上，就会影响身体对现在是晚上的判断，于是呢大脑就好像没有这么容易的进入休息的状态、休息的模式。因此呢，就有人会选择使用褪黑激素的相关产品，希望协助他调整自己的作息嘛。不过如果真的有在长期就是睡眠困扰的人，还是会建议要寻求医生或是其他专业人士的协助啦，而不是就是自己长期的依赖保健食品这样。那聊到这边呢，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睡不着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工具可以辅助自己嘛，我们以前可能就是会数羊小时候我真的数过羊，因为那躺在床上完全睡不着啊，那我小时候就是真的这样一直一直数羊。但现在的人睡不着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再拿出手机就搜寻快三分钟快速入睡，睡不着怎么办，最好用的助眠音乐或者是什么最有效的助眠保健食品。我们其实一直在找方法睡觉，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真正需要处理的不是睡不着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睡不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课业的压力，或者是工作的焦虑，也许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因为我们白天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情绪嘛，所以到了晚上呢，这些没有处理完的情绪就一起跑出来了。所以呢，失眠有时候不是因为夜晚太安静，而是因为白天太忙了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因为我们越告诉自己说我要睡着我要睡着，反而越来越睡不着，一直看时间怎么才5分钟啊，

剩6个小时我就会起床了，完了，我一定睡不饱。越想越紧张，越紧张就越清醒。其实真正最后自己睡不着的，不一定是失眠，而是对失眠的一种焦虑。因为现在甚至有一个词是说叫做睡眠焦虑，意思就是说我们太在意自己有没有睡好，反而让睡眠变成一种有压力的事情。以前的人就会只是想说，嗯，今天睡得不错。但现在的人却开始比较说，睡眠分数高不高，深层睡眠有没有超过2个小时，昨天是不是比前天少睡了20分钟。那如果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标准，就会开始担心自己今天的表现。因为其实科技帮助我们了解身体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开始被这些数字给绑住了，甚至因为一个分数就从中否定自己，那是不是就失去了就是我们原本想要照顾自己的这个初衷。那我就很喜欢一句话，健康其实不是追求完美嘛，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有的人可能是每天睡7个小时就活力满满，那种高精力人群，或者是有些人就是需要一定要睡8个小时才够，有些人喜欢睡前看书，有些人喜欢听音乐，那有的人不需要任何工具，只要把手机放远一点就可以比较轻易的入睡，就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同，所以其实不需要一直跟别人的睡眠习惯比较。其实真正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就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评分是多少就好，不需要就是一直被科技给绑架。我觉得对，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方法，我觉得是这几点，我觉得是可能第一点是尽量睡觉和起床的时间让生理时间慢慢的固定，就是你固定你早上起床跟睡觉的时间，让生理时钟是一个，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可能高中的时候嘛，就是我只要晚上11点入睡，我隔天一定6点就会起床，就是这样子维持一定的生理时钟，这样对，让就是生理时钟是一个很稳定的，你可能不用设闹钟，你就是那个时间会起床。那第二个是睡前少滑一点手机，这个我之前在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有讲过，就是给眼睛跟大脑一点点休息放松的时间。那第三个是如果真的睡不着，也不要逼自己立刻入睡，你可以起来做点放松的事情，等有睡意再回床上。那我觉得可能我这种时候可能就会看看书，因为看书真的很容易想睡觉，对。但你们如果有自己想要的方式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对，那第四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偶尔可能一个晚上睡不好就开始责怪自己，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睡不好的时候，可能是你可能今天比较焦虑之类的，就不要因为可能一件这些可能今天就睡不好，但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每天的压力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呢真正重要的是长期的生活习惯，不是某一天的状态嘛。那回看今天这一整段的内容，我突然发现真的其实很有趣，白天我们就努力找方法让自己清醒，但晚上又要努力找方法让自己睡着，是不是真的有点辛苦？因为我们白天就是买咖啡、买手摇饮、可能买保健食品，或者是下载睡眠 APP 播放白噪音听各种 ASMR 等等，做这一切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自己过得更好，希望自己能够有力气去完成每一天的目标，每一天的生活。可是也许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更多的方法，而是多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去允许自己累，允许自己有休息的时刻，允许自己今天没有做到100%。因为睡眠不只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明天重新开始的力量。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要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今天不用闹钟提醒，不用课业催促，不用工作逼着你往前，那你会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你会早一点休息吗？还是依然舍不得放下手机？那也许答案并没有对错，但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照顾自己的健康，不是白天吃的健康，喝的健康，晚上也别忘了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好好的休息。那稍后是节目的结尾，我们一起聊一聊一个更大的问题。当健康呢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一种趋势，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我们真的比

0: 以前更健康了吗？还是我们只是开始背负了更多来自健康的压力？那最后一段呢，我们一起来思考
1: 哦。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你微笑的脸有些。
2: 我是王力宏。
3: 我是 Gigi 梁咏琪。
4: 我是周杰伦。
5: 我是 SHE。
6: 我是光良。
7: 我是小美张美琪。
8: 我是品冠。
9: 我们是 FIR。
10: 我们是五月天。
11: 我是梁静茹。
12: 我是阿杜。
13: 我是易倩张志成。
14: 我是周华健。
15: 我是潘玮柏。
16: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7: 之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和你手牵手一起。

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白天的饮料选择，也聊到了晚上那些帮助我们入睡的方法，从一杯咖啡、一杯手摇饮，到一段白噪音、一个助眠的 APP。你会发现呢，其实看似很小的生活习惯，都藏着我们对健康的想象。我们希望自己可以白天保持清醒，希望晚上可以快速的入睡，希望每天醒来都可以充满精神。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有规律、更自律、更健康的人。可是呢，在节目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努力追求健康，但有没有可能，在追求健康的同时，我们也感到疲惫？在这个时代呢，健康好像不只是我不要生病，好像变成了一种生活风格。就是打开社群平台，可能看到有人分享。每天早起运动，吃得健康，自己准备便当，然后每天喝2公升的水，然后固定休息时间，固定的睡觉时间，每天都可以很顺利完成代办事项，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把生活管理得很好。于是我们开始想，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我是不是应该要更努力一点？是不是我不够自律？那就像之前说的，其实我们常常会忘记一件事情，在社群上面看到的，通常只是别人生活中最精华的部分。我们看到一个人每天运动，却不知道他可能也会有不想起床的那个早晨；看到一个人饮食控制得很好，却不知道他也有可能想要吃甜食、想放松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完美的习惯，却忘记每个人的生活条件、时间安排和压力都不一样嘛。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很多时候都不是不知道健康的重要，而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忙了。可能早八的课，或者是报告的 deadline，然后打工要实习，要准备未来，好多好多事情，每天都要等着我们去完成。所以有时候呢，一杯咖啡不只是因为我们不健康，而是我们真的今天需要一点能量。一杯饮料不是我们没有自制力。可能就只是想要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晚上呢，我们戴着耳机听助眠音，也不是因为我们太脆弱，而是我们正在学习让自己如何慢慢的安静下来。其实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做得非常完美，不是每一天都一定要喝2公升的水，不是每一天都一定要运动1个小时，不是每一餐都一定要计算热量，也不是每一天都需要充满效率。有时候呢，我们真正的自我照顾，可能就只是今天很累，所以早点睡；今天心情不好，所以出去走走；今天压力很大，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今天完成了很多事情，所以买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犒赏自己。我们常常把健康想得太严格了，好像健康的人就应该永远有规律，永远有精神，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可其实呢，真正健康的人也会累啊，也会迷茫，也会有偷懒的时候，差别就只是他们知道怎么重新照顾自己。所以呢，今天的你，如果正在为了睡不好而焦虑，正在因为喝了一杯饮料而罪恶满满、罪恶感满满，因为没有达到目标而责怪自己，请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你可以问问自己说，我的身体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是真的需要改变，还是只是需要休息一下？我现在对自己的标准是不是设得太高了？因为健康从来都不是一场比赛嘛，

是比说谁睡得早，谁吃得干净，谁运动最多就是赢家。健康呢，其实比较像是和自己和谐相处的过程。嗯，我们慢慢的了解自己的身体，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慢慢学会什么事情是会让自己变得比较舒服的。那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嗯，我们白天是靠咖啡，晚上靠助眠，这样算不算健康啊？也许真正的答案呢，是如果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让你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那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开始依赖它，甚至为了追求完美的健康，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焦虑，那也许就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健康不是要求自己变成一台永远运转的机器，我们不是每天都需要充满电，有时候呢，低电量也没有关系。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逼自己永远保持最佳的状态，而是呢，在没电的时候知道如何帮自己充电，如何再重新站起来这样。那今天的健康生活航班也准备降落了，从白天的一杯饮料到夜晚的一段助眠声音，我们今天聊的不只是健康产品，也不只是生活习惯，我们真正讨论的是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该怎么找到一个不会让自己太累的生活方式。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提醒你，健康不是让自己更加完美，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加舒服。你可以努力，但也可以休息，你可以追求进步，但也可以接受现在的自己，你可以期待未来更好的生活，同时也珍惜现在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那最后呢，想要留一个问题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今天呢，不用追赶任何人，不用比较任何人的生活，你会想要怎么样照顾自己？也许是偶尔在周末的时候犒赏自己一顿很好吃的晚餐，或者是也许是没有手机干扰的晚上，或者是把手机完全抛到脑后，然后就出去玩一天一日游这种，或者就只是很小的事情，也许早点睡一觉，就是这些看起来很普通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爱自己的证明嘛。那其实节目做到现在第五集哦，这是第六集了，我就觉得一直我很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爱自己，不管其实世界上的趋势怎么样，世界上的变动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爱自己，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变的，因为会跟你相处最久的人就是你自己嘛。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爱自己，好好更了解自己，好好找到跟自己相处和谐的相处的方式吧。那感谢今天大家搭乘健康的生活航班，我是主持人夜夜，希望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变得更努力了，也变得更懂得照顾自己。那祝大家今晚呢都能顺利放下今天的疲惫，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心时刻，我们下一段旅程再见咯，晚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爱我每分每秒钟，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萨瓦迪卡，产吃 Eunice， 印地踢胎如茶咖。大家有听出来这是什么语言吗？没错，就是泰国，一个以热情人民、缤纷文化、美食与独特娱乐闻名的国度。说到泰国，各位听众是不是立刻想到人妖、泰拳、美食、皇室文化，还有令人垂涎的街头美食？泰国不仅是旅游天堂，更是特产丰富的国家。从香气四溢的泰国香蜜，到榴莲、芒果、椰子等热带水果，再加上海鲜与香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饮食文化，也是吸引旅客前往泰国的一大魅力。宗教方面，泰国有高达90%的人口信仰佛教，寺庙与佛像遍布全国，成为文化与建筑的重要象征。走在街头，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响，这也是泰国最迷人的底蕴之一。而当夕阳落下，曼谷的夜晚才真正开始，夜生活精彩到让人停不下来。想浪漫一点，可以选择搭船游河，一边享用丰盛的晚餐，一边欣赏沿岸的美丽风景。喜欢热闹的就到市集，街头夜市灯火通明，从小吃摊到手作小物，吃逛买一次满足。或是登上高空酒吧，举杯畅饮，俯瞰360度夜景，享受微风拂面的慵懒时刻。还有泰国独特的人妖秀与泰拳秀，舞台效果与气氛都相当到位，值得一看。

要更嗨一点，曼谷夜店绝对能让你大开眼界，甚至红灯区的夜生活文化更是充满惊喜。里面有泰国浴、A Go Go Bar、Talking Bar、成人秀等等。不过要提醒大家，夜生活虽然精彩，但安全更重要，务必结伴同行，避免前往偏僻场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泰国，感受它的多元魅力。接下来先送上一首 Pixie 的 Whatever， 陪大家度过轻松的午后时光。

0: 是 B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第一次到泰国，推荐安排四天三夜或五天四夜的自由行最刚好，不仅能安排市区热门景点、购物与夜市，也能规划一日游前往近郊景点，行程充实又不会太赶。建议先从曼谷的昭披野河，也就是湄南河沿岸的景点开始，这里是历史文化与现代繁华交织的核心区域，从北到南汇集了金碧辉煌的传统寺庙，像是大皇宫、玉佛寺、镇王庙，以及顶级奢华的商场，还有浪漫河畔夜市及便利的水上交通，都是旅客造访曼谷必游的精华。

是巴达雅，沿海还有沙美岛、昌岛等观光胜地。除了地理风貌，泰国的美食更是让人难忘。泰国料理以酸、甜、辣、咸的多层次风味闻名世界，街头小吃更是必尝，一口就能感受到异国的热情。今天就来盘点几道经典必吃料理。第一道，冬阴功，酸辣鲜虾汤，加入香茅、辣椒、柠檬叶和鱼露，酸辣开胃，搭配鲜嫩河虾与草菇，让人可以配上好几碗饭。第二道，泰式炒河粉，酸甜平衡的口味让它被称为国民炒面。河粉拌炒豆芽、鸡蛋与香料，常搭配海鲜或肉类一起烹调，最后撒上花生与香草，口感层次丰富。第三个是船面，因最初在曼谷运河上穿梭的船上贩卖而得名，以牛血或猪血高汤为基底，为了防止在船上吃面翻倒，分量不多，一两口就可以快速吃完，一碗接着一碗，最能体验泰国街头风情。第四道，凉拌青木瓜，来自东北益生的开胃菜，将削成薄片的生木瓜加入花生、干虾或咸蟹，释放出独特的酸辣甜味。第五道，绿咖喱鸡，浓郁椰奶融合香料，其独特的色泽是源自于绿色辣椒，味道微辣甘甜，搭配面包或米饭一起享用都是绝配。再来是打抛猪肉，将猪肉末与圣罗勒叶和新香料拌炒，铺在白饭上，再加颗荷包蛋，简单却超下饭。除了咸食，泰国的街头甜点也让人难忘。芒果糯米饭，香甜芒果配上椰浆糯米，顶部撒上酥脆的绿豆。除了传统版本，泰国人还创造了变化，有榴莲或紫米版本，甜而不腻。泰式奶茶，茶香浓郁、滑顺口感的国民手摇饮。茶主要有三种口味，绿茶、红茶和传统茶，加入糖和牛奶冲泡时，不仅可以品尝到浓郁的奶香，还能感受到香料的香气。最后一道是泰式煎饼，街头常见的咸甜小吃，甜的馅料是蛋白霜跟乳白色的椰丝及黄色的甜蛋丝，咸的则会加入以猪肉调味料拌炒而成的红色椰丝，还有蛋白霜及葱花，吃起来酥脆可口。泰国料理就像这个国家一样，充满色彩与层次，既能在街头小摊找到惊喜，也能在餐厅品尝到精致风味。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泰国人妖文化，许多观光客甚至专程飞到泰国，就是为了欣赏华丽的人妖秀。在泰语里，人妖被称为 Gatai， 英文则叫 Lady Boy 或 Female。 泰国属于母系社会，对性方面也算是亚洲国家中比较开放的，因此对这样的性别身份相对包容，这也让人妖文化逐渐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链，甚至有专门的培训学校，从小就开始学习如何展现 女性的姿态。许多人妖因为长期服用女性荷尔蒙，外表比一般女生更高挑，皮肤更光滑。值得一提的是，泰国政府在官方认定上仍将人妖视为男性，但因为外形太难分辨，外交部在2001年推出特别护照，里面放有男装与女装两种照片，方便海关辨识上妆及卸妆后的长相。这也显示出泰国社会在制度上试图让多元性别能够更自然的存在。在曼谷最受观光客欢迎的表演场地之一就是 Golden Dawn 金东尼人妖秀，与蒂芬尼人妖秀、阿卡莎人妖秀并列为三大人妖秀。优美的表演者穿着各国精致服饰依序登场，
演唱耳熟。

能详的经典华语歌曲，搭配舞蹈融合泰国传统舞、中国宫廷舞，演出浓厚、充满浓厚东方味。搭配五光十色的舞台灯光，是曼谷最具代表性的人妖秀之一。每次去泰国玩都必须安排泰式按摩，按摩店遍布大街小巷，选择非常多样，每小时只要大约250泰铢，就能享受深层拉筋、通体舒畅的泰式按摩，或疗愈身心的香氛精油按摩。传统泰式按摩被视为泰国医疗保健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非药物、运用手技的疗法。它的理念源自土、水、风、火四大元素的平衡，透过按摩师操纵病人的肢体，重新平衡身体的能量与结构，会加入草药热敷，减轻发炎与疼痛，治疗因为经络阻塞造成的疾病。创始人是来自印度的吉瓦科库玛，他被尊称为医学之父，曾为佛陀与高僧以及国王治病，并将印度的阿育吠陀与瑜伽医学知识透过佛教传入泰国，才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熟知的泰式按摩。介绍完泰国的区域、饮食、人妖文化以及泰式按摩，我们要来听一首泰国浪漫喜剧电影《初恋这件小事》的插曲《苏万娜》。这首歌唱出了默默守候，期待未来能携手走在一起的心情，祝福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受到皇室及宗教影响，泰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庆祝活动，演变至今就变成为国定假日。也是因为这样，泰国的节庆比一般国家还多。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泰国三大重点节庆。第一个是泼水节，泰国泼水节又称为送干节，在每年4月13到15日举办，也是泰国的传统新年。民众会相互泼水庆祝，因为水在佛教传统仪式中代表净化和祝福，透过泼水象征清除厄运罪恶，展开新的一年。尽管现在泰国的官方新年早已改成1月1日，人们依旧尊重这个古老的传统节日。除了泼水，传统习俗包括浴佛仪式，向长辈洒水祈福，与家庭团聚。浴佛分成浴佛像跟浴僧侣。浴佛像前先准备鲜花、蜡烛与香，以拜佛烧香示尊敬，随后灵洗佛像。浴僧侣则是用净水清洒在僧人手中或身上，随后向僧侣奉上佛衣，表示尊敬并希望获得祝福。这个仪式也用来提醒人们常保持清净心，并为泼水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亮点，街头泼水站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气氛热烈。传统游行有古装花车以及舞蹈队伍，浴佛祈福，参与寺庙仪式，还有夜间派对。特定地区如巴达雅有水舞派对。注意事项，

这是泰国传统新年向他人祝福的一种方式，要用轻松的心情参与这场庆祝，不要因为被淋湿而生气。再来是穿着容易干的轻便衣服，以及把钱包、手机和相机装进塑胶袋内收好，随身带个小水桶或是小水枪，参加这场好玩又有趣的泼水派对。第二个要介绍的节日是水灯节。每年11月，泰国最浪漫的祈福之夜水灯节就会登场。每逢泰历12月满月夜举行，民众会在河畔与湖面释放美丽的水灯，向水神致意的感恩仪式，感谢他一年来滋养大地，也忏悔人类对河川造成的污染。水灯节起源于素可泰王朝，当时的贵妃用芭蕉叶制作莲花灯造型，制作莲花造型的水灯，点上蜡烛与香献给国王。国王深受感动，下令每年同一夜晚全国释放水灯，这个传统便延续至今。水灯象征放下，人们会将烦恼、厄运写在水灯上，并放入河中，祈求幸福与好运降临。情侣一起放水灯，则象征爱情长长久久。每逢水灯节的夜晚，无论是城市或在乡镇，只要是靠近河港或湖边的地方，水面上都会飘满水灯。下午有市集摊贩可以逛，比较大的地区也会有游行，或在晚间进行传统舞蹈跟民俗技艺的表演，场面非常热闹。放水灯的仪式，清迈地区会结合天灯节活动一起进行，旅客可以安排一整天参加水灯节，好好体验这个被誉为泰国七大奇迹之一的盛典。举办地点在清迈的话，是最具代表性的庆祝地点，搭配天灯节释放数千盏天灯。素可泰是节庆起源地之一，结合历史公园与传统表演。再来是曼谷，湄南河沿岸、河滨夜市、帕蓬寺等地皆有水灯活动。最后是大城，古都水灯祭搭配古迹点灯与传统表演。活动亮点，放水灯是以香蕉叶、花朵制成的水灯，放入蜡烛与祈愿后飘入河中。释放天灯以清迈最为壮观，可看到数千盏天灯升空的梦幻场景。传统表演与选美比赛，身穿泰服的少女会比赛谁最优雅动人。河岸夜市与灯饰，各地会布置水灯主题灯海，夜晚美不胜收。注意事项呢，就是服装礼仪要穿得端庄，建议是以长裙、长袖、长裤为主，尊重文化，避免过度 裸露的服装。最后是万佛节，在泰历的3月15日，相传释迦牟尼佛悟道后的月圆日，共有1250名阿罗汉宣达教义。这次集会被后世的佛教信徒视为佛教的重要日期，并将这天定为国定假日，每年都会进行隆重的纪念。万佛节的活动十分丰富，早上信众会到寺庙参加诵经仪式，晚上举行烛光巡礼，需要手持蜡烛、香和花绕行佛塔3圈，祈求平安与心灵净化。信众还可以报名参与点灯绕塔、净身礼敬百万尊佛塔、诵经绕塔，以虔诚恭敬的心供养三宝。善男信女会在万佛节当天接受5戒或8戒，以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当天全国禁止贩售与饮用酒精饮料，并且在这天禁杀生，肉品市场多半跟着休息1天。注意事项，穿着得体，去寺庙参加活动时请穿着端庄，避免短裤、无袖或暴露的服装。绕佛仪式的礼仪，手持花、香与蜡烛绕行佛塔3圈，过程中要保持安静。

0: 静与专注，以及留意线香与蜡烛的火焰。在绕行时，默念佛教经文或静心冥想，让自己感受到内心的平静。最后是鬼脸节，这是台北里府年度最大庆典活动，也称为里府鬼脸节、皮塔空鬼面具节。这是一场结合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与街头狂欢的年度盛事，被许多旅人称为泰国最有特色的面具节。通常于每年6月至7月之间举行，确切日期需由当地佛寺住持请示上天后决定。为期3天的游行盛会，包含祭祀、游行、诵经、祈福。活动亮点：鬼面游行，村民戴上野可族制成的鬼面具，手持道具在街头载歌载舞，服装竞赛，展现最具创意的鬼脸造型与装扮。佛教仪式：参拜寺庙，诵经祈福，延续宗教精神。还有传统表演，音乐与舞蹈接连上演，气氛热闹。还有面具 DIY 体验，游客可以参加面具制作，感受节庆文化。虽然说叫鬼脸节，但其实这是一个热闹愉快的节日，用来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在雷府，鬼代表的是天上的神，泰国鬼面节的传说众说纷纭，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数百年前的泰国王子其实是佛祖的化身，他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深得民心。某天他向人民说他即将返回天国，并叫众人忘记他。人民听了之后非常伤心，被天神知道了，深受感动，于是准许王子重返雷府。而鬼节就是雷府的居民用来纪念王子的。虽然这种节日有宗教背景，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当地人的狂欢。大部分的鬼面面具是村民用椰子壳手工制作。每年节日将至，附近的居民都会组织队伍前来参加。在鬼脸节举办的3天里，大家穿着鬼服，戴着面具，或者全身涂满泥，穿着传统服饰跳舞，整个小镇都会沉浸在节庆氛围中。
1: 大家好，我是倪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千万别走开。
0: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泰国真正的魅力藏在一套细致又深刻的文化默契中。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到泰国，还是已经熟门熟路，这几项旅游潜规则是你玩得更深入也更得体的入场券。第一个是合十礼，这是泰国传统的问候方式，双手合十于胸前，头微微低下，像在祈祷。当有人向你行礼时，特别是长辈或僧侣，请礼貌的回应，这是基本尊重。合十的高度代表敬意程度，手越高头越低表示越正式。虽然近年在国际圈外国人之间拥抱也逐渐普遍，但泰国本地文化仍偏好肢体距离感，合十礼就是一种保有界限却不失温度的沟通方式。第二个是进门请脱鞋，在泰国不论是进入住宅、寺庙或按摩店，甚至有些咖啡厅和小店，都有先脱鞋的习惯。这不只是卫生，更是一种对空间与主人的尊重。有时候你可能不确定要不要脱鞋，

可以看看入口是否有鞋子摆放，如果没脱鞋就进门，对当地人来说是很冒失的行为哦。第三个是前往寺庙穿着要端庄，虽然在海滩你可以穿得轻松自在，但离开海滩，尤其进入宗教场所时，穿着就必须顾虑场合。寺庙对泰国人来说不只是观光景点，而是庄严的灵性场所。基本原则很简单，遮住肩膀与膝盖，女生可以戴一条围巾或是纱笼备用，不要碰僧侣，特别是女性。再来就是坐下时不要盘腿，应该要将腿收向一侧。第四个是头不能乱摸，脚不能乱指。在泰国文化中，脚被视为身体最低贱的部位，用脚指人、踢东西、把脚翘上桌子都是不礼貌的行为。进寺庙时千万不要让脚正对佛像，相反的，头则是最神圣的部位，不要随便乱摸别人的头，即使你是善意的，也可能让对方感到不舒服。第五个，吃饭不该一个人默默的吃。在泰国，吃饭了没不只是问候语，几乎等同于你好吗。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泰国人有多重视吃饭这件事。虽然现代都市中自己用餐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常见，但传统上吃饭始终是一种群体活动。如果想要吃得像当地人，要记得这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点比较多的菜，大家一起吃，搭配一锅白饭共享，先等主人开动，并且优先替对方夹菜或是盛饭，才是有礼貌的做法。每个人通常会用公用汤匙先盛饭到自己的碗里面，再配不同的菜色享用，这样能每一样菜都尝到一点。在使用餐具方面，泰国人右手拿汤匙，左手拿叉子，叉子只是辅助食物进汤匙，餐桌上很少出现刀子，筷子则通常只会在吃面的时候使用。第六个是性别与性倾向很自由，但也要注意分寸。泰国在亚洲向来被认为性别开放且友善的国家之一，2024年也正式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合法化的国家。你会在路上看到变装皇后、跨性别或是性别多元的人，这都是一些日常。那在台湾呢，常常使用人妖这个词，其实应该要避免带有标签化或是戏谑的语气。当地社会虽然高度的包容，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愿意被过度关注或被问隐私。像是你原本是男的吗？你动手术了吗？这类的问题还是别问比较好。尊重是对多元最实际的支持。最后是皇室与宗教，不要乱开玩笑。泰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皇室地位非常的尊崇，不只是文化上的尊重，法律上也有明文规定，所谓冒犯君主罪，意味着任何针对国王或皇室成员的不敬言论或行为，都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因此在公共场合绝对不要评论、开玩笑或拍摄不敬皇室的内容，包括纸钞上的国王肖像也请小心保存，对佛像也需展现尊重。进入寺庙请穿着得体，行为庄重，不要爬上佛像拍照或摆出不敬的姿势。文化理解是你比别人玩得更深入的关键。进入最后一个节目前，我们先来听一首 Cocktail 乐队的 Yours Ever。 歌词表面上像在诉说爱情，但细品之下更像是主唱经历多年沉淀后对生命与自我追求的诚实告白。这首抒情摇滚歌曲在排行榜上表现亮眼，深受听众喜爱。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品冠。

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都市传说。那我先从比较不恐怖的开始讲好了。第一个我要讲的是饭店毛巾动物园。在泰国旅游有个神奇的都市传说，只要旅客在床头放多一点小费，并且留下字条许愿动物造型，房屋人员就会发挥创意，用毛巾折出大象、鳄鱼等惊喜回礼。回房后就会发现你拥有了一座毛巾动物园。可见泰国人都有艺术行动力，对观光客的包容度也比其他国家高。各位听众下次去泰国旅游时可以试试看哦。再来就要进入比较恐怖的都市传说了。泰国恐怖电影惊悚影响深入人心，惊悚电影产业在泰国也榜上有名。引用宗教传统的文化以及都市传说在电影之中，有非常多的作品都吓坏许多观众。那第一个我要讲的是鬼妻娜娜。传说在曼谷帕卡农河岸的一个乡村，一对夫妻即将面临离别，丈夫麦克被征召入伍参加战争，妻子娜娜此时已经身怀六甲，两人离情依依，不知一别何时才能再相见。娜娜满心不舍地站在河边，眼看着麦克的船渐行渐远，消失在河的尽头。当他在战场上搏斗时，娜娜因为难产而过世。等到战争结束，男子回家看见娜娜抱着婴儿在门口欢迎他，夫妻团圆重聚，又过起快乐的小日子。但是知道真相的朋友和村民试图警告并要他离开娜娜，下场都不是很好。男子后来知道真相后逃到寺庙躲避鬼妻的纠缠，打不过娜娜的村民也求助法师高僧介入。经过一番的度化，娜娜最终被收服，挥泪告别丈夫，随着高僧修行赎罪。这个流传上百年的故事后来被翻拍成许多作品，甚至在现实生活里有一座祭拜娜娜的阴庙鬼妻庙，就位于泰国曼谷 Angnat 的一条小巷中，同时也是热门景点。鬼妻庙里供奉有娜娜的真身，常年有香客朝拜，拜求桃花魅力、结婚生子的群众络绎不绝。泰国佛牌里也有一只号称女大龄的鬼妻娜娜牌，据说佩戴能保佑家庭感情和谐，幸福不容易被破坏。再来第二个要讲的是小鬼猴。在泰国的北方，有一种鬼的样貌像一只小猴子，所以被称为小鬼猴。如果被人供养的话，它能增加供养者的魅力。小鬼猴通常都是两只，他们会坐在供养者的肩膀上，不停地舔供养者的脸，这样就能大大增加吸引力，让别人看到自己都会小鹿乱撞。据说有些演员跟艺人都会去养小鬼猴，比整形还有效果。有些人也许以多数的审美角度来看，可能长得普通，但却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很吸引人。而鬼猴就是类似有这个能力，能让人的魅力值加100。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停止供养或是没有认真去养，小鬼猴会让供养者变得其貌不扬，甚至让人看到都会闪开，不敢接近，魅力值直接归零，甚至倒扣。那我最后一个要讲的都市传说呢，叫做罐子鬼。当地人会把它供养在一个罐子里面，并放在高处，一般是放在天花板的横梁上面，每天还要准备饭跟肉让它吃，千万不能让它饿到，否则就会给家里带来灾难，甚至家破人亡。不过如果供养的好，

那就会带来很多好处，像是家庭繁荣、生意兴隆、农作物丰收，甚至旱季没下雨，农作物一样能丰收。在以前旱季来临时，某户人家的农作物如果没受到影响，长得又高又壮，就会被认定这户人家一定有养鬼。甚至有些论及婚嫁的情侣，男方并不知道女方家里有养这种鬼，当他们决定结婚并住在一起满七天后，供养的鬼就会进入男方的身体，成为他的一部分。节目来到尾声，接下来教大家几句实用的泰文。第一个是你好，就是萨瓦迪卡。再来是谢谢，코쿤카。然后对不起，孔特。然后没关系，不用客气，就是마이빙라이。那第五个是请问多少钱，라카토라이。如果你要说一个食物很好吃，你可以说아루이마。再来问人家叫什么名字，콘초아라이。还有就是回头见，下次见，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跟朋友之间讲的，叫做제간나。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认识泰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最后送大家一首 Want More Shouting， 我们下次空中见，再干啦，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立友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23度，是星最接近黑暗，却仍然留有微光的温度。早安、午安、晚安，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在今天正式下潜以前呢，我想先请你回想一个很普通的画面：上课钟声响了，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陆续回到座位，靠窗的同学正在补眠，前排那位忙着收作业，最后一排则像拥有自己的气候，闹起来很像一场小型台风。一个班级看起来只是一群年龄相近的孩子，被安排在同一个空间里生活，但可是相处久了呢，每个人就会慢慢长出自己的位置，有人很受欢迎，另一位擅长掌握消息，也有同学不太说话，却看得比谁都清楚。这些位置在光明版本里确实很有趣，大家偶尔互相吐槽，今天因为小事闹别扭，过几天又一起去福利社，多年后回头看，甚至会觉得那些细微的关系变化很像青春限定的班级连续剧。但现实不一定只有可爱的那一面啊，当某个人开始被固定成笑话，原本普通的玩笑就可能变质，全班若默认一位同学比较好欺负，沉默也会悄悄加入伤害。更麻烦的是，部分恶意不会以明显冲突出现，它可能藏在座位旁边的空位，也可能发生在分组时没有人看向你的瞬间。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谈一个比较沉重却很难避开的主题——校园霸凌。在进入我的故事以前，先来看一则近期受到关注的新闻。台北市议员钟沛君在7月30日召开记者会，指出北市某所国小有一名学生，自2023年入学后，累计出现109次校园通报。依照议员公布的资料，其中包含攻击同学58次、攻击教师33次，以及破坏公物18次。部分教育人员在制止相关行为后，还面临家长申诉或提告，是第一线承受很大压力。台北市教育局回应，是否已召开跨局处支援会议，后续将建立预警机制，针对重复通报个案进行追踪列管。相关报道也引述一名媒体人的公开贴文，声称孩子的母亲是台北市府高层，不过这项身份资讯目前主要来自个人说法。新闻内容没有提供足以独立核实的具体资料，因此今天不会把焦点放在这个标签上，也不延伸猜测。因为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某位家长究竟有什么背景，而是当校安记录已经累积到如此惊人的数字，为什么伤害仍然持续的发生？通报原本应该是一扇求救的门，可是109次记录叠在一起，却像有人反复敲门，里面始终没有足够的回应。这则事件很容易让人愤怒，可是除了生气，我们也需要更小心地看待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遭受攻击的学生需要安全，身心耗损的老师也需要被接住。至于反复出现攻击行为的孩子，同样可能需要专业评估与长期的介入。理解原因不代表替伤害找到借口。保护他人也不等于放弃任何一方，问题真正困难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一个孩子已经造成危险时，大人究竟该怎么介入，才能让其他人不必继续害怕呢？制度若只留下记录，却没有足以改变现况的行动，我们又该如何判断责任落在哪里？很多人谈到校园霸凌时，脑中可能会出现一位很凶的学生，带着几个跟班欺负比较弱小的人。可是我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观察到的班级生态，往往没有这么简单哦。有时候站在中心的人不需要亲自动手，他只要皱一下眉头，周围便知道谁不受欢迎。真正让受害者喘不过气的，也未必是某次严重冲突，那种压力可能来自每天走进教室以前，心里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再次被挑中。班上也可能存在没有参与的人。他们心里觉得对方很可怜，却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所以选择假装没有看见。这种沉默未必出于恶意，最后仍可能形成一道墙，把求救的人留在另一侧。那么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呢，我会从过去观察到的朋友圈配置开始，聊聊班上的人气中心、消息集散地以及容易被忽略的边缘位置。光明版本像一张有趣的人际地图，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坐标；黑暗版本则可能变成权力的分配，某些同学负责定义气氛，另一个人却被迫承担集体投射过来的情绪。我们还会一起想想，当身边有人正在受伤时，所谓的帮助究竟可以长成什么样子。也许不必立刻冲出去和所有人对抗，我们可以先让对方知道有人愿意相信他的感受，接着陪伴受害者保存相关记录，再找到值得信任的成人，同时确认目前是否处于危险之中。对当事人来说，最孤单的时刻常常不是事情发生当下，而是鼓起勇气说出口后，旁人只回了一句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这句话听起来很轻，却可能把求救重新推回水底。所以今天的节目不打算教大家迅速判定谁是坏人，
我更想陪你辨认一个原本普通的班级究竟从哪个瞬间开始失去安全感。你也可以在收听的过程中回想自己曾经待过的教室，那里是否有一位总被拿来开玩笑的同学，某个人请假以后其他成员反而松了一口气吗？又或者你曾经看见不太对劲的情况，当时却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假如答案是有，也不需要急着责怪以前的自己。小时候的我们未必懂得辨认权利，更不一定知道该向谁求助，可是现在回头理解仍然有意义，因为每次愿意看清楚都可能让下一个被留在角落的人更早遇见一点光。那么稍后就在下浅浅的暖身水域里，我们先从这起累计109次校园通报的事件开始，看看制度不断收到讯号以后，为什么现场仍可能困在原地。接着我会带你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教室，重新观察班级里悄悄流动的人际规则。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今天让我们一起谈谈，当有趣的班级生态翻到黑暗那一夜，我们能不能成为那个愿意把灯打开的人。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浅浅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华生。刚才的开场我们提到一个令人不太舒服的数字109，它不是考卷分数，也不是某支影片的观看次数，这个数字呢来自台北市一所国小累积的校安记录。在今天的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想陪你稍微靠近这则消息。我们不急着猎物，也先别用一句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草草收尾，因为当伤害持续出现却没有被有效拦下时，问题通常不只存在于某个人身上。根据中央社报道，台北市议员钟沛君在2026年7月30日召开记者会，依照会中资料，一名学童自2023年9月入学后，相关校安记录已累计109次，其中包含伤害同学58次，攻击教室33次，另有破坏公物18件。报道也有提到，部分教育人员因制止失序行为而遭家长申诉或提告，另有一位老师在处理过程中跌倒送医，之后尚未返回校园。台北市教育局回应，府级已召开跨局处支援会议，后续将建立预警制度与高风险个案管理方式，同一名学生若被多次记录，未来预计纳入追踪列管。至于新闻标题里所写的妈妈惊人身份，部分媒体引用一名时事评论者的贴文，声称家长具有市府高层背景，目前公开报道没有提出足以独立验证的证据，官方回应也未证实相关说法，所以这一段我们只把它当成媒体叙事的一部分，不把未确认资讯当作定论。其实看到这里很容易产生一种直觉，大家可能会想，既然已经有那么多记录，为什么还是没有人把事情停下来？但我想先补上一个重要差别，校安通报是一种记录与求援机制，并不等于案件已经获得解决。它像教室里的警报器，可以提醒大人某处正在冒烟，可是警铃响完之后仍然需要有人确认火源，安排撤离，再负责后续处理。如果每次讯号都被拆成单独的片段，数量再多也可能只会变成表格里的一列资料，而且暴力行为不一定会自动被认定为法律上的校园霸凌。依照现行校园霸凌防治准则，相关定义包括持续故意、敌意环境与实质损害等要素，实际个案仍需经过调查，不能单靠新闻标题直接完成判定。不过呢，学校一旦知悉疑似情况，最迟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校方还要启动关怀辅导，保存相关证据，并依情节采取适当措施。听起来规定其实不少，委员会有了，处理流程也写得相当完整。教育部在2024年修正相关准则，到了2026年官方又公布专业调和及调查人才库要点。从制度表面来看，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毫无规范的空白地带。那么为什么纸上的保护走进现场后仍然可能失去力气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有人知道不代表责任会被承接到底。
当导师完成记录，行政人员送出资料，辅导端开始接触个案，每个环节看起来都做了自己的部分。可是如果没有一位角色能看见全部轨迹，风险便容易被切碎。一次推挤可能接着辱骂，过几天又出现破坏物品的情形，每次单看都像可以处理的小插曲，放在一起才会显出危险正在升高。台北市教育局这次提出预警与追踪制度，某种程度也反映原本的串联方式确实存在缺

更困难的地方不是要在关怀与保护之间选边，成熟的制度应该同时守住界限，并让需要治疗或支持的人获得协助。所以我不太喜欢一句话把这件事归类为人性就是如此。人性确实会害怕麻烦，也可能依附权力，但它同样具有同理、羞愧与修正的能力。把所有事情都推给天性，最后只会让责任蒸发。人性可以解释风险，却不能成为免责条款。最近台湾在职场领域也出现新的法制进展，2026年7月1日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正式施行。劳动部同时发布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要求雇主建立申诉与调查机制，新制也规范利益回避、书面决定、申复救济与防止报复等事项。严格来说，它不是一部单独命名为职场霸凌法的法律，而是职安法新增专章搭配子法运作。这项改变很重要，因为规范可以让受害者们知道门在哪里，也能迫使组织留下记录，它也能设下最低标准，避免主管只用一句你们自己沟通便结束处理。可是任何制度都没有办法直接住进人的脑袋，即使法律禁止报复，排挤冲动也不会立刻消失。调查义务已经写进条文，成员仍可能不愿意说出真相。当沉默牵涉工作、朋友或群体位置，单靠提高代价很难让所有人开口。这也是为什么积极立法之后，霸凌仍然不会瞬间消失。我们需要规范，因为单靠善良不太稳定。同时也要承认，制度只能搭出骨架，真正让它站起来的是执行文化。当一个组织把提出问题的人视为麻烦，最完善的申诉信箱也可能变成装饰。如果主管只想降低新闻风险，调查程序便容易失去保护初衷。反过来说，当领导者愿意承担冲突，旁观者才比较可能相信发声有用。心理学研究也提醒我们，旁观并不只是胆小，人在群体里会评估社会成本，并观察其他人如何反应。当施暴者很受欢迎，挺身而出可能意味只失去自己的位置，有些人则会透过道德脱离说服自己，像是认为受害者太敏感，或觉得旁人总会处理。研究发现，较高的防卫自我效能与班级集体信心通常和更多保护行动有关，相对之下，道德脱离倾向越强，支持加害或消极旁观的几率也会升高。这里的自我效能可以理解成一种把握感，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相信行动不会只换来更糟结果。所以要求孩子勇敢以前，大人必须先提供安全的方法。如果学生通报后立刻被全班知道，下一次自然不敢再说。假如老师每回介入都只能独自承担，久而久之也会选择退后。真正有效的防霸凌教育不该只教大家成为正义英雄，它需要让普通人拥有可行选项，并确定身后存在支援。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是隔着荧幕看新闻，好像既不在那间教室，也不认识任何当事人，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件值得做的事就是把注意力从猎奇身份移回制度缺口。妈妈到底是谁，很容易成为流量焦点。可是这种追查若缺乏证据，可能伤害无关人士，也会让真正重要的问题被遮住。我们可以关心教育局何时完成改善，接着确认高风险个案是否有人长期管理。与其猜测家庭背景，不如追问第一线人员得到多少法律心理支持。第二件事是不要散播足以辨认未成年人的资讯。孩子造成伤害时，行为当然需要被制止，可是把姓名、照片、学校、班级或家属资料丢上网，并不会自动换来正义，那只可能形成另外一场公审，甚至让受害者也被一起辨认。我们可以讨论制度责任，却不必把儿童永久定在搜寻结果里。再来，转发以前可以先读完整内容，标题常把最刺激的部分放在前面，细节却可能仍待查证。看到尚未确认的身份说法时，先保留一句目前无法证实。遇到暴力影片，也不要因为愤怒反复上传，每次播放都可能让当事人重新暴露在陌生目光里。如果你发现留言区开始出现肉搜，可以停止加入，并向平台检举各自内容。我们也能支持那些愿意说明制度问题的教师、家长与民间团体。支持不一定等于完全相信每项指控，这份支持可以表现在耐心等待调查，也能化成对主管机关改善进度的追问。民主社会里，关注不必只剩情绪，写信给民意代表，参与公共讨论，阅读法规更新，都能让议题延续得更久。新闻热度终究会退，制度是否改变才是更值得追踪的后续。如果荧幕另一端的你其实正好知道某位学生遭遇类似情况，那就不只是公共议题了。请先确认对方是否处于立即危险，接着保留对对话、照片、就医资料或相关记录，并寻找可信任的师长或监护人。教育部反霸凌专线是1953，提供24小时咨询及通报服务。若眼前已经出现攻击、直泄或重大伤害风险，应优先联络警察或紧急救护单位。
我还想提醒一件很细小的事情，受害者说出口时不要急着替另一方解释，他可能只是情绪不好，听起来像在理解

0: 却可能让求救的人再次怀疑自己。我们可以先问你现在安全吗，然后再确认希望我陪你找谁。这些话没有英雄感，却能把主导权还给当事人。帮助不是替对方决定全部事情，真正的陪伴是让他不用独自证明痛苦存在。回到今天的新闻，109次最令人害怕的地方不只在于数字很大，他还表示某些人可能已经求援很久，却始终没有感受到安全回来。这些案例提醒我们，通报只是保护流程的入口，法规若没有落实，便走不到终点，辅导工作也不能取代必要界限。当每个人都完成一小部分，却无角色接住全貌，伤害仍然可能穿过制度缝隙。所以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部可以消灭恶意的神奇法律，真正重要的是让每次警讯都有人阅读，并使每位受害者获得保护。那份力量不只来自政府，也存在于学校文化、职场选择与旁观者一次开口。隔着荧幕的我们或许无法直接走进现场，但我们可以先拒绝猎巫，让关注回到理性，接着把合适资源传给真正需要的人。这些行动看起来很小，却比多按一次愤怒表情更接近改变。这里是信韩文23度，我是花生。稍后的23度深层对话，我会从自己在国小、国中与高中观察到的班级生态出发。当有趣的朋友圈配置遇上权力失衡，原本热闹的人际地图可能如何翻到黑暗那一页？而身在故事外面的我们，又能不能早一点看见那个逐渐被推向角落的人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那刚才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从109次消安通报的新闻开始，聊到制度明明存在，伤害却不一定能被及时阻止。接下来的23度深层对话呢，我想把视线从新闻画面移回一间普通的教室。这次要谈的不是某一场特别轰动的冲突，我想聊的是校园霸凌发生以前，班级里那些看似细小的人际变化。有些伤害并不是突然出现，它可能先从一个玩笑开始，接着变成众人的默契，最后呢，才逐渐长成一种没有人敢轻易打破的秩序。我在国小与国中时曾经看过这样的班级生态。不过在正式说下去以前，我还是要先提醒一下下，这一段只是我的个人经验，并不是每间学校都长得一样，也不代表每个活泼外向的人都会欺负同学。不同班级有各自的气氛，大家遇见的状况也不会完全相同，所以今天的分享比较像是我从记忆里捞出一张旧地图，带你看看当时的教室里人与人之间曾经如何移动。至于你的地图上有没有类似的路线，还是要由你自己判断啦。我以前在节目里提过，班上通常会有一些自我风格很强烈的人，其中一类同学很容易成为气氛中心，他们反应快，讲话有梗，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做出最夸张的动作，让全班的目光立刻转过去。我习惯把这种角色叫做人来疯。当然，活泼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有些人来疯很善良，还能把原本尴尬的气氛救回来。可是当一位具有号召力的人开始享受操控集体情绪，那份影响力就可能慢慢的变质。在我国小与国中的经验里，部分带头者不只是临时找人取笑，他们会进行一种近似霸凌管理的行为。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甚至让人不太舒服，因为我们通常会把霸凌想成单纯的冲动，好像一个人突然心情不好才随手找旁边的同学出气。可是我看到的某些情况并没有那么随机，带头的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也会观察每位同学的反应，接着判断谁适合被推到最前面。更扭曲一点的版本是，班上会有1到2位长期被锁定的主要对象，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可能会成为最安全的嘲笑目标。有人忘记带作业，话题最后可以绕到那位同学身上，老师还没进教室，大家觉得无聊，也可能会拿对方的外表或习惯来取乐，甚至当受害者完全没有参与，名字仍然会被拉进讨论里。久而久之呢，班上便形成一种很可怕的默契，大家不一定真的讨厌他，却知道取笑这个人通常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只要跟着笑，自己就暂时不会站到危险的位置。这类主要对象像班级里固定的避雷针，所有尴尬、无聊与恶意都可以往那里丢，其他人也因此得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只要最弱势的人还在前面，下一个就不会轮到自己。但班上的人际关系不可能永远只靠1、2位受害者维持，带头者有时也会把注意力转向不同的小圈子里。我记得那种节奏很像轮流的巡视，某2、3个礼拜可能是这一圈里的某位同学被挑出来，下一段时间焦点又移到另一群人身上，被锁定的人未必做错了什么，有时只是他当天的反应比较大，或者刚好和核心人物产生一点摩擦，对方发现这个位置很好用啊，便开始把火力集中过去。小圈子里剩下的成员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哦，带头者可能不直接攻击他们，反而使用挑拨离间的方式，像是偷偷告诉其中一个人，他刚才其实有在笑你耶，也可能装作好心的提醒，你不知道的时候他们讲了很多事情哦。这些话不必完全造假，真正容易让人相信的挑拨往往会渗入一点真实，某个眼神、一次私下抱怨或者一句被截断的对话都可以被重新包装，等消息传回小圈子里，原本可以好好说明的误会已经长出新的刺。被挑中的人会开始怀疑朋友，剩下的成员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被出卖的对象，而操纵者只要站在旁边就能看着关系自行松动。有时候呢，他还会在两边之间扮演安慰者，先把火点起来，再分别告诉双方，
哎，其实我最懂你的感受。这种角色最难被看清，因为他表面上不一定有敌意，甚至当事情闹大，大家还可能会觉得他是最热心的调解者。可是，如果把前后消息并在一起，就会发现每条裂痕附近似乎都有同一个人留下的痕迹。那更复杂的是呢，带头者偶尔也会窥一下自己的核心圈呐。照理来说，最靠近他的人应该最安全，但在某些关系里，连核心成员也会有高低差异。里面可能存在一位比较安静、不敢反抗或者很依赖这个圈子的弱势角色。平常大家看起来感情很好啊，可是，一旦气氛需要新的笑点，那位成员便可能被推出来，对方也许会跟着笑，甚至主动贬低自己。旁人看到之后呢，容易认为这只是朋友之间的玩笑。可是那种笑容有时不是因为真的觉得好笑，它比较像一个临时通行证。只要我愿意配合，至少今天还能留在这个圈子里。带头者透过这种方式再次确认自己的位置，他可以让最亲近的人不舒服，对方却仍然选择留下，这会带来一种成就感，其中可能还混着操纵人心的快意。我知道你在意这段关系，所以我偶尔伤害你，也不担心你真的离开。这种权利一旦被反复验证，就很容易变得更大胆。而其他同学看见核心成员都能被这样对待，也会更加不敢挑战规则，因为连站在中心附近的人都没有完全安全，外围角色自然更容易沉默。而我所待的小圈子也没有逃过这种生态。我们原本的人数就不多，前几集曾经提过，我从小到大的朋友圈经常是很小型的三人配置，一位比较安静，却在某个领域藏着特殊能力，另一位则擅长收集消息，知道班上的各种动态。而我通常站在中间，负责让两种差异很大的个性可以继续相处。可是当班级里的操纵力量变强，小圈子越小，反而越容易被拆，因为只要其中一个人开始动摇，剩下的关系便很难维持原状。有时候是外界不断放入新的讯息，也可能是某位成员承受不了集体压力，只能暂时和被锁定的人保持距离。那种拆散不一定会出现正式宣告，没有人走过来说，你们从今天开始不能再当朋友。它通常发生在更细微的地方，座位被刻意分开，下课时有人被其他圈子叫走，原本会一起行动的人开始不知道该不该等待彼此。等我们发现关系已经改变，很多事情其实早就发生了。小圈子被拆散之后，公开场合里的处境也会变得更明显。有时候我们会被大部分同学嘲讽，另一种状况则是被当成空气，这两种感觉很不一样。嘲讽至少代表大家看见你了，只是那个目光带有敌意。而忽略则像是整个人逐渐透明，你说话没有人回应，分组时大家的视线会自然避开，即使坐在教室里也没有像真正进入那个空间一样。我很难说哪一种比较痛，公开嘲笑会让人立刻感到难堪，长期被当作不存在，则可能慢慢改变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当周围的人不断传递你不重要，久而久之，当事人也可能。

0: 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值得被回应。
1: 不过呢，我不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全然的受害者，不是因为那些经历没有造成影响，而是我知道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也有不少心眼。我会观察谁和谁突然走得很近，也能察觉某句话背后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会先提前思考退路，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最明显的目标。当气氛不对，我可能先保持安静。如果某段关系开始危险，我也会在心里悄悄降低期待。这些能力确实保护过我，但它没有让我成为可以扭转局势的人。我能做到的，很多时候只是旁观。我看得懂部分变化，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事情停止。小时候的我也不一定知道该怎么说。若直接告诉老师，我觉得某个人正在操控大家，这句话太抽象了。老师可能只会问他具体做什么，可是操纵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单独拆开以后，每件事情都很小，一句转述、一个眼神或者一次没有留下证据的玩笑，很难立刻说明全部结构。我也会担心，假如判断错误，自己是不是反而伤害了别人？这种犹豫让旁观者更容易停在原地，而且看懂局势不代表永远保持清醒。身处群体里，每个人都会受到情绪影响。当全班都在讨厌某位同学，我也可能怀疑是不是对方真的做错了什么。当同学告诉我一段消息，我也不一定能立即确认真假。所以我不想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好像我从头到尾都看透一切。更多时候，我只是比部分同学早一点感觉到哪里不对，却仍然困在同一张网里。我知道风吹向哪边，但不代表有能力离开教室。在这样的人际环境中，情报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以前提过，情报商通常游走于班上的不同圈子，他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人，却知道很多事情。今天谁跟谁吵架，某位同学为什么没来，哪个小圈子正在重新组合，他都能够掌握得比当事人更快。情报本身没有善恶，真正重要的是消息被传到哪里，以及说话者想达到什么目的。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提醒就能减轻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例如有人私下告诉你，今天他们可能会在午休找你麻烦。这句话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却至少让你有时间准备。你可以选择留在老师附近，也能提早找可信任的人陪伴。另一种帮助可能是情报商愿意说出，那件事情不是大家都讨厌你啦，是某几个人一直在带风向。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个差别很大。当一个人被孤立，他很容易觉得全世界都站在对面。如果有人愿意告诉他，班上的沉默不等于集体认同，那份绝望就可能稍微的松动一点。可是，同样一条消息也能把人推得更深。有人可能用夸张方式转述，你知道吗？全班都在笑你耶。也可能故意把某句气话传给最不适合听见的人。消息经过几次转手，内容就会逐渐变形，最后原本只是两个人的不满，可能被说成整个班级的共同决定。情报商大多活在灰色地带，他未必想成为加害者，也不一定有勇气明确帮助受害者。有些人只是喜欢掌握消息带来的存在感，只要别人需要他，就代表自己在班上有位置。也有人会按照风向选择说法，面对强势者时，他提供对方想听的版本；遇到弱势同学，又稍微透露一点内幕，让自己看起来仍然保有善意。我不会说每位情报商都很坏，事实上，有些人确实在暗中帮忙。他们可能无法公开站队，却愿意在关键时刻留下一条出口。只是当资讯成为人际筹码，每一次传递都会产生重量。一句看似普通的话，可能让某个人少受一次伤，他也可能成为压垮对方的最后一根线。所以，知道很多事情并不只是有趣，有时候那也是一种责任。当你掌握别人的脆弱，就需要更小心的决定这段内容是否应该被传出去。而我在看到的班级生态里，最惨的受害者往往是怪才。我所说的怪才不一定是功课最好的人，他可能在画画、音乐、阅读或某种人文知识上非常厉害。也有人只是拥有一套和大家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安静，反应不一定符合群体期待。当全班正在笑，怪才可能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别人热衷于追逐流行，他却长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些特质本来可以很珍贵，可是在不够安全的教室里，差异容易被当成破绽。怪才有时不擅长立刻反击，他也可能不愿意配合自嘲啊，因此更容易被说成开不起玩笑。某些人被欺负后会大哭，其他同学很快就知道界限在哪里。怪才的反应却可能很安静，他不说话，低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加害者因此误以为可以再多做一点，其实那些感受未必消失，他们只是被收进更深的地方。另一个原因是怪才通常缺少庞大的社交资源，当他被攻击，未必有很多人立刻替他说话。就算有人欣赏他的能力，也可能只敢远远观察。大家觉得他很特别，却不一定愿意在群体压力出现时站到旁边。于是，那份天赋没有成为保护，反而让他更加醒目。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可惜。 当一个班级原本可以因为不同的人而变得更丰富，

可是当群体只容得下单一标准，最有特色的人往往最先被磨掉，他可能开始藏起兴趣，也不再主动回答问题，最后大家看见的只剩一位沉默的同学，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曾经拥有多么完整的世界。升上高中以后，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仿佛突然来到天堂。这个形容可能有点夸张，高中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排挤，班上仍然存在小圈子，某些人际摩擦也会让人不舒服，可是和国小国中的经历相比，程度真的轻微太多。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一间教室可以不用每天猜测风向，有些同学不喜欢彼此，顶多保持距离，大家可能在私下抱怨，却不一定要把对方推到全班面前。那种环境让我慢慢知道，冲突不必然发展成霸凌，人与人合不来也可能选择不靠近，不喜欢某位同学不代表必须让所有人一起排斥他。而我在高中做了一件现在回想起来还蛮符合自己个性的事情，我会通过写联络簿每周向班导更新班上的人际生态，不是每天都写谁和谁吵架，也不是把自己变成监视全班的密探，比较像是我察觉某段关系正在改变，就用文字留下简单记录。例如最近某几位同学明显疏远，有人开始被集体开玩笑，或者一个原本稳定的小圈子突然出现很大的裂缝，我会把观察写进联络簿，让班导知道班上表面平静之下还可能有另一层变化。这个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对我来说，它提供了一条比较安全的沟通管道。我不用在全班面前指出谁有问题，也不必等到事情完全失控才第一次向大人说明。当较严重的情况出现，班导至少不会从零开始理解，他已经知道前面发生过哪些变化，也比较能快速介入。这和我过去的经验很不一样，在国小或国中，部分霸凌者很会在老师面前表现乖顺，上课时有礼貌，遇到师长也知道如何说话，等大人离开他才回到另一种样子。受害者若突然情绪崩溃，老师看到的可能只是最后一幕，那个已经忍耐很久的人反而容易被认为反应过度，真正带动伤害的角色则站在旁边看起来冷静又无辜。当霸凌者懂得切换形象，单靠一次冲突很难看见全貌，因此长期记录很重要，它能让零碎事件慢慢连成一条线。一个看似偶然的玩笑，如果每周都指向同一个人，就不再只是偶然。某位同学持续被排除，也不能只用他比较内向来解释。当然呢，我写下的内容仍然只是个人观察，班导需要再确认，也不能直接把我的判断当成事实，可是至少有人开始留意。而在校园霸凌里，被大人提早看见往往比事情爆发后再补救更有用。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想再次强调，这些只是我遇过的状况，不是所有班级都有一位明确的带头者。有些霸凌来自多人逐渐形成的默契，也可能发生在看似亲密的关系里。还有一些人面对的伤害比我描述的更直接，甚至涉及身体暴力与网络攻击。每位受害者所需要的帮助也不会完全相同，所以不要拿我的经验去要求别人符合某种模板。有人没有留下证据，不表示事情没有发生。另一个人表面看起来平静，也不代表他真的不在意。我们能做的是依照自己碰见的状况保持警觉，再寻找适合的协助方式。而我最想留给大家的提醒是，尽量不要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保护自己。我知道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当群体正在找下一个目标，跟着嘲笑确实可能会换来短暂的安全。有人靠近你传递消息时，顺着对方一起批评，也会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合群，可是那份安全通常不会维持太久。只要群体规则没有改变，今天被牺牲的是另一个人，明天仍然可能轮到自己。更何况当我们为了不被攻击而加入伤害，原本害怕失去的自己也会逐渐变得陌生。保护自己不必等于正面冲撞，你可以先离开现场，也能把看到的内容记下来。你可以寻找可信任的大人，或在安全范围内向受害者表达关心，即使暂时无法公开站出来，也不要替加害者提供新的素材。不转传羞辱照片，不补上一句更狠的玩笑，已经是在阻止伤害扩大。还有一点是，不要轻易因为情绪渲染便讨厌一个从未伤害过你的人。群体情绪很有感染力，但当大家说出某个人很奇怪，我们很容易先产生排斥，再回头寻找理由。有人可能告诉你，反正他本来就很讨厌，可是你可以在心里多留一个问题，他真的对我做过什么吗？还是我只听见别人的版本？保持警觉不是要求你相信每一个人，他只是让你在交出讨厌以前先保留一点自己的判断。因为霸凌最容易扩大的时候，往往不是所有人都充满恶意，而是很多人暂时放弃思考，跟着气氛往同一个方向移动。那份移动看起来很小，一个人笑了一声，另一位同学选择转头，最后整间教室便可能共同制造出一个无处可去的位置。所以我们不一定都能成为英雄，但至少可以努力不要变成那道把人推向角落的力量。今天的23度生存对话，我们从国小与国中的班级生态出发，聊到带头者如何控制气氛，小圈子又

0: 可能怎么被拆散，也谈了情报上所处的灰色位置，以及怪才为什么容易成为最孤单的目标。后来升上高中，我才慢慢明白，原来人际冲突不一定要以集体伤害收尾。一位愿意持续观察的老师，一条可以放心说话的管道，都可能让事情往不同方向发展。我也在学习要怎么看懂局势的能力，从单纯自保变成更温和的提醒。这个主题今天先聊到这里，之后的节目还会有更多和人际观察有关的内容。我们会继续看看那些藏在日常对话里的讯号，也可能聊聊朋友圈中不容易说出口的权力变化。不过在那之前呢，要先偷偷预告一下，接下来是心灵海湾23度的鬼月特辑，但我们不说鬼故事哦，这次要聊的是庙里的神明。在人害怕未知的时候，为什么会走进庙宇？我们向神明说出的愿望，究竟是在寻找答案，还是在替心里混乱的事情找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呢？下一集就让我们换一片水域，聊聊信仰、心理，以及那些站在香火后面的情绪。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谢谢你陪我潜到今天的深度。愿我们在人群的潮汐里都能保留自己的判断，也别忘了看见那个暂时没有声音的人哦。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家乡古街怎样？此类古有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怎么了？
6: 老师，你现在方便吗？
0: 唉，方便啊，进来吧。怎么站在门口不动啊？
6: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诶。
0: 那就先不要急着说，你可以坐靠窗的位置，夕阳今天很好看哦。
6: 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不同人面前差很多啊？
0: 你说的差很多是指哪一种啊？
6: 我跟班上比较活泼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变得很吵，可是遇到安静的同学，我又可以整天不讲话。
0: 听起来你很容易感觉到别人的节奏吗？
6: 可是最近有点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0: 发生什么事了？
6: 今天午休，有一个朋友说我在他面前跟在其他人旁边完全不一样。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像在责怪你吗？
6: 没有，他只是觉得很神奇，还说我很像变色龙。
0: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6: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害怕。
0: 怕自己很虚假吗？
6: 对。
0: 你觉得配合气氛就等于欺骗别人吗？
6: 理智上知道不是啊，可是心里还是会怀疑。我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一件事。
0: 唉，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6: 什么啊？
0: 放学后，这栋楼会多出一间平常不存在的教室。
6: 老师，你又在编故事了。
0: 门牌只画了一只变色龙，
6: 听起来非常可疑。
0: 更奇怪的是，只有正在怀疑自己颜色的人才看得到哦。
6: 所以你，看得到吗？
0: 老师也曾经是学生。
6: 好吧，那间教室里有什么啦？
0: 你走进第一间教室，发现里面没有桌椅，只有一只正在震动的手机。
6: 是谁的？
0: 等等等，荧幕上显示班级群组，几位同学临时约大家晚上去吃饭。
6: 今天晚上？
0: 对，你昨天忙到很晚，今天早上又差点迟到，此刻只想回家洗澡，再安静躺着。
6: 听起来已经不想去了。
0: 可是群组里有人标注你哦，他传了一句，你一定要来，没有你就不好玩了。
6: 压力突然出现。
0: 你拿着手机看见四个可以传送的回复。
6: 哪四个啊？
0: A 立刻回答，
6: 好啊，我一定到。
0: 到了现场以后也努力维持活泼。
6: 就算已经很累了吗？
0: 对，
6: 你觉得大

0: 家既然期待，就不应该扫兴。
1: 这个有点像以前的我哎。
0: 先别急着决定。
1: 好。
0: B， 你会回复。
1: 我今天比较累，不过可以去一下，晚一点就先离开。等于参加，但保留退场时间吗？
0: 没错。C， 你直接说。
1: 我今天想休息，这次先不去了，抱歉哈。很干脆。
0: D， 你拒绝今晚的聚会，接着私讯比较熟的同学，问他改天是否愿意单独吃饭。
1: 所以不是不想跟人相处，只是比较需要小范围。
0: 是的。
1: 我要选哪个啊？
0: 别看我，想象手机就在手上。
1: 我第一反应可能是 A 耶。
0: 明明疲惫，还是立刻答应。
1: 因为那句“没有你就不好玩”会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0: 你把他人的期待定成了一项任务。
1: 可是如果真的去了，我可能也会开心啊。
0: 开心与勉强可以同时存在啦。
1: 原来不是有开心，就代表那个决定完全没有问题。
0: 对，重要的是，出发前有没有让自己的状态参与决定。
1: 那收音机的人也要选吗？
0: 请大家记下第一题的答案。
1: A 是直接配合， B 是有限度的参加， C 是清楚拒绝， D 是改成比较舒服的相处方式。
0: 记好了，差不多了，我们就往下一扇门走吧。
1: 这间教室有饮水机耶，
0: 桌上还放着一个透明水杯，
1: 里面快满了。
0: 每一滴水都代表你今天接触的情绪哦。
1: 难怪看起来快溢出来了。
0: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走进教室。
1: 他怎么啦？
0: 他的眼眶有点红，手上握着一封没有寄出的讯息。
1: 感情问题吗？
0: 他跟喜欢的人发生争执了，想找你聊聊。
1: 那我应该会听。
0: 可是你自己的水杯已经接近杯口了。
1: 如果再倒进去就满了。
0: 嗯，朋友问，
1: 你现在有空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这句很难拒绝。
0: 面前同样出现四个答案。
1: 先说 A 吧。
0: A， 你回答。
1: 有啊，你慢慢说。
0: 即使已经累到无法专心，还是陪他聊完整个晚上。
1: 因为怕他没有其他人啊。
0: B， 你告诉他。
1: 我可以陪你聊15分钟，不过今天状态不太够。这个很像设定容量哎。
0: C。你说自己现在无法接住，建议他去找另一位信任的人，或等到明天再谈。
1: 听起来有点狠呢，可是很诚实。
0: D， 你先问，
1: 你现在需要我听，还是希望一起想办法？
0: 接着依照自身状况，再决定能提供多少陪伴。
1: D 感觉很成熟哎，
0: 心理测验不考成熟度。
1: 老师。你是不是知道我在猜哪个选项比较好啊？
0: 你刚才的眼神已经开始作弊喽。
1: 那我选 A， 因为他都说不知道能找谁啦。
0: 你会担心拒绝等于抛下对方，是吗？
1: 嗯。
0: 那如果你心不在焉，对方感觉得出来吗？
1: 可能会哦。
0: 如果陪伴结束后，你开始对他感到烦躁了呢？
1: 那也不太公平。
0: 所以界限不是把别人推出去，
1: 比较像避免杯子满出来那样吗？
0: 嗯，差不多意思，也让你下次仍有能力倒出一点水来。
1: 可是我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快满了耶。
0: 身体通常比脑袋先知道哦。
1: 例如，
0: 听见通知声就烦，对方才说第一句话，你已经开始走神。还有一种状况是肩颈突然开始紧绷。
1: 哦，我会。
0: 那不是你有坏，是容量正在提醒你。
1: 所以第二题是在看我怎么面对别人的情绪吗？
0: 也在观察你是否允许自己的状态被放进关系里。
1: 收音机前的人记下第二个字母了吗？
0: 记好后，我们进入第三道门吧。第三间教室很热闹，
1: 有点像开学第一天呢。
0: 里面全是你不认识的人。
1: 我开始想逃了。
0: 今天要进行新的分组活动，老师没有安排座位。
1: 哇，这比考试还可怕。
0: 大家已经陆续形成小圈子了，有人大声分享暑假的

0: 的旅行，也有人正在讨论热门的影集。那我站在哪里呀？门口最尴尬的位置。你有四种方法进入这个空间。A 是什么啊？A 先观察哪一群人最容易接近，再配合他们正在聊的内容。就算那个主题没有很喜欢，也可以先接。B 找到一位看起来同样有些紧张的人，从简单的小问题开始。
1: 例如问他要坐哪里。
0: 对，C 先待在旁边整理东西，等有人主动邀请。
1: 这很安全，但有可能一直等不到我。
0: D，你拿出一个带有个人兴趣的小物，放在桌上看看是否有人注意。
1: 像是在丢讯号。
0: 可能是一枚徽章、一本书，也可以是某个角色的吊饰。
1: 这题超难呢。
0: 请选最先出现的动作。
1: 那就是 A。
0: 你会快速扫描环境？
1: 对，我会看哪群人比较友善。还要观察他们的说话方式，
0: 接着呢？
1: 把自己调到差不多的频率。
0: 这项能力曾经帮过你吗？
1: 有，新环境通常不会太难适应。
0: 也曾让你辛苦吗？
1: 有时候加入很久，别人还是不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
0: 因为最初展示的是容易被接受的部分。
1: 可是刚认识就直接表现自己，也有可能吓到别人吧。
0: 所以调整并不是错误。
1: 问题是，我有没有在安全之后慢慢放回原本的东西？
0: 很好，变色可以是一座桥，却不必成为永久的居所。
1: 那第三题选 D 的人呢？
0: 他可能会透过兴趣测试连接，也愿意让别人先看见一小块真实的面貌。
1: C 是不是最内向啊
0: 不一定哦，有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观察时间。
1: ？B 则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人吗？
0: 没错，不同答案没有优劣，他们只是入口不一样。
1: 好，第三题完成。
0: 接着呢，是最后一道门喽。
1: 这里好安静哦。
0: 走廊尽头有一面镜子，
1: 镜子里的我怎么穿着不同衣服啊？
0: 你看见自己在各种关系里的模样。
1: 左边那个在笑，旁边的看起来很冷静，后面还有一个完全不讲话哎。
0: 嗯哼，镜子前放着四张卡片，你只能选一张带走。A 写着，
1: 我希望成为大家都喜欢的人，这句让人有点心酸呢。
0: B 写着，
1: 我可以因应环境，也能回到自己的位置，很像本集主题。
0: C 写着，
1: 我不想为了融入而改变原本的样子，这张很坚定哎。
0: D 写着。
1: 我还不知道真正的自己，但愿意慢慢尝试起来。原来不知道也可以是一个答案呐。
0: 当然可以。
1: 我想选 B，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把所有变化都当成假的。
0: 你觉得那些版本有一部分也属于自己？
1: 对，跟活泼的人一起笑的时候，我是真的开心；陪安静的朋友坐着，也不是在勉强。
0: 你害怕的其实不是变色。
1: 而是不知道怎么回来。
0: 很好。
1: 老师，镜子怎么消失了啊？
0: 因为你已经选完最后一张卡片了。
1: 现在要算答案了吗？
0: 对，请大家看看四道题目里哪个字母出现最多。
1: 我选了三个 A，最后一题是 B。
0: 那我们先从 A 开始吧。
1: 好。
0: A 最多的人，我称为荧光变色型。荧是欢迎的荧，这类人很擅长阅读现场，也容易察觉他人的需求。
1: 这就是很会看气氛喽。
0: 可以这么说，你可能知道什么话题适合现在，也明白怎么让对方舒服。
1: 这不是优点吗？
0: 当然是啊，荧光变色型通常能快速适应团体，也可能成为朋友眼中的可靠角色。
1: 那陷阱在哪里啊？
0: 你容易把配合视为责任。
1: 即使没有人真的要求。
0: 对，有时只是一个表情，你便开始修正自己。
1: 听起来有点累耶。
0: 当别人称赞你贴心、好相处或懂事，那些评价可能让你更难停下来。
1: 因为停下就像辜负他们，

0: 光变色型需要练习的不是完全拒绝外界，而是延后几秒回答。
1: 例如有人约我，不要立刻说好，可以先回，我确认一下状态，晚一点告诉你，这样自己的感觉才有时间进场吗？
0: 没错，你也可以从小选择开始，慢慢找回偏好。
1: 今天想吃什么？周末想去哪里？
0: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原色常藏在很普通的决定里。
1: A 最多的人不是没有自己吗？
0: 他们通常只是太习惯把别人排在前面。
1: 哦，好，那 B 呢？
0: B 最多的人叫做有界限的调色型。
1: 听起来最平衡。
0: 这类人能依照场合改变表达方式，也比较知道何时需要停下。
1: 会参加聚会，但先说自己要早点走。
0: 没错，你愿意靠近别人，同时保留一定空间。
1: 那这种类型还有陷阱吗？
0: 有界限的人有时会因为太熟悉控制容量而显得过度理性。
1: 所以 B 需要练习信任吗？
0: 更准确的说，是允许某些关系靠近原先画好的边界。
1: 不是把门拆掉，只是有时打开一点点。
0: 很好。
1: 接着是 C。
0: C 最多的人呢，是原色守门型。
1: 不喜欢为了融入而改变。
0: 这类人通常很清楚自身立场，也不容易被群体推着走。
1: 别人都答应，他还是能说不要哎。
0: 对，原色守门型重视真实，也希望关系建立在坦白之上。
1: 听起来就很帅哎。
0: 可是过度守住原本模样，也可能让你把所有调整视为妥协，
1: 例如，觉得温柔一点就是装吗？
0: 或是认为主动理解别人的语言等于失去个性。
1: 那怎么分辨啊？
0: 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改变的是核心价值还是表达方法？
1: 价值不能轻易丢掉，但方式可以学习。
0: 对，有时换一种说法不会让真实减少。
1: C 需要的是多一点弹性。
0: 也可以说是门保有能够开启的把手。
1: 那最后是 D。
0: D 最多的人叫做戒色探索型。
1: 听起来像到处收集颜色。
0: 这类人对新角色充满好奇，也愿意用不同方式认识自己。
1: 可能今天加入一个社团，明天又开始研究别的兴趣。
0: 你不太着急着替自己定型，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它会带来丰富经验，不过当选项太多，你也可能难以留下任何一种啊。
1: 每一扇门都进去看，却没有决定住哪里，是吗？
0: 对。戒色探索型需要的不是停止尝试，而是定期整理。
1: 怎么整理？
0: 可以问这段经验里哪一部分让我更自在？
1: 还有什么是只因为新鲜？
0: 没错，借来的颜色有些会褪去，另一些则能慢慢成为你的一部分。
1: 所以第一不是没有自我，而是还在形成。
0: 其实每个人的自我都仍在形成，只是第一个能感觉到那个过程。
1: 那如果有人只喜欢我很好相处的版本呢？
0: 你可以先观察哦，那段关系是否愿意认识更多部分。
1: 如果不愿意呢？
0: 那不是你必须继续缩小自己的理由。
1: 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哎，
0: 什么？
1: 变色龙在变色之前，应该还是先有一个身体吧？
0: 当然。
1: 所以颜色一直换，不代表里面什么都没有。
0: 你找到今天最重要的答案了，天呐！
1: 不论今天的你是荧光变色型、有界限的调色型、原色守门型，还是戒色探索型，都不需要急着选出唯一的版本哦。
0: 因为人会随着经验慢慢改变。
1: 只要每次走进别人的世界后，还记得回来看看自己。如果答案有点难过，也不要责怪他啦。
0: 那也许是他曾经用来保护你的方式。
1: 我们能做的是慢慢增加新的选择，让体贴保留温度，也留下自己的位置。
0: 很好，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
1: 老师，外面天都黑了。
0: 回家了吗？今天回去之后先做什么？
1: 不看群组，先问自己晚餐想吃什么。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AM729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呢，我们回归到我们原本的 A to Z 的宝藏图鉴啦。那今天的英文字母是 G。一提到字母 G 呢，我想到的就只有一个女团，除了刚从 G Idol 改名的 Idol 之外呢，就是 G Friend 小女友啦。只要提到小女友，就会自动联想到她们那种充满青春活力，又带着极致震撼的刀群舞舞台，以及她们标志性的全韩文歌。看来今天的耳朵可以大饱耳福啦。那节目开始之前，鲨鱼先来带大家重温他们在2015年震撼出道，宣告力量清纯诞生的第一部曲 Glass Bead。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 Glass Beat 就是小女友奠定他们传奇地位学校三部曲的第一部曲。这首出道曲呢，是作曲家团队为小女友这个团体量身打造的出道曲哦。他们用玻璃珠来比喻这六位小女生，看似脆弱易碎，但实际上呢，却是能够为心爱的人而坚强。而活泼青春的旋律搭配看似甜美强度却极高的高难度刀群舞，正是像那时候性感风格的 K-POP 宣告了力量清纯风格的诞生。 GFRIEND 是2015年由 Stars Music 出道，当时他们来自一家资源并不大的小公司，但在那个流行性感或强烈酷帅风格的年代，他们凭着极具爆发力的刀群舞与感染力，硬是在 K-POP 乐团闯出了一片天。那刚刚我们回顾了超级青春的第一部曲，紧接着在 Glass Beat 之后的第二部曲就是让他们全民皆知的我喜欢你。大家一定都还记得那个超甜的歌词跟经典的跳马舞蹈，尤其是有一次在户外公演的时候下起了暴雨，在雨中还有成员跌倒了，甚至有成员还把手指摔到了骨折，但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敬业的把这个舞台完成了，这段影片也让他们红遍了全球。而三部曲的完美终章就是把他们一举推上事业巅峰的 Rule。 在 Rule 里面，他们穿着经典的纯白连衣裙，视觉上充满了青春少女感啊，而且整首歌的队形走位与肢体角度精密的就像时钟齿轮一样，每一次转圈拍手跟跳跃都整齐完美重合的刀群舞，直接让他们横扫音乐节目15个一位啊，也完美的结束了校园最终章。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口气重温剩下的两部曲。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欢笑与罗筐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两段相声，分别是狠正步以及凑折，我们一块来欣赏。
1: 哎，啊，您看啊，嗯，我想干什么呢？
2: 您呢？说相声的，
1: 这是怎么说话呢？
2: 怎么了？
1: 哎，就凭我往这儿一站，风度潇洒，谈吐文雅，怎么能像是说相声的呢？
2: 哦，您不像，
1: 不像。
2: 哎，那是你的立场啊。
1: 那你的观点呢？
2: 嗯，还是说相声的。
1: 告诉你，我不是说相声的。
2: 哦。
1: 我是研究哏学的。
2: 那研究哏学那还不是说相声吗？
1: 哎，说相声跟研究哏学不一样
2: 啊。
1: 我说相声就是为了研究哏学。
2: 嗯，
1: 可称是众所公认，众望所归，有目共睹，是有口皆碑。
2: 嘿嘿，说他胖他就喘。
1: 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2: 啊，
1: 机关团体大专院校送给我的锦旗上边都有啊。
2: 哦，都什么词儿啊？
1: 淳于再生。
2: 把你比作春秋战国的淳于髡了。
1: 淳于髡是齐威王的乐人
2: 啊，
1: 滑稽巧辩，机智过人，以说笑话奉劝威王罢长夜之饮，那是我们哏学的老祖先。
2: 哦，那还有什么呢？
1: 当代幽梦。
2: 幽梦。
1: 嗯，
2: 哦，那是楚庄王的乐人呢，常借着说笑讽刺楚庄王啊。
1: 对，楚庄王啊，有一匹心爱的马死了，庄王呢要以上大夫的礼节埋葬他。
2: 哦，这马太尊贵了啊，
1: 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敢劝他。
2: 嗯，
1: 可是幽梦敢说话，
2: 就那么直接了当的说吗？
1: 那哪行啊，那非拉出去枪毙不可。
2: 啊那时候有这个刑法吗？
1: 没有枪毙，拉出去砍了，这总有吧。
2: 斩首示众这有。
1: 哎，你看，这就是说相声跟研究哏学不一样的地方。
2: 怎么呢？
1: 要按照你们说相声的说呢，
2: 嗯，
1: 拉出去砍了，
2: 嗯，
1: 这儿就没哏了。
2: 哦，大家伙儿不乐。
1: 对，我一说拉出去枪毙，你看大家伙儿都笑了吗？
2: 嗯，
1: 这就是研究哏学跟你们这说相声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2: 哦啊，您先甭强调这个，您说幽梦啊。
1: 幽梦上殿是仰面大哭啊。
2: 哭什么呀？
1: 楚庄王也是这么问他呀。
2: 啊，
1: 嗯，你哭什么呀？
2: 幽梦怎么说呢？
1: 说我心疼您那匹马呀。
2: 啊啊啊啊！
1: 庄王一听可高兴了，
2: 对了他的心思了。
1: 大王，您心疼那匹马呀，我也心疼那匹马呀。这马呀，您平常都舍不得骑，好吃好喝的让它养膘。
2: 嗯，
1: 可是您知道它是怎么死的吗？
2: 病死的？
1: 没病，肥死的。
2: 哦，光吃不干活啊。
1: 听说呀，您要用上大夫之礼葬。那可
2: 太高了，
1: 太低了。
2: 低呀！
1: 幽梦本来一提死马这事儿啊，楚庄王这脸呢就耷拉下来了
2: 啊。
1: 可是，一听啊要用上大夫之礼葬这个马，还低，
2: 嗯，
1: 这脸啊马上又圆了。
2: 哎，他这脸变得还真快。嘿，
1: 那依你这么说，用什么礼节好呢？
2: 那幽梦又怎么说呀？
1: 可用人。

0: 之礼。
1: 嗯，什么意思？
0: 那个讲究劲儿啊，就跟你死了一样。
1: 你往哪儿啊你啊？
0: 不，我是指楚庄王的这
1: 事。哦哦，好啊，幽梦这话有劲呢。
0: 庄王倒糊涂了。
1: 嗯，
0: 哎，你为什么要用人君之礼葬马呢？
1: 是啊，
0: 幽梦回答得好。
1: 怎么说呀？
0: 哎，这样可以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你是见人跪马呀。
1: 好，一针见血。
0: 庄王一想，要捞这么个结果，那太失民心了。
1: 嗯，人不如马，
0: 为了一匹马，这犯得上吗？
1: 嗯，
0: 爱卿啊，你说吧，应该怎么葬这马？
1: 嗯，
0: 仍以六畜礼葬之。好，庄王马上收回前命，勿令天下闻也。
1: 嗯，对了，这事儿啊，就别跟外边说了。
0: 你看，这是不是讽刺？
1: 这幽梦的胆还真大，而且幽默，
0: 幽默也得有人懂，
1: 哎，
0: 更得有接受的雅量。
1: 嗯，
0: 要是楚庄王认为这个是讽刺，开不起这种玩笑，那就会把幽梦拉出去枪毙了。
1: 嗨，怎么又枪毙啊？
0: 不是最近不是黑枪太多了吗？
1: 嗨，你满脑子都是暴力事件。
0: 哎，你听说过幽梦衣冠吗？
1: 好像是说幽梦假扮楚国的丞相孙叔敖啊。
0: 对，他为什么假扮孙叔敖呢？
1: 这不知道。
0: 孙叔敖做了一辈子的清官，
1: 哦，
0: 他死了以后家里穷的是没得吃没得穿，连买桶牙膏的钱都没有。
1: 哎呦，难怪现在有些个当了官就先搂点钱吧。
0: 幽梦啊，假扮亡人，
1: 嗯，
0: 穿着孙叔敖的衣裳，学着孙叔敖的言谈举止。
1: 哦，
0: 庄王一看就吓坏了，耶，老丞相怎么又活了？
1: 哦，不用说，他模拟的一定很像。
0: 再仔细一瞧，哎呦，感情是幽梦。
1: 嗯，
0: 庄王就说了
1: 啊，
0: 幽梦啊，你有这份才能，干脆吧，你做官吧。
1: 这幽梦怎么回答呀？
0: 不，我可不做官
1: 啊。
0: 孙叔敖做了一辈子的官，死了之后，啊，他的后代生活都没有人管，我不做官。
1: 哦，
0: 这句话可打动了楚庄王了。好，以后想着点儿老丞相的家眷，这样好了，按月发一半的俸禄给他的家眷。
1: 哎，别忘了有功之臣呐。
0: 现在的军工教人员应该感谢幽梦。
1: 怎么？
0: 因为终身俸跟退休金是他开始争取的。
1: 哦，没想到说笑话也能办大事啊。
0: 还有的锦旗啊，赞誉我是曼倩遗风。
1: 哦，拿您比汉朝的东方朔了
0: 啊。还有幽默大师，
1: 哦，
0: 滑稽大家，
1: 啊，
0: 笑林大仙，
1: 嗯，
0: 诙谐大将，
1: 哎，
0: 笑话大王，
1: 哦，
0: 千年活佛
1: 啊，
0: 万年金身，正果方丈，
1: 得道高僧。
0: 滚，
1: 好嘛，这跑到大佛寺去了啊。
0: 反正这么说吧，我研究哏学呀，起过作用。
1: 哦，起过什么作用啊？
0: 那是在民国初年吧，我当过一任哏正部长。
1: 哟，什么叫哏正部长啊？
0: 什么哏正部长啊？
1: 啊，
0: 是哏正部的部长。
1: 当部长做官
0: 啊？
1: 你不是研究哏学吗？怎么又
0: 嗨
1: 啊？
0: 别提了，那时候啊是无官不贪赃，无吏不受贿。哎，我说的可是那时候啊。当时啊，国会有个内务部长
1: 啊，
0: 此人姓关，名叫范纸。
1: 哦，关范纸。哦，关贩子呀。
0: 这个人呢，啊，是手眼通天，钻营有术。
1: 是啊，要没两套啊，也干不了内政部。
0: 他想借我的名望啊，
1: 啊，
0: 给我安个官衔儿，
1: 干嘛？
0: 哎，他好领一大笔钱，安插他的一批人呢。
1: 哦，
0: 所以在国会总长面前大力的保荐，让我啊当这个哏政部的部长。
1: 嗯，
0: 特位呢还立了一份公示。
1: 哦，怎么个内容？您可以给说说吗？
0: 念念可以啊。
1: 啊，
0: 不过这个词儿呢，老点
1: 啊，
0: 要听呢您得精神集中。
1: 干嘛还要精神集中啊？
0: 精神集中注意听啊。
1: 啊，
0: 我念得慢一点。
1: 哎
0: 啊，这个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就自管问。
1: 好，
0: 立哏政部事，为呈请教育部应筹设哏政部及遴选任命事。
1: 哦，
0: 我国自古圣心

0: 贤倡导教育，陶铸群伦，后有诸子百家争说立论，贯穿至今。我国文风世代相传，既深且久。今欧风东渐，我国国风日益下降，科学不振，不振者、
1: 什么原因呢？
0: 是因根学未见发达也。
1: 哦，是啊，
0: 鄙人
1: 哦，就是官贩子，
0: 有见于私，故诚请教育部应筹设根政部，为国为民，恳请批准。
1: 哦，
0: 但该部部长一职，亦应郑重遴选干员就任，以专责成。
1: 哎，
0: 今有久负盛誉相声大家，根学权威魏龙豪。
1: 哦，
0: 此人学识宏深，实践渊博，口齿灵便，五官端正，眉清目秀
1: 啊。您这还眉清目秀呢，
0: 奋发有为，必能升任。
1: 哎，
0: 足以挽回我国文化不古，振奋精神，整顿风俗，辅助教育，办理根政。
1: 哦，
0: 提倡根学，广建根心，发扬根智，务取根效，大展根图，真乃全国大根，天下大根也。
1: 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是您听着乱呢
1: 啊！
0: 国会总长批准了
1: 啊，批准成立根政部了。
0: 对，还批准由我担任部长。命令。
1: 哎呦，你命令谁呀、你？
0: 当时国会下达了命令
1: 哦，
0: 总长令一号
1: 哦，
0: 特任魏龙豪为根政部长，此令。
1: 那你就上任吧。
0: 不行，干不了。
1: 嗯，怎么呢？
0: 这官贩子，这是拿我当幌子
1: 哦。
0: 他为了升官发财，连搂带捞。我呢，一没带耙子，二没带罩哩，我何必给他当这傀儡呢？
1: 嗯，那就不干。
0: 不干。
1: 嗯，
0: 国会总长都批准了，那我能扛得住吗？
1: 那怎么办呢？
0: 写一份辞呈，婉言谢绝。
1: 哦，那您这个辞呈是怎么写的？
0: 国会总长军舰
1: 哦，
0: 请奉电令，任于为根政部长之职，以于之愚拙，蒙邀任命，本应感激奋发，从令听命。然此夕任重是凡，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毒手狠者。
1: 什么？心毒？
0: 心足？
1: 哦，是手狠。
0: 手稳。
1: 哎呦，我听着是心毒手狠。
0: 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足手稳者不能胜任。某乃一愚人，焉敢当此重任？且近来旧疾复发，病魔缠身，整天浑身脑袋疼。
1: 嗨，这叫什么话呀？这个
0: 病期衰殆，已失当年之锐气，侧奴胎以立峻坡，
1: 就是病马爬高坡，
0: 必有翻车之余。言出至诚，毫无假意，唯望收回成命，另选贤能，恳请批准恭送君安。
1: 哦，你真辞了？
0: 是啊，可是官贩子不答应啊。
1: 跟他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
1: 啊，
0: 他跟国会啊报了100多个编制呢
1: 啊，
0: 这能往里头塞他多少亲戚朋友啊。
1: 哦哦哦哦，
0: 根政部只要一成立，他每月坐在家里不动，你知道他有多大的收入啊？
1: 哟，这里头油水大了啊！
0: 所以啊，他还是一个劲儿的鼓捣我上台
1: 啊啊！
0: 没几天，二号命令又来了。
1: 哎呦，跟得真紧嘿！
0: 命令
1: 哦，
0: 为筹设根政部事，前曾明令特任魏龙豪为部长，不料该员竟以疾病为因，拒不受任，有负国会殷切期望。顿使国家缺一栋梁，上王魏军抚念政府建部之人勋，遴选之不易，通情达理，速速就任，以免贻误时机。此令。
1: 哎，这回您怎么办呢？
0: 不理他
1: 啊！
0: 可是过了没几天，
1: 怎么了？
0: 哎呦，这不好意思说了，
1: 那还害臊了嘿。
0: 忽然有一位窈窕淑女，给我来了一封信
1: 啊。有这事儿吗？那写的什么呀？
0: 我拆开一看呢、
1: 嗯、
0: 字迹清秀， 文笔。

0: 精深。
1: 哎，您可以不可以把这信念念？
0: 龙豪先生，阁下。
1: 不是阁下吗？
0: 哎，我是阁学专家呀。
1: 哦，好，那就阁下，阁下吧。
0: 龙豪先生，阁下。
1: 嗯，
0: 九牧音容，可念书甚。
1: 嗯，
0: 昔吾良缘相会，只得不揣冒昧，致函相求。
1: 什么事儿啊？
0: 前见国会，特任君为根政部长，妾正为阁下庆身。
1: 妾。妾是谁呀？
0: 说他自己呢？啊，这是《聊斋志异》里的词儿。
1: 哦，您往下听吧，这信呢可热闹了。
0: 以君之才，定可为我国教育事业创立光明之新纪录。妾正理请君代谋一席之地。
1: 哦，他也想往根政部里挤呀？
0: 不料君竟婉辞，未免有负众望。更薄于妾心，当此世风不古，国运坎坷之际，唯望君出山就任，挽回推事，江青大厦，幸有君一目之知。雾海夜航，唯赖君乘风破浪，如蒙允诺，妾不惜花容月貌，豆蔻年华，情愿倒陪妆奁，以身相许。
1: 他要嫁给你呀、啊、
0: 妾愿全冲根父，住于根侧，同理根正，共进根餐。
1: 嗨，就说一块吃饭不就结了吗？
0: 故请根下为国家计、
1: 嗯、
0: 为人民计，为教育前途计，为根学发展计，为妾身终身计。
1: 哎呦，小心美人计。
0: 速速就任，则喜甚，幸甚，盼甚，根甚。
1: 嘿，
0: 如不应允，则怒甚，怨甚，恨甚，痛甚。
1: 哎呦，贫甚，厌甚。下款写的什么字啊？
0: 小翠儿。
1: 嘿嘿，还是聊斋里那女狐狸。
0: 根本呢、啊、这小翠儿她不是个女的。
1: 那他是谁呀、啊？
0: 官贩子的内弟，
1: 小舅子
0: 啊。
1: 他为什么装女人呢？
0: 哎呦，这是那个官贩子呀，勾结他的内弟试探我的。
1: 当时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啊，
0: 哎，可是我知道，一个做学问的人，必须刚正不阿，
1: 嗯，
0: 洁身自好，对财也好，对色也好，一点贪心也不能有。
1: 对对对对，不能让投机者见缝下去。
0: 官贩子一看我又没理他这茬，一着急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1: 哦哦哦，
0: 根政部已筹备就绪，魏龙豪如不到任，一切严重后果当负全部责任。
1: 啊，难道说还让你包赔损失吗？
0: 哎，他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哟，那你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宣布就职吧。
1: 哎呀，你还是妥协了，做官去了？
0: 没有，反正是挂名的。
1: 哎，向恶势力低头了。
0: 问你错了。
1: 嗯，
0: 先去看看，多了解官场的黑幕啊，我好编写相声。
1: 那你那就职通告又是怎么写的？
0: 国会总长、各部部长、各省督军、各军军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公益会、各报馆军舰，曾奉国会总长命令，任于为根政部长，于本朽木难雕，难托以重任，自于不胜其位，乃因盛情难却，暂且勉励而为。如有疏失，上望十次教研，协力相助，以其根学能真正发挥根学之作用，是为根盼。龙豪根人，根语，根敬，根拜。
1: 嘿，真够根的啊。
0: 第二天晚上，国会总长举行盛大宴会，军政商学各界首脑人物是济济一堂，官贩子穿着官服，迈着官步，拿着官枪，说着官话。
1: 哎，就差官窑烧的了。
0: 大小官员们，自私统治们，各部长、省长、军长、厅长、处长们，昨天晚会现在开始了，本人祝贺成立根政部，祝贺大家冠军高照。

0: 官运很多，官官相会，不是官官相馈
1: 哦，互相送礼呀、
0: 啊。啊，不是官官相威
1: 哦，打连环保。
0: 啊，官官
1: 哦，纯粹是官人心跳。
0: 现在有新人更正不足，魏龙河发表演说
1: 哦，让你讲话。
0: 我讲什么？
1: 我哪知道啊？
0: 我说不了他们那种官话
1: 啊！本来呢，你就是活老百姓嘛，
0: 僵在那儿了，这个不说又不行。
1: 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啊？
0: 我在这儿啊，学一下
1: 啊。
0: 那天我是怎么说的
1: 啊？
0: 今天我就怎么说。
1: 好，您瞧瞧，这毛病还不小啊。
0: 你准备笔记本啊？
1: 干嘛？
0: 记录下来，这是珍贵资料。
1: 别忙，我得听着有没有保留的价值啊。
0: 行，那天呢，我还是联系着耿学讲的，从滑稽开的头
1: 啊。您是怎么说的？
0: 滑稽二字
1: 啊，
0: 正读古迹。
1: 对，
0: 考据古迹如同吃疑。
1: 哎，
0: 转注入酒，断断续续。古迹列传见于史记，淳于再生为民献计，当代幽梦警示语义，漫欠一封严肃法纪，发扬哏学，提倡哏艺，说学逗唱四门口技，听我相声大有利益，振奋精神，舒畅脑力，哈哈一笑，开胸肾机。
1: 嗨，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0: 所以啊，总长一听，点头示意，拿起毛笔，立即批谕：从即日起取消前意，后会有期，马上回去。
1: 哎呦，您这部长吹了。
0: 哎，吹就吹了，我根本就没打算干。
1: 哦，这耿正部撤销了。
0: 这撤销
1: 啊？
0: 撤销了他们哪儿领钱去啊？
1: 不是把你撤了吗？
0: 我撤了没关系啊，耿正部照旧成立啊。
1: 那谁当部长啊？
0: 官贩子早就安排好了。
1: 谁呀？
0: 小翠儿。
1: 哦，他那小舅子呀。哎，
2: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奏折，魏龙豪、吴兆南和说：
0: 北方的古曲呀，种类很多
1: 哦，都有哪些种呢？
0: 有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唐山大鼓、奉天大鼓、烙亭大鼓、梨花大鼓、山东大鼓，还有大鼓大鼓。
1: 什么叫大鼓大鼓啊？
0: 这俩唱大鼓的碰一块了，就叫大鼓大鼓。
1: 没听说。
0: 不，大鼓大鼓。
1: 哦，大鼓是地名。
0: 这些个大鼓啊，有的唱小段，有的呢唱万字活。
1: 什么叫万字活呀？
0: 长篇的。
1: 哦，说大书的。
0: 您像京韵大鼓啊、梅花大鼓啊，都唱小段。
1: 哦，
0: 烙亭大鼓跟西河大鼓呢，唱万字活的多。
1: 哦，整本大套的。
0: 对，想当年呢，在天津有一位唱烙亭大鼓唱出了名的，专唱刘公案。
1: 哦，
0: 从他那儿一兴啊，后来一窝蜂，不知哪儿来的又出来好几位，也唱刘公案
1: 啊，
0: 那可就差远了。
1: 怎么呢？
0: 后来的这几位啊，他们没准词儿
1: 哦，
0: 现编现唱。您想那能好得了吗？
1: 嗯，
0: 往他那儿一坐呀，半个钟头您也听不出来他唱的是什么。
1: 怎么呢？
0: 他净唱废话
1: 哦。
0: 那词儿啊是他自个儿编的，有时候呢禁锢了这个词儿啊，合辙押韵了，但是啊有很多地方讲不通。
1: 哦，还有讲不通的地方。
0: 那家您不信，我给您小小您听听啊。
1: 好，您小小咱们听听。
0: 您听着啊，这来蹦蹦蹦蹦蹦。
1: 哦，这是打鼓呢。
0: 打来颠儿颠儿颠儿颠儿颠儿。
1: 那铁片。
0: 打来哐的铃叮哐。
1: 弦子。
4: 小弦子一弹喽，响啊叮啊咚啊，各位那个牙眼呐、我开了正风哦。
1: 唱正书了。
0: 唱正书还差着六里地呢。
1: 那开什么正风啊？
4: 小弦子一弹喽，响。

0: 个压眼哦，我开了啊争锋哦。你爱听文来呀、啊，还是爱听武啊？爱听那个小来呀、啊，爱还听中哦。爱听那个文帝呀、啊，是红楼欧梦啊。爱听那个武阿弟是杨家的兵，爱听那个钟来哟是包文正啊，爱听那个笑来就像九龄，半文那个半武啊双和音呐、啊，酸甜那个苦辣哟八。真很更，
1: 咦，是啰嗦啊！
0: 我上一回唱的本是刘公案呐、啊，还有那么本半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丢哪里找。哪里就接着往下唱啊，哪里要是破了他妈就在哪里头缝啊，中啊命工嘚儿蹦蹦蹦蹦蹦，丝绦要是断了喂、哎、咱们丝绦而续呀，续上了这麻绳就万万不中哦。啊，那位说嘚颠的铃叮颠，你们这个唱书的哟怎么嗓子呀呀，中啊命啊功啊夸的铃叮夸、啊、嗓子那个随呀呀唱出的字眼可交代的清。啊，那位说你们说书的爱把这个词儿来忘啊，俺从小偷师学艺可记得清，
1: 唱这些个词儿有什么用啊？
0: 东屋里点灯哦，东屋里亮啊，西屋里不点灯就黑咕隆啊咚，
1: 净废话嘛。
0: 小燕子儿南飞，它尾巴冲着东。
1: 哎，你别唱了，你等会儿吧。小燕儿南飞，尾巴冲着北呀、啊，怎么会冲着东啊？
0: 它正赶巧啊。那天呢、啊、他刮的就是西呀、啊、北风
1: 哦，给刮过去了，
0: 他不刮过去就不合辙了、
1: 哦、凑辙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混沌拉鼓，让我们脱下衣服。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混沌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我是猎友王。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0: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联合策划主持。
6: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7: 我是安顺。
6: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现在台东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7: 池上的天气应该是还不错吧，虽然我现在人不是在池上，
6: 现在人在彰化哈。
7: 我现在在彰化，但是我在猜啦，我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台东的天气，因为现在台风在外面嘛，都把很多的气流都吸走了，
6: 是，
7: 我觉得应该是蛮热的。那彰化，天气还是很好，只是说
6: 哦，你讲很好，感觉上怎么好像叹了一口气，
7: 感觉比较有风的感觉啦，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对，是的。
6: 但是在台北就是很闷热，我觉得呢，这两天的体感温度应该都超过35度。
7: 哇，
6: 体感温度，外面真的超级超级热耶。那所以当然其实我们之前有特别提到超级声音的现象，各个国家都一直在讨论如何用绿地啦或树木啦来让我们的空气里面的温度可以降温，对不对？
7: 对，像台湾现在就要做这个绿廊的这种计划哦，在都市里面啊，用树来遮阴的这个效果。
6: 是是是，其实当我们看到一块绿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很开心，对不对？如果我住家附近突然多了一块绿地，我说好棒哦，终于又可以去躺在那边，好像是可以做野餐或者在草地上滚来滚去的那样子的游玩的场域，对不对？大家通常的第一个时间就会很开心，对不对？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那块绿地的背后可能曾经有住户，那当时候的拆迁是不是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

0: 补助等等的。我不晓得安
1: 是
0: 顺你
1: 的。
0: 会不会想过，或者说你的家的附近是不是曾经是有很多的住户，然后变成公园的？不知道你自己本身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经验？
1: 其实我的经验应该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在台北市那个年代。
0: 哦，
1: 那个年
0: 是。
1: 代呢，其实有很多的开发案，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多的停车场有没有？
0: 啊哈，是。
1: 那就像现在都慢慢的被盖成百货公司啊，哦，以前好像都是
0: 啊，
1: 被围起来，然后就变成暂时性的停车场。
0: 是。
1: 哦，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在台北读书跟工作的那一段期间，
0: 嗯哼，
1: 应该是30年前的事情，
0: 没想
1: 是
0: 到，
1: 久以
0: 秀
1: 前的
0: 杰
1: 事
0: 归
1: 情。
0: 期呀，结果你讲的也是30年
1: 对
0: 前
1: 对
0: 哦，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当然，现在你经常会看到这种围
0: 是，
1: 起来的，哦，这种绿地可能是暂
0: 嗯哼，
1: 时性的，哎，那
0: 是。
1: 意味着就是开发了，对，是
0: 所以
1: 的，
0: 其实有时候可能短暂的绿化让我们开心一下下，结果隔了几年之后，哎，它突然又盖起大楼了，有这种状
1: 就
0: 况。
1: 长起房子来了，
0: 对，
1: 哦，对。
0: 对，但长起房子，然后绿地，然后在它的前身呢，它的前世跟今生看得到今生，那前世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有 story 的，有故事的。比
1: 是
0: 方
1: 的，
0: 说，
1: 是的。
0: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大安森林公园，对吧？
1: 哦，对，以前好像是眷村嘛，对不对？
0: 就有很多的住户在那个地方。那
1: 是
0: 如果我们要
1: 是。
0: 去看过去的样态，就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搭错车》，孙越主
1: 哦，
0: 演
1: 是的。
0: 的，就里面就可以
1: 哈
0: 看
1: 哈。
0: 到他还没有被拆之前的状态。好，那
1: 我
0: 边
1: 记
0: 人
1: 得
0: 们
1: 这
0: 的
1: 个电
0: 生
1: 影很
0: 活，
1: 有名呢。
0: 当然，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呢，如果你要看拆迁后还没有重建，还没有变成现在这个状态的，就是去看《爱情万岁》啊。杨贵
1: 是
0: 妹
1: 是
0: 呢，就
1: 是，
0: 是演一个这个，应该是房
1: 哦，
0: 屋中介。
1: 也是大安森林公园为背景的
0: 是
1: 吗？
0: 的，是的，是的。
1: OK，
0: 那
1: 是
0: 这
1: 的，
0: 个就
1: 是的，
0: 是你看绿地之前的那段故事，曾经有这么样多的人
1: 刚
0: 们
1: 好
0: 在
1: 有
0: 那
1: 影
0: 边
1: 像记录
0: 住。
1: 下来
0: 对，
1: 了哦，
0: 那
1: 对，
0: 当然除了这电影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当年很多人在当地的住家会有一些不同的
1: 想
0: 想
1: 法，
0: 法？对。
1: 是，
0: 那另外呢，我们看看，在台北，在1997年那一年的1997，大家很熟这个年代，那一年其实发
1: 这个
0: 生很
1: 名，
0: 多
1: 这
0: 的
1: 个
0: 事
1: 听起
0: 情。
1: 来感觉好像是台湾前烟角木的那个年 代。
0: 哦，那当然是 没有
1: 对对对
0: 错。然
1: 对，
0: 后就是14、15号公园，就是我们从金华酒店最高
1: 哦，
0: 处往下一望，一整片的
1: 是
0: 违章。
1: 是
0: 那当然，事实上
1: 是是，
0: 还有居民跟墓碑一起共住，其实它也是一段历史。
1: 没
0: 对。
1: 错。
0: 所以呢，现在改变成林森跟康乐公园了。所以如果不知道人，
1: 哦。
0: 就觉得说，哎，那是绿地很棒啊。但
1: 没
0: 事实
1: 有，
0: 上，
1: 以
0: 它
1: 前，
0: 曾经发生一些的故事 story 在这边，
1: 没错，没
0: 就
1: 错，
0: 是会有拆迁哦。所以14、15号公园应该是当年全台湾首次的这个拆迁户的一个最大的抗争，所以有引发的一
1: 是
0: 些
1: 在那个
0: 讨
1: 年
0: 论，
1: 代，
0: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那其实我为什么会特别知道这些，是因为那天去上了一个课哈，那老师就特别提说，如果大家不知道故事，真的会觉得啊，很开心的面对有公园绿地，好棒哦。那我们的气温可能也可以降温，对不对？可是当你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心会跟着痛一下，但是之后就没了。我们很难去共感拆迁户的那个心情，是吧？对，那比方说，我们都很开心的搭了飞机出国去玩，可是我们可曾想过，在中正机场之前的前身，在这边也是一样有很多住户，而且这些住户
1: 是的。
0: 呢，曾经因为住在这里呢，然后因为军机场啦、桃园机场啦，以及现在的第三航道啦，还有航空城的计划，可能有某个住户因为这样子拆迁过4次，4代人，
1: 4次哦，
0: 对，
1: 我的天哪，
0: 是不
1: 哇，
0: 是？所
1: 几
0: 以。
1: 十年来一直在搬家，
0: 对，就是各代的人一直开始在搬家，所以 事实
1: 是
0: 上你
1: 的，
0: 会觉得说，哦，原来一个建设之前，如果你理解它整个历史脉络，那你就会发现原来住在这边的人们这个际遇，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情
1: 对，
0: 如何，所以一定
1: 应
0: 要
1: 该。
0: 影片把它拍下来才会知道吧。
1: 对，应该这么说。现在人的便利建立在很多人的无奈上面，吼，
0: 是。但是也要看情况，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对拆迁这件事情都采取比较反对的。有些人认为说，哦，原来在中正机场的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会被搬到都市去，觉得开心，也是有这样的人。 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他所念的国小不见了，然后走到这里来，就会有点点小小的感触。那有些人呢，因为航空城的计划呢，比方说宫庙，比方说教堂，可能呢，它的位置都会暂时被摆在某个区域，但是有些可能都还不是这么样的清楚。那甚至是有些家被搬迁了，那被拆掉了，那他回到这个地方，其实有时候已经没有方向感了，他已经不知道他原来家在哪里。
1: 对，
0: 对，
1: 对。现在整个建筑物完全不见，完全改观了，
0: 是是是，所以其实
1: 需要定位一下。
0: 没错，经过十几年来的讨论，历经了三个不同的市长，哎，哇，所以十几年来不断在讨论，不断在规划第一期、第二期，到今年2026年，最终应该是12月底之前，3-4千公顷的地景就会完全改变。今天谈到这个，其实当然就要谈到和航空城的影像记录三部曲，就是记忆家园三部曲。那包括呢，第一部的记忆家园，到第二部的恋恋家园，当时候也有出一本影像行动书。那到现在近期呢，在6月24号呢首映的，回家路上呢，他同时也出版了影像书。那这影像书里面呢，包含了在当地的朋友共同来书写，以及人类学家也就他的观察来书写，共同投入这本书的书写。那总策划吴佳慧就特别提到，希望透过他们这样的行动，能够带动在地人也开始关注记录自己的家园这件事情。所以当然呢，我们有邀请他们来我们的电台访问，那访问呢我们就后续再播出。今天呢我们就先来播放呢我去参加我们回家路上在府中十五放映的时候大家的分享会上的谈话。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听听总策划他们这6年来拍摄记忆家园三部曲的整个过程的状态，那他们如何去进行规划的，我们来听总策划来告诉我们。
2: 这次做的应该是延续的之前2期的影片，第一部是记忆家园，第二部恋恋家园，第三部是回家路上。那我们是很感谢说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算是深度的剖面的一个长期的观察，因为有6年的时间。那6年时间我们在观察这个土地上面，其实每一年都有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我们自己在记录的角度上面，我们也因为的很多的环境啊，或是人啊，或是政府政策的各种不同的变动，我们一直必须调整我们记录的眼睛的观点。那我也很高兴说有，因为很多纪录片工作者他到当地，他可能只有1-2年的记录时间，他就出现了一部片子，可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这样子累积，然后跟着居民一起好像未来要搬进新家的这个路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做不同阶段的观察，然后所以才有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那为什么第三部影片会用这个主题呢？因为桃武线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横跨2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道路，就是它北边是到那个果林，然后一直到中间到海口，然后那个30里，然后一直到那个埔心里的整条的纵贯道路。然后这个道路呢，就一边是空军基地，一边是国际机场。然后这个道路呢，以后它会因为航空城的拆迁，然后所以很多的那个人事物已经消失，已经搬走了。后面的几年呢，它又要进行第二期的搬迁，所以整个桃武线的变化，它以后其实是会全灭。那在桃武线上，我们觉得有很多很丰富的历史人文的景观在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我们拍摄，不管是拍摄也好，或者是我们后面我们其实同步有出一本影像书，也是叫同名叫回家路上，对，就是我们把那个整个影片脉络叙事观点里面放不进去的很多很精彩的元素，我们把它纳到那个书里面去，所以书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这次可以留下记录一个方式。我们后来觉得说我们自己拍不行，我们一定要邀请在地人一起加入我们，所以这整个过程我们就也把变成了一个行动，就是从我们记录你到邀请你来加入我们，不管你是就是加入一个口述历史，或是一张老照片， 然后我们把它纳进来，然后后来我们邀请很多在地的作者，还有一些历史学家

0: 那当然，导演本身对于回家路上呢，对于空间的选择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因为他前面的两部曲基本上呢，都是目标可能就是有一些是公庙，然后还有很多在地的拆迁户或者是耆老。那这一部呢，他认为，这个伯特利教堂有它的意义，因为两代的牧师都住在这个教堂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族群融合的，心灵可以获得安定。就是在整个十几年的这个拆迁过程当中，很多人需要信仰中心来帮助他们。那所以他们其实呢也会觉得说，教友都会说啊，因为呢这个蒙福呢，一切就会很受到祝福，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导演也有一些话要说，我们来听听导演告诉我们。
1: 牧师家庭真的蛮让我感动，因为有两代，前面70年代的赫牧师家族，他们全家都是音乐家，然后后面一直到现在的基牧师，就是刘美珠师母这个家族，他们是真的住在教会里，早年的时候，然后以此为实体的家，然后后面就是变成他们真的是精神的家，对，那个感觉其实会跟其他的宗教的场域很不一样，然后我会觉得这个场域一定，如果你要记录的话，就必须要深入它的，其实我不是基督徒啊，虽然我们也有亲戚做牧师，但我真的不是很懂，我觉得是要把那个拍进去，才能够显示出他们对这个家园的情感是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更何况那个伯特利堂旁边以前还是基地医院，刚刚那个毛哥有带着一个摄影
2: 有
1: 师
2: 讲
1: 去
2: 到，
1: 拍照，然后基地医院又跟飞机有关系。它整个是连在一块，所以我们假设在看一个历史，我们就不能够去狭隘的去切除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希望是以空间阅读，然后所以我才放了那么多有关于其实我们在伯特利堂过了5年的耶诞节，我都很感动，每年都好温馨，然后在那个大雨纷飞的晚上，他们在那个真的是很空旷的无人的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他们那个教会有闪着明亮的灯，非常的温暖，然后非常让我非常感动，然后所以我说，我觉得我在那边记录下去，我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他们所谓的家，耶和家是的意义是在这里，这样子。
0: 整个空间的变化，我觉得透过影片可以帮助我们阅读这个地方哪些空间，对于人们的重要性，对吧？所以呢，其实真的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经过教堂啦，然后可能常常会经过一些庙宇，对不对？其实我们好
1: 没错。
0: 像不会很深刻的去想象他在这个地方的扮演的角色，对吧？还是你会特别感受到住家附近的庙宇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吗？还是教会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3: 我觉得，如果在乡下长大的小孩，绝对是感受得到的哦。因为小时候可能就是到公庙前面去看那一些戏台的表演，所以因为有的吃嘛，就是可以去怎么打香肠啦、啊、吃法布啊，对不对？那又可以看这些，哇，这个
0: 很
3: 琳
0: 热
3: 琅满
0: 闹。
3: 目的，比如说不管是歌仔戏或者是布袋戏的，当然对公庙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可是对戏台里面的人物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吸引住，但是因为你从小就接触到这样的文化，所以再怎么样呢，你都对它有一点感觉的。所以就像尼克姐所提到的，其实公庙为什么往往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区凝聚的力量。因为大家它就是一个凝聚大家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媒介。所以像我自己的长辈爸爸妈妈们，其实都会参与公庙的一些活动，不管说是进香啦，或者是大家组团去游玩啦，所以其实都是有一点感情的啦。
0: 哦，所以你们算是比较投入的。那我们就一般的上班族，可能对这方面的投入性质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婆家在云林，他们对于自己家附近的这个信仰中心，的确付出很多的心力。每家每户呢，每丁每口呢，基本上都是要奉献的，就是跟教堂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其
3: 没
0: 实
3: 有
0: 信
3: 错，
0: 仰中心对于在地人来讲，事实上是很重要、情感连结的一个地方吧。那
3: 没
0: 我们
3: 错，
0: 就来听听几位民众的对于拆迁，然后对于导演所拍摄这个部影片的感想，包括呢有来自陈康国小的校友，那他谈到就是中正机场 盖之前跟盖之后的这个自己的感觉。
3: 哦、哇，这好久好久以前。
0: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

0: 还有伯特利教堂的刘师母也讲了一段话。那另外呢，还有那个福海宫的公关，也告诉我们一段话，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感想。
1: 桃园是一个非有很多池塘的一个，因为桃园是高地，就是在石门水库兴建之前，我们就是靠很多的皮塘养鱼啊、灌溉啊等等做这些事情。小时候，我爸爸就带着我到我们八村旁边的大塘去，绕着那个塘跑。哦，他说你在那边这样锻炼身体。后来当中正机场要建的时候，建国师村拆走了，哦，整个村子全部人都搬走。但是他们搬走的时候很高兴，因为那天我爸带着我去村口看那个周末，他们哈哈，大家在咋呼啊、搬东西啊什么。但是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要从乡下搬到桃园市。就桃园市现在的阳明社区，那是我们叫变天池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要搬去那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高兴。后来我们在池塘的水每年夏天会放干的，但是那一次放了之后水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从此以后他就要填平了。那一次爸爸带我去跑大塘的时候，他就突然做了一件事情。小时候我喜欢看到那个水池，我很喜欢捡个石头丢下去嘣，看那个涟漪。我爸爸会禁止我做这件事情，他说因为这样会干扰人家养鱼啊什么什么。然后后来那个池水放干的时候，我爸爸往池里面丢了一块石头，然后他就转头跟我说你也丢一块石头。我就很好奇说要干嘛，他说以后我们经过中正机场的时候，我们也曾经为盖机场出过一份力气，我们帮忙填的那个池塘。然后多年之后中正机场盖好了，然后父亲第一次出国，也是唯一的一次出国，就是他带着我去回到他在江苏的老家，那父亲唯一的一次办了护照为了出国，他也就是出国那么一次。然后现在爸妈都不在了，村子也不在了，学校也不在了，所有的一切都靠我们的纪录片的那个工作者把它好好的记录跟传承下去，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还有过陈刚国小的地方。
2: 其实到现在都还不确定，因为政府都还没有还我们地，他把我们的地权拿走，但是地没有还我们，那又叫我们要赶快走，我们就说我们要走去哪里，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回家的路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但是我们带着盼望，因为我们真是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们在等。然后每个礼拜要跟地震局还有一些各地要协商怎么办，因为他们要拿我们的房子，要拆我们的房子，那但是我们要去哪里，所以现在正在想很多的方案。那继续为我们祝福吧，我相信这是我们一个很期待，就是把家盖回来。今天上午礼拜处置崇拜是我们教会的71周年，去年是70周年，那今年是我们71周年。那我们今天也是在教会欢庆那个欢庆是一面感伤然后一面开心，那个是很现在是很复杂的心，就是一面知道要发生的即将可能要发生的事，然后又是没有把握，因为所有的都不是在我们手上能够做决定的。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知道只要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所以我们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跟同心合意，然后我们一起等候我们的家要盖回来。可能我们将近要有5年的时间要在外面流浪做终极，因为如果为了政府要这么大的建设，我们如果要配合，我们有5年要搭帐篷吧，那个帐篷会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我们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让大家看一个纪录片，就是伯特利堂建堂完成这是我很深的期待我就是因为这个影片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导演做到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花那么大的心力去做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影片，但是导演正制作5年的时间陪伴我们，把一个好像我们怀念的家留住了这个影像。那以后我现在的两个内孙外孙2岁，他们以后20岁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这是很谢谢文化局的导演制作陪伴我们这么多年。那我们觉得我们在那个小乡下你说桃五路没有人找得到，每次邮局人家送信件都会说这是什么路，我们说我们没有路，我们是大海里，他说现在还有没有路的地方，对，那就是我们。好，那这是一个很温暖

0: 在桃园大园机场你飞过的时候，都会看见有一个教会在那里继续点灯。只要有一天教会没有被拆掉，我们就会点到最后一天。
1: 因为成功国小是建村，建村毕竟比较重视教育，但是我们那里都是种，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我们一句国也不会讲，包括我很多的学历，我很多的都是后来我慢慢去补回来，才能够今天才能够在社会上贡献一点点心力。那正龙国小没了，我现在有时候走过去，我都不知道这到底哪时候是我的正龙国小，哪时候是我的家，还有时候还走过去了还忘记说望了一下，这让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甚至我先说，哎、欸，你家在哪里？我说应该在那一块吧，啊，不知道应该在哪里，我正龙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这也是身为我正头国小正头村的人民，我心里的那一块很难过很难过。那么前几天呢，因为我跟教会在外公认识了，那一样这个教堂进入这么好，我有一个请求了哈，能不能把我胡海公也记录得像这样子，让我们因为胡海公太多太多，我们一三代人的记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在胡海公哦。那是不是说让我们以后我们的全部的家族当看到您的片子以后，我们那种心里的踏实感，那种心里的一个回旧感能够回来哈、哦？在这里恳求我们的导演能不能也把胡海公像记录这个教堂这样子，能够为我们记录完美这完整一点哈、哦？谢谢你，首先谢谢你，
2: 谢谢各位，谢谢回馈。我回应一下你刚刚讲的，六月二十四号礼拜三的首映会，我就接到了看完影片的两位居民的回馈，一位是那个大海里的那个李文的大哥，他跟我说他觉得大海里的画面太少了，对，希望我们应该影片多放一点。然后后来我遇到那个眷村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眷村的画面太少了，应该要再给他们一些篇幅。对，那我要讲的是说那个整个航空城的那个拆迁区域是3000多公顷，我们在那边记录第六年嘛，然后我们是尽我们的所能去面面俱到，可是因为每一部影片它还是要有一个叙事脉络去呈现，因为毕竟这个影片还是要到跟观众接轨，让观众去了解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多看的人其实他并不了解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记得前面有曾经参加过几个影展，然后看完之后还是有观众问我说，请问航空城到底是什么？对，就是还是会有这个疑惑。所以我们影片的功能呢，它其实需要跟外界人接轨，让大家深入可以借由这个管道去理解这边是什么。这样，继续下一位。
3: 谢谢，就是你的先生啊，列安柳是那个福海宫里面重要的记录者，我们可以一起啊。
4: 哇。其实在没有影片记录之前，可能对于这样的影像震撼度，可能大家可能都没有太多的感受，那大家都认为
5: 还没有消失嘛，
4: 是啊，因为它可能都还在嘛，然后没有前后比照对照嘛，透过影片这样一放映，你就会发现说，哇，他的前世今生的确大不同，
5: 对，
4: 就会觉得说，
5: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惆怅感哈、哦，
4: 是，
5: 这个时候就会显现出来，
4: 真的会很明显，所以就有人反映说啊，为什么我们露出那么少？导演是不是应该要再弄一个影片啊？
5: 多一点吗？
4: 对，可不可以多一点？
5: 是是是是是，
4: 对，很多人都有很多人的想法，都很希望我自己眼前所看到、我所拥有的地方能够被记录到更多。
5: 哦、
4: 但总策划本身他会认为说，他们只是一个影子。那就像导演刚刚讲说、我们就一起大家一起来，对、一起来做记录，这样再邀请福海宫的公关，请他先生也一起来加入，对、那所以呢、其实他们记录六年，然后历经不同的市长，当然政策会改变，拍摄的方向会不会因此而做调整呢？我们来听听总策划来告诉我们。
2: 我们这五年来，我觉得我们是很努力的去记录当下的每一个状态，因为每一年每居民哦，不要说居民好了，每一年都像喜上温暖一样，就是政策变啊，或者他的家长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啊，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心情每一年都不一样。那我们作为记录者，我们就是跟在地一起感同身受。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每一年的记录的角度都有一直不断的在调整，然后我们是很希望是说可以站在居民的立场去看整个环境的变迁。

0: 的过程，透过我们的拍摄的角度。那刚导演是讲的谦虚，其实那个导演他的影片啊，大家过去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他其他的作品，他有一个叙事的一个算是一个风格嘛，他叙事风格都是一个静静的观察的角度，并不会很血腥，不会很煽情，不是我们没有要拍抗争，就大家很激烈，我们也没有拍那种一直在哭掉眼泪要博取同情，我们完全希望站在一个很中立的角色，透过影像，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用记录影像的方式去观察，然后用我们能够感受到，当然这些素材我们当然有经过筛选，那这些筛选我们到底要呈现的角度是很煽情还是很平和还是很怎么样的角度，那个完全是在剪接台上他想要用什么方式。那大家有注意到的影片，其实我们不是说在帮谁说话，我们不是说帮政府说话，或是说居民完全在就是很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未来的角色，我们很希望是站在一个很中立的角色去看这个环境的变迁，跟大家观察跟我们想呈现的部分。
1: 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时代在改变，然后政策改变，但他目标不变，他们就是希望用影像来付诸这个记忆家园这样的一个行动，让大家回家的那条路可以从过程当中去把它记录下来。那其实回家的路还很遥远，对，因为目前就是拆嘛，那有些人有建，那有些人呢可能还在等待，对，所以那条回家路可能还很长，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拆迁的一个
2: 过程啊，
1: 过程啦。可能每个地方全台湾各地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大家如何面对，所以我就觉得记录这件事显然个人也显然非常重要，对吧？所以期待大家呢可以共同守护我们的记忆，那就
2: 是
1: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用声音记录，用文字记录，用拍照，用影片，事实上都是可以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脉络，我们人生的小历史把它记录下来。那当然很重要，要提跟大家讲，就是去哪里看回家路上这部影片呢？因为在桃园电影节呢，现在呢有两个场次，对不对？即将在八月份来上映。那八月的16号礼拜天的12:40，在 SBC 新桥影城的20厅。那另外呢，还有一场8月20号的礼拜四的1:50，在统领微秀的8厅来进行演出。所以有兴趣朋友呢，可以前往去观赏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咯。哇，这个标题很可爱，但是要请大家都注意哦，只有龟知道，这个龟就是乌龟，海龟的龟吧，哦，因为在屏东小琉球呢，好像有两位女游客呢，被发现他们用手去摸海龟，对不对？
3: 是，
2: 对，有这样的一个情
3: 况。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提醒听众朋友哦，这个在浮潜的时候，在台湾就是不允许你去触碰这一些保育类的生物，
2: 是的，
3: 当然不是只有海龟啦。
2: 嗯哼。
3: 所以有一些鱼，如果是保育类的鱼类，其实大家还是尽量的，如果它主动来碰你，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2: 嗯哼，
3: 如果说你主动的去找它，然后去摸它，因为毕竟齁，我们人身上不知道有带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没有啦，就是说可能我们身上携带的细菌齁，可能不是海龟它可以承受的哦。
2: 嗯，
3: 所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就是要保护这一些稀有的生物哦。
2: 是，
3: 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因为要提醒听众朋友，你不能说你不知道，这个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这个是已经要变成一个常识的问题了。
2: 是的，
3: 就说万一到时候我们的警方去检视人家录影下来的这个影片，万一你真的是主动去触碰海龟的话呢，你是真的会被罚钱的齁，会被处罚的齁。所以我们相关单位海巡人员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在面对野生动物，大家注意看喽，注意听喽，是野生动物，所以不管是陆上的或者是水里面的，我们就是把握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这个三不原则就对了，就对了。那如果说你在海里面呢，看到这一些海龟主动的靠近，我们呢就双手环抱在胸前，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它碰你了嘛，不是你去碰它，所以这样子你就不会造成这些误解了，对，
2: 免得被看到被大喊说你不要碰它。尤其这则新闻里面是这样，我觉得民众很棒，
3: 是的，
2: 非常有警觉性，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就是每一个人就当做来互相提醒吧，因为的确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不能碰这件事情，那现在听到我们节目就要知道咯，万一海龟靠近你，记得你的双手要环抱在胸前，你就不会去碰到它。当然坐海边嬉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很害怕晒，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打算到海里面去的话，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不要擦防晒油，因为你的防晒油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可能会影响到海里面的生物，对不对？
3: 没错。
2: 那另外呢，小黑蚊，我不知道池上会有小黑蚊吗？
3: 我记得在东部呢，
2: 是
3: 小黑蚊最严重的地方呢，其实是在花莲的地方其实很多花莲的一些

0: 乡镇呢、啊，对小黑蚊其实也是蛮没有办法的哦、
1: 嗯，
0: 尤其在花莲市的这种什么，美仑山下面的这一些地区啊，好像小黑蚊的肆虐是还蛮严重的、
1: 哦，
0: 倒是在池上、台东、
1: 嗯，
0: 我所了解的还没有到那么的、嗯、情况那么的恶化，但是我不知道、
1: 哦、
0: 我们看到的这一则新闻是在高雄，没想到高雄也有小黑蚊的这个困扰、
1: 欸、其实我在台北搭公车也会有小黑蚊的困扰、欸、是我在公车
0: 也有啊，
1: 我在公车站前面、嗯、像考试院还有我们家是流行音乐馆附近、
0: 哦、
1: 对，
0: 是 是
1: 每次早上这边等公车或晚上回家等公车都会被叮、嗯
0: 哦、
1: 那感觉上都是小黑蚊，嗯，
0: 是的，是的，
1: 你就觉得脚好痒，好痒，好痒。
0: 对对对对，而且好像看不到这个，
1: 对，因
0: 为它
1: 很
0: 小，很
1: 小，你根本看不到。你想说是跳蚤吗？应该不是吧？应该就
0: 是
1: 小黑蚊吧。
0: 跳蚤好像咬起来更严重哦、嗯，好像会有更多的这个
1: 小，会有一点一点在你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会有更多。所以事实上现在有新的方法了，哎、嗯，我觉得可以提供，如果有小黑蚊的环境，可以来、嗯、预做准备，对不对？就是用微生物。来让土壤富裕之后就不会有小黑蚊滋生了，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听起来还不错耶，安生，嗯，
0: 对，在我们可能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用化学性的防治法，对不对？就
1: 是
0: 啊，喷这一些杀虫剂啦、
1: 嗯，
0: 或者是杀蚊的这一些化学的药剂哦。可是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会造成一个后遗症，也就是说呢、
1: 嗯，
0: 这个小黑蚊可能会产生抗药性，当它产生抗药性的时候，哎，那你就要研发新的，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
1: 环
0: 哦。
1: 嗯、
0: 循环是。但
1: 是
0: 呢，我们现在呢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妮可姐所刚刚提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让微生物呢到土壤里面去截断什么，你知道吗？截断小黑蚊的食物来源，
1: 嗯、
0: 也就是呢、
1: 哦、
0: 用微生物来快速分解这个土上面的有机质跟藻类。
1: 嗯
0: 好，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小黑蚊最爱吃的东西了、哦
1: 嗯、
0: 那么切断了小黑蚊的幼虫的粮食来源之后呢，破坏它的繁殖栖地、
1: 嗯、
0: 诶，没想到呢这个对于防治小黑蚊的效果就很好了，因为这个是我们清大化工的团队呢已经在台北的木栅公园，所以你可见你那一边的小黑蚊应该会越来越少了吧、
1: 嗯、
0: 因为大概都是在那个附近哦。
1: 对，
0: 他们在政大校园里面也都有做试验、
1: 嗯、
0: 而且抑制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哦，所以现在这个高雄市政府呢、
1: 哦、
0: 也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解决小黑蚊肆虐的方法哦。
1: 嗯嗯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其实除了这一些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应该呢随时的去清理这一些积水的物品、哦、
1: 这
0: 是蛮
1: 重要的、
0: 哦、因为它、嗯、对对对，因为蚊虫类的就喜欢在这个有积水的地方产卵、哦
1: 嗯、
0: 那孵化之后就会变成它们的温床、哦、所以如果说从我们自家的这个积水容器呢先把它清洁完毕，那我相信呢、
1: 嗯、
0: 小黑蚊的来源也会越来越少的、哦
1: 嗯、而且气味会更好对吧。再来谈到是有关于独居风的旅馆满房、欸、就在台南、欸、这个感觉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对不对安生、嗯、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计划我觉得蛮适合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来做的，因为它是利用枯木或者是锯下来的木头、
1: 嗯
0: 欸、是就
1: 是
0: 让枯木呢做一个枯树篱步道，也就是用枯木来当做步道的围篱、
1: 哦、是。
0: 那我们透过人工的方式比如说做出比较适合鸟的这个巢穴，用原来的枯木把它搭成鸟的巢、
1: 嗯、
0: 好，可以去筑巢的这个房间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在枯木里面钻斗、
1: 嗯、
0: 像是刚刚你可以所提到这个独居蜂，嘿，他就很喜欢这种他不用自己辛苦了再去挖洞，他、
1: 嗯、
0: 就可以呢住到这一些枯木的树洞里面、哦
1: 嗯、
0: 那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走步道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些生态，
1: 嗯、
0: 哦，就是说啊，把我们的这一些枯木呢，不是说我们就堆叠，或者是把它给处理掉，它是真的呢，
1: 嗯、
0: 让它恢复到它的自然的价值。其实很多枯木我们都觉得它好像没有价值、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大家注意看的话，很多枯木下面其实住了很多不同的居民。
1: 哇，其实也是一个
0: 枯木
1: 生态系，对不对？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台南市政府这一次的这种枯树篱步道计划呢我觉得蛮适合其他县市来学习的哦，因为它真的是可以让 我们在走步道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态在里面哦，不管是杜鹃风啊，甚至可以很就近的看到。

0: 到鸟类的繁殖的这个过程哦，其实
1: 嗯。
0: 真的还蛮适合很多县市可以来学习的。
1: 嗯，我觉得这个再利用的部分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就不会觉得
0: 没
1: 说，哎，
0: 错，
1: 它好像只能进到工厂，只能如果还堪
0: 对
1: 运用
0: 对
1: 的
0: 对
1: 话，
0: 对
1: 大
0: 对，
1: 小够的话，只能做一次而已。事实上，它还可以给
0: 是，
1: 很多很多的生物居住哦，嗯，提
0: 没
1: 供
0: 错，
1: 给哎各个县市来做参考哦。
2: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0: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这个礼拜要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嗯。
0: 这个礼拜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认识在台湾呢可以见到的这个蜥蜴哦。
1: 嗯
0: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蜥蜴，它叫做角蜥蜴。
1: 是，
0: 这个角就是长角的那个角，牛角的角哈、哦。所以顾名思义，它可能有长角，但是呢，其实那个角呢，算是它的夏天的婚鱼哈、哦，就是装饰鱼啦。其实角蜥蜴呢不太大哦，它大概身长31到38公分，跟小蜥蜴可能大概长一点点而已哦，所以它算是娇小型的蜥蜴哦。它在夏天的时候呢，长得真的超级的漂亮哦。它在夏天的时候呢，头还有后颈还有体背呢是比较偏深色一点的哦。我觉得它不是只有黑色哦，它有黑褐色的那种感觉哦。最重要的就是在它眼睛的后方，有一道金黄。哦，还有红色的饰羽哦，这个饰羽呢，让它看起来有点像长角一样，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人长角是不太好的哦，那但是动物长角是不错的哦，所以它因此而得名角蜥蜴哦，而且这个饰羽也很厉害哦，它是可以收放自如的哦，它可以把它升起来，也可以放下来的，
1: 放下来是。
0: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颈子还有胸还有腹侧呢都是栗红色的哦，所以它这个颜色呢。都很华丽的这种感觉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冬天，我真的觉得它换了一种，我觉得它颜色换的真的还蛮彻底的哦。它的头部还有后颈还有体背虽然是黑褐色的，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比较偏黑一点点。那脚的饰羽就不见了。
1: 是。
0: 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喉咙、前颈、胸部、腹部本来是什么？栗红色的，对不对？
1: 是，
0: 它就变成了白
1: 色
0: 的，色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变成另外一种鸟的感
1: 觉、我
0: 觉
1: 得那个照片看起来好像黑白的照片一样，它本人像黑白照，
0: 就是两种鸟，
1: 对，
0: 感觉不太像是同一种哈、哦。夏天跟冬天的时候，
1: 是。
0: 那它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的眼睛是红色的，我觉得当然除了红色的眼眶，其实它里面的网膜好像是比较偏黄色的这个感觉，这个是我的感觉。这个角蜥蜴主要繁殖的地方呢，是在欧亚大陆跟北美洲的北部哦。可是它冬天呢，会迁徙到中国的沿海，还有日本、美国的加州跟德州来越冬。所以在台湾呢，算是稀有的冬候鸟或者是迷鸟哦。主要是在低海拔平原的湿地比较常见，好、哦、偶尔可见啊。它们大多的时候都是单独的活动哦。也会成对的在淡水的湖泊、哦、水塘还有海湾啊，这种鸟就不用说了，都是很会潜水的哈、哦。这个蜥蜴最厉害的就是它潜水哦。
1: 是，
0: 吃的食物呢是以节肢动物、还有鱼类、水生的昆虫啦、啊，还有无脊椎动物，好、哦、像是软体这个动物啦、甲壳类主虫都是它主要的食物。它的招牌的叫声呢是响亮而。有一点鼻音的，这个我也不会模仿，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而且它音调是会有一点颤音的感觉哦。另外它在繁殖季哦，其实叫声也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繁殖季的时候呢，可能为了要争夺这个领地哦，会比较嘈杂，比较嘈杂。但是在秋天或者是在冬天越冬的地方，声音就比较低调，比较少听到比较特别的声音。那幼鸟呢？就很像小鸡的叫声、
1: 啊、
0: 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角蜥蜴的叫声，
1: 角蜥蜴的叫声、这个是叫声，
0: 对，
1: 频率比较高呢，应该就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来听听歌声，歌声应该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比较容易听得到的吧，
0: 对，
1: 我们来听听它的歌声，好像猫咪耶 再来听听另外一种歌声。

0: 也蛮接近的，嗯，
1: 是的，
0: 哇，其实刚刚一顺特别提到他在非繁殖季的时候，羽色会变成白色、黑白嘛，那就让我想到我去日本爬箭月，我没有到箭月啦，我是去熊山，就是黑布利山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有遇到雷鸟，那雷鸟呢，其实它在冬季的时候是全身雪白哦，但是我们遇到那个季节，基本上
1: 没
0: 是
1: 错。
0: 在夏季左右七八月的那个季节，所以基本上它的羽色当然就是褐色系的，所以就不太一样哦。所以很好玩，我那时候才知道说，
1: 真的
0: 原
1: 不
0: 来
1: 太一样，
0: 鸟可以颜色差这么大，所以很可爱哦。我觉得，
1: 真
0: 而
1: 的
0: 且
1: 真
0: 雷
1: 的，
0: 鸟其实跟人之间好像也蛮容易遇到的，不是这么样的难。嗯，好像也蛮亲近人的，感觉上它好像很习惯有人去那边爬山了，对，安安静静就在旁边，很好玩。嗯。
1: 是。
0: 好，今天为朋友介绍的就是角蜱蜓。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再看它美丽声音，以及听它很特别的声音的话，可以上 eBird 来去欣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0: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到独门绝学篇，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哪一种独门绝学呢？
1: 对，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鸟类的羽毛很漂亮，对不对？而且很重要。可是呢，有一些鸟类的羽毛呢，不是只有很漂亮，而且跟这个蛙类有一点像哈。这个很多的青蛙呢，你看到这个色彩鲜艳，你就知道是怎么样，它一定是有毒，对不
0: 毒
1: 对？
0: 的，没错。
1: 没想到呢，其实在这个几内亚，新几内亚地区里面有很多的鸟，其实羽毛也是有毒的。我记得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呢，哇，这个毒还是箭毒蛙茧的一种毒哦，其实是很毒的一种毒哦。对，
0: 是。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叫做黑头林蕨翁哦。这个蕨呢是有这个鸟
0: 一个。
1: 部边，然后旁边是一个贝壳的贝哈，所以它比较特别，这个念法比较特别。但是大家记住哈，如果到这个国家，到新几内亚地区的话呢，可能要特别注意，鸟不要随便乱摸，可能会中毒。那主要呢，这个鸟呢，很可怕，就是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黑头林蕨翁呢，它的羽毛跟肌肉不是只有羽毛，连肌肉里面都含有一种叫做箭毒蛙茧的强烈神经毒素。顾名思义，这个跟箭毒蛙应该是很相像的一种毒哦。他说，只要1毫克，就足以让一个不是一个，是
0: 是
1: 很
0: 很多
1: 多个的
0: 位，
1: 成年人丧命啊。所以这个毒素听起来有一点可怕的哦。那其实哦，在当地人在当初为什么会发现呢？是因为有一个科学家准备把它呢制作成标本博物馆的标本。结果呢，他不慎碰到它的羽毛，最后就发生了身体麻痹跟皮肤灼伤的这种中毒的症状所以其实，在新几内亚地区，当地的居民就不太喜欢这种鸟。为什么？他们可能或许不知道它很毒，但是他知道它很臭。
0: 有
1: 因为
0: 种很
1: 他们
0: 特
1: 的
0: 别
1: 味
0: 的
1: 道不
0: 气
1: 是很
0: 味，
1: 好闻，
0: 是。
1: 不是很好闻哦。而且根据统计哦，在这个新几内亚岛上呢，其实还栖息着像是杂色林蕨翁其他有毒的鸟类。所以有毒的不是只有它还有很多种不同有毒的鸟类。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个机会到当地去不管是洽公或旅行的话呢，都要特别提高警觉，不要看到鸟很漂亮然后就去随便的触摸，可能会中毒哦。
0: 其实我们还在的一再的提醒大家嘛，就是不触摸这件事情其实
1: 是
0: 是很
1: 的，
0: 重
1: 是的，
0: 要。对，对野生动物呢，
1: 没错。
0: 有三步，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是哪三步呢？就是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这三
1: 是
0: 步，
1: 的，
0: 我想用在陆地上、用在海里面都一样，对吧？
1: 没错，
0: 这是
1: 是
0: 非
1: 的，
0: 常非常重要的啊。其实安顺说你有介绍过有毒的那个鸟类，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哎，天哪，真
1: 有，
0: 的
1: 我记得
0: 哇，
1: 当时我们有提到过，真的有一些
0: 是，
1: 鸟的羽毛是有毒的，但是我们可
0: 哇
1: 能会
0: 哦，
1: 觉得，有可能吗？真的就是有
0: 而
1: 可
0: 且
1: 能的
0: 它是有神经毒性的耶，哇哦，这真的
1: 是很
0: 是
1: 毒的
0: 很毒
1: 毒，
0: 的，一根
1: 对，
0: 羽毛就可以导致
1: 是，
0: 很多成人的中毒的现象， 哇，而且是在1990那个年代才被发现的，所以真
1: 的
0: 它其实
1: 是
0: 算是一个很原始的地带啦，新几内亚。
1: 是，
0: 那我第一次对新几内亚有特别的感觉，除了是在我们的课本里面之外，是我曾经访问过资深的画家老顽童刘奇伟，
1: 哦，
0: 他也曾经前往那个区域，哦，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探勘。对，不过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呢，丛林不会危险，都市丛林比较危险，
1: 比较危险
0: 是都市丛林比较危险，
1: 人心叵测啊，对对 对，
0: 很可爱。我访问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八十几岁了，对，所以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老顽童刘奇伟本人还有他的画作。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开场特别提醒大家了，未来看到一个新的绿地，经过的时候也许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翻阅一下，哎，这个地方原来的住家的历史到底什么状况，它可能呢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可以告诉大家。那当然呢，有关于航空城的记忆家园第三部曲回家路上可以在什么时候来观赏呢？那就是在桃园电影节的时候呢，会为大家来放映两场，时间呢是8月16号的礼拜天的12点40分在 SBC 新桥影城的20厅，另外第二场呢是8月20号礼拜四的1点50分在统领微秀的8厅。那欢迎呢想要了解航空城的搬迁计划的这样的个纪录片呢，这样的影像行动的记录呢，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参与这两场哦。那也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要看台湾，我们下周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 and Roll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健康生活航班，我是今天的机长叶叶。那呢，其实最近有慢慢的在发现，就是现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奇妙的循环，可能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想说今天早餐要吃什么，而是先想说我是不是需要先来一杯咖啡。那如果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早上起不来的话，就想说完了，今天没有咖啡可能就会撑不下去。于是呢，我们就会走进便利商店或者是咖啡厅，然后拿起一杯冰美式，或者是在早餐店点一杯奶茶，好像喝下去的不是饮料，而是一种今天开始的那种开关，对吧？但其实有趣的是，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的饮料选择很多元嘛，所以这些选择好像就慢慢的改变了。以前呢，我们想到饮料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手摇饮嘛，下课可能就约朋友说要不要买饮料，要不要喝，然后或者是很热的时候就会说好想喝饮料，你要不要一起，或者是说聚餐之前就说等等去买一杯珍奶好了。甚至在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面都多少有一杯半糖少冰的手摇饮，对吧？但现在呢，如果你观察身边的人的话，其实会发现呢，大家开始有出现新的选择，像是有些人会开始喝无糖茶，开始研究咖啡因的含量有多少，然后开始注意糖分的摄取，甚至有人会说我最近在戒糖，所以我就改喝无糖茶，或者我不喝饮料了，或者是我下午就是不可以喝咖啡，不然我会睡不着，然后或者是这个饮料有蛋白质喝起来就比较没有负担，还可以增肌之类的。对，那从以前呢，我们就会单纯只是追求这好喝，这个很爽就好了，但到现在呢，开始会在意对身体有没有帮助，饮料就好像变成不是只是饮料而已，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那其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需要这些饮料？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只是因为口渴，可能是因为我们早八需要很早起床，或者是因为报告可能需要很专心专注的在就是报告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因为考试之后真的很需要提起精神，就可能有各种事情要处理，就会需要来一杯咖啡或是来一杯饮料提提神补充糖分等等。其实对我们来说一杯咖啡一杯茶甚至是一杯有机能饮料像是蛋白饮啊或是咖啡这种，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心理支撑，对吧？就告诉自己说好，今天的一天开始了，今天要努力往前冲了，或者是虽然今天很累，昨天晚上根本三四点才睡觉，但今天还是要撑过去，再忙一下就好了，告诉自己的身体说再撑一下就好了，这种感觉。所以其实饮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除了要补充水分之外，其实也承载了另外一种情绪价值嘛。但是呢，当我们一直喝饮料之后，这个问题也当然会慢慢出现，像是我白天喝了咖啡或是饮料，然后会靠着咖啡因去维持精神，但是呢下午累了又想要喝点东西来提神，到了晚上本来想要早一点睡，却发现脑袋里面一直转，但是都还停不下来，然后手机滑着时间就从12点变成1点，再从1点变成2、3点这样，然后最后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我睡不着，明天早上一定又要起不来又要赖床了，然后隔天呢又要再回到这杯咖啡上面，好像就变

0: 成了一种我们现在当代人很熟悉的一个循环，就是白天需要饮料保持清醒，但晚上呢需要工作去工具帮助入睡。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不只是喝饮料或者是睡觉这两件事情，而是想要从这些日常的小习惯去看见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当我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开始控制糖分，开始追求更好的睡眠，也开始寻找各种让自己变好的方式。但同时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追求健康而变得更加焦虑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从手摇饮、无糖茶，再到机能饮料，这些饮品文化的改变，究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怎么样的生活选择？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洋洋古给怎样？吃嘞古无老改。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大学生的一天通常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嘛，早上我可能就需要咖啡让自己醒过来，那下午就需要一杯茶饮或是一杯含糖饮料让自己撑过疲惫。那甚至有人会觉得，如果今天好像没有喝点东西，好像就少了一个开始生活的仪式感。但其实说到饮料文化，相信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一定都有一个角色，那就是那种铝箔包，就是那种学校福利社里面会卖那种放在冰箱然后冰冰凉凉但是糖分很高的那种铝箔罐。那其实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手摇饮料这些含糖饮料其实都已经陪伴我们很久了，可能就是放学之后我们也跟朋友说，要不要去买饮料啊，喝个饮料再回家，或者是考完试之后一定要奖励自己一杯珍奶，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喝个饮料就可以整个心情感到很放松，因为就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确信嘛。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口渴，就只是觉得今天好像需要一点点小小的快乐。所以其实这些手摇饮这些饮料呢，对很多人来说都不只是饮料，它更像是一种情绪补偿。就是一杯甜甜的饮料可能代表的是放松、陪伴，或是一段跟朋友聊天的时间。但是呢，近几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走进饮料店的时候好像就会开始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点餐方式。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说，我要珍奶然后要半糖少冰，但现在就是说，我无糖清茶就好，微糖就好，可以不要奶盖吗？还是这杯热量多少，成分是什么。就是这些改变其实反映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是说大家不爱喝饮料了，而是大家开始重新定义喝饮料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呢，我们喝饮料最大的考量可能就是好不好喝，甜不甜，料多不多。但现在呢，我们可能就开始加入了很多条件嘛，喝完是不是好像有点负担，或者糖分会不会太高，晚上喝是不是睡不着，这杯适不适合我的生活，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理想等等。就饮料从单纯的享受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活的管理，尤其是现在无糖茶的崛起嘛，其实就非常值得讨论。以前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喝茶啊，你要喝那种无糖茶，那个涩涩的不好喝吧，那不是长辈才在喝的吗？但现在呢，走进便利商店，你可以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茶饮选择，可能是无糖绿，或者是无糖的红茶、乌龙茶，甚至焙茶，然后甚至有一些主打茶叶的品质、产地来源那种冷泡茶等等。就年轻人其实开始喜欢喝茶了，不是因为它比较健康，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它也符合现在大家追求的生活方式嘛。

就像我前几次说的，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会开始接触健身，然后运动、饮食控制等等，可能会看健身网红去分享饮食，开始计算蛋白质的摄取，也可能会注意每天吃了多少糖。但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杯高糖饮料带来的快乐可能就只有短暂的几分钟，但喝完之后那种罪恶感就是会想说，我是不是喝太甜了，今天是不是糖分摄取过多，太多热量。所以其实无糖茶就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因为我还是可以很享受很 enjoy 这种喝饮料的习惯，但就可以不用承受太多的心理负担。那其实还有除了无糖茶之外呢，另一个正在成长的市场就是机能性饮料。那什么是机能性饮料呢？所谓机能性饮料就是除了基本的解渴之外，还强调了一些额外的功能，像是我们运动之后要补充蛋白质然后电解质等等，那工作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需要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维生素，甚至补充各式各样的那种维生素 B 之类的。那这些饮料的出现其实也反映了现在我们年轻世代的生活节奏嘛，因为其实大家真的很忙，就是事情真的要处理的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就不是只像以前只是要上课，可能除了课业之外有社团，可能有打工，可能要准备考一些相关科系的证照，或者是经营社群平台，然后也可能要参加各种比赛竞争，这样子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事情忙不完，对吧？就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找一种快速可以补充能量的方法，就一瓶饮料好像就可以快速的成为解决的方案。但这边呢就出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其实当饮料越来越健康化，我们是真的有变得健康了吗？还是就只是换了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继续依赖饮料？例如呢，我们以前会喝饮料是因为喜欢那甜味嘛，但是现在我们喝机能的饮料是因为觉得它对自己有所帮助。因为我们以前买真奶像是犒赏自己，但我们现在买高蛋白饮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我就是要变得更好，我要吃更多蛋白质。这些理由看起来很简单，但背后是不是也代表我们越来越习惯透过消费来照顾自己？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越来越重视健康，但同时呢也越来越需要外在的工具去帮助自己，就是像是累了我就需要咖啡，没精神我就需要能量饮，然后想控制体态我就要低糖饮，然后睡不好我就需要一些助眠的产品等等。好像我们一直在透过一些这些饮品去修补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东贴一个西贴一个，我哪里需要加强我就再喝一个这个饮料。所以手摇饮真的退流行了吗？我觉得答案可能不是，因为手摇饮并没有消失嘛，现在饮料店还是非常的多，然后营业额也都上，然后就是很疯狂的增长这种。我就觉得饮料手摇饮完全都没有消失，只是年轻人对饮料的期待有所改变，因为我们以前追求的可能就是这杯喝起来好幸福哦，好甜，就整个一天都被治愈了。但现在追求的就是这杯可以陪我过更好的生活，所以饮料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也反映出我们现在年轻人对健康、对效率还有对自我管理的想象。不过呢，当我们白天开始靠咖啡因、茶饮、机能饮料去维持一定的精神，另外一个问题也慢慢的浮现，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很累了，为什么晚上都已经躺在床上，脑袋还是不愿意关机，我们手机都已经放下，眼睛又闭起来了，但是脑袋里还有一堆事情冒出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件事情，我们会进入今天航程的下一站，就是助眠黑科技，我们一起看看 ASMR 然后白噪音或者是褪黑激素这些为什么会成为年轻人的睡前新习惯。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它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2: 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那呢，前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白天的故事嘛，我们聊到大学生的一天几乎都是从一杯饮料开始的。有人早上一定要喝咖啡才会有精神，有人下午是靠手摇饮来提神，那有人会选择能量饮料来熬夜改报告，那也有人是改喝无糖茶、机能饮等等，想要兼顾健康和效率。可是呢，很有趣的是，当白天让自己保持清醒之后，到了晚上我们却开始烦恼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睡不着这件事情。那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好像都是在做两件相反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我白天拼命找方法让自己不要睡不要睡，然后晚上又拼命找方法让自己赶快睡赶快睡。就是白天呢，早上要喝咖啡嘛，然后下午喝茶，晚上就开始喝，开始放白噪音，睡前呢要再听 ASMR 这样子，甚至有人呢还会泡助眠茶、戴眼罩，然后喷枕头香氛等等，就只是希望自己今天可以早一点睡着。光是想到这些就会觉得有点好笑，因为我们一整天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早上努力把自己叫醒，晚上呢再奋力让自己关机。可是呢，问题就来了，明明身体就已经很累啦，为什么我还是睡不着呢？那我相信其实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课，下午可能去打工，晚上回来我还要再写作业、用报告，然后准备考试等等，然后回到家洗完澡终于可以躺在床上了，心里就在想说，我今天一定累烦了，我一定躺床就睡，我一定一碰到床就睡，立刻睡翻了这样子。结果呢，眼睛闭起来了，脑袋却突然变得超级清醒，开始在想说，老师今天上课

讲了什么。我今天和朋友聊天是不是哪句话说错，是不该说这句话，然后开始想下礼拜有一个报告，然后月底要缴一个房租，暑假要不要找实习，然后甚至又回想起三年前我好糗哦，发生一件很小的事情这样子。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要一躺到床上，大脑呢就会开始像是开启会议模式，就是你来我往各一句这样子。平常记不起来的事情，睡前就是会突然想起来，全部都会突然爆出来，然后就想东想想的西想想，然后就更睡不着了。因为平常可能没有答案的问题，然后睡前就会突然想我就应该这样子做。有时候你就会怀疑，到底是我睡觉还是我的脑袋开始要工作上班了这样。那其实呢，说真的，现在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自己是失眠嘛。但有时候呢，不是睡不着，而是大脑停不下来。尤其像现在的大学生，每天接受的资讯真的太多了，因为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会开始滑手机嘛，上课老师会用 PPT 用简报，然后下课会回讯息，中午吃饭的时候要滑个社群，然后下午要收 email 有没有什么讯息，晚上要追剧看短影音，睡前呢要再滑个 thread， 这样子一整天下来，大脑几乎真的没有安静过的时刻。所以呢，其实到了晚上，就算身体真的累了，大脑还是维持着高速的运转。他不知道他现在是休息的时间，还是停留在白天的节奏，那种快节奏里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像我之前说的，明明只想要滑五分钟手机，结果看一看手机，怎么一点了？然后看一个有趣的文章，再看一下好了，再看一下，看完这篇就睡。然后看到朋友更新现实动态，然后开始跟朋友聊天，然后发现对方也还没有睡，然后最后聊完说要晚安了，然后又滑到 YouTube， 然后开始看一支那个影片，原本只是想看一下，最后又变成多看了两个小时。所以呢，等真正我们要放下手机的时候，天都快要亮了。其实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其实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是我之前提到的报复性熬夜。那你听到这个词就想说，什么是报复啊？难道是在报复自己吗？其实不是哦，所谓的报复性熬夜是因为呢，白天的时间都在排满了，都就是有各种事情啊，可能你要上课、上班、打工、通勤，然后要运动，完成各种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整天下来，其实你没有真正的时间留给自己，没有属于自己的嘛，所以就会变成我们舍不得睡觉，不一定只是因为精神很好，而是我们就舍不得今天就这样结束啊，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就要结束了。就晚上那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其实成了很多人一天中最自由的时光嘛，因为没有人管你，没有老板，没有老师，也没有作业的提醒，也不会一直跳通知出来打扰你，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延后自己的睡觉时间，想要把白天没有享受到的时间给补回来。可是很矛盾，就是我们用熬夜换来一点点的自由，可隔天呢却要用更多的疲惫来偿还。就是早上睡觉要起床很痛苦嘛，然后上课又很没有精神，下午又开始想要睡觉，然后我就又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甚至是能量饮料那种补充能量的，就会变成发现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前半段聊起来的内容竟然在这边全部串起来了。因为晚上睡不好，但白天需要更多的咖啡因，但因为我们白天又喝了太多的咖啡因，所以晚上又导致更难入睡，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所以呢，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真的睡得更好？其实近几年呢，我们很多人就有开始推广了很多可以帮助睡眠的方式嘛，像是有人会听 ASMR， 可能是这样的，是 ASMR 是这样做吗？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敲击的声音，像这样子，这样子真的这样有助眠吗？但 我自己是也会听一些 ASMR， 就是我很喜欢听那个什么那种做宠物零食那种包装纸的声音，这种这样吗？是这样吗？听起来有点像杂音，但好像不太会做，反正就是有一些很细碎的声音，然后可以帮助你入睡这样子。那我就觉得真的很酷，因为
听这些声音真的

会感觉很治愈，然后很想入睡，或者是一些白噪音。我自己是很喜欢在看书的时候放在旁边有那些白噪音，像是我很喜欢播《哈利波特》那种学院或者是图书馆里面那种白噪音，那种打字声啊，或者是那些翻书的声音，我就觉得哇，感觉有人在陪伴我。或者是有些人会固定听一些雨声或者是海浪的声音，会很喜欢看那种。就是有人录可能下午到晚上的什么东京铁塔，然后他也是在旁边陪你读书，可能读个2小时、3小时这样子，然后就看那个日落，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变成黑夜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就有人陪伴你的感觉。那到底呢，这些方法是真的有效，还是只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心？那其实呢，说到 ASMR。我相信大家一定多少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可能是在 YouTube 或者是其他影音平台可以，有看过。一开始看到 ASMR，很多人都觉得奇怪，这到底谁在听的？怎么会有人花时间去听别人敲桌子的声音？然后会有人听翻书的声音，或者是听剪头发，或甚至是吃东西那种吃播的声音。那我也看过有人喜欢，怎么听化妆刷刷过麦克风的声音。或是有人会专门去录制一些洗碗、整理房间，什么折衣服的声音等等。第一次接触的，可能就会觉得这到底有什么好听的？但对喜欢 ASMR 的人来说，这些很细微，但是很规律又柔和的声音，反而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那有些人说着说着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嘛，有些人喜欢可能像是森林里面的虫鸣鸟叫，那也有人会喜欢咖啡厅的那种背景音，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啦。但很有趣的是，那些甚至不是因为那个声音很好听，而是因为那些声音可能会让他想到某个很安心的地方，像是可能下雨天待在家里，或者是小时候在车里面睡着，或者是有一种。我其实在家里，但是我听那个有点像白噪音那种，有点像是变成我在咖啡厅的感觉，看书的感觉。就有时候真正让人放松的，就不只是音乐本身，而是声音，带来的回忆。那呢，除了 ASMR 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很常听到的就是白噪音嘛。那其实白噪音呢，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声音，而是一种持续然后规律比较平均的背景声。像是可能是电风扇的声音啊，吹风机的声音，然后飞机引擎的低频声，因为很多人搭飞机的时候反而会睡得特别熟嘛。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飞机引擎其实发出的声音是很稳定的，然后可以盖掉一些其他零碎的噪音，让环境的声音感觉比较的一致。所以呢，也因此现在有不少人会特地播放可能。飞机舱的音效，或者是火车行驶的声音，或者是露营的那种萤火，那种萤火有一种声音是那种，就是有点木头燃烧的那种声音。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这边，我就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你要选一种声音陪你睡觉，你会选哪一种？可能是雨声。我觉得雨声有时候真的很助眠的，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也会觉得睡得特别好，或者是咖啡厅的背景声，或者是你就是喜欢完全安安静静没有声音打扰你。其实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嘛，每个人的放松方式本来就都不一样，重点是要让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节奏。那呢，近几年除了声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越来越流行的，那就是睡眠的 APP。因为我们可能只知道昨天睡得好不好，有时候是全凭自己的感觉，就是隔天醒来的那种感觉嘛。可能会说，我昨天睡很沉真的大睡死，或者是说，我昨天一直醒来，就是完全没睡好。但现在呢，其实你只要下载一个 APP，再搭配一个智慧型手表或智慧手环，这种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数据，像是你睡了几个小时，你是几点入睡的，你几点起床。那你深层睡眠多久？你浅层睡眠多久？甚至连翻身的次数，或者是心率的变化，都可以被记录下来。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刷牙洗脸，而是先看昨天我的睡眠分数得到了多少。可能看到90分，就觉得我今天精神一定倍儿好。
可能60分钟跑说

今天感觉一般般，就是会没有效率，感觉很想打哈欠这样子。这其实是，也会让我们越来越依赖数字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睡得还不错，这 APP 显示的，分数可能没有那么高，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好。但其实反过来说，有人睡得断断续续，但看到分数不错，就会觉得，今天感觉心情还是蛮好的啊。所以这些工具是可以当做参考，但是不一定是代表全部嘛。毕竟真的知道自己有没有好好，从睡眠中得到休息的还是自己嘛。那现在呢，除了科技产品之外，很多人也会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睡前仪式。有些人会，像是我之前有说过的，可能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让自己尽量跟手机跟电子产品隔离一段时间，或者是我觉得睡前泡热牛奶也是一个超级棒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就是感冒，如果感觉要感冒那种感觉，我就先喝个热牛奶在睡觉之前，然后隔天你就觉得哇，真的是睡得超级舒服。但我觉得一定还是要看个人啦，因为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习惯，可能睡前泡个热牛奶就会觉得很容易入睡，睡得特别好。那我知道也有人可能会睡前阅读，或是写日记，把今天的情绪给记录下来。那有些人就只是把房间的灯光调暗，放一首轻柔的音乐，这些就是很平凡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告诉自己，就有点像暗示自己说，今天差不多要休息喽，就是差不多要结束今天了。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很多心理学的研究也有提到，你只要有一个保持固定的睡前习惯，有助于让身体建立一个规律的作息。就有点像同样的流程每天重复，但大脑就会比较容易知道说，现在是可以准备睡觉的时间。那说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呢，可能现代人就是为了睡觉会买很多东西。有时候我们会买像是比较好睡的枕头，那种助眠枕头。然后有遮光的窗帘，有耳塞，然后有香氛机，旁边会有那种精油香氛的，或是助眠喷雾，可能睡眠的音乐，还要买专门买音响、买保健食品等等。因为以前睡觉，我们好像只是关灯、躺下、闭眼，这样就睡了。但现在睡觉之前，好像多了很多很多的步骤。当然，这些产品可能对某些人是有帮助的，但同时呢，也一直在提醒我们说。真正影响睡眠的，也许不只是工具而已，而是这个生活本身。如果每天都累积了很多的压力、焦虑和疲惫，就算我用了再多的助眠产品，也不一定可以真正的放松，对吧？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另一个大家很常听到的助眠关键字，那就是褪黑激素。它真的有像网络上说的这么神奇吗？还有，当我们越来越追求完美的睡眠，我们是不是也慢慢的陷入另外一种健康焦虑？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 ASMR、白噪音、睡眠 APP， 还有各种睡前仪式感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的人越来越愿意花时间、花心思，甚至花钱，只希望自己可以睡一场好觉。而在这些助眠方法当中呢，另外一个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褪黑激素嘛。那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有在网络上面看过相关影片，有些人分享说我吃了立刻就睡着了，也有人说更完全没有用好吗？然后褪黑激素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呢，它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像安眠药的东西，因为褪黑激素呢其实是一种人体本来就会分泌的荷尔蒙，它主要是由大脑中的松果体分泌的，作用大概比较像是提醒身体说天黑了，差不多要睡咯，差不多要休息咯。可能白天有阳光的时候会分泌比较少，但到了晚上光线变暗的时候，分泌量就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呢，它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生理时钟的讯号，不是强迫说你睡着的开关。可是问题就来了，如果它本来就在我们身体里面，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呢？那原因其实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有很大的关系嘛。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晚上在做什么，我们吃完晚餐之后是不是其实很少离开荧幕，可能是平板啊、电视啊，就是要写报告，然后电脑

查资料、滑手机、回讯息、可能追剧，各种就是你会用手机做的事情。这睡前最后一件事情还是要看手机，甚至有人就已经关灯了，但是手机还是亮着。那一点点的蓝光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对吧？但是长时间下来，可能对身体就会，身体就会自己判断说，嗯，现在，嗯，还不是要睡觉的时候，现在可能还是要值得清醒的时候，现在还不是晚上，就会影响，嗯，身体对现在是晚上的判断。于是呢，大脑就好像没有这么容易的进入休息的状态，休息的模式。因此呢，就有人会选择使用褪黑激素的相关产品，希望协助他调整自己的作息嘛。不过如果真的有在长期就是睡眠困扰的人，还是会建议要寻求医生或是其他专业人士的协助啦，而不是就是自己长期的依赖保健食品这样。那聊到这边呢，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睡不着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工具可以辅助自己嘛，我们以前可能就是会数羊。小时候我真的数过羊，因为那躺在床上完全睡不着啊。那我小时候就是真的这样一直一直数羊。但现在的人睡不着，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再拿出手机就搜寻，快三分钟快速入睡，睡不着怎么办？最好用的助眠音乐，或者是什么最有效的助眠保健食品。我们其实一直在找方法睡觉，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真正需要处理的不是？睡不着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睡不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课业的压力，或者是工作的焦虑，也许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因为我们白天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情绪嘛，所以到了晚上呢，这些没有处理完的情绪就一起跑出来了。所以呢，失眠有时候不是因为夜晚太安静，而是因为白天太忙了。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因为我们越告诉自己说我要睡着，我要睡着，反而越来越睡不着，一直看时间，怎么才五分钟啊？剩六个小时我就会起床了，完了，我一定睡不饱。越想越紧张，越紧张就越清醒。其实真正最后自己睡不着的不一定是失眠，而是对失眠的一种焦虑。因为现在甚至有一个词是说叫做睡眠焦虑，意思就是说我们太在意自己有没有睡好，反而让睡眠变成一种有压力的事情。以前的人就会只是想说今天睡得不错，但现在的人却会开始比较说睡眠分数高不高，深层睡眠有没有超过两个小时，昨天是不是比前天少睡了20分钟。那如果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标准，就会开始担心自己今天的表现。因为其实科技帮助我们了解身体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开始被这些数字给绑住了，甚至因为一个分数就从中否定自己，那是不是就失去了就是我们原本想要照顾自己的这个初衷？那我就很喜欢一句话，健康其实不是追求完美嘛，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有的人可能是每天睡7个小时就活力满满，那种高精力人群，或者是有些人就是需要一定要睡8个小时才够，有些人喜欢睡前看书，有些人喜欢听音乐，那有的人不需要任何工具，只要把手机放远一点就可以比较轻易的入睡，就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同，所以其实不需要一直跟别人的睡眠习惯比较，其实真正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就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评分是多少就好，不需要就是一直被科技给绑架，我觉得。对，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方法，我觉得是这几点，我觉得是可能第一点是尽量睡觉和起床的时间让生理时间慢慢的固定，就是你固定你早上起床跟睡觉的时间，让生理时钟是一个，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可能高中的时候嘛，就是我只要晚上11点入睡，我隔天一定6点就会起床，就是这样子维持一定的生理时钟，这样对，让就是生理时钟是一个很稳定的，你可能不用设闹钟，你就是那个时间会起床。那第二个是睡前少滑一点手机，这个我之前在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有讲过，就是给眼睛跟大脑一点点休息放松的时间。那第三个是如果真的睡不着，也不要逼自己立刻入睡，你可以起来做点放松的

0: 事情，等有睡意再回床上。那我觉得可能我这种时候可能就会看看书，因为看书真的很容易想睡觉。对，但你们如果有自己想要的方式，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对，那第四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偶尔可能一个晚上睡不好就开始责怪自己，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睡不好的时候，可能是你可能今天比较焦虑之类的，就不要因为可能一件这些，可能今天就睡不好，但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每天的压力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呢，真正重要的是长期的生活习惯，不是某一天的状态嘛。那回看今天这一整段的内容，我突然发现真的其实很有趣。白天我们就努力找方法让自己清醒，但晚上又要努力找方法让自己睡着，是不是真的有点辛苦？因为我们白天就是买咖啡、买手摇饮，可能买保健食品，或者是下载睡眠 APP 播放白噪音听各种 ASMR 等等，做这一切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自己过得更好，希望自己能够有力气去完成每一天的目标，每一天的生活。可是，也许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更多的方法，而是多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去允许自己累，允许自己有休息的时刻，允许自己今天没有做到100%。因为睡眠不只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明天重新开始的力量。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要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今天不用闹钟提醒，不用课业催促，不用工作逼着你往前，那你会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你会早一点休息吗？还是依然舍不得放下手机？那也许答案并没有对错，但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照顾自己的健康，不是白天吃的健康，喝的健康。晚上也别忘了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好好的休息。那稍后是节目的结尾，我们一起聊一聊一个更大的问题：当健康呢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一种趋势，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我们真的比以前更健康了吗？还是我们只是开始背负了更多来自健康的压力？那最后一段呢，我们一起来思考哦。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你微笑的脸，有些。
2: 我是王力宏，
3: 我是 Gigi 梁咏琪，
4: 我是周杰伦，
5: 我是 SHE，
6: 我是光良，
7: 我是小美江美琪，
8: 我是品冠，
9: 我们是 FIR，
10: 我们是五月天，
11: 我是梁静茹，
12: 我是阿杜，
13: 我是易倩张智成，
14: 我是周华健，
15: 我是潘玮柏，
16: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7: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

刚刚我们聊到了白天的饮料选择，也聊到了晚上那些帮助我们入睡的方法，从一杯咖啡、一杯手摇饮到一段白噪音、一个助眠的 APP。 你会发现呢，其实看似很小的生活习惯都藏着我们对健康的想象。我们希望自己可以白天保持清醒，希望晚上可以快速的入睡，希望每天醒来都可以充满精神，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有规律、更自律、更健康的人。可是呢，在节目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努力追求健康，但有没有可能在追求健康的同时，我们也感到疲惫？在这个时代呢，健康好像不只是我不要生病，好像变成了一种生活风格。就是打开社群平台，可能看到有人分享每天早起运动，吃得健康，自己准备便当，然后每天喝2公升的水，然后固定休息时间，固定的睡觉时间，每天都可以很顺利完成代办事项，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把生活管理得很好。于是我们开始想，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我是不是应该要更努力一点，是不是我不够自律？那就像之前说的，其实我们常常会忘记一件事情，在社群上面看到的通常只是别人生活中最精华的部分，

我们看到一个人每天运动，却不知道他可能也会有不想起床的那个早晨。看到一个人饮食控制得很好，却不知道他也有可能想要吃甜食、想放松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完美的习惯，却忘记每个人的生活条件、时间安排和压力都不一样嘛。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很多时候都不是不知道健康的重要，而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忙了。可能早班的课，或者是报告的 deadline， 然后打工要实习，要准备未来，好多好多事情每天都要等着我们去完成。所以有时候呢，一杯咖啡不只是因为我们不健康，而是我们真的今天需要一点能量。一杯饮料不是我们没有自制力，可能就只是想要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晚上呢，我们戴着耳机听助眠音，也不是因为我们太脆弱，而是我们正在学习让自己如何慢慢的安静下来。其实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做得非常完美，不是每一天都一定要喝2公升的水，不是每一天都一定要运动1个小时，不是每一餐都一定要计算热量，也不是每一天都需要充满效率。有时候呢，我们真正的自我照顾可能就只是今天很累，所以早点睡，今天心情不好，所以出去走走，今天压力很大，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今天完成了很多事情，所以买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犒赏自己。我们常常把健康想得太严格了，好像健康的人就应该永远有规律，永远有精神，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可其实呢，真正健康的人也会累啊，也会迷茫，也会有偷懒的时候，差别就只是他们知道怎么重新照顾自己。所以呢，今天的你，如果正在为了睡不好而焦虑，正在因为喝了一杯饮料而罪恶满满、罪恶感满满，因为没有达到目标而责怪自己，请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你可以问问自己说，我的身体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是真的需要改变，还是只是需要休息一下？我现在对自己的标准是不是设得太高了？因为健康从来都不是一场比赛嘛，不是比说谁睡得早、谁吃得干净、谁运动最多就是赢家。健康呢，其实比较像是和自己和谐相处的过程。我们慢慢的了解自己的身体，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慢慢学会什么事情是会让自己变得比较舒服的。那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白天是靠咖啡，晚上靠助眠，这样算不算健康啊？也许真正的答案呢是，如果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让你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那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开始依赖它，甚至为了追求完美的健康，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焦虑，那也许就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健康不是要求自己变成一台永远运转的机器，我们不是每天都需要充满电，有时候呢，低电量也没有关系。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逼自己永远保持最佳的状态，而是呢，在没电的时候知道如何帮自己充电，如何再重新站起来这样。那今天的健康生活航班也准备降落了，从白天的一杯饮料到夜晚的一段助眠声音，我们今天聊的不只是健康产品，也不只是生活习惯，我们真正讨论的是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该怎么找到一个不会让自己太累的生活方式。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提醒你，健康不是让自己更加完美，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加舒服。你可以努力，但也可以休息，你可以追求进步，但也可以接受现在的自己，你可以期待未来更好的生活，同时也珍惜现在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那最后呢，想要留一个问题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今天呢，不用追赶任何人，不用比较任何人的生活，你会想要怎么样照顾自己？也许是偶尔在周末的时候犒赏自己一顿很好吃的晚餐，或者是也许是没有手机干扰的晚上，或者是把手机完全抛到脑后，然后就出去玩一天一日游这种，或者就只是很小的事情，也许
早点睡早点睡一觉，就是这些看起来很普通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爱自己的证明嘛。那其实节目做到现在第五集这是第六集了，我就觉得一直我很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爱自己，不管其实世界上的趋势怎么样，世界上的变动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爱自己，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变的，因为会跟你相处最久的人就是你自己嘛。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爱自己，好好更了解自己，好好找到跟自己相处和谐的相处的方式吧。那感谢今天大家搭乘健康的生活航班，我是主持人叶叶，希望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变得更努力了，也变得更懂得照顾自己。那祝大家今晚呢都能顺利放下今天的疲惫，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心时刻，我们下一段旅程再见咯，晚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萨瓦迪卡，产吃 Eunice， 印地踢胎如茶咖。大家有听出来这是什么语言吗？没错，就是泰国，一个以热情人民、缤纷文化、美食与独特娱乐闻名的国度。说到泰国，各位听众是不是立刻想到人妖、泰拳、美食、皇室文化，还有令人垂涎的街头美食？泰国不仅是旅游天堂，更是特产丰富的国家。从香气四溢的泰国香米，到榴莲、芒果、椰子等热带水果，再加上海鲜与香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饮食文化，也是吸引旅客前往泰国的一大魅力。宗教方面，泰国有高达90%的人口信仰佛教，寺庙与佛像遍布全国，成为文化与建筑的重要象征。走在街头，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响，这也是泰国最迷人的底蕴之一。而当夕阳落下，曼谷的夜晚才真正开始，夜生活精彩到让人停不下来。想浪漫一点，可以选择搭船游河，一边享用丰盛的晚餐，一边欣赏沿岸的美丽风景。喜欢热闹的就到市集，街头夜市灯火通明，从小吃摊到手作小物，吃逛买一次满足。或是登上高空酒吧，举杯畅饮，俯瞰360度夜景，享受微风拂面的慵懒时刻。还有泰国独特的人妖秀与泰拳秀，舞台效果与气氛都相当到位，值得一看。想要更嗨一点，曼谷夜店绝对能让你大开眼界，甚至红灯区的夜生活文化更是充满惊喜。里面有泰国浴、A Go Go Bar、Talking Bar、成人秀等等。不过要提醒大家，夜生活虽然精彩，但安全更重要，务必结伴同行，避免前往偏僻场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泰国，感受它的多元魅力。接下来先送上一首 Pixie 的 Whatever， 陪大家度过轻松的午后。

0: 是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第一次到泰国，推荐安排四天三夜或五天四夜的自由行最刚好，不仅能安排市区热门景点、购物与夜市，也能规划一日游前往近郊景点，行程充实又不会太赶。建议先从曼谷的昭披野河，也就是湄南河沿岸的景点开始，这里是历史文化与现代繁华交织的核心区域，从北到南汇集了金碧辉煌的传统寺庙，像是大皇宫、玉佛寺、镇王庙，以及顶级奢华的商场，还有浪漫河畔夜市及便利的水上交通，都是旅客造访曼谷必游的精华地带。泰国前名暹罗，位于中国和印度间中南半岛的心脏地带，依地理特色可分为五大区域。北部丛林密布，山林景致迷人，日常工作靠大象操作，也是泰国最凉爽的地区。清迈与清莱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冬季清凉，适合种植樱桃与桃子。东北部俗称伊森，属于湄公河流域的高原地带，文化底蕴深厚，受到邻国、辽国的影响而孕育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及民俗节庆。中部土地肥沃，盛产稻米与水果，山脉与河谷纵横交错，是发展水力发电的理想地区。曼谷就位于此地，还有华欣大城等知名景点。南部拥有洁白海滩、成群岛屿及丰富天然资源，例如锡矿、橡胶和渔产。普吉岛、苏梅岛、帕安岛、龟岛都是度假与潜水天堂。东部最著名的观光景点是巴达雅，沿海还有沙美岛、昌岛等观光胜地。除了地理风貌，泰国的美食更是让人难忘。泰国料理以酸、甜、辣、咸的多层次风味闻名世界，街头小吃更是必尝，一口就能感受到异国的热情。今天就来盘点几道经典必吃料理。第一道，冬阴功，酸辣鲜虾汤，加入香茅、辣椒、柠檬叶和鱼露，酸辣开胃，搭配鲜嫩河虾与草菇，让人可以配上好几碗饭。第二道，泰式炒河粉，酸甜平衡的口味让它被称为国民炒面，河粉拌炒豆芽、鸡蛋与香料，常搭配海鲜或肉类一起烹调，最后撒上花生与香草，口感层次丰富。第三个是船面，因最初在曼谷运河上穿梭的船上贩卖而得名，以牛血或猪血高汤为基底，为了防止在船上吃面翻倒，分量不多，一两口就可以快速吃完，一碗接着一碗，最能体验泰国街头风情。第四道，凉拌青木瓜，来自东北伊森的开胃菜，将削成薄片的生木瓜

加入花生、干虾或咸蟹，释放出独特的酸辣甜味。第五道，绿咖喱鸡，浓郁椰奶融合香料，其独特的色泽是源自于绿色辣椒，味道微辣甘甜，搭配面包或米饭一起享用都是绝配。再来是打抛猪肉，将猪肉末与圣罗勒叶和新香料拌炒，铺在白饭上，再加颗荷包蛋，简单却超下饭。除了咸食，泰国的街头甜点也让人难忘。芒果糯米饭，香甜芒果配上椰浆糯米，顶部撒上酥脆的绿豆。除了传统版本，泰国人还创造了变化，有榴莲或紫米版本，甜而不腻。泰式奶茶，茶香浓郁，滑顺口感的国民手摇饮。茶主要有三种口味，绿茶、红茶和传统茶。加入糖和牛奶冲泡时，不仅可以品尝到浓郁的奶香，还能感受到香料的香气。最后一道是泰式煎饼，街头常见的咸甜小吃，甜的馅料是蛋白霜跟乳白色的椰丝及黄色的甜蛋丝，咸的则会加入以猪肉调味料拌炒而成的红色椰丝，还有蛋白霜及葱花，吃起来酥脆可口。泰国料理就像这个国家一样，充满色彩与层次，既能在街头小摊找到惊喜，也能在餐厅品尝到精致风味。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泰国人妖文化，许多观光客甚至专程飞到泰国，就是为了欣赏华丽的人妖秀。在泰语里，人妖被称为 Gatai， 英文则叫 Lady Boy 或 Female。 泰国属于母系社会，对性方面也算是亚洲国家中比较开放的，因此对这样的性别身份相对包容，这也让人妖文化逐渐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链，甚至有专门的培训学校，从小就开始学习如何展现 女性的姿态。许多人妖因为长期服用女性荷尔蒙，外表比一般女生更高挑，皮肤更光滑。值得一提的是，泰国政府在官方认定上仍将人妖视为男性，但因为外形太难分辨，外交部在2001年推出特别护照，里面放有男装与女装两种照片，方便海关辨识上妆及卸妆后的长相。这也显示出泰国社会在制度上试图让多元性别能够更自然的存在。在曼谷，最受观光客欢迎的表演场地之一就是 Golden Dawn 金东尼人妖秀，与蒂芬尼人妖秀、阿卡莎人妖秀并列为三大人妖秀。优美的表演者穿着各国精致服饰依序登场，演唱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歌曲，搭配舞蹈融合泰国传统舞、中国宫廷舞，演出充满浓厚东方味，搭配五光十色的舞台灯光，是曼谷最具代表性的人妖秀之一。每次去泰国玩都必须安排泰式按摩，按摩店遍布大街小巷，选择非常多样，每小时只要大约250泰铢，就能享受深层拉筋、通体舒畅的泰式按摩，或疗愈身心的香氛精油按摩。传统泰式按摩被视为泰国医疗保健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非药物、运用手技的疗法。它的理念源自土、水、风、火四大元素的平衡，透过按摩师操纵病人的肢体，重新平衡身体的能量与结构，会加入草药热敷，减轻发炎与疼痛，治疗因为经络阻塞造成的疾病。创始人是来自印度的吉瓦科库玛，他被尊称为医学之父，曾为佛陀与高僧以及国王治病，并将印度的阿育吠陀与瑜伽医学知识透过佛教传入泰国，才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熟知的泰式按摩。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受到皇室及宗教影响，泰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庆祝活动，演变至今就变成为国定假日。也是因为这样，泰国的节庆比一般国家还多。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泰国三大重点节庆。第一个是泼水节，泰国泼水节又称为送干节，在每年4月13到15日举办，也是泰国的传统新年。民众会相互泼水庆祝，因为水在佛教传统仪式中代表净化和祝福，透过泼水象征清除厄运、罪恶，展开新的一年。尽管现在泰国的官方新年早已改成1月1日，人们依旧尊重这个古老的传统节日。除了泼水，传统习俗包括浴佛仪式，向长辈洒水祈福，与家庭团聚。浴佛分成浴佛像跟浴僧侣。浴佛像前先准备鲜花、蜡烛与香，以拜佛烧香示尊敬，随后临洗佛像。浴僧侣则是用净水清洒在僧人手中或身上，随后向僧侣奉上佛衣，表示尊敬并希望获得祝福。这个仪式也用来提醒人们常保持清净心，并为泼水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亮点，街头泼水站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气氛热烈。传统游行有古装花车以及舞蹈队伍，浴佛祈福，参与寺庙仪式，还有夜间派对。特定地区如巴达雅有水舞派对。注意事项，这是泰国传统新年向他人祝福的一种方式，要用轻松的心情参与这场庆祝，不要因为被淋湿而生气。再来是穿着容易干的轻便衣服，以及把钱包、手机和相机装进塑胶袋内收好，随身带个小水桶或是小水枪，参加这场好玩又有趣的泼水派对。第二个要介绍的节日是水灯节。每年11月，泰国最浪漫的祈福之夜水灯节就会登场，每逢泰历12月满月夜举行。民众会在河畔与湖面释放美丽的水灯，向水神致意的感恩仪式，感谢他一年来滋养大地，也忏悔人类对河川造成的污染。水灯节起源于素可泰王朝，当时的贵妃用芭蕉叶制作莲花灯造型，制作莲花造型的水灯，点上蜡烛与香献给国王。国王深受感动，下令每年同一夜晚全国释放水灯，这个传统便延续至今。水灯象征放下，人们会将烦恼、厄运写在水灯上，并放入河中，祈求幸福与好运降临。情侣一起放水灯，则象征爱情长长久久。每逢水灯节的夜晚，无论是城市或在乡镇，只要是靠近河港或湖边的地方，水面上都会飘满水灯。下午有市集摊贩可以逛，比较大的地区也会有游行或在晚间进行传统舞蹈跟民俗技艺的表演，场面非常热闹。放水灯的仪式，清迈地区会结合天灯节活动一起进行，旅客可以安排一整天参加水灯节，好好体验这个被誉为泰国七大奇迹之一的盛典。举办地点在清迈的话是最具代表性的庆祝地点，搭配天灯节释放数千盏天灯。素可泰是节庆起源地之一，结合历史公园与传统表演。再来是曼谷，湄南河沿岸，河滨夜市

踏棚寺等地皆有水灯活动。最后是大城古都水灯祭，搭配古迹点灯与传统表演。活动亮点，放水灯是以香蕉叶、花朵制成的水灯，放入蜡烛与祈愿后飘入河中。释放天灯以清迈最为壮观，可看到数千盏天灯升空的梦幻场景。传统表演与选美比赛，身穿太服的少女会比赛谁最优雅动人。河岸夜市与灯饰，各地会布置水灯主题灯海，夜晚美不胜收。注意事项呢，就是服装礼仪要穿得端庄，建议是以长裙、长袖、长裤为主，尊重文化，避免过度裸露的服装。最后是万佛节，在泰历的3月15日，相传释迦牟尼佛悟道后的月圆日，共有1250名阿罗汉宣达教义。这次集会被后世的佛教信徒视为佛教的重要日期，并将这天定为国定假日，每年都会进行隆重的纪念。万佛节的活动十分丰富，早上信众会到寺庙参加诵经仪式，晚上举行烛光巡礼，需要手持蜡烛、香、荷花绕行佛塔3圈，祈求平安与心灵净化。信众还可以报名参与点灯绕塔、净身礼敬百万尊佛塔、诵经绕塔，以虔诚恭敬的心供养三宝。善男信女会在万佛节当天接受5戒或8戒，以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当天全国禁止贩售与饮用酒精饮料，并且在这天禁杀生，肉品市场多半跟着休息一天。注意事项，穿着得体，去寺庙参加活动时请穿着端庄，避免短裤、无袖或暴露的服装。绕佛仪式的礼仪，手持花、香与蜡烛绕行佛塔3圈，过程中要保持安静与专注，以及留意线香与蜡烛的火焰。在绕行时默念佛教经文或静心冥想，让自己感受到内心的平静。最后是鬼脸节，这是台北礼府年度最大庆典活动，也称为雷府鬼脸节、皮塔空鬼面具节。这是一场结合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与街头狂欢的年度盛事，被许多旅人称为泰国最有特色的面具节。通常于每年6月至7月之间举行，确切日期需由当地佛寺住持请示上天后决定。为期3天的游行盛会，包含祭祀、游行、诵经、祈福。活动亮点，鬼面游行，村民戴上野可族制成的鬼面具，手持道具在街头载歌载舞，服装竞赛，展现最具创意的鬼脸造型与装扮。佛教仪式，参拜寺庙，诵经祈福，延续宗教精神，还有传统表演，音乐与舞蹈接连上演，气氛热闹，还有面具 DIY 体验，游客可以参加面具制作，感受节庆文化。虽然说叫鬼脸节，但其实这是一个热闹愉快的节日，用来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在雷府，鬼代表的是天上的神，泰国鬼面节的传说众说纷纭，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数百年前的泰国王子其实是佛祖的化身，他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深得民心。某天他向人民说他即将返回天国，并叫众人忘记他。人民听了之后非常伤心，被天神知道了，深受感动，于是准许王子重返雷府。而鬼节就是雷府的居民用来纪念王子的。虽然这种节日有宗教背景，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当地人的狂欢。大部分的鬼面面具是村民用椰子壳手工制作。每年节日将至，附近的居民都会组织队伍前来参加。在鬼脸节举办的3天里，

0: 大家穿着鬼服，戴着面具，或者全身涂满泥，穿着传统服饰跳舞，整个小镇都会沉浸在节庆氛围中。
1: 大家好，我是尼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0: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泰国真正的魅力藏在一套细致又深刻的文化默契中。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到泰国，还是已经熟门熟路，这几项旅游潜规则是你玩得更深入也更得体的入场券。第一个是合十礼，这是泰国传统的问候方式，双手合十于胸前，头微微低下，像在祈祷。当有人向你行礼时，特别是长辈或僧侣，请礼貌的回应，这是基本尊重。合十的高度代表敬意程度，手越高头越低表示越正式。虽然近年在国际圈外国人之间拥抱也逐渐普遍，但泰国本地文化仍偏好肢体距离感，合十礼就是一种保有界限却不失温度的沟通方式。第二个是进门请脱鞋，在泰国不论是进入住宅、寺庙或按摩店，甚至有些咖啡厅和小店，都有先脱鞋的习惯。这不只是卫生，更是一种对空间与主人的尊重。有时候你可能不确定要不要脱鞋，可以看看入口是否有鞋子摆放。如果没脱鞋就进门，对当地人来说是很冒失的行为哦。第三个是前往寺庙穿着要端庄。虽然在海滩你可以穿得轻松自在，但离开海滩，尤其进入宗教场所时，穿着就必须顾虑场合。寺庙对泰国人来说不只是观光景点，而是庄严的灵性场所。基本原则很简单，遮住肩膀与膝盖，女生可以戴一条围巾或是纱笼备用，不要碰僧侣，特别是女性。再来就是坐下时不要盘腿，应该要将腿收向一侧。第四个是头不能乱摸，脚不能乱指。在泰国文化中，脚被视为身体最低贱的部位，用脚指人、踢东西、把脚翘上桌子都是不礼貌的行为。进寺庙时千万不要让脚正对佛像，相反的，头则是最神圣的部位，不要随便乱摸别人的头，即使你是善意的，也可能让对方感到不舒服。第五个，吃饭不该一个人默默的吃。在泰国，吃饭了没不只是问候语，几乎等同于你好吗。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泰国人有多重视吃饭这件事。虽然现代都市中自己用餐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常见，但传统上吃饭始终是一种群体活动。如果想要吃得像当地人，要记得这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点比较多的菜，大家一起吃，搭配一锅白饭共享。先等主人开动，并且优先替对方夹菜或是盛饭，才是有礼貌的做法。每个人通常会用公用汤匙先盛饭到自己的碗里面，再配不同的菜色享用，这样呢每一样菜都尝到一点。在使用餐具方面，泰国人右手拿汤匙，左手拿叉子，叉子只是辅助食物进汤匙，餐桌上很少出现刀子，筷子则通常只会在吃面的时候使用。第六个是性别与性倾向很自由，但也要注意分寸。

泰国在亚洲向来被认为性别开放且友善的国家之一，2024年也正式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合法化的国家。你会在路上看到变装皇后、跨性别或是性别多元的人，这都是一些日常。那在台湾呢，常常使用人妖这个词，其实应该要避免带有标签化或是戏谑的语气。当地社会虽然高度的包容，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愿意被过度关注或被问隐私。像是你原本是男的吗？你动手术了吗？这类的问题还是别问比较好。尊重是对多元最实际的支持。最后是皇室与宗教，不要乱开玩笑。泰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皇室地位非常的尊崇，不只是文化上的尊重，法律上也有明文规定，所谓冒犯君主罪，意味着任何针对国王或皇室成员的不敬言论或行为，都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因此在公共场合绝对不要评论、开玩笑或拍摄不敬皇室的内容，包括纸钞上的国王肖像也请小心保存，对佛像也需展现尊重，进入寺庙请穿着得体，行为庄重，不要爬上佛像拍照或摆出不敬的姿势。文化理解是你比别人玩得更深入的关键。进入最后一个节目前，我们先来听一首 Cocktail 乐队的 Yours Ever。 歌词表面上像在诉说爱情，但细品之下更像是主唱经历多年沉淀后对生命与自我追求的诚实告白。这首抒情摇滚歌曲在排行榜上表现亮眼，深受听众喜爱，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都市传说。那我先从比较不恐怖的开始讲好了。第一个我要讲的是饭店毛巾动物园。在泰国旅游有个神奇的都市传说，只要旅客在床头放多一点小费，并且留下字条许愿动物造型，房屋人员就会发挥创意，用毛巾折出大象、鳄鱼等惊喜回礼。回房后就会发现你拥有了一座毛巾动物园。可见泰国人都有艺术行动力，对观光客的包容度也比其他国家高。各位听众下次去泰国旅游时可以试试看哦。再来就要进入比较恐怖的都市传说了。泰国恐怖电影惊悚影响深入人心，惊悚电影产业在泰国也榜上有名。引用宗教传统的文化以及都市传说在电影之中，有非常多的作品都吓坏许多观众。那第一个我要讲的是鬼妻娜娜。传说在曼谷帕卡农河岸的一个乡村，一对夫妻即将面临离别，丈夫麦克被征召入伍参加战争，妻子娜娜此时已经身怀六甲，两人离情依依，不知一别何时才能再相见。娜娜满心不舍地站在河边，眼看着麦克的船渐行渐远，消失在河的尽头。当他在战场上搏斗时，娜娜因为难产而过世。等到战争结束，男子回家看见娜娜抱着婴儿在门口欢迎他，夫妻团圆重聚，又过起快乐的小日子。但是知道真相的

朋友和村民试图警告并要他离开娜娜，下场都不是很好。男子后来知道真相后逃到寺庙躲避鬼妻的纠缠，打不过娜娜的村民也求助法师高僧介入。经过一番的度化，娜娜最终被收服，挥泪告别丈夫，随着高僧修行赎罪。这个流传上百年的故事后来被翻拍成许多作品，甚至在现实生活里有一座祭拜娜娜的阴庙鬼妻庙，就位于泰国曼谷 Angnat 的一条小巷中，同时也是热门景点。鬼妻庙里供奉有娜娜的真身，常年有香客朝拜，代求桃花魅力结婚生子的群众络绎不绝。泰国佛牌里也有一只号称女大龄的鬼妻娜娜牌，据说佩戴能保佑家庭感情和谐，幸福不容易被破坏。再来第二个要讲的是小鬼猴。在泰国的北方，有一种鬼的样貌像一只小猴子，所以被称为小鬼猴。如果被人供养的话，它能增加供养者的魅力。小鬼猴通常都是两只，他们会坐在供养者的肩膀上，不停地舔供养者的脸，这样就能大大增加吸引力，让别人看到自己都会小鹿乱撞。据说有些演员跟艺人都会去养小鬼猴，比整形还有效果。有些人也许以多数的审美角度来看，可能长得普通，但却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很吸引人。而鬼猴就是类似有这个能力，能让人的魅力值加100。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停止供养或是没有认真去养，小鬼猴会让供养者变得其貌不扬，甚至让人看到都会闪开，不敢接近，魅力值直接归零，甚至倒扣。那我最后一个要讲的都市传说呢，叫做罐子鬼。当地人会把它供养在一个罐子里面，并放在高处，一般是放在天花板的横梁上面，每天还要准备饭跟肉让他吃，千万不能让他饿到，否则就会给家里带来灾难，甚至家破人亡。不过如果供养得好，那就会带来很多好处，像是家庭繁荣，生意兴隆，农作物丰收，甚至旱季没下雨，农作物一样能丰收。在以前旱季来临时，某户人家的农作物如果没受到影响，长得又高又壮，就会被认定这户人家一定有养鬼。甚至有些论及婚嫁的情侣，男方并不知道女方家里有养这种鬼，当他们决定结婚并住在一起满7天后，供养的鬼就会进入男方的身体，成为他的一部分。节目来到尾声，接下来教大家几句实用的泰文。第一个是你好，就是萨瓦迪卡。再来是谢谢 ，Kokun ka， 然后对不起 ，Kong te， 然后没关系，不用客气，就是 My bin lai。那第五个是，请问多少钱 ？Laka to lai。如果你要说一个食物很好吃，你可以说 Arima。再来问人家叫什么名字 ，Kuncho alai。还有就是回头见，下次见。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跟朋友之间讲的，叫做杰干纳。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认识泰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最后送大家一首 Want More Shouting， 我们下次空中见，杰干纳，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仍然留有微光的温度。早安、午安、晚安，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在今天正式下潜以前呢，我想先请你回想一个很普通的画面：上课钟声响了，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陆续回到座位。靠窗的同学正在补眠，前排那位忙着收作业，最后一排则像拥有自己的气候，闹起来很像一场小型台风。一个班级看起来只是一群年龄相近的孩子，被安排在同一个空间里生活，但可是相处久了呢，每个人就会慢慢长出自己的位置。有人很受欢迎，另一位擅长掌握消息，也有同学不太说话，却看得比谁都清楚。这些位置在光明版本里确实很有趣，大家偶尔互相吐槽，今天因为小事闹别扭，过几天又一起去福利社，多年后回头看，甚至会觉得那些细微的关系变化很像青春限定的班级连续剧。但现实不一定只有可爱的那一面啊，当某个人开始被固定成笑话，原本普通的玩笑就可能变质，全班若默认一位同学比较好欺负，沉默也会悄悄加入伤害。更麻烦的是，部分恶意不会以明显冲突出现，它可能藏在座位旁边的空位，也可能发生在分组时没有人看向你的瞬间。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谈一个比较沉重却很难避开的主题：校园霸凌。在进入我的故事以前，先来看一则近期受到关注的新闻。台北市议员钟沛君在7月30日召开记者会，指出北市某所国小有一名学生，自2023年入学后累计出现109次校安通报。依照议员公布的资料，其中包含攻击同学58次、攻击教师33次以及破坏公物18次。部分教育人员在制止相关行为后，还面临家长申诉或提告，是第一线承受很大压力。台北市教育局回应，市府已召开跨局处支援会议，后续将建立预警机制，针对重复通报个案进行追踪列管。相关报道也引述一名媒体人的公开贴文，声称孩子的母亲是台北市府高层，不过这项身份

咨询目前主要来自个人说法，新闻内容没有提供足以独立核实的具体资料，因此今天不会把焦点放在这个标签上，也不延伸猜测。因为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某位家长究竟有什么背景，而是当校安记录已经累积到如此惊人的数字，为什么伤害仍然持续的发生。通报原本应该是一扇求救的门，可是109次记录叠在一起，却像有人反复敲门，里面始终没有足够的回应。这则事件很容易让人愤怒，可是除了生气，我们也需要更小心地看待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遭受攻击的学生需要安全，身心耗损的老师也需要被接住。至于反复出现攻击行为的孩子，同样可能需要专业评估与长期的介入。理解原因不代表替伤害找到借口。保护他人也不等于放弃任何一方，问题真正困难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一个孩子已经造成危险时，大人究竟该怎么介入，才能让其他人不必继续害怕呢？制度若只留下记录，却没有足以改变现况的行动，我们又该如何判断责任落在哪里？很多人谈到校园霸凌时，脑中可能会出现一位很凶的学生，带着几个跟班欺负比较弱小的人。可是我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观察到的班级生态，往往没有这么简单哦。有时候站在中心的人不需要亲自动手，他只要皱一下眉头，周围便知道谁不受欢迎。真正让受害者喘不过气的，也未必是某次严重冲突，那种压力可能来自每天走进教室以前，心里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再次被挑中。班上也可能存在没有参与的人。他们心里觉得对方很可怜，却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所以选择假装没有看见。这种沉默未必出于恶意，最后仍可能形成一道墙，把求救的人留在另一侧。那么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呢，我会从过去观察到的朋友圈配置开始，聊聊班上的人气中心、消息集散地以及容易被忽略的边缘位置。光明版本像一张有趣的人际地图，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坐标。黑暗版本则可能变成权力的分配，某些同学负责定义气氛，另一个人却被迫承担集体投射过来的情绪。我们还会一起想想，当身边有人正在受伤时，所谓的帮助究竟可以长成什么样子。也许不必立刻冲出去和所有人对抗，我们可以先让对方知道有人愿意相信他的感受，接着陪伴受害者保存相关记录，再找到值得信任的成人，同时确认目前是否处于危险之中。对当事人来说，最孤单的时刻常常不是事情发生当下，而是鼓起勇气说出口后，旁人只回了一句，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这句话听起来很轻，却可能把求救重新推回水底。所以今天的节目不打算教大家迅速判定谁是坏人，我更想陪你辨认一个原本普通的班级究竟从哪个瞬间开始失去安全感。你也可以在收听的过程中回想自己曾经待过的教室，那里是否有一位总被拿来开玩笑的同学，某个人请假以后其他成员反而松了一口气吗？又或者你曾经看见不太对劲的情况，当时却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假如答案是有，也不需要急着责怪以前的自己。小时候的我们未必懂得辨认权力，更不一定知道该向谁求助。可是现在回头理解仍然有意义，因为每次愿意看清楚，都可能让下一个被留在角落的人更早遇见一点光。那么稍后就在下行前的暖身水域里，我们先从这起累计109次校安通报的事件开始，看看制度不断收到讯号以后，为什么现场仍可能困在原地。接着我会带你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教室，重新观察班级里悄悄流动的人际规则。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今天让我们一起谈谈，当有趣的班级生态翻到黑暗那一页，我们能不能成为那个愿意把灯打开的人。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化身。刚才的开场我们提到一个令人不太舒服的数字 ,109。它不是考卷分数，也不是某支影片的观看次数。这个数字呢，来自台北市一所国小累积的校安记录。在今天的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想陪你稍微靠近这则消息。
我们不急着猎物，也先别用一句"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草草收尾，因为当伤害持续出现却没有被有效拦下时，问题通常不只存在于某个人身上。根据中央社报道。

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在2026年7月30日召开记者会，依照会中资料，一名学童自2023年9月入学后，相关校安记录已累计109次，其中包含伤害同学58次，攻击教室33次，另有破坏公物18件。报道也有提到，部分教育人员因制止失序行为而遭家长申诉或提告，另有一位老师在处理过程中跌倒送医，之后尚未返回校园。台北市教育局回应，府级已召开跨局处支援会议，后续将建立预警制度与高风险个案管理方式，同一名学生若被多次记录，未来预计纳入追踪列管。至于新闻标题里所写的妈妈惊人身份，部分媒体引用一名时事评论者的贴文，声称家长具有市府高层背景，目前公开报道没有提出足以独立验证的证据，官方回应也未证实相关说法，所以这一段我们只把它当成媒体叙事的一部分，不把未确认资讯当作定论。其实看到这里很容易产生一种直觉，大家可能会想，既然已经有那么多记录，为什么还是没有人把事情停下来？但我想先补上一个重要差别，校安通报是一种记录与求援机制，并不等于案件已经获得解决。它像教室里的警报器，可以提醒大人某处正在冒烟，可是警铃响完之后，仍然需要有人确认火源，安排撤离，再负责后续处理。如果每次讯号都被拆成单独的片段，数量再多也可能只会变成表格里的一列资料，而且暴力行为不一定会自动被认定为法律上的校园霸凌。依照现行校园霸凌防治准则，相关定义包括持续故意、敌意环境与实质损害等要素，实际个案仍需经过调查不能单靠新闻标题直接完成判定。不过呢，学校一旦知悉疑似情况，最迟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校方还要启动关怀辅导，保存相关证据，并依情节采取适当措施。听起来规定其实不少，委员会有了，处理流程也写得相当完整。教育部在2024年修正相关准则，到了2026年官方又公布专业调和及调查人才库要点。从制度表面来看，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毫无规范的空白地带。那么为什么纸上的保护走进现场后仍然可能失去力气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有人知道不代表责任会被承接到底。当导师完成记录，行政人员送出资料，辅导端开始接触个案，每个环节看起来都做了自己的部分，可是如果没有一位角色能看见全部轨迹，风险便容易被切碎。一次推挤可能接着辱骂，过几天又出现破坏物品的情形，每次单看都像可以处理的小插曲，放在一起才会显出危险正在升高。台北市教育局这次提出预警与追踪制度，某种程度也反映原本的串联方式确实存在缺口，这是根据公开回应所做的推论，而不是已经完成的调查结论。另一个难题是第一线人员可能逐渐学会自我保护，老师面对失控场面时必须先顾及其他孩子的安全，可是介入之后呢，还可能迎来陈情、申诉甚至是诉讼。当组织没有提供足够支持，最勇敢的人也会开始计算代价，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冷漠，而是每次伸手都可能让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拉下水的人。这则新闻提到多名教师因制止行为而遭家长提告，教育局则表示会提供法律咨询与相关补助。出席记者会的教育人员对支援程度仍有不同说法。还有一种状况是制度非常在意程序，现场却正在面对立即危险。程序很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误判，也能保护各方权益。可是当某个人已经反复攻击他人，安全处置必须跟上速度。若现场只剩辅导语言，受害者可能会觉得自己被牺牲。反过来呢，单靠惩罚也会错过行为背后需要专业介入的因素。真正困难的地方不是要在关怀与保护之间选边，成熟的制度应该同时守住界限，并让需要治疗或支持的人获得协助。所以我不太喜欢一句话把这件事归类为人性就是如此。人性确实会害怕麻烦，也可能依附权力，但它同样具有同理、羞愧与修正的能力。把所有事情都推给天性，最后只会让责任蒸发。人性可以解释风险，却不能成为免责条款。最近台湾在谘商领域也出现新的法制进展，2026年7月1日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正式施行。劳动部同时发布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要求雇主建立申诉与调查机制，新制也规范利益回避、书面决定、申复救济与防止报复等事项。严格来说，它不是一部单独命名为职场霸凌法的法律，而是职安法新增专章搭配子法运作。这项改变很重要，因为规范可以让受害者们知道门在哪里，也能迫使组织留下记录，它还能设下最低标准，避免主管只用一句你们自己沟通便结束处理。
可是任何制度都没有办法直接住进人的脑袋，即使法律禁止报复、排挤冲动。

也不会立刻消失。调查义务已经写进条文，成员仍可能不愿意说出真相。当沉默牵涉工作、朋友或群体位置，单靠提高代价很难让所有人开口。这也是为什么积极立法之后，霸凌仍然不会瞬间消失。我们需要规范，因为单靠善良不太稳定。同时也要承认，制度只能搭出骨架，真正让它站起来的是执行文化。当一个组织把提出问题的人视为麻烦，最完善的申诉信箱也可能变成装饰。如果主管只想降低新闻风险，调查程序便容易失去保护初衷。反过来说，当领导者愿意承担冲突，旁观者才比较可能相信发声有用。心理学研究也提醒我们，旁观并不只是胆小，人在群体里会评估社会成本，并观察其他人如何反应。当施暴者很受欢迎，挺身而出可能意味只失去自己的位置，有些人则会透过道德脱离说服自己，像是认为受害者太敏感，或觉得旁人总会处理。研究发现，较高的防卫自我效能与班级集体信心通常和更多保护行动有关，相对之下，道德脱离倾向越强，支持加害或消极旁观的几率也会升高。这里的自我效能可以理解成一种把握感，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相信行动不会只换来更糟结果。所以要求孩子勇敢以前，大人必须先提供安全的方法。如果学生通报后立刻被全班知道，下一次自然不敢再说。假如老师每回介入都只能独自承担，久而久之也会选择退后。真正有效的防霸凌教育不该只教大家成为正义英雄，它需要让普通人拥有可行选项，并确定身后存在支援。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是隔着荧幕看新闻，好像既不在那间教室，也不认识任何当事人，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件值得做的事就是把注意力从猎奇身份移回制度缺口。妈妈到底是谁，很容易成为流量焦点，可是这种追查若缺乏证据，可能伤害无关人士，也会让真正重要的问题被遮住。我们可以关心教育局何时完成改善，接着确认高风险个案是否有人长期管理。与其猜测家庭背景，不如追问第一线人员得到多少法律心理支持。第二件事是不要散播足以辨认未成年人的资讯。孩子造成伤害时，行为当然需要被制止，可是把姓名、照片、学校、班级或家属资料丢上网，并不会自动换来正义，那只可能形成另外一场公审，甚至让受害者也被一起辨认。我们可以讨论制度责任，却不必把儿童永久定在搜寻结果里。再来，转发以前可以先读完整内容，标题常把最刺激的部分放在前面，细节却可能仍待查证。看到尚未确认的身份说法时，先保留一句目前无法证实。遇到暴力影片，也不要因为愤怒反复上传，每次播放都可能让当事人重新暴露在陌生目光里。如果你发现留言区开始出现肉搜，可以停止加入，并向平台检举各自内容。我们也能支持那些愿意说明制度问题的教师、家长与民间团体。支持不一定等于完全相信每项指控，这份支持可以表现在耐心等待调查，也能化成对主管机关改善进度的追问。民主社会里，关注不必只剩情绪，写信给民意代表，参与公共讨论，阅读法规更新，都能让议题延续得更久。新闻热度终究会退，制度是否改变才是更值得追踪的后续。如果荧幕另一端的你其实正好知道某位学生遭遇类似情况，那就不只是公共议题了，请先确认对方是否处于立即危险，接着保留对话、照片、就医资料或相关记录，并寻找可信任的市长或监护人。教育部反霸凌专线是1953，提供24小时咨询及通报服务。若眼前已经出现攻击、直泄或重大伤害风险，应优先联络警察或紧急救护单位。我还想提醒一件很细小的事情，受害者说出口时，不要急着替另一方解释，他可能只是情绪不好，听起来像在理解，却可能让求救的人再次怀疑自己。我们可以先问你现在安全吗，然后再确认希望我陪你找谁。这些话没有英雄感，却能把主导权还给当事人。帮助不是替对方决定全部事情，真正的陪伴是让他不用独自证明痛苦存在。回到今天的新闻，109次最令人害怕的地方不只在于数字很大，他也表示某些人可能已经求援很久，却始终没有感受到安全回来。这起案例提醒我们，通报只是保护流程的入口，法规若没有落实便走不到终点，辅导工作也不能取代必要界限。当每个人都完成一小部分，却无角色接住全貌，伤害仍然可能穿过制度缝隙。所以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部可以消灭恶意的神奇法律，真正重要的是让每次警讯都有人阅读，并使每位受害者获得保护。
那份力量不只来自政府，也存在于学校文化、职场选择与旁观者一次开口。隔着荧幕的我们或许无法直接走进现场，但我们可以先拒绝猎物，让关注回到理性，接着把合适资源传给真正需要的人。这些行动看起来很小，却比多按一次愤怒表情更接近改变。这里是信韩文23度，我是花生。稍后的23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那刚才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从109次消案通报的新闻开始，聊到制度明明存在，伤害却不一定能被及时阻止。接下来的23度深层对话呢，我想把视线从新闻画面移回一间普通的教室。这次要谈的不是某一场特别轰动的冲突，我想聊的是校园霸凌发生以前，班级里那些看似细小的人际变化。有些伤害并不是突然出现，它可能先从一个玩笑开始，接着变成众人的默契，最后呢，才逐渐长成一种没有人敢轻易打破的秩序。我在国小与国中时曾经看过这样的班级生态。不过在正式说下去以前，我还是要先提醒一下下，这一段只是我的个人经验，并不是每间学校都长得一样，也不代表每个活泼外向的人都会欺负同学。不同班级有各自的气氛，大家遇见的状况也不会完全相同，所以今天的分享比较像是我从记忆里捞出一张旧地图，带你看看当时的教室里人与人之间曾经如何移动。至于你的地图上有没有类似的路线，还是要由你自己判断啦。我以前在节目里提过，班上通常会有一些自我风格很强烈的人，其中一类同学很容易成为气氛中心，他们反应快，讲话有梗，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做出最夸张的动作，让全班的目光立刻转过去。我习惯把这种角色叫做人来疯。当然活泼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有些人来疯很善良，还能把原本尴尬的气氛救回来。可是当一位具有号召力的人开始享受操控集体情绪，那份影响力就可能慢慢的变质。在我国小与国中的经验里，部分带头者不只是临时找人取笑，他们会进行一种近似霸凌管理的行为。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甚至让人不太舒服，因为我们通常会把霸凌想成单纯的冲动，好像一个人突然心情不好才随手找旁边的同学出气。可是我看到的某些情况并没有那么随机，带头的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也会观察每位同学的反应，接着判断谁适合被推到最前面。更扭曲一点的版本是，班上会有1到2位长期被锁定的主要对象，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可能会成为最安全的嘲笑目标。有人忘记带作业，话题最后可以绕到那位同学身上，老师还没进教室，大家觉得无聊，也可能会拿对方的外表或习惯来取乐，甚至当受害者完全没有参与，名字仍然会被拉进讨论里。久而久之呢，班上便形成一种很可怕的默契，大家不一定真的讨厌他，却知道取笑这个人通常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只要跟着笑，自己就暂时不会站到危险的位置。这类主要对象像班级里固定的避雷针，所有尴尬、无聊与恶意都可以往那里丢，其他人也因此得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只要最弱势的人还在前面，下一个就不会轮到自己。但班上的人际关系不可能永远只靠1-2位受害者维持，带头者有时也会把注意力转向不同的小圈子里。我记得那种节奏很像轮流的巡视，某2-3个礼拜可能是这一圈里的某位同学被挑出来，下一段时间焦点又移到另一群人身上，被锁定的人未必做错了什么，有时只是他当天的反应比较大，或者刚好和核心人物产生一点摩擦，对方发现这个位置很好用啊，便开始把火力集中过去。小圈子里剩下的成员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哦，带头者可能不直接攻击他们，反而使用挑拨离间的方式，像是偷偷告诉其中一个人，他刚才其实有在笑你，也可能装作好心的提醒，你不知道的时候他们讲了很多事情哦。这些话不必完全造假，真正容易让人相信的挑拨往往会摄入一点真实，某个眼神、一次私下抱怨或者一句被截断的对话都可以被重新包装，等消息传回小圈子里，原本可以好好说明的误会已经长出新的刺。被挑中的人会开始怀疑朋友，剩下的成员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被出卖的对象，而操纵者只要站在旁边，就能看着关系自行松动。

有时候呢，他还会在两边之间扮演安慰者，先把火点起来，再分别告诉双方：“哎，其实我最懂你的感受。”这种角色最难被看清，因为他表面上不一定有敌意，甚至当事情闹大，大家还可能会觉得他是最热心的调解者。可是，如果把前后消息并在一起，就会发现每条裂痕附近似乎都有同一个人留下的痕迹。那更复杂的是呢？带头者偶尔也会窥一下自己的核心圈呐。照理来说，最靠近他的人应该最安全，但在某些关系里，连核心成员也会有高低差异。里面可能存在一位比较安静、不敢反抗或者很依赖这个圈子的弱势角色。平常大家看起来感情很好啊，可是，一旦气氛需要新的笑点，那位成员便可能被推出来，对方也许会跟着笑，甚至主动贬低自己。旁人看到之后呢，容易认为这只是朋友之间的玩笑。可是那种笑容有时不是因为真的觉得好笑，它比较像一个临时通行证，只要我愿意配合，至少今天还能留在这个圈子里。带头者透过这种方式再次确认自己的位置，它可以让最亲近的人不舒服，对方却仍然选择留下，这会带来一种成就感，其中可能还混着操纵人心的快意。我知道你在意这段关系，所以我偶尔伤害你，也不担心你真的离开。这种权利一旦被反复验证，就很容易变得更大胆。而其他同学看见核心成员都能被这样对待，也会更加不敢挑战规则，因为连站在中心附近的人都没有完全安全，外围角色自然更容易沉默。而我所待的小圈子也没有逃过这种生态。我们原本的人数就不多，前几集曾经提过，我从小到大的朋友圈经常是很小型的三人配置，一位比较安静，却在某个领域藏着特殊能力，另一位则擅长收集消息，知道班上的各种动态。而我通常站在中间，负责让两种差异很大的个性可以继续相处。可是当班级里的操纵力量变强，小圈子越小，反而越容易被拆，因为只要其中一个人开始动摇，剩下的关系便很难维持原状。有时候是外界不断放入新的讯息，也可能是某位成员承受不了集体压力，只能暂时和被锁定的人保持距离。那种拆散不一定会出现正式宣告，没有人走过来说，你们从今天开始不能再当朋友。它通常发生在更细微的地方，座位被刻意分开，下课时有人被其他圈子叫走，原本会一起行动的人开始不知道该不该等待彼此。等我们发现关系已经改变，很多事情其实早就发生了。小圈子被拆散之后，公开场合里的处境也会变得更明显。有时候我们会被大部分同学嘲讽，另一种状况则是被当成空气，这两种感觉很不一样。嘲讽至少代表大家看见你了，只是那个目光带有敌意，而忽略则像是整个人逐渐透明。你说话没有人回应，分组时大家的视线会自然避开，即使坐在教室里也没有像真正进入那个空间一样。我很难说哪一种比较痛。公开嘲笑会让人立刻感到难堪，长期被当作不存在，则可能慢慢改变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当周围的人不断传递“你不重要”，久而久之，当事人也可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值得被回应。不过呢，我不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全然的受害者，不是因为那些经历没有造成影响，而是我知道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也有不少心眼。我会观察谁和谁突然走得很近，也能察觉某句话背后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会先提前思考退路，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最明显的目标。当气氛不对，我可能先保持安静。如果某段关系开始危险，我也会在心里悄悄降低期待。这些能力确实保护过我，但它没有让我成为可以扭转局势的人。我能做到的，很多时候只是旁观。我看得懂部分变化，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事情停滞。小时候的我也不一定知道该怎么说，若直接告诉老师，我觉得某个人正在操控大家，这句话太抽象了。老师可能只会问他具体做什么，可是操纵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单独拆开以后，每件事情都很小，一句转述、一个眼神或者一次没有留下证据的玩笑，很难立刻说明全部结构。我也会担心，假如判断错误，自己是不是反而伤害了别人？这种犹豫让旁观者更容易停在原地，而且看懂局势不代表永远保持清醒。身处群体里，每个人都会受到情绪影响。当全班都在讨厌某位同学，我也可能怀疑是不是对方真的做错了什么。当同学告诉我一段消息，我也不一定能立即确认真假。所以我不想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好像我从头到尾都看透一切。更多时候，我只是比一部分同学早一点感觉到哪里不对，却仍然困在同一张网里。我知道风吹向哪边，但不代表有能力离开教室。在这样的人际环境中，情报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以前提过，情报商通常游走于班上的不同圈子，他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人，却知道很多事情。今天谁跟谁吵架，某位同学为什么没来，哪个小圈子正在重新组。

符合，他都能够掌握的比当事人更快。情报本身没有善恶，真正重要的是消息被传到哪里，以及说话者想达到什么目的。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提醒就能减轻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例如有人私下告诉你，今天他们可能会在午休找你麻烦，这句话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却至少让你有时间准备。你可以选择留在老师附近，也能提早找可信任的人陪伴。那种帮助可能是情报商愿意说出，欸，那件事情不是大家都讨厌你啦，是某几个人一直在带风向。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个差别很大。当一个人被孤立，他很容易觉得全世界都站在对面。如果有人愿意告诉他，班上的沉默不等于集体认同，那份绝望就可能稍微的松动一点。可是同样一条消息也能把人推得更深，有人可能用夸张方式转述，你知道吗，全班都在笑你耶，也可能故意把某句气话传给最不适合听见的人。消息经过几次转手，内容就会逐渐变形，最后原本只是两个人的不满，可能被说成整个班级的共同决定。情报商大多活在灰色地带，他未必想成为加害者，也不一定有勇气明确帮助受害者。有些人只是喜欢掌握消息带来的存在感，只要别人需要他，就代表自己在班上有位置。也有人会按照风向选择说法，面对强势者时，他提供对方想听的版本，遇到弱势同学又稍微透露一点内幕，让自己看起来仍然保有善意。我不会说每位情报商都很坏，事实上有些人确实在暗中帮忙，他们可能无法公开站队，却愿意在关键时刻留下一条出口。只是当资讯成为人际筹码，每一次传递都会产生重量，一句看似普通的话可能让某个人少受一次伤，他也可能成为压垮对方的最后一根线。所以知道很多事情并不只是有趣，有时候那也是一种责任。当你掌握别人的脆弱，就需要更小心的决定这段内容是否应该被传出去。而我在看到的班级生态里，最惨的受害者往往是怪才。我所说的怪才不一定是功课最好的人，他可能在画画、音乐、阅读或某种人文知识上非常厉害，也有人只是拥有一套和大家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安静，反应不一定符合群体期待，当全班正在笑，怪才可能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别人热衷于追逐流行，他却长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些特质本来可以很珍贵，可是在不够安全的教室里，差异容易被当成破绽。怪才有时不擅长立刻反击，他也可能不愿意配合自嘲啊，因此更容易被说成开不起玩笑。某些人被欺负后会大哭，其他同学很快就知道界限在哪里。怪才的反应却可能很安静，他不说话，低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加害者因此误以为可以再多做一点，其实那些感受未必消失，他们只是被收进更深的地方。另一个原因是怪才通常缺少庞大的社交资源，当他被攻击，未必有很多人立刻替他说话，就算有人欣赏他的能力，也可能只敢远远观察。大家觉得他很特别，却不一定愿意在群体压力出现时站到旁边，于是那份天赋没有成为保护，反而让他更加醒目。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可惜，当一个班级原本可以因为不同的人而变得更丰富，可是当群体只容得下单一标准，最有特色的人往往最先被磨掉，他可能开始藏起兴趣，也不再主动回答问题，最后大家看见的只剩一位沉默的同学，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曾经拥有多么完整的世界。升上高中以后，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仿佛突然来到天堂。这个形容可能有点夸张，高中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排挤，班上仍然存在小圈子，某些人际摩擦也会让人不舒服，可是和国小国中的经历相比，程度真的轻微太多。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一间教室可以不用每天猜测风向，有些同学不喜欢彼此，顶多保持距离，大家可能在私下抱怨，却不一定要把对方推到全班面前。那种环境让我慢慢知道，冲突不必然发展成霸凌，人与人合不来也可能选择不靠近，不喜欢某位同学不代表必须让所有人一起排斥他。而我在高中做了一件现在回想起来还蛮符合自己个性的事情，我会通过写联络簿每周向班导更新班上的人际生态，不是每天都写谁和谁吵架，也不是把自己变成监视全班的密探，比较像是我察觉某段关系正在改变，就用文字留下简单记录。例如最近某几位同学明显疏远，有人开始被集体开玩笑，或者一个原本稳定的小圈子突然出现很大的裂缝，我会把观察写进联络簿，让班导知道班上表面平静之下还可能有另一种变化。这个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对我来说它提供了一条比较安全的沟通管道，我不用在全班面前指出谁有问题，也不必等到事情完全失控才第一次向大人说明。当较严重的情况出现，班导至少不会从零开始理解，他已经知道前面发生过哪些变化，也比较能快速介入，这让我过去的经验很不一样。
在国小或国中，部分霸凌者很会在老师面前表现乖顺，上课时有礼貌，遇到

0: 市长也知道如何说话，等大人离开他才回到另一种样子。受害者若突然情绪崩溃，老师看到的可能只是最后一幕，那个已经忍耐很久的人反而容易被认为反应过度，真正带动伤害的角色则站在旁边看起来冷静又无辜。当霸凌者懂得切换形象，单靠一次冲突很难看见全貌，因此长期记录很重要，它能让零碎事件慢慢连成一条线。一个看似偶然的玩笑，如果每周都指向同一个人，就不再只是偶然。某位同学持续被排除，也不能只用他比较内向来解释。当然呢，我写下的内容仍然只是个人观察，班导需要再确认，也不能直接把我的判断当成事实。可是至少有人开始留意。而在校园霸凌里，被大人提早看见，往往比事情爆发后再补救更有用。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想再次强调，这些只是我遇过的状况，不是所有班级都有一位明确的带头者。有些霸凌来自多人逐渐形成的默契，也可能发生在看似亲密的关系里。还有一些人面对的伤害比我描述的更直接，甚至涉及身体暴力与网络攻击。每位受害者所需要的帮助也不会完全相同，所以不要拿我的经验去要求别人符合某种模板。有人没有留下证据，不表示事情没有发生。另一个人表面看起来平静，也不代表他真的不在意。我们能做的是依照自己碰见的状况保持警觉，再寻找适合的协助方式。而我最想留给大家的提醒是，尽量不要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保护自己。我知道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当群体正在找下一个目标，跟着嘲笑确实可能会换来短暂的安全。有人靠近你传递消息时，顺着对方一起批评，也会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合群。可是那份安全通常不会维持太久，只要群体规则没有改变，今天被牺牲的是另一个人，明天仍然可能轮到自己。更何况当我们为了不被攻击而加入伤害，原本害怕失去的自己也会逐渐变得陌生。保护自己不必等于正面冲撞，你可以先离开现场，也能把看到的内容记下来。你可以寻找可信任的大人，或在安全范围内向受害者表达关心，即使暂时无法公开站出来，也不要替加害者提供新的素材。不转传羞辱照片，不补上一句更狠的玩笑，已经是在阻止伤害扩大。还有一点是，不要轻易因为情绪渲染便讨厌一个从未伤害过你的人。群体情绪很有感染力，但当大家说出某个人很奇怪，我们很容易先产生排斥，再回头寻找理由。有人可能告诉你，反正他本来就很讨厌，可是你可以在心里多留一个问题，他真的对我做过什么吗？还是我只听见别人的版本？保持警觉不是要求你相信每一个人，他只是让你在交出讨厌以前先保留一点自己的判断。因为霸凌最容易扩大的时候，往往不是所有人都充满恶意，而是很多人暂时放弃思考，跟着气氛往同一个方向移动。那份移动看起来很小，一个人笑了一声，另一位同学选择转头，最后整间教室便可能共同制造出一个无处可去的位置。所以我们不一定都能成为英雄，但至少可以努力不要变成那道把人推向角落的力量。今天的23度生成对话，我们从国小与国中的班级生态出发，聊到带头者如何控制气氛，小圈子又可能怎么被拆散，也谈了情报上所处的灰色位置，以及怪才为什么容易成为最孤单的目标。后来升上高中，我才慢慢明白，原来人际冲突不一定要以集体伤害收尾，一位愿意持续观察的老师，一条可以放心说话的管道，都可能让事情往不同方向发展。我也在学习要怎么看懂局势的能力，从单纯自保变成更温和的提醒。这个主题今天先聊到这里，之后的节目还会有更多和人际观察有关的内容。我们会继续看看那些藏在日常对话里的讯号，也可能聊聊朋友圈中不容易说出口的权力变化。不过在那之前呢，要先偷偷预告一下，接下来是心灵寒温23度的鬼月特辑，但我们不说鬼故事哦，这次要聊的是庙里的神明。在人害怕未知的时候，为什么会走进庙宇？我们向神明说出的愿望，究竟是在寻找答案，还是在替心里混乱的事情找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呢？下一集就让我们换一片水域，聊聊信仰、心理，以及那些站在香火后面的情绪。这里是心灵寒温23度，我是花生，谢谢你陪我潜到今天的深度。愿我们在人群的潮汐里都能保留自己的判断，也别忘了看见那个暂时没有声音的人哦。我想你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怎样过怎样，此类古无老改。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0: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1: 怎么了，
2: 老师？你现在方便吗？
1: 唉，方便啊，进来吧。怎么站在门口不动啊？
2: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欸。
1: 那就先不要急着说，你可以坐靠窗的位置，夕阳今天很好看哦。
2: 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不同人面前差很多啊？
1: 你说的差很多是指哪一种啊？
2: 我跟班上比较活泼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变得很吵，可是遇到安静的同学我又可以整天不讲话。
1: 听起来你很容易感觉到别人的节奏吗？
2: 可是最近有点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1: 发生什么事了？
2: 今天午休有一个朋友说我在他面前跟在其他人旁边完全不一样。
1: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像在责怪你吗？
2: 没有，他只是觉得很神奇，还说我很像变色龙。
1: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2: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害怕。
1: 怕自己很虚假吗？
2: 对。
1: 你觉得配合气氛就等于欺骗别人吗？
2: 理智上知道不是啊，可是心里还是会怀疑。我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一件事。
1: 唉，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2: 什么啊？
1: 放学后，这栋楼会多出一间平常不存在的教室。
2: 老师，你又在编故事了。
1: 门牌只画了一只变色龙。
2: 听起来非常可疑。
1: 更奇怪的是，只有正在怀疑自己颜色的人才看得到哦。
2: 所以你看得到吗？
1: 老师也曾经是学生。
2: 好吧，那间教室里有什么啦？
1: 你走进第一间教室，发现里面没有桌椅，只有一只正在震动的手机。
2: 是谁的？
1: 等等等，荧幕上显示班级群组，几位同学临时约大家晚上去吃饭。
2: 今天晚上？
1: 对，你昨天忙得很晚，今天早上又差点迟到，此刻只想回家洗澡，再安静躺着。
2: 听起来已经不想去了。
1: 可是群组里有人标注你哦，他传了一句，你一定要来，没有你就不好玩了。
2: 压力突然出现。
1: 你拿着手机，看见四个可以传送的回复。
2: 哪四个啊？
1: A， 立刻回答。
2: 好啊，我一定到。
1: 到了现场以后也努力维持活泼。
2: 就算已经很累了吗？
1: 对，你觉得大家既然期待就不应该扫兴。
2: 这个有点像以前的我欸。
1: 先别急着决定。
2: 好。
1: B， 你会回复。
2: 我今天比较累，不过可以去一下，晚一点就先离开。等于参加，但保留退场时间吗？
1: 没错。 C， 你直接说
2: 我今天想休息，这次先不去了，抱歉哈。很干脆。
1: D， 你拒绝今晚的聚会，接着私讯比较熟的同学，问他改天是否愿意单独吃饭。
2: 所以不是不想跟人相处，只是比较需要小范围。
1: 是的。
2: 我要选哪个啊？
1: 别看我，想象手机就在手上。
2: 我第一反应可能是 A 耶。
1: 明明疲惫还是立刻答应。
2: 因为那句没有你就不好玩会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1: 你把他人的期待听成了一项任务。
2: 可是如果真的去了，我可能也会开心啊。
1: 开心与勉强可以同时存在啦。
2: 原来不是有开心就代表那个决定完全没有问题。
1: 对，重要的是出发前有没有让自己的状态参与决定。
2: 那收音机的人也要选吗？
1: 请大家记下第一题的答案。
2: A 是直接配合， B 是有限度的参加， C 是清楚拒绝， D 是改成比较舒服的相处方式。
1: 记好了，差不多啦，我们就往下一扇门走吧。
2: 这间教室有饮水机耶，
1: 桌上还放着一个透明水杯，
2: 里面快满了。

0: 每一滴水都代表你今天接触的情绪哦。
1: 难怪看起来快溢出来了。
0: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走进教室。
2: 他怎么啦？
0: 他的眼眶有点红，手上握着一封没有寄出的讯息。
2: 感情问题吗？
0: 他跟喜欢的人发生争执了，想找你聊聊。
2: 那我应该会听。
0: 可是你自己的水杯已经接近杯口了。
2: 如果再倒进去就满了。
0: 嗯，朋友问，
2: 你现在有空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
1: 这句很难拒绝。
0: 面前同样出现四个答案。
2: 先说 A 吧。
0: A， 你回答。
2: 有啊，你慢慢说。
0: 即使已经累到无法专心，还是陪他聊完整个晚上。
2: 因为怕他没有其他人呐。
0: B， 你告诉他。
2: 我可以陪你聊15分钟，不过今天状态不太够。这个很像设定容量哎。
0: C， 你说自己现在无法接住，建议他去找另一位信任的人，或等到明天再谈。
1: 听起来有点狠呢，可是很诚实。
0: D， 你先问。
2: 你现在需要我听，还是希望一起想办法？
0: 接着依照自身状况，再决定能提供多少陪伴。
2: D 感觉很成熟哎。
0: 心理测验不考成熟度。
2: 老师，你是不是知道我在猜哪个选项比较好啊？
0: 你刚才的眼神已经开始作弊喽。
2: 那我选 A，因为他都说不知道能找谁啦。
0: 你会担心拒绝等于抛下对方，是吗？那如果你心不在焉，对方感觉得出来吗？
2: 可能会哦。
0: 如果陪伴结束后，你开始对他感到烦躁了呢？
2: 那也不太公平。
0: 所以界限不是把别人推出去。
2: 比较像避免杯子满出来那样吗？
0: 嗯，差不多意思，也让你下次仍有能力倒出一点水来。
2: 可是我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快满了哎。
0: 身体通常比脑袋先知道哦。
2: 例如，
0: 听见通知声就烦，对方才说第一句话，你已经开始走神。还有一种状况是肩颈突然开始紧绷，
2: 我会，
0: 那不是你有坏，是容量正在提醒你。
2: 所以第二题是在看我怎么面对别人的情绪吗？
0: 也在观察你是否允许自己的状态被放进关系里。
2: 收音机前的人记下第二个字母了吗？
0: 记好后，我们进入第三道门吧。第三间教室很热闹，
2: 有点像开学第一天呢。
0: 里面全是你不认识的人。
2: 我开始想逃了。
0: 今天要进行新的分组活动，老师没有安排座位。
2: 哇，这比考试还可怕。
0: 大家已经陆续形成小圈子了，有人大声分享暑假的旅行，也有人正在讨论热门的影集。
2: 那我站在哪里呀？
0: 门口。
1: 最尴尬的位置。
0: 你有四种方法进入这个空间。
1: A 是什么啊？
0: A， 先观察哪一群人最容易接近，再配合他们正在聊的内容。
2: 就算那个主题没有很喜欢，也可以先接。
0: B， 找到一位看起来同样有些紧张的人，从简单的小问题开始。
2: 例如问他要坐哪里。
0: 对。C， 先待在旁边整理东西，等有人主动邀请。
2: 这很安全，但也有可能一直等不到我。
0: D。你拿出一个带有个人兴趣的小物，放在桌上，看看是否有人注意。
2: 像是在丢讯号，
0: 可能是一枚徽章、一本书，也可以是某个角色的吊饰。
2: 这题超难呢。
0: 请选最先出现的动作。
2: 那就是 A。
0: 你会快速扫描环境。
2: 对，我会看哪群人比较友善，还要观察他们的说话方式，
0: 接着呢？
2: 把自己调到差不多的频率。
0: 这项能力曾经帮过你吗？
2: 有，新环境通常不会太难适应。
0: 也曾让你辛苦吗？
2: 有时候加入很久，别人还是不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
0: 因为最初展示的是容易被接受的部分。
2: 可是刚认识就直接表现自己，也有可能吓到别人吧。
0: 所以调整并不是错误。
2: 问题是，我有没有在安全之后慢慢放回原本的东西？
0: 很好，变色可以是一座桥，却不必成为永久的居所。
2: 那第三题选 D 的人呢？

0: 可能会透过兴趣测试连接，也愿意让别人先看见一小块真实的面貌。
1: C 是不是最内向啊？
0: 不一定哦，有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观察时间。
1: B 则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人吗？
0: 没错，不同答案没有优劣，他们只是入口不一样。
1: 好，第三题完成。
0: 接着呢，是最后一道门咯。
1: 这里好安静哦。
0: 走廊尽头有一面镜子。
1: 镜子里的我怎么穿着不同衣服啊？
0: 你看见自己在各种关系里的模样。
1: 左边那个在笑，旁边的看起来很冷静，后面还有一个完全不讲话哎。
0: 嗯哼，镜子前放着四张卡片，你只能选一张带走。A 写着，
1: 我希望成为大家都喜欢的人。这句让人有点心酸呢。
0: B 写着，
1: 我可以因应环境，也能回到自己的位置，很像本集主题。
0: C 写着，
1: 我不想为了融入而改变原本的样子，这张很坚定哎。
0: D 写着，
1: 我还不知道真正的自己，但愿意慢慢尝试起来。原来不知道也可以是一个答案呐。
0: 当然可以。
1: 我想选 B。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把所有变化都当成假的。
0: 你觉得那些版本有一部分也属于自己？
1: 对，跟活泼的人一起笑的时候，我是真的开心，陪安静的朋友坐着，也不是在勉强。
0: 你害怕的其实不是变色，
1: 而是不知道怎么回来。
0: 很好。
1: 老师，镜子怎么消失了啊？
0: 因为你已经选完最后一张卡片了。
1: 现在要算答案了吗？
0: 对，请大家看看四道题目里哪个字母出现最多。
1: 我选了三个 A， 最后一题是 B。
0: 那我们先从 A 开始吧。
1: 好。
0: A 最多的人，我称为荧光变色型。荧是欢迎的荧，这类人很擅长阅读现场。也容易察觉他人的需求，
1: 这就是很会看气氛咯。
0: 可以这么说，你可能知道什么话题适合现在，也明白怎么让对方舒服。
1: 这不是优点吗？
0: 当然是啊，荧光变色型通常能快速适应团体，也可能成为朋友眼中的可靠角色。
1: 那陷阱在哪里啊？
0: 你容易把配合视为责任，
1: 即使没有人真的要求。
0: 对，有时只是一个表情，你便开始修正自己。
1: 听起来有点累耶。
0: 当别人称赞你贴心、好相处或懂事，那些评价可能让你更难停下来。
1: 因为停下就像辜负他们。
0: 荧光变色型需要练习的不是完全拒绝外界，而是延后几秒回答。
1: 例如有人约我，不要立刻说好。
0: 可以先回，
1: 我确认一下状态，晚一点告诉你。这样自己的感觉才有时间进场吗？
0: 没错，你也可以从小选择开始，慢慢找回偏好。
1: 今天想吃什么？周末想去哪里？
0: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原色常藏在很普通的决定里。
1: A 最多的人不是没有自己吗？
0: 他们通常只是太习惯把别人排在前面。
1: 哦，好，那 B 呢？
0: B 最多的人叫做有界限的调色型，
1: 听起来最平衡。
0: 这类人能依照场合改变表达方式，也比较知道何时需要停下。
1: 会参加聚会，但先说自己要早点走。
0: 没错，你愿意靠近别人，同时保留一定空间。
1: 那这种类型还有陷阱吗？
0: 有界限的人有时会因为太熟悉控制容量而显得过度理性。
1: 所以 B 需要练习信任吗？
0: 更准确的说，是允许某些关系靠近原先画好的边界，
1: 不是把门拆掉，只是有时打开一点点。
0: 很好，
1: 接着是 C。
0: C 最多的人呢，是原色守门型，
1: 不喜欢为了融入而改变。
0: 这类人通常很清楚自身立场，也不容易被群体推着走。
1: 别人都答应，他还是能说不要哎。
0: 对。原色守门型重视真实，也希望关系建立在坦白之上。
1: 听起来就很帅耶。

0: 可是过度守住原本模样，也可能让你把所有调整视为妥协，
1: 例如，觉得温柔一点就是装吗？
0: 或是认为主动理解别人的语言等于失去个性。
1: 那怎么分辨啊？
0: 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改变的是核心价值还是表达方法？
1: 价值不能轻易丢掉，但方式可以学习。
0: 对，有时换一种说法，不会让真实减少。
1: C 需要的是多一点弹性。
0: 也可以说是门保有能够开启的把手。
1: 那最后是 D。
0: D 最多的人叫做戒色探索型，
1: 听起来像到处收集颜色。
0: 这类人对新角色充满好奇，也愿意用不同方式认识自己。
1: 可能今天加入一个社团，明天又开始研究别的兴趣。
0: 你不太着急着替自己定型。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它会带来丰富经验，不过当选项太多，你也可能难以留下任何一种啊。
1: 每一扇门都进去看，却没有决定住哪里，是吗？
0: 对，戒色探索型需要的不是停止尝试，而是定期整理。
1: 怎么整理？
0: 可以问这段经验里哪一部分让我更自在？
1: 还有什么是只因为新鲜？
0: 没错，借来的颜色有些会褪去。另一些则能慢慢成为你的一部分。
1: 所以第一不是没有自我，而是还在形成。
0: 其实每个人的自我都仍在形成，只是第一个能感觉到那个过程。
1: 那如果有人只喜欢我很好相处的版本呢？
0: 你可以先观察哦，那段关系是否愿意认识更多部分。
1: 如果不愿意呢？
0: 那不是你必须继续缩小自己的理由。
1: 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0: 什么？
1: 变色龙在变色之前，应该还是先有一个身体吧。
0: 当然，
1: 所以颜色一直换，不代表里面什么都没有。
0: 你找到今天最重要的答案了，天呐。
1: 不论今天的你是荧光变色型、有界限的调色型、原色守门型，还是戒色探索型，都不需要急着选出唯一的版本哦。
0: 因为人会随着经验慢慢改变。
1: 只要每次走进别人的世界后，还记得回来看看自己。如果答案有点难过，也不要责怪他啦。
0: 那也许是他曾经用来保护你的方式。
1: 我们能做的是慢慢增加新的选择，让体贴保留温度，也留下自己的位置。
0: 很好，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
1: 老师，外面天都黑了。
0: 回家了吗？今天回去之后先做什么？
1: 不看群组。先问自己晚餐想吃什么。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那今天，能找老师讲话很开心。老师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光。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Sunshine，
1: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0: 因为有了你的爱，总是不平凡，展开。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呢，我们回归到我们原本的 A to Z 的宝藏图鉴啦。那今天的英文字母是 G。一提到字母 G 呢，我想到的就只有一个女团，除了刚从 G Idol 改名的 Idol 之外呢，就是 G Friend 小女友啦。只要提到小女友，就会自动联想到他们那种充满青春活力又带着极致震撼的刀群舞舞台，以及他们标志性的全韩文歌。看来今天的耳朵可以大饱耳福啦。那节目开始之前，鲨鱼先来带大家重温他们在2015年震撼出道，宣告力量清纯诞生的第一部曲 Glass Bead。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 Glass Beat 就是小女友奠定他们传奇地位学校三部曲的第一部曲。这首出道曲呢，是作曲家团队为小女友这个团体量身打造的出道曲哦。他们用玻璃珠来比喻这六位小女生，看似脆弱易碎，但实际上呢，却是能够为心爱的人而坚强。而活泼青春的旋律搭配看似甜美强度却极高的高难度刀拳舞，正是像那时候性感风格的 K-POP 宣告了力量清纯风格的诞生。 GFRIEND 是2015年由 Stars Music 出道，当时他们来自一家资源并不大的小公司，但在那个流行性感或强烈酷帅风格的年代，他们凭着极具爆发力的刀拳舞与感染力，硬是在 K-POP 乐团闯出了一片天。那刚刚我们回顾了超级青春的第一部曲，紧接着在 Glass Beat 之后的第二部曲，就是让他们全民皆知的《我喜欢你》。大家一定都还记得那个超甜的歌词跟经典的跳马舞蹈，尤其是有一次在户外公演的时候下起了暴雨，在雨中还有成员跌倒了，甚至有成员还把手指摔到了骨折。但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敬业的把这个舞台完成了，这段影片也让他们红遍了全球。而三部曲的完美终章就是把他们一举推上事业巅峰的 Rue。 在 Rue 里面，他们穿着经典的纯白连衣裙，视觉上充满了青春少女感啊。而且整首歌的队形走位与肢体角度精密的就像时钟齿轮一样，每一次转圈拍手跟跳跃都整齐完美重合的刀拳舞，直接让他们横扫音乐节目15个一位啊，也完美的结束了校园最终章。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口气重温剩下的两部曲吧。

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欢迎回来主持人的百宝箱，来到属于我的单元啦。因为这次呢，我一样同一首歌有两个版本想要放给你们听，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原版的。

这首歌叫做 Navileda， 如果有念错请多包涵我一下哈。这首歌是在 Queendom 2上面认识的，那时候小女友的三名成员是以 Vivi 级的身份去参加 Queendom 2的。在交换歌曲的环节里，宇宙少女呢把这首歌改得超级

听完了两个版本的 Navi Leila， 接下来这首是我有一个小女友死忠粉的大爱歌 Gone with the Wind， 它是风系列三部曲的其中一首，讲的是遇到挫折和烦恼的时候不要想太多，就让这些不好的事情随风去吧，是一首很轻快很励志的歌。舞蹈呢就更不用说啦，像风一样的刀群舞让它过目不忘啊。

刚刚呢，我们聊过他们感动无数人的雨中敬业舞台，但如果要说到让 GFriend 在偶像界超级封神，连路人跟其他 idol 都竖起大拇指的名场面，那就绝对不能不提他们展现的神级刀拳舞啊。第一个名场面代表就是他们开创了 K-pop 历史先河的两倍速舞蹈，相信大家现在看韩国综艺跳两倍速的舞蹈都不陌生吧。但大家知道吗？这个魔鬼挑战的鼻祖就是 GFriend 啊。当时在 Weekly Idol 这个综艺里面，他们挑战用两倍速跳 Rove。这段影片呢，在 YouTube 上直接爆表破千万观看耶，也引领了后来所有 K-pop 团体上节目都要挑战两倍速的风潮。但你以为两倍速就是极限了吗？第二个名场面就是比两倍速还要更变态的

蒙眼舞蹈。他们靠着彼此无数次练习累积出来的默契跟肌肉记忆，走位完全没有歪掉耶，真的太扯啦。那除了他们的神级舞蹈，我那位死忠粉朋友还特别提醒我，绝对不能漏掉他们跟 TWICE 的合作舞台啊。在2016年 Music Bank 音乐银行800集的特辑上， GFRIEND 跟 TWICE 两大女团一起 cover 了少女时代的爆红神曲 G。 当时两团呢都正处于超红的上升期，九个人穿着彩色的裤子同台， GFRIEND 的精准舞蹈再加上 TWICE 的甜美魅力，影片一出来直接刷爆了韩网。那马上让我们回到那个青春的2016年吧。

这首我真的是打从心底超级喜欢的，那时候在放的时候就很挣扎，到底要放在主打星这里还是主持人的百宝箱。我认为呢，这首是连路人就算不知道小女友也一定听过的歌。整首歌充满了抒情又带有叙事感的情绪，展现出他们更成熟更深情的面貌。歌曲一发呢，直接横扫各大音源榜，甚至在音乐节目一次拿下了10个一位的大满贯。下一首 Bye， 我无需多做解释，在我朋友推荐给我的时候，我听了前5秒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推荐给我了。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按照惯例呢，我们百宝箱主打星一定会有一首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歌曲，而我们的最后一首也是最感人的歌曲，就是小女友写给粉丝们的 My Body。 GFRIEND 官方粉丝名称为 Body， 所以这首歌记录了他们与 Body 之间一路走来互相陪伴成长的点点滴滴，无论什么时候听都充满了温暖与感动。歌词里呢，记录着他们想对粉丝说的感谢，还有想要一直互相陪伴成长的约定。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动态。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星图动态。聊了这么多小女友的歌以及名场面，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怀念当初那个全韩文歌跟刀群舞的小女友时代。虽然呢，在2021年，他们宣布了全体

不续约。这个消息当时震惊了整个 K-pop， 也让无数个 buddy 心碎啊。但解散从来都不是他们故事的终点。后来成员信飞、银河跟严志三个人以全新团体 Vivi 级的身份重新出发，带着小女友的初心与勇气，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我们后面也会来介绍 Vivi 级这个团体。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粉丝的承诺从来没有变过。在2025年出道10周年的这个特别时刻，推出了10周年的纪念专辑 Season of Memories， 这真的是给所有陪伴他们许多年的 Buddy 一个最棒的礼物。 Season of Memories 这首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传递了 GFriend 的故事并没有结束，现在及未来的故事将与深情的季节里永远的在一起。这首歌呢，还结合了 GFriend 过往的音乐风格及全韩文的歌词，歌曲开头就感受到了当年小女友的味道，真的特别感动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回忆之作 Season of Memories。

今天鲨鱼跟大家一起回忆了好多 GFriend 的味道，希望不论你是陪伴他们走了好多年的 Buddy， 还是刚认识他们的新朋友，都能透过今天的节目感受到小女友给我们的力量。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H， 这个 SM 出来的女团呢，从一出道就一路开挂，接连着推出好几首超强的主打，而且他们最近还出了一首大爆红的神曲，红到我都不想再听啦，真的听了太多次了。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神的唯一，我爱神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欢迎小雨箩筐》。在今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的是由卧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演出的《渡标榜》以及《凤城话》，我们一块来收听
1: 《渡标榜》。卧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要是有亲戚朋友啊
3: 啊，
2: 在社会上声誉卓著，
3: 嗯，
2: 地位显赫，有头有脸儿，
3: 哎，
2: 我们呢跟着沾光，
3: 那是啊，分享他的成就跟光
2: 彩。亲戚朋友要是恶名昭彰，作奸犯科，
3: 嗯，
2: 走到哪儿人见人怕，得我们也得跟着丢人现眼。
3: 那可不是，一块儿跟着吃挂烙。
2: 我那有个表弟
3: 啊，
2: 姓杜，
3: 哦，
2: 名字叫标榜。
3: 哦，杜标榜。
2: 哎
3: 哎，这个名字不错呀。
2: 人可不怎么样。
3: 哦，怎么个人物呢？
2: 虽然说没有偷鸡盗狗摸烟袋呀，
3: 啊，
2: 可是他好吃懒做，好逸恶劳
3: 啊，
2: 整天游手好闲。

0: 闲不务正业。
1: 哎呦，这年头没有一样专门的技术，那可不行啊。
0: 嗯，
1: 他指着什么吃呢？
0: 指嘴吃啊。
1: 废话，吃东西当然用嘴吃了。
0: 不，我说他指嘴吃啊。
1: 嗯，
0: 是说他那嘴能说。
1: 嗯，
0: 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白的他能给说成黑的，
1: 啊，
0: 死了的人他能给说翻了身，
1: 我合着是能白活
0: 啊！说起来啊，跟吃豆似的，吧嗒吧嗒山响，
1: 啊，
0: 比你们这些说相声的还能说呢。
1: 嗨，我说相声招你了，嘿
0: 啊！
1: 真要是口齿伶俐，你怎么不让他去说相声呢？
0: 说相声
1: 啊？
0: 哦，合着你们这些说相声的。都是那些不入流的嘎杂子无理由转业的。
1: 嗨，我这不是自找吗？我还，哎，
0: 我那表弟
1: 啊，
0: 他是狗掀门帘子。
1: 这话怎么讲？
0: 权杖一张嘴。
1: 哦，耍嘴皮子呀。
0: 哎，小聪明那是有
1: 哦，
0: 就是不往正道上用。
1: 哎，
0: 仗着嘴填个脸皮子厚
1: 啊，
0: 耍奸找便宜，到处蒙吃蒙喝。
1: 呵，
0: 反正这么说吧，
1: 嗯嗯，
0: 不论干什么
1: 啊，
0: 他都不带花钱的。
1: 哦，和是个白吃猴啊。
0: 对，吃你喝你不说呀，还得让你看不出来。他是找便宜，
1: 哎，这还真得是点本事
0: 呀。他跟人一块去喝咖啡
1: 啊，
0: 到了要给钱的时候啊，他往洗手间溜达。
1: 嗯，那是干什么呢？
0: 呀，等他撒完尿出来，人家把钱已经给过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哎，朋友们那儿商量在哪儿吃晚饭。
1: 嗯，他给出主意。
0: 不，轮到这些个地方，嗯，他就不说话了。
1: 哎，怎么不说话了？
0: 不，他要出点子就得他请客吃他了。
1: 嘿，你看这点心机耍的，啊，
0: 哎，吃哪儿都好，他倒不挑嘴
1: 啊，
0: 哪儿都能凑。
1: 是啊，白吃还想怎么样啊？
0: 朋友有车子呢，他就搭个便车，
1: 哎，
0: 没开车的呢，他就坐计程车。
1: 哦，
0: 拦下车来了以后呢，他让别的朋友先上，
1: 哦，
0: 他最后才上。
1: 哎，还挺懂礼貌。
0: 什么礼貌啊？
1: 啊，
0: 这是他的手段。
1: 手段
0: 啊，先上的人后下，后上的人先下，这对吧？
1: 那当然了。
0: 是啊，到了地方一停车，他先把车门打开，
1: 嗯，
0: 走下车来，等他掏皮夹子的时候
1: 啊，
0: 坐在里边的那几位早就抢着把车钱给了。
1: 哦，嘿，要是那几位没给呢？
0: 没给啊。
1: 啊，
0: 他给啊。
1: 啊，
0: 皮夹子里抽出一张票来，
1: 啊，
0: 就让那计程车找钱。
1: 那就找就找吧。
0: 100块。
1: 啊，够吗？
0: 美金
1: 啊。嗨，
0: 还不够。
1: 那是找不开你，
0: 找不开别人给了
1: 啊。
0: 这还显着他，并不是他不给呀。
1: 嘿，您看看啊，
0: 最缺德的呀
1: 啊，
0: 是他这吃完饭这手漱口。
1: 这漱口又怎么了？
0: 他早也不漱，晚也不漱，多的等那服务生把账单拿来了
1: 啊，
0: 他漱口了。
1: 哦，
0: 嘴里的含着漱口水
1: 啊，这干什么？
0: 皮夹子
1: 哟，好，
0: 连瞪眼带摆手，又拍桌子又跺脚。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意思就是叫人家别给。
1: 哦，他给，
0: 他也不给。
1: 那那谁给呀？
0: 那人家朋友给吧。人家给了以后，这时候他把漱口水吐出来。
1: 哦，
0: 哎，
1: 得又白吃人家一顿，
0: 得了便宜他还卖乖呢。
1: 哦，又白活上了。
0: 哎，怎么？哎，你看，哎呦。怎么你又给了？
1: 嗨，您甭说了，这是常吃人家，
0: 这可不行
1: 啊！
0: 下次我得罚你啊！
1: 哦，还准备着再吃人家呢。
0: 慢慢的，这朋友都知道他这一套了，
1: 嗯，
0: 玩不转了，
1: 嗯，
0: 他就来找我来了。
1: 哦，吃你来了？
0: 不，那倒不是，不，嗯，就算是吃我吧，那也是应该的。
1: 是啊，谁叫你们是亲戚呢？
0: 他自个儿也知道，他这么混啊，不是个办法了。
1: 哎，
0: 不过我呢，在电视公司里啊。给打个招呼，
1: 嗯，
0: 介绍呢他去当这个特约演员，
1: 啊，
0: 如果表现得不错呢，签个基本演员也算是有个正当职业了。
1: 哎，还真难得呀，
0: 嗯，
1: 把自个儿看清楚了。
0: 哎，我把他给介绍给那些制作人跟剧务了。
1: 哦，他行吗？
0: 哎，小聪明是有了
1: 啊，
0: 北平人嘛，说的一口标准国语，
1: 嗯，啊，
0: 嘴又甜干，
1: 嗯，
0: 身上老揣着烟卷，见人就敬烟就点火。
1: 哦哦哦，
0: 没多久就混熟了，
1: 啊，
0: 不但混熟了，还跟几位明星演员呢拜了一盟把兄弟。
1: 哎呦呵，这都是谁呀？
0: 大爷是苗天，
1: 苗天；
0: 二爷是葛小宝，
1: 哦哦哦；
0: 三爷蒋光超，
1: 啊，
0: 杜彪往最小啊，排行在老四。
1: 哎呦呵，这可真难得呀！
0: 哎，这狗啊， 改不了吃屎。
1: 又怎么了？
0: 没过了多久他就现了原形了，那老毛病啊又犯了。
1: 什么毛病啊？
0: 吃人呢。
1: 哦
0: 一个子不花呀，甩开了腮帮子吃他那一猛把兄弟呀。

0: 哎呦，我这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1: 是啊，那哥仨也不好说什么呀。
0: 是啊，一个头磕下去了。
1: 有这么一天
0: 啊，
1: 那哥仨录完了影，收了工
0: 啊，
1: 一块上燕京饭店吃酱肉烧饼去
0: 啊。
1: 三爷蒋光超多喝了点酒啊，可就说了。
0: 他说什么了？
1: 大哥二哥，
0: 嗯嗯，
1: 今天我可多喝了点
0: 哦，
1: 我有两句话憋了我有好几个月了。
0: 嗯，
1: 咱们哥几个脾气相投，
0: 对，
1: 好啊，唯有咱们老四。跟着一块儿是棒吃棒喝，吃喝这也没关系了。他是个特约演员嘛，赚的少嘛。可是他老玩奸耍心眼儿，这事儿就让人心里头腻歪。
0: 是，
1: 谁也不是三岁两岁小孩子了，干嘛拿谁当傻子吃凯子？
0: 得，蒋光超有牢骚了。
1: 葛小宝也说了
0: 啊，说什么呀？
1: 嗯，老三说的对，我也有这意思，我是不好说。今儿是你提起来了。咱们哥俩是一样的心情，
0: 呵，葛小宝也不满意了。
1: 这大爷苗天可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你们哥俩别这样，
0: 啊，
1: 让别人听了这是笑话吗？
0: 嗯嗯，
1: 那想当初怎么拜的把兄弟呢？
0: 啊，
1: 不错，他是这个脾气，老爱占人家的便宜。我是个做大哥的，那你说让我说什么呢？啊，
0: 嗯，
1: 那我这好了，这么办好了。等咱们哥四个再遇到一块儿
0: 啊，
1: 不管怎么说也让他请一回，
0: 哎，让他出出血，
1: 哎，咱们哪怕喝他一瓶汽水，吃他一个包子，仨人来他一碗爱玉冰呢，
0: 哎，
1: 都成、啊、反正嘛得让他花回钱，
0: 哎，
1: 请回客就拉倒了、
0: 嗯、
1: 好吧。
0: 对，得让他请客花钱。
1: 他来了
0: 啊？谁来了？
1: 你说让谁请客啊？
0: 杜彪榜。
1: 哎，就杜彪榜来了。
0: 哎，他怎么知道这哥仨在这儿呢？
1: 他打电话到处乱找啊。
0: 哦，
1: 是电视公司那个剧务告诉他的。
0: 嗨，
1: 上了楼了，进了房间就点头。哎，大哥二哥三哥，巧了嘿，我这儿今儿有个应酬。
0: 嗯，
1: 到了这儿啊，我才知道不对了，感情我把日子记错了
0: 啊，
1: 还差十天呢。
0: 嗨，
1: 我这刚要走啊，听说你们哥仨在这儿呢，那就来吧，一块儿聚会聚会吧。伙计，来来来来，添份冰块。
0: 哎呦呵，这就坐下了。
1: 这会儿蒋光超脸红脖子粗，葛小宝那肚子都快气炸了
0: 啊。
1: 苗天在旁边看出来了
0: 啊，
1: 这要不打个圆场，待会儿非把桌子掀了不可。
0: 哟，这苗老大怎么处理啊？
1: 老四，你先别忙着喝酒，你来了最好了
0: 啊。
1: 今天呢，大家都不录影了，
0: 不录影
1: 也没有别的通告
0: 啊。
1: 咱们哥四个呢，吃点喝点，好好的乐呵乐。
0: 嗯嗯嗯。
1: 可有一样
0: 啊，
1: 席前是有酒无令不成欢。
0: 对，
1: 今天呢，咱们要说个字令。
0: 嗯，
1: 说完了再喝酒再吃饭。
0: 哎，
1: 说上来的呢，白吃白喝。
0: 哦，
1: 说不上来的，他得请客。
0: 嗯，
1: 今天咱们在这儿吃多少，他得付账。做东，
0: 对，这个主意好。
1: 杜彪王反对。
0: 哦，
1: 那大哥啊，不用了，那有什么意思？咱们最好还是划拳吧。
0: 划拳
1: 啊，划上拳他好又吃又喝，输了他喝，喝完了他不得吃点菜吗？
0: 那他要是赢了呢？
1: 赢了
0: 啊，
1: 人家喝他跟着也挂挂红啊。
0: 啊，
1: 一挂红、
0: 哦、
1: 他也得吃也得喝呀。
0: 好，哦，人家跟他划吗？
1: 这蒋光超摇头了。
0: 哦哦哦哦，
1: 不划。依大哥的意思，
0: 得，三爷反对了，
1: 葛小宝也说了
0: 啊，
1: 照大哥说的，
0: 二爷也不赞成，
1: 这回他拧不过去了。
0: 是啊，咱们哥仨都一致了，
1: 杜彪王没辙了，也得随着
0: 啊。
1: 那个好吧，那就听大哥的吧。
0: 那这个字令是怎么个说法呢？
1: 苗条说了
0: 啊，
1: 咱们每个人呢写六个字
0: 啊，
1: 这六个字呢分两组。
0: 哦，分两组，
1: 前一组三个字呢。要让它是一样的头，
0: 一样的头。
1: 后一组三个字呢，是一样的旁。
0: 哦，一样的旁，
1: 这叫三字同头，三字同旁
0: 啊。
1: 还得合辙押韵，把这六个字连在一起呢，还得像一档子事情。
0: 哦，
1: 说这么六句呢，必须得讲得通。嗯、我先写一个啊，跟跑堂的借了纸笔，苗天顺手写了六个字。
0: 嗯，那前边三个字写的什么呢？
1: 葱姜蒜。
0: 葱姜。蒜，
1: 对，做菜的佐料。
0: 哦 哦, 哦，
1: 这仨字呢都是草字头。
0: 哦，这三字同头，对
1: 啊。
0: 后面那三字同旁呢？
1: 礼记善。
0: 礼记善
1: 啊，鲤鱼鲫鱼鳝鱼。
0: 哦 哦, 哦, 哦，
1: 三种鱼。
0: 哦，
1: 这三个字呢都是鱼字旁。
0: 哦，葱姜蒜，
1: 哎，
0: 礼记善，
1: 嗯，
0: 还挺合辙的啊。
1: 啊，
0: 哎，这六个字儿连在一块儿是一档子事吗？
1: 是啊，苗条说了，三字同头，葱姜蒜， 三字同爬

0: 汤里脊扇
1: 啊，
0: 要用葱姜蒜来烧里脊扇，不烧里脊扇就不用葱姜蒜。
2: 这倒是六句啊，都合辙押韵。还真适当的是。
0: 苗大爷说了
2: 啊，
0: 这算我说上来了啊，你们哥仨就按着我这样往下说。
2: 那第二位该谁了？
0: 葛小宝抄起笔来也写了六个字。
2: 哦，前面仨字是什么？
0: 笛管箫。
2: 哦，这吹奏的乐器。
0: 对，后三个字呢是肥胖腰。
2: 对，他那个腰是出了号了。哎，这六个字讲得通吗？
0: 葛小宝说了，
2: 怎么样？
0: 三字同头笛管箫，
2: 嗯，
0: 三字同旁肥胖腰。
2: 哦，
0: 要吹笛管箫得有我这肥胖腰，要是没有我这肥胖腰，你就吹不了笛管箫。
2: 哎，好，他这底气足啊。
0: 哎，
2: 他也说上来了。
0: 说上来了。
2: 嗯，该三爷了。
0: 蒋光超拿起笔来写了这么六个字。
2: 前面三个字是
0: 疥疮疔。
2: 哎呦，呵，都是病声。那后边呢？
0: 哀腰哼。
2: 呵，都是口子边。
0: 三字同头疥疮疔，三字同旁哀腰哼。
2: 啊，
0: 长了一身的疥疮疔，疼得我就哀腰哼。要是没有长疥疮疔，我也不会哀腰哼。
2: 哎呦，您看这点出息。
0: 哎
2: 哎，这也算说上来了。
0: 哎，到了杜彪榜这儿
2: 啊，
0: 没词儿了。
2: 哟，
0: 屋里那么凉的冷气吹着
2: 啊，
0: 他那脑袋瓜上冷冒汗，
2: 那是急的。
0: 想了半天想不起来，
2: 一时蒙在那儿了。
0: 即便是想起来了，这仨字儿不是一个头。
2: 那不行，
0: 好容易想起这三个字是一个头来了
2: 啊，
0: 这三个字一个旁呢又想不起来了。
2: 那怎么办呢？
0: 想起一个旁的来了，又不合格。
2: 那不行，
0: 这跟前面的仨字说不到一块儿。
2: 哎呦，那前面三个字想出什么来了？
0: 他在大街上走啊，常看见那店铺的招牌匾呢，他想起茶叶庄来了。
2: 哦，
0: 这仨字是成头啊。
2: 对呀，都是草字头，这仨字就成了
0: 啊。
2: 先有一半了，仨字同旁呢？
0: 仨字同旁他也想起来了
2: 啊。什么呀？
0: 可是跟上边这仨字挨不上边啊。
2: 哦，那哪三个字啊？
0: 游泳池。
2: 嗨，那是挨不上。我也没听说过茶叶庄附设游泳池的呢。
0: 挨不上还不算呢，这茶叶庄跟游泳池
2: 啊
0: 也不合辙押韵呢。
2: 是啊，
0: 急得脑袋上这青筋也蹦了。
2: 哦，着急了，
0: 大汗珠子跟黄豆似的
2: 啊，
0: 那脑袋上都快冒烟了。
2: 您看看，把人家孩子给挤兑的。
0: 苗圈、葛小宝、蒋光超这哥仨脸上是没笑，心里他这个乐呀，
2: 把他给难住了。
0: 不能老这么僵着。
2: 是啊，
0: 苗圈说了，
2: 说什么？
0: 谁？老四啊，别着急了，
2: 哎，
0: 也别出汗了。你想不起来了，这么着吧，
2: 啊，
0: 咱们喝酒吃饭，今天呢，由你请客就完了。
2: 对。认输吧啊！
0: 杜彪吧说了，别忙，我想一想，三位哥哥，但是你们也知道吧，我这个字儿上马虎啊，这比文盲也强不了多少，
2: 是
0: 写我写不好，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哎呦，哥哥们，你们这不是叫我为难吗？
2: 哎呀，他这找借口呢。
0: 聊天说了，不要紧，你写不好，你可以说，我们给你写，只要有六个字说出来，合辙押韵，像句话。就行了。
2: 你说怎么样呢？
0: 好。
2: 哎，
0: 他猛不丁的冒出一句话来
2: 啊，
0: 这哥仨都愣了。
2: 他说什么呀？
0: 三字同头苗葛蒋。
2: 哎，这是怎么句话？
0: 苗葛蒋就是他们哥仨呀。
2: 啊，
0: 苗天、葛小宝、蒋光超啊，他们三个人的姓都是草字头啊。
2: 嘿，这可真巧了
0: 啊。
2: 那三字同旁呢？
0: 三字同旁是我杜彪榜。
2: 杜彪榜，
0: 这杜彪榜仨字都是木字旁。
2: 哥，怎么这么寸呢？
0: 苗天说了，哎，苗葛蒋杜彪榜，哎，这倒是合辙押韵。
2: 对，
0: 合辙可是合辙呀，这你说不到一块儿啊。
2: 是啊。
0: 哎，这怎么说不到一块儿啊？
2: 那你说说看。
0: 三字同头是你们苗葛蒋，三字同旁是我杜彪榜。要吃你们苗葛蒋就得我杜彪榜，不是我杜彪榜就决定吃不了你们苗葛蒋。
2: 吃定人家了。哎呀，
3: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都

0: 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凤城话，魏龙豪、吴兆南和说。
2: 相声是说的，
3: 是啊，是一门说话的艺术。
2: 哦，怎么解释？
3: 一个故事经过作者以及演员的加工处理，能把听众呢逗笑了，这就是艺术。
2: 哦，那这么说，你们这个相声是专门研究说话的？
3: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说了这么些年相声，研究了这么多年的语言，有什么心得？
3: 有什么心得呀？
2: 啊，除了哑巴，只要是个人，他就会说话呀。说话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沟通工具。您是专家研究这个的呀，您给我们简单扼要的分析分析，介绍介绍。
3: 嗨，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2: 来，哎，各位，我们用掌声鼓励鼓励啊！来，鼓励鼓励。
3: 行了，各位就别起哄了。这个我说实话吧，不瞒您说，我没心得。这说相声呢都是这么说，我也就跟着这么说了。
2: 哦，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不加思索，脱缸而出。
3: 站长啊，
2: 不是脱口而出。
3: 你怎么说话呢？
2: 你听见了没有？这就是研究说话的一个范例。
3: 哦，
2: 这就是说话的时候用字不当，乱用词语闹的笑话。
3: 好嘛，拿我当取笑的材料了。
2: 说话很容易，
3: 上
2: 嘴唇一碰下嘴唇，话就说出来了。
3: 是啊，
2: 说话要分场合，措辞用句要懂分寸，因为它代表了你的学识教养、身份地位。
3: 哦，不能乱开荒腔，
2: 起码得先认清环境，了解对象，什么话应该说，哪些话不能说。
3: 哦，那就是说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哎，那么听起来好像是太世故，但事实上必须要如此。
3: 看来呢，您比我研究的透彻。
2: 当然了，好话坏话谁都听得出来。
3: 那倒是，
2: 会说话不算，还得能会听话。时间地点人物事故你得弄明白了。
3: 哦，
2: 不能糊里糊涂，野麦子不分笼，表错了情。
3: 哦，这话还分门别类呀。
2: 啊，有出自肺腑的良心话，有肝胆相照的知心话，有关怀爱护的贴心话，还有痛哭流涕的伤心话，虚情假意的应付话，敷衍色泽的应酬话，规规矩矩的老实话，疯疯癫癫的说胡话，一时冲动的气话，不负责任的空话，插圈弄套的谎话，编八造魔的瞎话，溜钩子拍马的肉麻话，尖酸刻薄的燕儿骨话，冷风热潮的风凉话，拐弯抹角的挖苦话，胡吹乱捧说大话，暗箭伤人说小话，憨厚人竟说傻话，长舌妇爱扯闲话，江湖人说黑话，买卖人讲行话，喝多了说醉话，睡着了说梦话，一言兴邦的鼓励话，一言丧邦的泄气话，枕头边的悄悄话，无中生有的编鬼话，各地方言说的土话，不偏不倚的公道话，逞凶作恶说的狠话，低级下流说的黄话，口出不逊的脏话，不堪入耳的粗话，长官大人训话，老百姓得听话，虽然都是废话，你得奉为神话，安慰的话，客气的话，开心话，玩笑话，好话坏话，真话假话，还有人人喜欢的奉承话，谁都讨厌的丧气话。这些个话都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吧？
3: 是啊，
2: 有些话您说过，有些话您没说过，但是在电视电影里听说过见着过，也应该分辨得出这些各式各样说话的形式了吧。
3: 经您连批带注这么一白话呀，
2: 哎，白话是不是又多了一种话？
3: 好嘛，我这给他填空去了。
2: 我呀，这是学问，这可不是瞎白话。
3: 这说话的形式啊，还真是千姿百态，变化无穷。
2: 所以说这话会说不算，还得会听。
3: 从话音里头能分辨出是非善恶来。
2: 不然
3: 怎么了？
2: 人们呢，都喜欢。

0: 平顺耳好听的，
1: 嗯，
0: 人们都喜欢听恭维话跟奉承话。
1: 那也不见得吧？
0: 不见得。
1: 嗯，
0: 比方说吧，
1: 嗯，
0: 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1: 哎，
0: 忽然在街上碰见了，
1: 嗯，
0: 哥俩聊聊，
1: 嗯，
0: 啊，
1: 好，
0: 哎，赵楠，
1: 哎，
0: 嘿嘿，老没见了，
1: 是我出了趟国，刚回来，
0: 哎哎，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发福了？
1: 这会吗？
0: 胖多了，
1: 我没觉出来呀、
0: 啊。哎呦，你气色也好，
1: 嗯，
0: 满面红光啊。
1: 啊
0: 哎，今年你五十几了？
1: 五十几呢还、
0: 啊、
1: 我都六十多了。
0: 哦，哎呦，那要照这个身体，瞧您这精气神，再活六十岁也没问题。
1: 哎呀、哎，瞧您说的、
0: 啊，
1: 托您的福吧。
0: 哎，怎么样？高兴了吧？
1: 是啊，听着舒坦嘛。
0: 可我要不这么说，您听着就别扭。
1: 是吗？那不至于吧？
0: 那，哎，赵楠，
1: 嗯，
0: 嘿，老没见了啊。
1: 是啊，我出国刚回来。
0: 哟。
1: 这怎么了？
0: 哎，你怎么这么瘦啊？
1: 我会吗？
0: 哎呦，瘦多了！
1: 我没觉出来呀。
0: 你这个气色也不好
1: 啊，
0: 脑袋怎么都绿了？
1: 啊，我是香罐啊！
0: 哎，你买了人寿保险了吗？
1: 这个，你是拉保险的？
0: 不是啊，万一你要是熬不过今年的下半年去，那不
1: 啊，我怎么得罪你是怎么着？揍我呀！
0: 你看看，你看看。不爱听了吧？
1: 这话谁也不爱听啊！
0: 所以说呢，人人都喜欢听奉承话，
1: 谁都爱听好听的，不是？
0: 是啊，这个奉承话跟老实话可又不一样，那是一天一地，差别很大
1: 哦。
0: 比方说你不小好，
1: 你才不小好呢！
0: 这不是，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1: 嗯，
0: 你不小好，我劝劝你，说你几句呢，是为你好。这就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1: 对，这是老实话。
0: 这奉承话跟客气话也不同。
1: 怎么个不同呢？
0: 客气话是待人接物，讲究礼貌的语言。
1: 哦，那奉承话呢？
0: 奉承话是属于谄媚阿谀，溜钩子拍马屁。
1: 是啊，
0: 这种人呢，自古就有，如今更多，而且是有增无减。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有人吃这个呀。
1: 哦，所以就有些个人不要脸，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子。
0: 是啊。
1: 哎，你说古时候就有，那是指什么朝代呀？
0: 周朝。
1: 嚯，可够古的啊。
0: 东周列国的时候出了一位圣人、姓孔名丘，字仲尼。
1: 孔老夫子古代的教育家，
0: 他的弟子很多
1: 啊，
0: 有3000徒众，72贤人。
1: 哦，就是72位最优秀的学生。
0: 孔圣人呢也最喜欢这72个人了，
1: 他教育出来的高材生嘛。
0: 有一天圣人跟他们闲谈，你们毕了业之后都准备搞什么工作呀？
1: 这话是圣人说的
0: 吗？不，这话是我说的。
1: 嗨，你跟里头起什么哄啊你？
0: 当时圣人问的那个意思
1: 啊，
0: 是关心他这些个学生们
1: 啊，
0: 你们不能跟我一辈子，
1: 嗯，
0: 将来离开我了，你们干什么去呢？
1: 哦，担心他们的出路。
0: 对，师徒如父子嘛。
1: 这些弟子们怎么个反应呢？
0: 有的就说我要继承老师的事业。
1: 哦。从事教育事业，培育英才。
0: 哎，有的就说我要弃文习武。
1: 哦，保国为民，扫恶除奸。
0: 有的就说我要学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1: 发展农牧，增产报国。
0: 各有各的理想，
1: 各有各的抱负。
0: 圣人问到最后一位了，你将来干什么去啊？
1: 他的志愿是什么呀？
0: 这位贤人站起来一笑，
1: 嗯，
0: 嘿嘿，老师，我什么也不干
1: 啊。
0: 老师，您不用替我担心，就凭我这张嘴呀、啊、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而且还永远都是吃香的喝辣的。
1: 哇，他这么有信心有把握。
0: 圣人一听也纳闷啊，
1: 嗯，
0: 耶，那你这张嘴有什么神通呢？
1: 说的是呢。
0: 他说了，我的嘴呀、啊、会说奉承话，普天之下谁不爱听奉承话呢？
1: 哦，抓住人的弱点了。
0: 圣人还是替他担心、
1: 嗯、
0: 哎呀，万一你遇上那不喜欢奉承的人，那你岂不要活活的饿死啊？
1: 是啊。
0: 这位贤人摇了摇头，嗯，老师啊，不可能，世上啊谁不爱听奉承话呢？
1: 哦，他还那么自信。
0: 圣人再次的提醒他，
1: 嗯，
0: 哎，要是人家就是不吃你这套，你怎么办呢？
1: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0: 这位贤人想了想，哎，是老师，如果弟子遇见。

0: 像您这样的伟人，弟子就没饭吃了。因为您才高志广，思维过人，六韬三略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可是像老师您这样不喜欢听奉承话，不愿戴高帽子的伟人，世上找不出第二位了呀。
1: 那圣人怎么说呢？
0: 孔夫子一缕胡子点了点头，那倒是。
1: 嘿，他也是这个对。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

0: 哇，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1: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2: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联合策划主持。
3: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4: 我是安顺，
3: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现在台东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4: 池上的天气应该是还不错吧，虽然我现在人不是在池上，
3: 现在人在彰化哈。
4: 我现在在彰化，但是我在猜啦，我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台东的天气、因为现在台风在外面嘛，都把很多的气流都吸走了，
3: 是，
4: 我觉得应该也是蛮热的。那彰化、天气还是很好哦，只是说
3: 哦，你讲很好，感觉上怎么好像叹了一口气，
4: 比较有风的感觉啦，比较不会那么闷热。是的。
3: 但是在台北就是很闷热，我觉得呢，这两天的体感温度应该都超过35度。
4: 哇，
3: 体感温度，外面真的超级超级热耶。那所以当然其实我们之前有特别提到超级声音的现象，各个国家都一直在讨论如何用绿地啦或树木啦来让我们的空气里面的温度可以降温、对不对？
4: 对，像台湾现在就要做这个绿廊的这种计划哦，在都市里面啊用树来遮阴的这个效果。
3: 是是是，其实当我们看到一块绿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很开心，对不对？如果我住家附近突然多了一块绿地，我说好棒哦，终于又可以去躺在那边，好像是可以做野餐或者在草地上滚来滚去的那样子的游玩的场域，对不对？大家通常的第一个时间就会很开心，对不对？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那块绿地的背后可能曾经有住户，那当时候的拆迁是不是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助等等的？我不想安顺，你会不会想过，或者说你的家的附近是不是曾经是有很多的住户，然后变成公园的？不知道你自己本身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经验？
4: 其实我的经验应该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在台北市那个年代。
3: 哦，是
4: 那个年代呢，其实有很多的开发案，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多的停车场。
3: 是
4: 啊，就像现在都慢慢的被盖成百货公司啊。以前好像都是被围起来，然后就变成暂时性的停车场。
3: 是
4: 哦，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在台北读书跟工作的那一段期间，应该是30年前的事情。
3: 没想到秀姐归期啊，结果你讲的也是30年前哦。
4: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当然，现在你经常会看到这种围起来的哦，这种绿地可能是暂时性的，那意味着就是开发了。
3: 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短暂的绿化让我们开心一下下，结果隔了几年之后，哎，它突然又盖起大楼了，有这种状况，
4: 就长起房子来。
3: 对、
4: 对
3: 对，但长起房子，然后绿地，然后在它的前身呢，它的前世跟今生看得到今生，那前世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有 story 的，有故事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大安森林公园，对吧？
4: 对。以前好像是眷村嘛，对不对？
3: 就有很多的住户在那个地方。那如果我们要去看过去的样态，就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搭错车》，孙越主演
4: 的，
3: 就里面就可以看到他还没有被拆之前的状态。 好，那边人们的生活
4: 很有名呢。
3: 当然，
4: 嗯，
3: 然后呢，如果你要看拆迁后还没有重建，还没有变成现在这个状态的，就是去看爱情。

0: 万岁啊。杨贵妹呢
1: 是
0: 就是演一个这个应该
1: 是
0: 房屋中介、
1: 哦、也是大安森林公园为背景的嘛，
0: 是的、嗯、是的是的
1: OK
0: 嗯，那这个就是你看绿地之前的那一段故事、嗯、曾经有这么样多的人们在那边住
1: 记录下来了、哦、
0: 对，那当然除了这电影之外、嗯、是不是有一些当年很多人在当地的住家会有一些不同的
1: 想法，
0: 对，
1: 是。
0: 那另外呢、嗯、我们看看在台北在1997年那一年的1997，大家很熟这个年代，那一年其实发生很多的事情、
1: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台湾前烟角木的那个年代
0: 哦，那当然是没有错，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14、15号公园、嗯、就是我们从金华酒店最高处往下一望、
1: 哦、
0: 一整片的违章，
1: 是是，
0: 那当然事实上还有居民跟墓碑一起共住，其实它也是一段历史，对，所以呢、嗯、现在改变成林森跟康乐公园了，所以如果不知道人就觉得说、
1: 哦、
0: 哎，这是绿地很棒啊，但事实上它曾经发生一些的故事、
1: 嗯、
0: story 在这边，嗯，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会有拆迁、嗯、哦，所以14、15号公园应该是当年全台湾首次的这个拆迁户的一个最大的抗争，嗯，所以有引发的一些讨论，
1: 在那个年代、哦嗯、
0: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那其实我为什么会特别知道这些，是因为那天去上了一个课，那老师就特别提说，如果大家不知道故事真的会觉得啊，很开心的面对有公园绿地好棒哦，那我们的气温可能也可以降温、
1: 嗯、
0: 对不对，可是当你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心会跟着痛一下，但是之后就没了，我们很难去共感拆迁户的那个心情，是吧、
1: 嗯，
0: 对，那比方说我们都很开心的搭了飞机出国去玩，可是我们可曾想过在中正机场之前的前身在这边也是一样有很多住户、嗯、而且这些住户呢、
1: 哦、
0: 曾经因为住在这里呢，然后因为军机场啦、桃园机场啦，以及现在的第三航道啦，还有航空城的计划，可能有某个住户因为这样子拆迁过四次，四代人，
1: 四次哦
0: 对
1: 我的天哪，
0: 是不是，所以
1: 几十年来一直在搬家，
0: 对对，就是 各代的人一直开始在搬家，所以事实上你会觉得说哦，原来一个建设之前，如果你理解它整个历史脉络，那你就会发现原来住在这边的人们这个际遇，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情如何、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影片把它拍下来才会知道吧，嗯，
1: 对，应该这么说，现在人的便利建立在很多人的无奈上面、嗯、
0: 是是，但是也要看情况、嗯、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对拆迁这件事情都采取比较反对的，有些人认为说、嗯、哦，原来在中正机场的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会被搬到都市去觉得开心，也是有这样的人、
1: 嗯、
0: 但是呢、嗯、有些人呢可能他所念的国小不见了，然后走到这里来就会有点点小小的感触，那有些人呢、
1: 嗯、
0: 因为航空城的计划呢，比方说宫庙，比方说教堂，可能呢它的位置都会暂时被摆在某个区域，但是有些可能都还不是这么样的清楚，那甚至是有些家被搬迁了，那被拆掉了，那他回到这个地方其实有时候已经没有方向感了，他已经不知道他原来家在哪里、
1: 哦、对
0: 对
1: 对，现在整个建筑物完全不见，完全改观了，
0: 是是是、嗯、所以其实
1: 需要定位一下、嗯、
0: 没错，经过十几年来的讨论，历经了三个不同的市长，哎、欸，哇、
1: 嗯哼，
0: 所以十几年来不断在讨论，不断在规划第一期第二期，到今年2026年最终应该是12月底之前3-4千公顷的地景就会完全改变。今天谈到这个，其实当然就要谈到和航空城的影像记录三部曲，就是记忆家园三部曲，那包括呢、
1: 嗯、
0: 第一部的记忆家园，到第二部的恋恋家园，当时候也有出一本影像行动书，然后到现在近期呢在6月24号呢首映的回家路上呢，他同时也出版了影像书，那这影像书里面呢、
1: 嗯、
0: 包含了在当地的朋友共同来书写，以及人类学家、
1: 嗯、
0: 也就他的观察来书写，共同投入这本书的书写，那总策划吴佳慧就特别提到，希望透过他们这样的行动能够带动在地人也开始关注记录自己的家园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当然呢

0: 我们有邀请他们来我们的电台访问，那访问呢，我们就后续再播出。今天呢，我们就先来播放呢，我去参加我们回家路上在府中十五放映的时候，大家的分享会上的谈话。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听听总策划他们这6年来拍摄《记忆家园》三部曲的整个过程的状态，那他们如何去进行规划的？我们来听总策划来告诉我们。
1: 这次做的应该是延续的之前2期的影片，第一部是《记忆家园》，第二部《恋恋家园》，第三部是《回家路上》。那我们是很感谢说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算是深度的剖面的一个长期的观察，因为有6年的时间。那6年时间，我们在观察这个土地上面，其实每一年都有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我们自己在记录的角度上面，我们也因为的很多的环境啊，或是人啊，或是政府政策的各种不同的变动，我们一直必须调整我们记录的眼睛的观点。那我也很高兴说有，也因为很多纪录片工作者，他到当地，他可能只有1、2年的记录时间，他就出现了一部片子。可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这样子累积，然后跟着居民一起，好像未来要搬进新家的这个路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做不同阶段的观察，然后所以才有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那为什么第三部影片会用这个主题呢？因为桃武线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横跨2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道路，就是它北边是到那个果林，然后一直到中间到海口，然后那个30里，然后一直到那个普星里的整条的纵贯道路。然后这个道路呢，就一边是空军基地，一边是国际机场。然后这个道路呢，以后它会因为航空城的拆迁，然后所以很多的那个人事物已经消失，已经搬走了。后面的几年呢，它又要进行第二期的搬迁，所以整个桃武线的变化，它以后其实是会全灭。那在桃线上，我们就觉得有很多很丰富的历史人文的景观在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我们拍摄，不管是拍摄也好，或者是我们后面，我们其实同步有出一本影像书，也是叫同名，叫《回家
2: 回
1: 路
2: 家路
1: 上
2: 上，
1: 》。对，就是我们把那个整个影片脉络、叙事观点里面放不进去的很多很精彩的元素，我们把它纳到那个书里面去，所以书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这次可以留下记录一个方式。我们后来觉得说，我们自己拍不行，我们一定要邀请在地人一起加入我们，所以这整个过程我们就也把它变成了一个行动，就是从我们记录你到邀请你来加入我们，不管你是就是加入一个口述历史，或是一张老照片。然后我们把它纳进来，然后后来我们邀请很多在地的作者，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然后还有那个人类学一起加入的那个书的编撰，所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觉得说我们也在参与一个行动的过程，就是说就是记录的这个就不只是一个影片，因为大家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影片，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是一个6年来的一个行动的参与，它不仅也改变了我们被拍的人，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自己也被改变，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为这个消失的土地去做一些记录，跟留下一些纪念。
0: 你看佳慧其实特别提到的哦，我叫佳慧觉得好亲切，对不对？因为是学妹，呵呵，也是世新电影组的同学哦。那基本上他们真的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录，帮助大家呢实践影像行动这件事情，把历史记忆下来，记录下来。那当然，导演本身对于回家路上呢，对于空间的选择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因为他前面的两部曲基本上呢都是目标，可能就是有一些是公庙，然后还有很多在地的拆迁户或者是耆老。那这一部呢，他认为，这个伯特利教堂有它的意义，因为2代的牧师都住在这个教堂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族群融合的，心灵可以获得安定。就是在整个十几年的这个拆迁过程当中，很多人需要信仰中心来帮助他们。那所以他们其实呢也会觉得说，教友都会说啊，因为呢这个蒙福呢，一切就会很受到祝福，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导演也有一些话要说，我们来听听导演告诉我们。
3: 牧师家庭真的蛮让我感动，因为有2代。

0: 前面70年代的赫穆斯家族，他们全家都是音乐家，然后后面一直到现在的基牧师，就是刘美珠师母这个家族，他们是真的住在教会里，早年的时候，然后以此为实体的家，然后后面就是变成他们真的是精神的家，对，那个感觉其实会跟其他的宗教的场域很不一样，然后我会觉得这个场域一定，如果你要基牧的话，就必须要申领他的。其实我不是基督徒啦，虽然我们也有亲戚做牧师，但我真的不是很懂。我觉得是要把那个拍进去，才能够显示出他们对这个家园的情感是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更何况，那个我的立场旁边以前还是基地医院，哦，刚刚那个毛哥有带着一个摄影师去拍照，然后基地医院又跟飞机有关系，它整个是连在一块。所以，我们假设在看一个历史，我们就不能够去。狭隘的去切除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希望是以空间阅读，然后所以我才放了那么多有关于其实我们在伯特利堂过了5年的耶诞节，我就很感觉每年都好温馨，然后在那个大雨纷飞的晚上，他们在那个真的是很空旷的无人的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他们那个教会有闪着明亮的灯，非常的温暖，然后非常让我非常感动，然后所以我说我觉得我在那边记录下去，我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他们所谓的家，耶稣家的意义是在这里，这样子。
1: 整个空间的变化，我觉得透过影片可以帮助我们阅读这个地方哪些空间，对于人们的重要性，对吧？
2: 是，
1: 是。所以呢，其实真的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经过教堂啦，然后可能常常会经过一些庙宇，对不对？其实我们好像不会很深刻的去想象他在这个地方的扮演的角色，对吧？但是你会特别感受到住家附近的庙宇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吗？还是教会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2: 我觉得如果在乡下长大的小孩绝对是感受得到的，哦，因为小时候可能就是到公庙前面去看那一些戏台的表演，
1: 是
2: 因为有的吃嘛，就是可以去怎么打香肠啦，啊，吃把布啊，
1: 是
2: 对不对，那又可以看这些，哇，这个
1: 很热闹，
2: 琳琅满目的，比如说不管是歌仔戏或者是布袋戏的，当然对公庙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可是对戏台里面的人物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吸引住，但是因为你从小就接触到这样的文化，所以再怎么样呢你都对它有一点感觉的，所以就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其实宫庙为什么往往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区凝聚的力量，因为大家它就是一个凝聚大家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媒介，所以像我自己的长辈爸爸妈妈们其实都会参与宫庙的一些活动，不管说是进香啦，或者
1: 是
2: 大家组团去游玩啦，所以其实都是有一点感情的啦，
1: 所以你们算是比较投入的，那我们就一般的上班族可能对这方面的投入性质就没有那么高，
2: 是的，
1: 但是我婆家在云林，他们对于自己家附近的这个信仰中心的确付出很多的心力，每家每户呢，每丁每口呢基本上都是要奉献的，就是跟教堂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信仰中心对于在地人来讲事实上是很重要情感连结的一个地方吧。那我们就来听听几位民众的对于拆迁，然后对于导演所拍摄这个部影片的感想，包括呢有来自陈康国小的校友，那他谈到就是中正机场盖之前跟盖之后的这个自己的感觉，
2: 这好久好久以前，
1: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伯特利教堂的刘师母也讲了一段话，那另外呢还有那个福海宫的公关也告诉我们一段话，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感想。
3: 桃园是一个非有很多池塘的一个，因为桃园是高地，就是在石门水库兴建之前，我们就是靠很多的皮塘养鱼啊、灌溉啊等等做这些事情。小时候我爸爸就带着我到我们八村旁边的大塘去绕着那个塘跑，他说你在那边这样锻炼身体。后来当中正机场要建的时候，建国师尊拆走了，整个村子全部人都搬走，但是他们搬走的时候很高兴，因为那天我爸带着我去村口看那个周末，他们大家在扎呼啊、搬东西啊什么，但是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要从乡下搬到桃园市，就桃园市现在的阳明社区，那是我们叫变天池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要搬去那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高兴。

0: 然后他就转头跟我说，你也丢一块石头。我就很好奇说要干嘛，他说以后我们经过中正机场的时候，我们也曾经为盖机场出过一份力气，我们帮忙填的那个池塘。然后多年之后中正机场盖好了，然后父亲第一次出国，也是唯一的一次出国，就是他带着我去回到他在江苏的老家、那父亲唯一的一次办了护照为了出国，他也就是出国那么一次。然后现在爸妈都不在了，村子也不在了，学校也不在了、所有的一切都靠我们的纪录片的那个工作者把他好好的记录跟传承下去，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还有过成钢国小的地方。
1: 其实到现在都还不确定，因为政府都还没有还我们地，他把我们的地权拿走，可是地没有还我们，然后又叫我们要赶快走，我们就说我们要走去哪里，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回家的路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但是我们带着盼望，因为我们真是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们在等，然后每个礼拜要跟地震局还有一些各地要协商怎么办，因为他们要拿我们的房子，要拆我们的房子，但是我们要去哪里，所以现在正在想很多的方案。那继续为我们祝福吧，我相信这是我们一个很期待，就是把家盖回来。今天上午礼拜处置崇拜是我们教会的71周年，去年是70周年，那今年是我们71周年。那我们今天也是在教会欢庆啊，那个欢庆是一面感伤然后一面开心，那个是很现在是很复杂的心，就是一面知道要发生的即将可能要发生的事，然后又是没有把握，因为所有的都不是在我们手上能够做决定的，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知道只要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所以我们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跟同心合意，然后我们一起等候我们的家要盖回来，可能我们将近要有5年的时间要在外面流浪做终极，因为如果为了政府要这么大的建设，我们如果要配合，我们有5年要搭帐篷吧，那个帐篷会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我们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让大家看一个纪录片，就是我的立堂建堂完成这是我很深的期待啊！我就是因为这个影片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导演做到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花那么大的心力去做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影片，但是导演正制作5年的时间陪伴我们把一个好像我们怀念的家留住了这个影像。那以后我现在的两个内孙外孙2岁，他们以后20岁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这是很谢谢文化局界的导演制作陪伴我们这么多年，那我们觉得我们在那个小乡下你说桃五路没有人找得到，每次邮局人家送信件哦都会说这是什么路，我们说我们没有路，我们是大海里，他说啊现在还有没有路的地方，对，那就是我们。好，那这是一个很温暖，在桃园大园机场你飞过的时候都会看见有一个教会在那里继续点灯，只要有一天教会没有被拆掉，我们就会点到最后一天。
2: 因为成钢国小是建村，建村毕竟比较重视教育，但是我们那里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我们一句国也不会讲，包括我很多的学历，我很多的都是后来我慢慢去补回来哦，才能够今天才能够在社会上贡献一点点心力。那正龙国小没了，我现在有时候走过去我都不知道这到底哪时候是我的正龙国小，哪时候是我的家，还有时候还走过去还忘记说望了一下，这让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甚至我先说你家在哪里，我说应该在那一块吧，不知道应该在哪里，我正头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这也是身为我正头国小正头村的人民，我心里的那一块很难过很难过。那么前几天呢，因为我跟教会在在外公认识了，那一样这个教堂进入这么好，我有一个请求了哈，能不能把我胡海公也记录得像这样子，让我们因为胡海公太多太多，我们3代人 的记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在胡海公那是不是说让我们以后我们的全部的家族当看到您的片子以后，我们那种心里的踏实感，那种心里的一个

0: 回旧感能够回来哈、哦，在这里恳求我们的导演，能不能也把古海公像进入这个教堂这样子，能够为我们基督完美哦，这个完整一点哈、哦。谢谢你，首先谢谢你，谢谢
1: 各位，谢谢你的回馈。我回应一下你刚刚讲的，6月24号礼拜三的首映会，我就接到了看完影片的两位居民的回馈，一位是那个大海里的那个李文的大哥，他跟我说他觉得大海里的画面太少了，希望我们应该影片多放一点。然后后来我遇到那个眷村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眷村的画面太少了，应该要再给他们一些篇幅。对，那我要讲的是说那个整个航空城的那个拆迁区域是3000多公顷，我们在那边记录第6年嘛，然后我们是尽我们的所能去面面俱到，可是因为每一部影片它还是要有一个叙事脉络去呈现，因为毕竟这个影片还是要到跟观众接轨，让观众去了解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多看的人其实他并不了解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记得前面有曾经参加过几个影展，然后看完之后还是有观众问我说，请问航空城到底是什么？对，就是还是会有这个疑惑，所以我们的影片的功能呢，它其实需要跟外界人接轨，让大家深入可以借由这个管道去理解这边是什么，这样子。
2: 谢谢，就是你的先生啊，列安就是那个福海宫里面重要的记录者，我们可以一起啊。
3: 哇，其实在没有影片记录之前，可能对于这样的影像震撼度，可能大家可能都没有太多的感受，那大家都认为
4: 还没有消失嘛，
3: 是啊，因为它可能都还在嘛，然后没有前后比照对照嘛，透过影片这样一放映，你就会发现说哇，他的前世今生的确大不同，
4: 对，
3: 就会觉得说，
4: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惆怅感哈、
3: 嗯，是，
4: 这个时候就会显现出来，
3: 真的会很明显，所以就有人反映说、啊、为什么我们露出那么少？导演是不是应该要再弄一个影片啊？
4: 多一点吗？
3: 对，可不可以多一点？
4: 是是是是是，
3: 对，很多人都有很多人的想法，都很希望我自己眼前所看到、我所拥有的地方能够被记录到更多。
4: 哦、
3: 但总策划本身他会认为说，他们只是一个影子。那就像导演刚刚讲说、我们就一起大家一起来，对、一起来做记录，这样再邀请福海宫的公关，请他先生也一起来加入，对、那所以呢、其实他们记录6年，那历经不同的市长，当然政策会改变，拍摄的方向会不会因此而做调整呢？我们来听听总策划来告诉我们。
1: 我们这5年来，我觉得我们是很努力的去记录当下的每一个状态，因为每一年每居民哦，不要说居民好了，每一年都像喜上温暖一样，就是政策变啊，或者他的家长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啊，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心情每一年都不一样。那我们作为记录者，我们就是跟在地一起感同身受。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每一年的记录的角度都有一直不断的在调整，然后我们是很希望是说可以站在居民的立场去看整个环境的变迁的过程，透过我们的拍摄的角度。那刚导演是讲的谦虚，其实那个导演他的影片啊，大家过去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他其他的作品，他有一个叙事的一个算是一个风格嘛，他叙事风格都是一个静静的观察的角度，并不会很血腥，不会很煽情，不是我们没有要拍抗争，就大家很激烈，我们也没有拍那种一直在哭掉眼泪要博取同情，我们完全希望站在一个很中立的角色，透过影像，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用记录影像的方式去观察，然后用我们能够感受到，当然这些素材我们当然有经过筛选，那些筛选我们到底要呈现的角度是很煽情还是很平和还是很怎么样的角度，那个完全是在剪接台上他想要用什么方式。那大家有注意到的影片，其实我们不是说在帮谁说话，我们不是说帮政府说话，或是说居民完全在就是很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未来的角色，我们很希望是站在一个很中立的角色去看这个环境的变迁，跟大家观察跟我们想呈现的部分。
3: 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时代在改变，然后政策改变，但他目标不变，他们就是希望用影像 来付诸这个记忆家园这样的一个行动，让大家

0: 回家的那条路可以从过程当中去把它记录下来。那其实回家的路还很遥远、嗯、对，因为目前就是拆嘛，是，那有些人有建，那有些人呢可能还在等待，对，所以那条回家路可能还很长、嗯、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拆迁的一个
1: 过程、啊、
0: 过程啦、嗯、可能每个地方、嗯、全台湾各地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大家如何面对，我所以我就觉得记录这件事显然个人也显然非常重要，对吧、
1: 嗯、
0: 所以期待大家呢、嗯、可以共同守护我们的记忆，那就
1: 是
0: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用声音记录，用文字记录，用拍照，用影片，事实上都是可以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脉络、嗯、我们人生的小历史把它记录下来。那当然很重要要提跟大家讲，就是去哪里看回家路上这部影片呢，因为在桃园电影节呢现在呢诶有两个场次，对不对，即将在八月份来上映。那八月的16号礼拜天的12:40在 SBC 新桥影城的20厅，那另外呢还有一场8月20号的礼拜四的1:50在统领微秀的8厅来进行演出，所以有兴趣朋友呢、欸、可以前往去观赏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界，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咯。哇，这个标题很可爱，但是要请大家都注意哦，只有龟知道，这个龟就是乌龟，海龟的龟吧，哦，因为在屏东小琉球呢，好像有两位女游客呢，被发现他们用手去摸海龟，对不对？
3: 是，
2: 有这样的一个。
3: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提醒听众朋友哦，这个在浮潜的时候，在台湾就是不允许你去触碰这些保育类的生物，
2: 是的，
3: 当然不是只有海龟啦。
2: 嗯哼。
3: 所以 有一些鱼，如果是保育类的鱼类，其实大家还是尽量的，如果它主动来碰你，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2: 嗯哼，
3: 如果说你主动的去找它，然后去摸它，因为毕竟齁，我们人身上不知道有带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没有啦，就是说可能我们身上携带的细菌齁，可能不是海龟它可以承受的哦。
2: 嗯，
3: 所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就是要保护这一些稀有的生物哦。
2: 是，
3: 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因为要提醒听众朋友，你不能说你不知道。这个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这个是已经要变成一个常识的问题了哦。
2: 是的，
3: 就是万一到时候我们的警方去检视人家录影下来的这个影片，万一你真的是主动去触碰海龟的话呢，你是真的会被罚钱的齁，会被处罚的齁。所以我们相关单位海巡人员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在面对野生动物，大家注意看哦，注意听哦，是野生动物，所以不管是陆上的或者是水里面的，我们就是把握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这个三不原则就对了，好，就对了。那如果说你在海里面呢，看到这一些海龟主动的靠近，我们呢就双手环抱在胸前，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它碰你了嘛，哈，不是你去碰它，所以这样子你就不会造成这些误解了，对，
2: 免得被看到被大喊说你不要碰它。尤其这则新闻里面是这样，我觉得民众很棒，
3: 是的，
2: 非常有警觉性，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就是每一个人就当做来互相提醒吧，因为的确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不能碰这件事情。那现在听到我们节目就要知道咯，万一海龟靠近你的，记得你的双手要环抱在胸前，你就不会去碰到它。当然坐海边嬉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很害怕晒，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打算到海里面去的话，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不要擦防晒油，因为你的防晒油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可能会影响到海里面的生物，对不对？
3: 没错。
2: 那另外呢，小黑蚊，我不知道池上会有小黑蚊吗？
3: 我记得在东部呢，
2: 是
3: 小黑蚊最严重的地方呢，其实是在花莲的地方哦。其实很多花莲的一些乡镇呢，对小黑蚊其实也是蛮没有办法的哦。尤其在花莲市的这种什么美仑山下面的这一些地区啊，好像小黑蚊的肆虐是还蛮严重的，倒是在池上台东我所了解的还没有到那么的情况那么的恶化，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的这一则新闻是在高雄，没想到高雄也有小黑蚊的这个困扰。
2: 其实我在台北搭公车也会有小黑蚊的困扰，是我在公车
3: 也有啊，
2: 我在公车站前面像考试院还有我们家是流行音乐馆附近，对，
3: 是
2: 每次早上这边等公车或晚上回家等公车都会被叮，那感觉上都是小黑蚊，
3: 是的，
2: 你就觉得脚好痒好痒好痒，
3: 对，而且好像看不到这个，
2: 对，
3: 因为它
2: 很
3: 小，
2: 你根本看不到，你想说是跳蚤吗？应该不是吧，应该就
3: 是
2: 小黑蚊吧。
3: 跳蚤好像咬起来更严重哦，好像会有更多的这个小
2: 红点，会有一点一点在你的，
3: 对，
2: 会有更多。所以事实上现在有新的方法了，我觉得可以提供，如果有小黑蚊的环境可以来预做准备，对不对？就是用微生物来让土壤富裕之后，就不会有小黑蚊滋生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听起来还不错耶，安生。
3: 对，在我们可能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用化学性的方法。

0: 制法，对不对？就是啊，喷这一些杀虫剂啦，或者是杀蚊的这一些化学的药剂哦。可是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会造成一个后遗症，也就是说呢，这个小黑蚊可能会产生抗药性。当它产生抗药性的时候，哎，那你就要研发新的，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哦。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妮可姐所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让微生物呢到土壤里面去截断什么，你知道吗？截断小黑蚊的食物来源，也就是呢，用微生物来快速分解这个土上面的有机质跟藻类。好，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小黑蚊最爱吃的东西了、哦、那么切断了小黑蚊的幼虫的粮食来源之后呢，破坏它的繁殖栖地。哎，没想到呢，这个对于防治小黑蚊的效果就很好了，因为这个是我们清大化工的团队呢，已经在台北的木栅公园，所以你可解你那一边的小黑蚊应该会越来越少了吧？因为大
1: 希
0: 概
1: 望
0: 都是
1: 是
0: 在那个
1: 吧？
0: 附近哦。
1: 对。
0: 他们在政大校园里面也都有做试验，而且抑制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哦。所以现在这个高雄市政府呢，也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解决小黑蚊肆虐的方法哦。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其实除了这一些，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应该呢，随时的去清理这一些积水的物品，哦，
1: 这
0: 不
1: 是
0: 要
1: 蛮
0: 让，
1: 重要的。
0: 哦，因为它，对对对，因为蚊虫类的就喜欢在这个有积水的地方产卵哦，那孵化之后就会变成它们的温床，好，所以如果说从我们自家的这个积水容器呢，先把它清洁完毕，那我相信呢，小黑蚊的来源也会越来越少的哦，
1: 而且气味会更好，对吧？再
0: 是
1: 来
0: 的，
1: 谈
0: 是的，没
1: 到是
0: 错。
1: 有关于独居风的旅馆满房，就在台南，这个感觉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对不对，安生？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计划，我觉得蛮适合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来做的，因为它是利用枯木或者是锯下来的木头，哎，就是让枯木呢做一个枯树篱步道，也就是用枯木来当做步道的围篱。那我们透过人工的方式，比如说做出比较适合鸟的这个巢穴，用原来的枯木把它搭成鸟的巢，好，可以去筑巢的这个房间一样。那我们也可以在枯木里面钻洞，嘿，像是刚刚你可以举手
1: 独
0: 提到
1: 居
0: 这个
1: 风，
0: 独居蜂，嘿，它就很喜欢这种，它不用自己辛苦了再去挖洞，对对，它就可以呢住到这一些枯木的树洞里面了、哦。那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走步道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些生态，哦，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一些枯木呢，不是说我们就堆叠，或者是把它给处理掉，它是真的呢，让它恢复到它的自然的价值。其实很多枯木我们都觉得它好像没有价值，但是如果说大家注意看的话，很多枯木下面其实住了很多不同的居民
1: 哇，其实
0: 哦，
1: 也
0: 不
1: 是一
0: 只只有
1: 个
0: 枯木。
1: 生态系，对不对？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台南市政府这一次的这种枯树篱步道计划呢，我觉得蛮适合其他县市来学习的哦，因为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走步道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态在里面哦，不管是独居蜂啊，甚至可以很就近的看到鸟类的繁殖的这个过程哦，其实真的还蛮适合很多县市可以来学习的，
1: 我觉得这个再利用的部分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就不会觉得
0: 没
1: 说，
0: 错，
1: 它好像只能进到工厂，只能如果还堪
0: 对
1: 运
0: 对
1: 用的
0: 对
1: 话，
0: 对
1: 大
0: 对，
1: 小够的话，只能做一次而已。事实上，它还可以
0: 是，
1: 给很多很多的生物居住哦，提
0: 没
1: 供
0: 错，
1: 给各个县市来做参考哦。
2: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0: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这个礼拜要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0: 这个礼拜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认识在台湾呢可以见到的这个屁蹄哦。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屁蹄，它叫做角屁蹄。
1: 是，
0: 这个角就是长角的那个角，牛角的角哈、哦。所以顾名思义，它可能有长角，但是呢，其实那个角呢，算是它的夏天的婚鱼哈、哦，就是装饰鱼啦。其实角屁蹄呢不太大哦，它大概身长31到38公分。

0: 跟小屁体可能大概长一点点而已哦，所以它算是娇小型的屁体哦。
1: 嗯哼，
0: 它在夏天的时候呢，长得真的超级的漂亮哦。
1: 嗯，
0: 它在夏天的时候呢，头还有后颈还有体背呢是比较偏深色一点的哦。我觉得它不是只有黑色。哦、它有黑褐色的那种感觉哦、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在它眼睛的后方、
1: 嗯、
0: 有一道金黄、哦、还有红色的视域、哦、这个视域呢让它看起来有点像长角一样、
1: 嗯、
0: 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人长角是不太好的、哦、但是动物动物长角是不错的哦，所以它因此而得名角屁体哦，而且这个视域也很厉害哦，它是可以收放自如的哦，它可以把它升起来也可以放下来的、
1: 嗯、放下来是
0: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颈子还有胸还有腹侧呢都是栗红色的哦、
1: 嗯、
0: 所以它这个颜色呢都很华丽的这种感觉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冬天我真的觉得它换了一种我觉得它颜色换的真的还蛮彻底的哦。
1: 嗯，
0: 它的头部还有后颈还有体背虽然是黑褐色的，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比较偏黑一点点。
1: 嗯、
0: 那脚的视域就不见了。
1: 是，
0: 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喉咙、前颈、胸部、腹部本来是什么、
1: 嗯、
0: 栗红色的，对不对？
1: 是，
0: 它就变成了白色的，色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变成另外一种鸟的感
1: 觉、啊。我
0: 觉
1: 得那个照片看起来好像黑白的照片一样，它、啊、本人像黑白照。
0: 就是两种鸟。
1: 对，
0: 感觉不太像是同一种、哦
1: 嗯嗯、
0: 夏天跟冬天的时候
1: 是。
0: 那它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眼睛是红色的，我觉得当然除了红色的眼眶、啊、其实它里面的网膜好像是比较偏黄色的这个感觉、
1: 嗯嗯嗯、
0: 这个是我的感觉。这个角屁体主要繁殖的地方呢是在欧亚大陆跟北美洲的北部哦，可是它冬天呢会迁徙到中国的沿海还有日本、
1: 嗯、
0: 美国的加州跟德州来越冬、
1: 嗯、
0: 所以在台湾呢算是稀有的冬候鸟或者是迷鸟、哦
1: 嗯、
0: 主要是在低海拔平原的湿地比较常见、哦、偶尔可见啊、
1: 嗯、
0: 他们大多的时候都是单独的活动哦，也会成对的在淡水的湖泊、哦、水塘还有海湾啊，这种鸟就不用说了，都是很会潜水的、哦
1: 嗯嗯、
0: 这个屁体最厉害的就是它潜水、哦、
1: 是
0: 吃的食物呢是以节肢动物还有鱼类水生的昆虫啦、啊，还有无脊椎动物、哦、像是软体这个动物啦甲壳类蠕虫都是它主要的食物。
1: 嗯，
0: 它的招牌的叫声呢是响亮而有一点鼻音的，这个我也不会模仿，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而且它音调是会有一点颤音的感觉哦。
1: 嗯、
0: 另外它在繁殖季哦，其实叫声也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繁殖季的时候呢、
1: 嗯、
0: 可能为了要争夺这个领地哦，会比较嘈杂、
1: 哦、
0: 比较嘈杂，但是在秋天或者是在冬天越冬的地方声音就比较低调，比较少听到比较特别的声音。那幼鸟呢就很像小鸡的叫声、
1: 啊、
0: 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角屁体的叫声。
1: 角屁体的叫声、嗯、这个是叫声，
0: 对，
1: 频率比较高呢，应该就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来听听歌声。歌声应该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比较容易听得到的吧。
0: 对，
1: 嗯， 嗯，我们来听听它的歌声，好像猫咪耶再来听听另外一种歌声，
0: 嗯，
1: 也蛮接近的，嗯，
0: 是的，
1: 哇，嗯、其实刚刚顺特别提到，他在非繁殖季的时候，羽色会变成白色、黑白嘛，那就让我想到我去日本爬建岳，我没有到建岳啦，我是去熊山，就是黑布利山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嗯、我有遇到雷鸟，那雷鸟呢，其实它在冬季的时候是全身雪白哦。
0: Okay，
1: 嗯，但是我们遇到那个季节基本上是在夏季左右七八月的那个季节，所以基本上它的羽色当然就是褐色系的，所以就不太一样哦。
0: 嗯，
1: 所以很好玩、嗯、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原来鸟可以颜色差这么大所以很可爱哦。就而且雷鸟其实跟人之间好像也蛮容易遇到的、嗯、不是这么样的难，嗯，好像也蛮亲近人的、嗯、感觉上它好像很习惯有人去那边爬山了，安安静静就在旁边很好玩、嗯、
0: 是。
1: 好，今天为朋友介绍的就是角屁体，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再看它美丽的声音以及听它、嗯、很特别的声音的话，可以上 eBird 来去欣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0: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到独门绝学篇。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哪一种独门绝学呢？嗯，
1: 对，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鸟类的羽毛很漂亮，对不对？而且很重要。可是呢，有一些鸟类的羽毛呢，不是只有很漂亮，而且跟这个蛙类有一点像哈、这个很多的青蛙呢，你看到这个色彩鲜艳，也是不知道是怎么样，它一定是有毒，对不对？
0: 毒的，没错。
1: 没想到呢，其实在这个几内亚，新几内亚地区里面，有很多的鸟其实羽毛也是有毒的。我记得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呢，哇，这个毒还是箭毒蛙茧的一种毒哈，其实是很毒的一种毒哦。
0: 是，
1: 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叫做黑头林蕨翁哦。这个蕨呢是有这个鸟部边，然后旁边是一个贝壳的贝哈、所以它比较特别，这个念法比较特别。但是大家记住哈、如果到这个国家，到新几内亚地区的话呢，可能要特别注意，鸟不要随便乱摸、可能会中毒。那主要呢，这个鸟呢，很可怕，就是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黑头林蕨翁呢，它的羽毛跟肌肉不是只有羽毛，连肌肉里面都含有一种叫做箭毒蛙茧的强烈神经毒素。
0: 哇，
1: 顾名思义，这个跟箭毒蛙应该是很相像的一种毒哦。
0: 是是是，
1: 他说只要一毫克就足以让一个不止一个，是
0: 很多
1: 个的成年人丧命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毒素听起来有一点可怕的哦。那其实哦，在当地人哦，但当初为什么会发现呢？是因为有一个科学家准备把它呢制作成标本哦，博物馆的标本。结果呢，他不慎碰到它的羽毛，最后就发生了身体麻痹跟皮肤灼伤的这种中毒的症状哦。所以其实，在新几内亚地区，当地的居民就不太喜欢这种鸟。为什么？他们可能或许不知道它很毒，但是他知道它很臭。
0: 有一种很特别
1: 的
0: 气味，
1: 不是很好闻。
0: 是，
1: 对对对对对，不是很好闻哦。而且根据统计哦，在这个新几内亚岛上呢，其实还栖息着像是杂色林蕨翁其他有毒的鸟类。所以有毒的不是只有它哦，还有很多种不同有毒的鸟类。
0: 哇，
1: 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个机会到当地去不管是洽公或旅行的话呢，都要特别提高警觉，不要看到鸟很漂亮哈、然后就去随便的触摸，可能会中毒哦。
0: 其实我们还在的一再的提醒大家嘛，就是不触摸这件事情其实
1: 是
0: 很重要。对，对野生动物呢，
1: 没错，
0: 有三步，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是哪三步呢？就是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这三步我想用在陆地上、用在海里面都一样，对吧？
1: 没错，
0: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安顺说你有介绍过有毒的那个鸟类，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天哪，真的，
1: 我记得当时候我们有提到过，真的有一些鸟的羽毛是有毒的，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有可能吗？真的就是有可能的。
0: 而且它是有神经毒性的耶。哇，这真的是
1: 很毒的，
0: 很毒的一根羽毛就可以导致很多成人的中毒的现象。哇，而且是在1990那个年代才被发现的，所以真
1: 的
0: 它其实
1: 是
0: 算是一个很原始的地带啦，新几内亚。
1: 是，
0: 那我第一次对新几内亚有特别的感觉，除了是在我们的课本里面之外，是我曾经访问过资深的画家老顽童刘奇伟，他也曾经前往那个区域哦，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探勘。对，不过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呢，丛林不会危险，都市丛林比较危险，
1: 比较危险。
0: 是都市丛林比较危险。
1: 对，
0: 很可爱。我访问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80几岁了。对，所以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老顽童刘奇伟本人还有他的画作。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开场特别提醒大家了，未来看到一个新的绿地经过的时候，也许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翻阅一下，哎，这个地方原来的住家的历史到底什么状况，它可能呢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可以告诉大家。那当然呢，有关于航空城的记忆家园第三部曲回家路上可以在什么时候来观赏呢？那就是在桃园电影节的时候呢，会为大家来放映两场，时间呢是8月16号的礼拜天的12:40，在 SBC 新桥影城的20厅，另外第二场呢是8月20号礼拜四的1:50，在

0: 统领威秀的巴青。那欢迎呢想要了解航空城的搬迁计划的这样的个纪录片呢，这样的影像行动的记录呢，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参与这两场哦。那也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要看台湾，我们下周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酷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健康生活航班，我是今天的机长叶叶。那呢，其实最近有慢慢的在发现，就是现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奇妙的循环，可能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想说今天早餐要吃什么，而是先想说我是不是需要先来一杯咖啡。那如果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早上起不来的话，就想说完了，今天没有咖啡可能就会撑不下去。于是呢，我们就会走进便利商店或者是咖啡厅，然后拿起一杯冰美式，或者是在早餐店点一杯奶茶，好像喝下去的不是

0: 是饮料，而是一种今天开始的那种开关，对吧？但其实有趣的是，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的饮料选择很多元嘛，所以这些选择好像就慢慢的改变了。以前呢，我们想到饮料，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手摇饮嘛。下课可能就约朋友说，要不要买饮料，要不要喝？然后或者是很热的时候，就会说，好想喝饮料，你要不要一起？或者是说聚餐之前就说，等等去买一杯珍奶好了。甚至在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面，都多少有一杯半糖少冰的手摇饮，对吧？但现在呢，如果你观察身边的人的话，其实会发现呢，大家开始有出现新的选择，像是有些人会开始喝无糖茶，开始研究咖啡因的含量有多少，然后开始注意糖分的摄取，甚至有人会说，我最近在戒糖，所以我就改喝无糖茶，或者我不喝饮料了，或者是我下午就是不可以喝咖啡，不然我会睡不着。然后或者是这个饮料有蛋白质诶，喝起来就比较没有负担，还可以增肌之类的。对，那从以前呢，我们就会单纯只是追求哦，这好喝，这个很爽就好了。但到现在呢，开始会在意对身体有没有帮助。饮料就好像变成不是只是饮料而已，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那其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需要这些饮料？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只是因为口渴，可能是因为我们早八需要很早起床，或者是因为报告可能需要很专心专注的在就是报告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因为考试之后真的很需要提起精神，就可能有各种事情要处理，就会需要来一杯咖啡或是来一杯饮料提提神、补充糖分等等。其实对我们来说，一杯咖啡、一杯茶，甚至是一杯有机能饮料，像是蛋白饮啊，或是咖啡这种，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心理支撑，对吧？就告诉自己说，好，今天的一天开始了，今天要努力往前冲了，或者是虽然今天很累，昨天晚上根本三四点才睡觉，但今天还是要撑过去，再忙一下就好了。告诉自己的身体说，再撑一下就好了，这种感觉。所以其实饮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除了要补充水分之外，其实也承载了另外一种情绪价值嘛。但是呢，当我们一直喝饮料之后，这个问题也当然会慢慢出现，像是我白天喝了咖啡或是饮料，然后会靠着咖啡因去维持精神，但是呢，下午累了又想要喝点东西来提神，到了晚上本来想要早一点睡，却发现脑袋里面一直转一直转，但是都还停不下来，然后手机滑着滑着，时间就从12点变成1点，再从1点变成2、3点这样，然后最后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我睡不着？明天早上一定又要起不来，又要赖床了。然后隔天呢，又要再回到这杯咖啡上面，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我们现在当代人很熟悉的一个循环，就是白天需要饮料保持清醒，但晚上呢需要工作去工具帮助入睡。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不只是喝饮料或者是睡觉这两件事情，而是想要从这些日常的小习惯去看见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当我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开始控制糖分，开始追求更好的睡眠，也开始寻找各种让自己变好的方式，但同时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追求健康而变得更加焦虑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从手摇饮、无糖茶，再到机能饮料，这些饮品文化的改变，究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怎么样的生活选择？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家乡古街怎样？市内古有老街。
3: 我讲客家话，我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大学生的一天通常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嘛，早上我可能就需要咖啡让自己醒过来，那下午就需要一杯茶饮或是一杯含糖饮料让自己撑过疲惫。那甚至有人会觉得如果今天好像没有喝点东西，好像就少了一个开始生活的仪式感。但其实说到饮料文化，相信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一定都有一个角色，那就是那种铝箔包，就是那种学校福利社里面会卖那种放在冰箱然后冰冰凉凉但是糖分很高的那种铝箔罐。那其实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手摇饮料这些含糖饮料其实都已经陪伴我们很久了，可能就是放学之后我们也跟朋友说要不要去买饮料啊，喝个饮料再回家，或者是考完试之后一定要奖励自己一杯真奶，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喝个饮料就可以整个心情感到很放松，因为就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确幸嘛。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口渴，就只是觉得今天好像需要一点点小小的快乐。所以其实这些手摇饮这些饮料呢，对很多人来说都不只是饮料，它更像是一种情绪补偿。就是一杯甜甜的饮料可能代表的是放松、陪伴，或是一段跟朋友聊天的时间。但是呢，近几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走进饮料店的时候好像就会开始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点餐方式。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说我要真奶然后要半糖少冰，但现在就是说我无糖清茶就好，微糖就好，可以不要奶盖吗？还是这杯热量多少，成分是什么。就是这些改变其实反映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是说大家不爱喝饮料了，而是大家开始重新定义喝饮料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呢，我们喝饮料最大的考量可能就是好不好喝，甜不甜，料多不多。但现在呢，我们可能就开始加入了很多条件嘛，喝完是不是好像有点负担，或者糖分会不会太高，晚上喝是不是睡不着，这杯适不适合我的生活，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理想等等。就饮料从单纯的享受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活的管理，尤其是现在无糖茶的崛起嘛，其实就非常值得讨论。以前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喝茶啊，你要喝那种无糖茶，那个涩涩的不好喝吧，那不是长辈才在喝的吗？但现在呢，走进便利商店你可以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茶饮选择，可能是无糖绿，或者是无糖的红茶、乌龙茶，甚至焙茶，然后甚至有一些主打茶叶的品质、产地来源那种冷泡茶等等。就年轻人其实开始喜欢喝茶了，不是因为它比较健康，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也符合现在大家追求的生活方式嘛。就像我前几次说的，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会开始接触健身，然后运动、饮食控制等等，可能会看健身网红去分享饮食，开始计算蛋白质的摄取，也可能会注意每天吃了多少糖。但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杯高糖饮料带来的快乐可能就只有短暂的几分钟，但喝完之后那种罪恶感就是会想说我是不是喝太甜了，今天是不是糖分摄取过多，太多热量。所以其实无糖茶就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因为我还是可以很享受很 enjoy 这种喝饮料的习惯，但就可以不用承受太多的心理负担。那其实还有除了无糖茶之外呢，另一个正在成长的市场就是机能性饮料。那什么是机能性饮料呢？所谓机能性饮料就是除了基本的解渴之外，还强调了一些额外的功能，像是我们运动之后要补充蛋白质然后电解质等等，那工作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需要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维生素，甚至补充各式各样的那种维生素 B 之类的。那这些饮料的出现其实也反映了现在我们年轻世代的生活节奏嘛，因为其实大家真的很忙，就是事情真的要处理的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就不是只像以前只是要上课，可能除了课业之外有社团，可能有打工，可能要准备考一些相关科系的证照，或者是经营

社群平台，然后也可能要参加各种比赛竞争，这样子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事情忙不完，对吧？就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找一种，快速可以补充能量的方法，就一瓶饮料好像就可以快速的成为解决的方案。但这边呢，就出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其实当饮料越来越健康化，我们是真的有变得健康了吗？还是就只是换了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继续依赖饮料？例如呢，我们以前会喝饮料是因为喜欢它的甜味嘛，但是现在我们喝机能的饮料是因为觉得它对自己有所帮助。因为我们以前买真奶像是犒赏自己，但我们现在买高蛋白饮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我就是要变得更好，我要吃更多蛋白质。这些理由看起来很简单，但背后是不是也代表我们越来越习惯透过消费来照顾自己？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越来越重视健康，但同时呢，也越来越需要外在的工具去帮助自己，就是像是累了我就需要咖啡，没精神我就需要能量饮，然后想控制体态我就要低糖饮，然后睡不好我就需要一些助眠的产品等等。好像我们一直在透过一些这些饮品去修补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东贴一个西贴一个，我哪里需要加强，我就再喝一个这个饮料。所以手摇饮真的退流行了吗？我觉得答案可能不是，因为手摇饮并没有消失嘛，现在饮料店还是非常的多，然后营业额也都上，就是很疯狂的增长这种，我就觉得饮料。手摇饮完全都没有消失啊，只是，年轻人对饮料的期待有所改变，因为我们以前追求的可能就是，这杯喝起来好幸福哦，好甜，就整个一天都被治愈了。但现在追求的就是，这杯可以陪我过更好的生活，所以饮料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也反映出我们现在年轻人对健康、对效率，还有对自我管理的想象。不过呢，当我们白天开始靠咖啡因、茶饮、机能饮料去维持一定的精神，另外一个问题也慢慢的浮现，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很累了，为什么晚上都已经躺在床上，脑袋还是不愿意关机？我们手机都已经放下，眼睛又闭起来了，但是脑袋里还有一堆事情冒出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件事情，我们会进入今天航程的下一站。就是助眠黑科技，我们一起看看 ASMR，然后白噪音或者是褪黑激素这些，为什么会成为年轻人的睡前新习惯？

0: 成女人，
1: 我是姑姑思维。
0: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2: 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那呢，前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白天的故事嘛，我们聊到大学生的一天几乎都是从一杯饮料开始的。有人早上一定要喝咖啡才会有精神，有人下午是靠手摇饮来提神，那有人会选择能量饮料来熬夜赶报告，那也有人是改喝无糖茶、机能饮等等，想要兼顾健康和效率。可是呢，很有趣的是，当白天让自己保持清醒之后，到了晚上我们却开始烦恼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睡不着这件事情。那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好像都是在做两件相反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我白天拼命找方法让自己不要睡不要睡，然后晚上又拼命找方法让自己赶快睡赶快睡。就是白天呢，早上要喝咖啡嘛，然后下午喝茶，晚上就开始喝，开始放白噪音，睡前呢要再听 ASMR 这样子，甚至有人呢还会泡助眠茶、戴眼罩，然后喷枕头香氛等等，就只是希望自己今天可以早一点睡着。光是想到这些就会觉得有点好笑，因为我们一整天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早上努力把自己叫醒，晚上呢再奋力让自己关机。可是呢，问题就来了，明明身体就已经很累啦，为什么我还是睡不着呢？那我相信其实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课，下午可能去打工，晚上回来我还要再写作业、用报告，然后准备考试等等，然后回到家洗完澡终于可以躺在床上了，心里就在想说，我今天一定累烦了，我一定躺床就睡，我一定一碰到床就睡，立刻睡翻了这样子。结果呢，眼睛闭起来了，脑袋却突然变得超级清醒，开始在想说，老师今天上课讲了什么，我今天和朋友聊天是不是哪句话说错，是不该说这句话，然后开始想，下礼拜有一个报告，然后月底要缴一个房租，暑假要不要找实习，然后甚至在想，甚至又回想起三年前我好糗，发生一件很小的事情这样子。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要一躺到床上，大脑呢就会开始像是开启会议模式，就是你来我往各一局这样子，平常记不起来的事情睡前就是会突然想起来，全部都会突然爆出来，然后就

群，然后下午要收 email， 有没有什么讯息，晚上要追剧看短影音，睡前呢要再滑个 thread， 这样子一整天下来大脑几乎真的没有安静过的时刻。所以呢其实到了晚上，就算身体真的累了，大脑还是维持着高速的运转，他不知道他现在是休息的时间还是停留在白天的节奏，那种快节奏里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像我之前说的，我明明只想要滑五分钟手机，结果看一看手机，怎么一点了，然后看一个有趣的文章，再看一下好了，再看一下，看完这篇就睡，然后看到朋友更新现实动态，然后开始跟朋友聊天，然后发现对方也还没有睡，然后最后聊完说要晚安了，然后又滑到 YouTube， 然后开始看一支那个影片，原本只是想看一下，最后又变成多看了两个小时。所以呢等真正我们要放下手机的时候，天都快要亮了。其实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其实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是我之前提到的报复性熬夜。那你听到这个词就想说，什么是报复啊？难道是在报复自己吗？其实不是哦，所谓的报复性熬夜是因为呢白天的时间都在排满了，都就是有各种事情啊，可能你要上课上班打工通勤，然后要运动完成各种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整天下来其实你没有真正的时间留给自己，没有属于自己的嘛，所以就会变成我们舍不得睡觉，不一定只是因为精神很好，而是我们就舍不得今天就这样结束啊，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就要结束了，就晚上那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其实成了很多人一天中最自由的时光嘛，因为没有人管你，没有老板，没有老师，也没有作业的提醒，也不会一直跳通知出来打扰你，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延后自己的睡觉时间，想要把白天没有享受到的时间给补回来。可是很矛盾，就是我们用熬夜换来一点点的自由，可隔天呢却要用更多的疲惫来偿还，就是早上睡觉要起床很痛苦嘛，然后上课又很没有精神，下午又开始想要睡觉，然后我就又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甚至是能量饮料那种补充能量的，就会变成发现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前半段聊起来的内容竟然在这边全部串起来了，因为晚上睡不好，但白天需要更多的咖啡因，但因为我们白天又喝了太多的咖啡因，所以晚上又导致更难入睡，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所以呢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真的睡得更好？其实近几年呢，我们很多人就有开始推广了很多可以帮助睡眠的方式嘛，像是有人会听 ASMR， 可能是这样的，是 ASMR 是这样做吗？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敲击的声音，像这样子，这样子真的这样有助眠吗？但我自己是也会听一些 ASMR， 就是我很喜欢听那个什么。那种做宠物零食那种包装纸的声音，这种这样吗？是这样吗？听起来有点像杂音，但好像不太会做。反正就是有一些很细碎的声音，然后可以帮助你入睡这样子。那我就觉得真的很酷，因为听这些声音真的会感觉很治愈，然后很想入睡。或者是一些白噪音，我自己是很喜欢在看书的时候。放在旁边有那些白噪音，像我很喜欢播哈利波特那种学院或者是图书馆里面那种白噪音，那种打字声啊，或者是那些翻书的声音，我就觉得哇，感觉有人在陪伴我。或者是有些人会固定听一些雨声或者是海浪的声音，我也很喜欢看那种就是有人录可能下午到晚上的什么东京铁塔，然后他也是在旁边陪你读书，可能读个两小时三小时这样子，然后就看那个日落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变成黑夜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就有人陪伴你的感觉。那到底呢这些方法是真的有效，还是只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心？那其实呢说到 ASMR，我相信大家一定多少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可能是在 YouTube 或者是其他影音平台可以有看过。一开始看到 ASMR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这到底谁在听的，怎么会有人花时间去听别人敲桌子的声音，然后会有人听翻书的声音，或者是听剪头发，
或甚至是吃东西。

记那种吃播的声音。那我也看过有人喜欢怎么听化妆刷过麦克风的声音，或是有人会专门去录制一些洗碗整理房间什么折衣服的声音等等。第一次接触的可能就会觉得这到底有什么好听的，但对喜欢 ASMR 的人来说，这些很细微但是很规律又柔和的声音反而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那有些人说着说着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嘛。有些人喜欢可能像是森林里面的虫鸣鸟叫，那也有人会喜欢咖啡厅的那种背景音，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啦。但很有趣的是，那些甚至不是因为那个声音很好听，而是因为那些声音可能会让他想到某个很安心的地方，像是可能下雨天待在家里，或者是小时候在车里面睡着，或者是有一种我其实在家里，但是我听那个有点像白噪音那种，有点像是变成我在咖啡厅的感觉，看书的感觉。就有时候真正让人放松的就不只是音乐本身，而是声音带来的回忆。那呢，除了 ASMR 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很常听到的就是白噪音嘛。那其实白噪音呢，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声音，而是一种持续然后规律比较平均的背景声，像是可能是电风扇的声音啊，吹风机的声音，然后飞机引擎的低频声。因为很多人搭飞机的时候反而会睡得特别熟嘛。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飞机引擎其实发出的声音是很稳定的，然后可以盖掉一些其他零碎的噪音，让环境的声音感觉比较的一致。所以呢，也因此现在有不少人会特地播放可能飞机舱的音效，或者是火车行驶的声音，或者是露营的那种萤火，那种萤火有一种声音是那种就是有点木头燃烧的那种声音。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这边，我就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你要选一种声音陪你睡觉，你会选哪一种？可能是雨声。我觉得雨声有时候真的很助眠的，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也会觉得睡得特别好。或者是咖啡厅的背景声，或者是你就是喜欢完全安安静静没有声音打扰你。其实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嘛，每个人的放松方式本来就都不一样，重点是要让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节奏。那呢，近几年除了声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越来越流行的，那就是睡眠的 APP。 因为我们可能只知道昨天睡得好不好有时候是全凭自己的感觉，就是隔天醒来的那种感觉嘛，可能会说我昨天睡很沉，真的大睡死，或者是说我昨天一直醒来就是完全没睡好。但现在呢，其实你只要下载一个 APP， 再搭配一个智慧型手表或智慧手环，这种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数据，像是你睡了几个小时，你是几点入睡的，你几点起床，那你深层睡眠多久，你浅层睡眠多久，甚至连翻身的次数或者是心率的变化都可以被记录下来。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刷牙洗脸，而先看昨天我的睡眠分数得到了多少，可能看到90分就觉得我今天精神一定倍儿好可能60分就很好说今天感觉一般般，就是会没有效率，感觉很想打哈欠这样子。这其实是也会让我们越来越依赖数字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睡得还不错，这 APP 显示的分数可能没有那么高，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好。但其实反过来说，有人睡得断断续续，但看到分数不错就会觉得今天感觉心情还是蛮好的所以这些工具是可以当做参考，但是不一定是代表全部嘛，毕竟真的知道自己有没有好好从睡眠中得到休息的还是自己嘛。那现在呢，除了科技产品之外很多人也会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睡前仪式。有些人会像是我之前有说过的，可能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让自己尽量跟手机跟电子产品隔离一段时间，或者是我觉得睡前泡热牛奶也是一个超级棒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就是感冒，如果感觉要感冒那种感觉，我就先喝个热牛奶在睡觉之前，然后隔天你就觉得哇真的是睡得超级舒服。但我觉得一定还是要看个人啦，
因为我自己是有

这样的习惯，可能睡前泡个热牛奶就会觉得很容易入睡，睡得特别好。那我知道也有人可能会睡前阅读或是写日记，把今天的情绪给记录下来。那有些人就是把房间的灯光调暗，放一首轻柔的音乐，这些就是很平凡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告诉自己，就有点像暗示自己说，今天差不多要休息咯，就是差不多要结束今天了。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很多心理学的研究也有提到，你只要有一个保持固定的睡前习惯，有助于让身体建立一个规律的作息，就有点像同样的流程每天重复，但大脑就会比较容易知道说，现在是可以准备睡觉的时间。那说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哦，可能现代人就是为了睡觉会买很多东西哦。有时候我们会买像是比较好睡的枕头，那种助眠枕头，然后有遮光的窗帘，有耳塞，然后有香氛机，旁边会有那种精油香氛的，或是助眠喷雾，可能睡眠的音乐，还要买专门买音响，买保健食品等等。因为以前睡觉我们好像只是关灯躺下闭眼这样就睡了，但现在睡觉之前好像多了很多很多的步骤。当然这些产品可能对某些人是有帮助的，但同时呢也一直在提醒我们说，真正影响睡眠的也许不只是工具而已，而是这个生活本身。如果每天都累积了很多的压力、焦虑和疲惫，就算我用了再多的助眠产品也不一定可以真正的放松，对吧？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另一个大家很常听到的助眠关键字，那就是褪黑激素。它真的有像网络上说的这么神奇吗？还有当我们越来越追求完美的睡眠，我们是不是也慢慢的陷入另外一种健康焦虑？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 ASMR、白噪音、睡眠 APP， 还有各种睡前仪式感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的人越来越愿意花时间、花心思，甚至花钱，只希望自己可以睡一场好觉。而在这些助眠方法当中呢，另外一个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褪黑激素嘛。那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有在网络上面看过相关影片，有些人分享说我吃了立刻就睡着了，也有人说更完全没有用好吗？然后褪黑激素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呢，它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像安眠药的东西，因为褪黑激素呢其实是一种人体本来就会分泌的荷尔蒙，它主要是由大脑中的松果体分泌的，作用大概比较像是提醒身体说天黑了，差不多要睡咯，差不多要休息咯。可能白天有阳光的时候会分泌比较少，但到了晚上光线变暗的时候，分泌量就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呢，它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生理时钟的讯号，不是强迫说你睡着的开关。可是问题就来了，如果它本来就在我们身体里面，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呢？那原因其实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有很大的关系嘛。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晚上在做什么，我们吃完晚餐之后是不是其实很少离开荧幕，可能是平板啊、电视啊，就是要写报告，然后电脑查资料、滑手机、回讯息，可能追剧，各种就是你会用手机做的事情，就睡前最后一件事情还是要看手机，甚至有人就已经关灯了，但是手机还是亮着，那一点点的蓝光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对吧？但是长时间下来，可能对身体就会自己判断说，现在还不是要睡觉的时候，现在可能还是要值得清醒的时候，现在还不是晚上，就会影响身体对现在是晚上的判断。于是呢，大脑就好像没有这么容易的进入休息的状态、休息的模式。因此呢，就有人会选择使用褪黑激素的相关产品，希望协助他调整自己的作息嘛。不过如果真的有在长期就是睡眠困扰的人，还是会建议要寻求医生或是其他专业人士的协助啦，而不是就是自己长期的依赖保健食品这样。那聊到这边呢，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睡不着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工具可以辅助自己嘛，我们以前可能就是会数羊，就是小

时候真的，小时候我真的数过羊，因为那躺在床上完全睡不着啊。那我小时候就是等着这样一直一直数羊，但现在的人睡不着，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再拿出手机就搜寻，快3分钟快速入睡，睡不着怎么办？最好用的助眠音乐，或者是什么最有效的助眠保健食品？我们其实一直在找方法睡觉，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真正需要处理的不是睡不着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睡不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课业的压力，或者是工作的焦虑，也许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因为我们白天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情绪嘛，所以到了晚上呢，这些没有处理完的情绪就一起跑出来了。所以呢，失眠有时候不是因为夜晚太安静，而是因为白天太忙了。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因为我们越告诉自己说我要睡着，我要睡着，反而越来越睡不着。一直看时间，怎么才5分钟啊？剩6个小时我就会起床嘞，完了，我一定睡不饱。越想越紧张，越紧张就越清醒。其实真正最后自己睡不着的，不一定是失眠，而是对失眠的一种焦虑。因为现在甚至有一个词是说叫做睡眠焦虑，意思就是说我们太在意自己有没有睡好，反而让睡眠变成一种有压力的事情。以前的人就会只是想说，今天睡得不错，但现在的人却会开始比较说，睡眠分数高不高，深层睡眠有没有超过2个小时，昨天是不是比前天少睡了20分钟？那如果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标准，就会开始担心自己今天的表现。因为其实科技帮助我们了解身体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开始被这些数字给绑住了，甚至因为一个分数就从中否定自己，那是不是就失去了就是我们原本想要照顾自己的这个初衷？那我就很喜欢一句话，健康其实不是追求完美嘛，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有的人可能是每天睡7个小时就活力满满那种高精力人群，或者是有些人就是需要一定要睡8个小时才够。有些人喜欢睡前看书，有些人喜欢听音乐。那有的人不需要任何工具，只要把手机放远一点就可以比较轻易的入睡。就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同，所以其实不需要一直跟别人的睡眠习惯比较。其实真正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就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评分是多少就好，不需要就是一直被科技给绑架，我觉得。对，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方法，我觉得是这几点，我觉得是可能第一点是尽量睡觉和起床的时间让生理时间慢慢的固定，就是你固定你早上起床跟睡觉的时间，让生理时钟是一个，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可能高中的时候嘛。就是我只要晚上11点入睡，我隔天一定6点就会起床，就是这样子维持一定的生理时钟，这样对，让就是生理时钟是一个很稳定的，你可能不用设闹钟，你就是那个时间会起床。那第二个是睡前少花一点手机，这个我之前在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有讲过，就是给眼睛跟大脑一点点休息放松的时间。那第三个是如果真的睡不着，也不要逼自己立刻入睡。你可以起来做点放松的事情，等有睡意再回床上。那我觉得可能我这种时候可能就会看看书，因为看书真的很容易想睡觉。对，但你们如果有自己想要的方式，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对，那第四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偶尔可能一个晚上睡不好就开始责怪自己，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睡不好的时候，可能是。你可能今天比较焦虑之类的，就不要因为可能一件这些，可能今天就睡不好，但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每天的压力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呢，真正重要的是长期的生活习惯，不是某一天的状态嘛。那回看今天这一整段的内容，我突然发现真的其实很有趣。白天我们就努力找方法让自己清醒，但晚上又要努力找方法让自己睡着，是不是真的有点辛苦？因为我们白天就是买咖啡、买手摇饮，可能买保健食品，或者是下载睡眠 APP、播放白噪音听、各种 ASMR 等等，做这一切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自己过得更

0: 希望自己能够有力气去完成每一天的目标，每一天的生活。可是也许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更多的方法，而是多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去允许自己累，允许自己有休息的时刻，允许自己今天没有做到百分之百。因为睡眠不只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明天重新开始的力量。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要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今天不用闹钟提醒，不用课业催促，不用工作逼着你往前，那你会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你会早一点休息吗？还是依然舍不得放下手机？那也许答案并没有对错，但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照顾自己的健康，不是白天吃的健康，喝的健康，晚上也别忘了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好好的休息。那稍后是节目的结尾，我们一起聊一聊一个更大的问题。当健康呢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一种趋势，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我们真的比以前更健康了吗？还是我们只是开始背负了更多来自健康的压力？那最后一段呢，我们一起来思考
1: 哦。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你微笑的脸。
2: 我是王力宏，
3: 我是 GG 梁咏琪，
4: 我是周杰伦，
5: 我是 SHE，
6: 我是光良，
7: 我是小美江美琪，
8: 我是品冠，
9: 我们是 FIR，
10: 我们是五月天，
11: 我是梁静茹，
12: 我是阿杜，
13: 我是易倩张志成，
14: 我是周华健，
15: 我是潘玮柏，
16: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7: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白天的饮料选择，也聊到了晚上那些帮助我们入睡的方法，从一杯咖啡、一杯手摇饮，到一段白噪音、一个助眠的 APP。你会发现呢，其实看似很小的生活习惯，都藏着我们对健康的想象。我们希望自己可以白天保持清醒，希望晚上可以快速的入睡，希望每天醒来都可以充满精神，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有规律、更自律、更健康的人。可是呢，在节目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努力追求健康，但有没有可能，在追求健康的同时，我们也感到疲惫？在这个时代呢，健康好像不只是哦，我不要生病，好像变成了一种生活风格。就是打开社群平台，可能看到有人分享每天早起运动，吃得健康，自己准备便当，然后每天喝2公升的水，然后固定休息时间，固定的睡觉时间，每天都可以很顺利完成代办事项，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把生活管理得很好。于是我们开始想，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我是不是应该要更努力一点？是不是我不够自律？那就像之前说的，其实我们常常会忘记一件事情，在社群上面看到的，通常只是别人生活中最精华的部分。我们看到一个人每天运动，却不知道他可能也会有不想起床的那个早晨；看到一个人饮食控制得很好，却不知道他也有可能想要吃甜食、想放松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完美的习惯，却忘记每个人的生活条件、时间安排和压力都不一样嘛。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很多时候都不是不知道健康的重要，而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忙了，可能早八了课，或者是报告的 deadline，然后打工要实习，要准备未来，好多好多事情每天都要等着我们去完成。所以有时候呢，一杯咖啡不只是因为我们不健康，而是我们真的今天需要一点能量。一杯饮料不是我们没有自制力，可能就只是想要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晚上呢，我们戴着耳机听助眠音，也不是因为我们太脆弱，而是我们正在学习让自己如何慢慢的安静下来。其实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做得非常完美，不是每一天都一定要喝2公升的水，不是每一天都一定要运动1个小时，不是每一餐都一定要计算热量，

也不是每一天都需要充满焦虑。有时候呢，我们真正的自我照顾可能就只是今天很累，所以早点睡，今天心情不好，所以出去走走，今天压力很大，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今天完成了很多事情，所以买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犒赏自己。我们常常把健康想得太严格了，好像健康的人就应该永远有规律，永远有精神，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可其实呢，真正健康的人也会累啊，也会迷茫，也会有偷懒的时候，差别就只是他们知道怎么重新照顾自己。所以呢，今天的你，如果正在为了睡不好而焦虑，正在因为喝了一杯饮料而罪恶满满，罪恶感满满，因为没有达到目标而责怪自己，请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你可以问问自己说，我的身体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是真的需要改变，还是只是需要休息一下？我现在对自己的标准是不是设得太高了？因为健康从来都不是一场比赛嘛，不是比说谁睡得早，谁吃得干净，谁运动最多就是赢家。健康呢，其实比较像是和自己和谐相处的过程。我们慢慢的了解自己的身体，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慢慢学会什么事情是会让自己变得比较舒服的。那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白天是靠咖啡，晚上靠助眠，这样算不算健康啊？也许真正的答案呢是，如果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让你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那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开始依赖它，甚至为了追求完美的健康，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焦虑，那也许就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健康不是要求自己变成一台永远运转的机器，我们不是每天都需要充满电，有时候呢，低电量也没有关系。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逼自己永远保持最佳的状态，而是呢，在没电的时候知道如何帮自己充电，如何再重新站起来这样。那今天的健康生活航班也准备降落了，从白天的一杯饮料到夜晚的一段助眠声音，我们今天聊的不只是健康产品，也不只是生活习惯，我们真正讨论的是，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该怎么找到一个不会让自己太累的生活方式。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提醒你，健康不是让自己更加完美，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加舒服。你可以努力，但也可以休息，你可以追求进步，但也可以接受现在的自己，你可以期待未来更好的生活，同时也珍惜现在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那最后呢，想要留一个问题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今天呢，不用追赶任何人，不用比较任何人的生活，你会想要怎么样照顾自己？也许是偶尔在周末的时候犒赏自己一顿很好吃的晚餐，或者是也许是没有手机干扰的晚上，或者是把手机完全抛到脑后，然后就出去玩一天一日游这种，或者就只是很小的事情，也许早点睡一觉，就是这些看起来很普通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爱自己的证明嘛。那其实节目做到现在第五集这是第六集了，我就觉得一直我很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爱自己，不管其实世界上的趋势怎么样，世界上的变动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爱自己，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变的，因为会跟你相处最久的人就是你自己嘛。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爱自己，好好更了解自己，好好找到跟自己相处和谐的相处的方式吧。那感谢今天大家搭乘健康的生活航班，我是主持人夜夜，希望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变得更努力了，也变得更懂得照顾自己。那祝大家今晚呢都能顺利放下今天的疲惫，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心时刻，我们下一段旅程再见咯，晚安。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萨瓦迪卡，产吃 Eunice， 印地踢胎如茶咖。大家有听出来这是什么语言吗？没错，就是泰国，一个以热情人民、缤纷文化、美食与独特娱乐闻名的国度。说到泰国，各位听众是不是立刻想到人妖、泰拳、美食、皇室文化，还有令人垂涎的街头美食？泰国不仅是旅游天堂，更是特产丰富的国家。

国家，从香气四溢的泰国香米到榴莲、芒果、椰子等热带水果，再加上海鲜与香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饮食文化，也是吸引旅客前往泰国的一大魅力。宗教方面，泰国有高达90%的人口信仰佛教，寺庙与佛像遍布全国，成为文化与建筑的重要象征。走在街头，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响，这也是泰国最迷人的底蕴之一。而当夕阳落下，曼谷的夜晚才真正开始，夜生活精彩到让人停不下来。想浪漫一点，可以选择搭船游河，一边享用丰盛的晚餐，一边欣赏沿岸的美丽风景。喜欢热闹的就到市集，街头夜市灯火通明，从小吃摊到手作小物，吃逛买一次满足，或是登上高空酒吧举杯畅饮，俯瞰360度夜景，享受微风拂面的慵懒时刻。还有泰国独特的人妖秀与泰拳秀，舞台效果与气氛都相当到位，值得一看。想要更嗨一点，曼谷夜店绝对能让你大开眼界，甚至红灯区的夜生活文化更是充满惊喜。里面有泰国浴、A Go-Go Bar、Talking Bar、成人秀等等。不过要提醒大家，夜生活虽然精彩，但安全更重要，务必结伴同行，避免前往偏僻场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泰国，感受它的多元魅力。接下来先送上一首 Pixie 的 Whatever， 陪大家度过轻松的午后时光。

是 B 世纪。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第一次到泰国，推荐安排4天3夜或5天4夜的自由行最刚好，不仅能安排市区热门景点、购物与夜市，也能规划一日游前往近郊景点，行程充实又不会太赶。建议先从曼谷的昭披野河，也就是湄南河沿岸的景点开始，这里是历史文化与现代繁华交织的核心区域，从北到南汇集了金碧辉煌的传统寺庙，像是大皇宫、玉佛寺、镇王庙，以及顶级奢华的商场，还有浪漫河畔夜市及便利的水上交通，都是旅客造访曼谷必游的精华地带。泰国前名暹罗，位于中国和印度间中南半岛的心脏地带，依地理特色可分为五大区域。北部丛林密布，山林景致迷人，日常工作靠大象操作，也是泰国最凉爽的地区。清迈与清莱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冬季清凉，适合种植樱桃与桃子。东北部俗称伊森，属于湄公河流域的高原地带，文化底蕴深厚，受到邻国、辽国的影响而孕育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及民俗节庆。中部土地肥沃，盛产稻米与水果，山脉与河谷纵横交错，是发展水力发电的理想地区。曼谷就位于此地，还有华兴大城等知名景点。南部拥有洁白海滩、成群岛屿及丰富天然资源，例如锡矿、橡胶和渔产，普吉岛、苏梅岛、帕安岛、龟岛都是度假与潜水天堂。东部最著名的观光景点是巴达雅，沿海还有沙美岛、昌岛等观光胜地。除了地理风貌，泰国的美食更是让人难忘。泰国料理以酸、甜、辣、咸的多层次风味闻名世界，街头小吃更是必尝，一口就能感受到异国的热情。今天就来盘点几道经典必吃料理。第一道，冬阴功，酸辣鲜虾汤，加入香茅、辣椒、柠檬叶和鱼露，酸辣开胃，搭配鲜嫩河虾与草菇，让人可以配上好几碗饭。第二道，泰式炒河粉，酸甜平衡的口味让它被称为国民炒面，河粉拌炒豆芽、鸡蛋与香料，常搭配海鲜或肉类一起烹调，最后撒上花生与香草，口感层次丰富。第三个是船面，因最初在曼谷运河上穿梭的船上贩卖而得名，以牛血或猪血高汤为基底，为了防止在船上吃面翻倒，分量不多，一两口就可以快速吃完，一碗接着一碗，最能体验泰国街头风情。第四道，凉拌青木瓜，来自东北伊森的开胃菜，将削成薄片的生木瓜加入花生、干虾或咸蟹，释放出独特的酸辣甜味。第五道，绿咖喱鸡，浓郁椰奶融合香料，其独特的色泽是源自于绿色辣椒，味道微辣甘甜，搭配面包或米饭一起享用都是绝配。再来是打抛猪肉，将猪肉末与圣罗勒叶和新香料拌炒，铺在白饭上，再加颗荷包蛋，简单却超下饭。除了咸食，泰国的街头甜点也让人难忘，芒果糯米饭，香甜芒果配上椰浆糯米，顶部撒上酥脆的绿豆。除了传统版本，泰国人还创造了

变化，有榴莲或紫米版本，甜而不腻。泰式奶茶，茶香浓郁，滑顺口感的国民手摇饮。茶主要有三种口味，绿茶、红茶和传统茶。加入糖和牛奶冲泡时，不仅可以品尝到浓郁的奶香，还能感受到香料的香气。最后一道是泰式煎饼，街头常见的咸甜小吃。甜的馅料是蛋白霜跟乳白色的椰丝及黄色的甜蛋丝，咸的则会加入以猪肉调味料拌炒而成的红色椰丝，还有蛋白霜及葱花，吃起来酥脆可口。泰国料理就像这个国家一样，充满色彩与层次，既能在街头小摊找到惊喜，也能在餐厅品尝到精致风味。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泰国人妖文化，许多观光客甚至专程飞到泰国，就是为了欣赏华丽的人妖秀。在泰语里，人妖被称为 Gatoi， 英文则叫 Lady Boy 或 Female。 泰国属于母系社会，对性方面也算是亚洲国家中比较开放的，因此对这样的性别身份相对包容，这也让人妖文化逐渐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链，甚至有专门的培训学校，从小就开始学习如何展现 女性的姿态。许多人妖因为长期服用女性荷尔蒙，外表比一般女生更高挑，皮肤更光滑。值得一提的是，泰国政府在官方认定上仍将人妖视为男性，但因为外形太难分辨，外交部在2001年推出特别护照，里面放有男装与女装两种照片，方便海关辨识上妆及卸妆后的长相。这也显示出泰国社会在制度上试图让多元性别能够更自然的存在。在曼谷，最受观光客欢迎的表演场地之一就是 Golden Dawn 金东尼人妖秀，与蒂芬尼人妖秀、阿卡莎人妖秀并列为三大人妖秀。优美的表演者穿着各国精致服饰依序登场，演唱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歌曲，搭配舞蹈融合泰国传统舞、中国宫廷舞，演出充满浓厚东方味，搭配五光十色的舞台灯光，是曼谷最具代表性的人妖秀之一。每次去泰国玩都必须安排泰式按摩，按摩店遍布大街小巷，选择非常多样，每小时只要大约250泰铢，就能享受深层拉筋、通体舒畅的泰式按摩，或疗愈身心的香氛精油按摩。传统泰式按摩被视为泰国医疗保健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非药物、运用手技的疗法。它的理念源自土、水、风、火四大元素的平衡，透过按摩师操纵病人的肢体，重新平衡身体的能量与结构。会加入草药热敷，减轻发炎与疼痛，治疗因为经络阻塞造成的疾病。创始人是来自印度的吉瓦科库玛，他被尊称为医学之父，曾为佛陀与高僧以及国王治病，并将印度的阿育吠陀与瑜伽医学知识透过佛教传入泰国，才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熟知的泰式按摩。介绍完泰国的区域、饮食、人妖文化以及泰式按摩，我们要来听一首泰国浪漫喜剧电影《初恋这件小事》的插曲《苏万娜》。这首歌唱出了默默守候、期待未来能携手走在一起的心情，祝福大家都能有情人。

0: 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受到皇室及宗教影响，泰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庆祝活动，演变至今就变成为国定假日。也是因为这样，泰国的节庆比一般国家还多。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泰国三大重点节庆。第一个是泼水节，泰国泼水节又称为送干节，在每年4月13到15日举办，也是泰国的传统新年。民众会相互泼水庆祝，因为水在佛教传统仪式中代表净化和祝福，透过泼水象征清除厄运罪恶，展开新的一年。尽管现在泰国的官方新年早已改成1月1日，人们依旧尊重这个古老的传统节日。除了泼水，传统习俗包括浴佛仪式，向长辈洒水祈福与家庭团聚。浴佛分成浴佛像跟浴僧侣，浴佛像前先准备鲜花、蜡烛与香，以拜佛烧香示尊敬，随后临洗佛像。浴僧侣则是用净水清洒在僧人手中或身上，随后向僧侣奉上佛衣，表示尊敬并希望获得祝福。这个仪式也用来提醒人们常保持清净心，并为泼水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亮点，街头泼水站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气氛热烈。传统游行有古装花车以及舞蹈队伍，浴佛祈福，参与寺庙仪式，还有夜间派对。特定地区如巴达雅有水舞派对。注意事项，这是泰国传统新年向他人祝福的一种方式，要用轻松的心情参与这场庆祝，不要因为被淋湿而生气。再来是穿着容易干的轻便衣服，以及把钱包、手机和相机装进塑胶袋内收好，随身带个小水桶或是小水枪参加这场好玩又有趣的泼水派对。第二个要介绍的节日是水灯节。每年11月，泰国最浪漫的祈福之夜水灯节就会登场，每逢泰历12月满月夜举行。民众会在河畔与湖面释放美丽的水灯，向水神致意的感恩仪式，感谢他一年来滋养大地，也忏悔人类对河川造成的污染。水灯节起源于素可泰王朝，当时的贵妃用芭蕉叶制作莲花灯造型，制作莲花造型的水灯，点上蜡烛与香献给国王。国王深受感动，下令每年同一夜晚全国释放水灯，这个传统便延续至今。水灯象征放下，人们会将烦恼、厄运写在水灯上，并放入河中，祈求幸福与好运降临。情侣一起放水灯，则象征爱情长长久久。每逢水灯节的夜晚，无论是城市或在乡镇，只要是靠近河港或湖边的地方，水面上都会飘满水灯。下午有市集摊贩可以逛，比较大的地区也会有游行，或在晚间进行传统舞蹈跟民俗技艺的表演，场面非常热闹。放水灯的仪式，清迈地区会结合天灯节活动一起进行，旅客可以安排一整天参加水灯节，好好体验这个被誉为泰国七大奇迹之一的盛典。举办地点在清迈的话，是最具代表性的庆祝地点，搭配天灯节释放数千盏天灯。素可泰是节庆起源地之一，结合历史公园与传统表演。再来是曼谷，湄南河沿岸河滨夜市、帕蓬寺等地皆有水灯活动。最后是大城，古都水灯祭搭配古迹点灯与传统表演。活动亮点，放水灯是以香蕉叶、花朵制成的水灯，放入蜡烛与祈愿后飘入河中。释放天灯以清迈最为壮观，可看到数千盏天灯升空的梦幻场景。传统

0: 表演与选美比赛，身穿太服的少女会比赛谁最优雅动人。河岸夜市与灯饰，各地会布置水灯主题灯海，夜晚美不胜收。注意事项呢，就是服装礼仪要穿得端庄，建议是以长裙、长袖、长裤为主，尊重文化，避免过度裸露的服装。最后是万佛节，在泰历的3月15日，相传释迦牟尼佛悟道后的月圆日，共有1250名阿罗汉宣达教义。这次集会被后世的佛教信徒视为佛教的重要日期，并将这天定为国定假日，每年都会进行隆重的纪念。万佛节的活动十分丰富，早上信众会到寺庙参加诵经仪式，晚上举行烛光巡礼，需要手持蜡烛、香和花绕行佛塔3圈，祈求平安与心灵净化。信众还可以报名参与点灯绕塔、近身礼敬100万尊佛塔、诵经绕塔，以虔诚恭敬的心供养三宝。善男信女会在万佛节当天接受5戒或8戒，以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当天全国禁止贩售与饮用酒精饮料，并且在这天禁杀生，肉品市场多半跟着休息一天。注意事项：穿着得体，去寺庙参加活动时请穿着端庄，避免短裤、无袖或暴露的服装。绕佛仪式的礼仪：手持花、香与蜡烛绕行佛塔3圈，过程中要保持安静与专注，以及留意线香与蜡烛的火焰。在绕行时默念佛教经文或静心冥想，让自己感受到内心的平静。最后是鬼脸节，这是台北礼府年度最大庆典活动，也称为雷府鬼脸节、皮塔空鬼面具节。这是一场结合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与街头狂欢的年度盛事，被许多旅人称为泰国最有特色的面具节。通常于每年6月至7月之间举行，确切日期需由当地佛寺住持请示上天后决定。为期3天的游行盛会，包含祭祀、游行、诵经、祈福。活动亮点：鬼面游行，村民戴上野可族制成的鬼面具，手持道具在街头载歌载舞，服装竞赛，展现最具创意的鬼脸造型与装扮。佛教仪式：参拜寺庙，诵经祈福，延续宗教精神，还有传统表演，音乐与舞蹈接连上演，气氛热闹，还有面具 DIY 体验，游客可以参加面具制作，感受节庆文化。虽然说叫鬼脸节，但其实这是一个热闹愉快的节日，用来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在雷府，鬼代表的是天上的神，泰国鬼面节的传说众说纷纭，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数百年前的泰国王子其实是佛祖的化身，他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深得民心。某天他向人民说他即将返回天国，并叫众人忘记他。人民听了之后非常伤心，被天神知道了，深受感动，于是准许王子重返雷府。而鬼节就是雷府的居民用来纪念王子的。虽然这种节日有宗教背景，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当地人的狂欢。大部分的鬼面面具是村民用椰子壳手工制作。每年节日将至，附近的居民都会组织队伍前来参加。在鬼脸节举办的3天里，大家穿着鬼服，戴着面具，或者全身涂满泥，穿着传统服饰跳舞，整个小镇都会沉浸在节庆氛围中。
1: 大家好，我是倪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千万别走开。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泰国真正的魅力藏在一套细致又深刻的文化默契中。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到泰国，还是已经熟门熟路，这几项旅游潜规则是你玩得更深入也更得体的入场券。第一个是合十礼，这是泰国传统的问候方式，双手合十于胸前，头微微低下，像在祈祷。当有人向你行礼时，特别是长辈或僧侣，请礼貌的回应，这是基本尊重。合十的高度代表敬意程度，手越高头越低表示越正式。虽然近年在国际圈外国人之间拥抱也逐渐普遍，但泰国本地文化仍偏好肢体距离感，合十礼就是一种保有界限却不失温度的沟通方式。第二个是进门请脱鞋，在泰国不论是进入住宅、寺庙或按摩店，甚至有些咖啡厅和小店，都有先脱鞋的习惯。这不只是卫生，更是一种对空间与主人的尊重。有时候你可能不确定要不要脱鞋，可以看看入口是否有鞋子摆放。如果没脱鞋就进门，对当地人来说是很冒失的行为哦。第三个是前往寺庙穿着要端庄。虽然在海滩你可以穿得轻松自在，但离开海滩，尤其进入宗教场所时，穿着就必须顾虑场合。寺庙对泰国人来说不只是观光景点，而是庄严的灵性场所。基本原则很简单，遮住肩膀与膝盖，女生可以戴一条围巾或是纱笼备用，不要碰僧侣，特别是女性。再来就是坐下时不要盘腿，应该要将腿收向一侧。第四个是头不能乱摸，脚不能乱指。在泰国文化中，脚被视为身体最低贱的部位，用脚指人、踢东西、把脚翘上桌子都是不礼貌的行为。进寺庙时千万不要让脚正对佛像，相反的，头则是最神圣的部位，不要随便乱摸别人的头，即使你是善意的，也可能让对方感到不舒服。第五个，吃饭不该一个人默默的吃。在泰国，吃饭了没不只是问候语，几乎等同于你好吗。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泰国人有多重视吃饭这件事。虽然现代都市中自己用餐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常见，但传统上吃饭始终是一种群体活动。如果想要吃得像当地人，要记得这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点比较多的菜，大家一起吃，搭配一锅白饭共享，先等主人开动，并且优先替对方夹菜或是盛饭，才是有礼貌的做法。每个人通常会用公用汤匙先盛饭到自己的碗里面，再配不同的菜色享用，这样能每一样菜都尝到一点。在使用餐具方面，泰国人右手拿汤匙，左手拿叉子，叉子只是辅助食物进汤匙，餐桌上很少出现刀子，筷子则通常只会在吃面的时候使用。第六个是性别与性倾向很自由，但也要注意分寸。泰国在亚洲向来被认为性别开放且友善的国家之一，2024年也正式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合法化的国家。你会在路上看到变装皇后、跨性别或是性别多元的人，这都是一些日常。那在台湾呢，常常使用人妖这个词，其实应该要避免带有标签化或是

戏谑的语气。当地社会虽然高度的包容，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愿意被过度关注或被问隐私。像是你原本是男的吗？你动手术了吗？这类的问题还是别问比较好。尊重是对多元最实际的支持。最后是皇室与宗教，不要乱开玩笑。泰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皇室地位非常的尊崇，不只是文化上的尊重，法律上也有明文规定，所谓冒犯君主罪，意味着任何针对国王或皇室成员的不敬言论或行为，都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因此在公共场合绝对不要评论、开玩笑或拍摄不敬皇室的内容，包括纸钞上的国王肖像也请小心保存，对佛像也需展现尊重。进入寺庙请穿着得体，行为庄重，不要爬上佛像拍照或摆出不敬的姿势。文化理解是你比别人玩得更深入的关键。进入最后一个节目前，我们先来听一首 Cocktail 乐队的 Yours Ever。 歌词表面上像在诉说爱情，但细品之下更像是主唱经历多年沉淀后对生命与自我追求的诚实告白。这首抒情摇滚歌曲在排行榜上表现亮眼，深受听众喜爱。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都市传说。那我先从比较不恐怖的开始讲好了。第一个我要讲的是饭店毛巾动物园。在泰国旅游有个神奇的都市传说，只要旅客在床头放多一点小费，并且留下字条许愿动物造型，房屋人员就会发挥创意，用毛巾折出大象、鳄鱼等惊喜回礼。回房后就会发现你拥有了一座毛巾动物园。可见泰国人都有艺术行动力，对观光客的包容度也比其他国家高。各位听众下次去泰国旅游时可以试试看哦。再来就要进入比较恐怖的都市传说了。泰国恐怖电影惊悚影响深入人心，惊悚电影产业在泰国也榜上有名。引用宗教传统的文化以及都市传说在电影之中，有非常多的作品都吓坏许多观众。那第一个我要讲的是鬼妻娜娜。传说在曼谷帕卡农河岸的一个乡村，一对夫妻即将面临离别，丈夫麦克被征召入伍参加战争，妻子娜娜此时已经身怀六甲，两人离情依依，不知一别何时才能再相见。娜娜满心不舍地站在河边，眼看着麦克的船渐行渐远，消失在河的尽头。当他在战场上搏斗时，娜娜因为难产而过世。等到战争结束，男子回家看见娜娜抱着婴儿在门口欢迎他，夫妻团圆重聚，又过起快乐的小日子。但是知道真相的朋友和村民试图警告并要他离开娜娜，下场都不是很好。男子后来知道真相后逃到寺庙躲避鬼妻的纠缠，打不过娜娜的村民也求助法师高僧介入，经过一番的度化，娜娜最终被收服，挥泪告别丈夫，随着高僧修行赎罪。这个流传上百年的故事后来被翻拍成许多作品，

甚至在现实生活里，有一座祭拜娜娜的阴庙鬼妻庙，就位于泰国曼谷 Angnat 的一条小巷中，同时也是热门景点。鬼妻庙里供奉有娜娜的真身，常年有香客朝拜，代求桃花魅力、结婚生子的群众络绎不绝。泰国佛牌里也有一只号称女大龄的鬼妻娜娜牌，据说佩戴能保佑家庭感情和谐，幸福不容易被破坏。再来第二个要讲的是小鬼猴。在泰国的北方，有一种鬼的样貌像一只小猴子，所以被称为小鬼猴。如果被人供养的话，它能增加供养者的魅力。小鬼猴通常都是两只，他们会坐在供养者的肩膀上，不停地舔供养者的脸，这样就能大大增加吸引力，让别人看到自己都会小鹿乱撞。据说有些演员跟艺人都会去养小鬼猴，比整形还有效果。有些人也许以多数的审美角度来看，可能长得普通，但却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很吸引人。而鬼猴就是类似有这个能力，能让人的魅力值加100。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停止供养或是没有认真去养，小鬼猴会让供养者变得其貌不扬，甚至让人看到都会闪开，不敢接近，魅力值直接归零，甚至倒扣。那我最后一个要讲的都市传说呢，叫做罐子鬼。当地人会把它供养在一个罐子里面，并放在高处，一般是放在天花板的横梁上面，每天还要准备饭跟肉让它吃，千万不能让它饿到，否则就会给家里带来灾难，甚至家破人亡。不过如果供养得好，那就会带来很多好处，像是家庭繁荣、生意兴隆、农作物丰收，甚至旱季没下雨，农作物一样能丰收。在以前旱季来临时，某户人家的农作物如果没受到影响，长得又高又壮，就会被认定这户人家一定有养鬼。甚至有些论及婚嫁的情侣，男方并不知道女方家里有养这种鬼，当他们决定结婚并住在一起满七天后，供养的鬼就会进入男方的身体，成为他的一部分。节目来到尾声，接下来教大家几句实用的泰文。第一个是你好，就是萨瓦迪卡。再来是谢谢，코쿤카。然后对不起，孔特。然后没关系，不用客气，就是마이빙라이。那第五个是请问多少钱，라카토라이。如果你要说一个食物很好吃，你可以说아르마。再来问人家叫什么名字，孔초아라이。还有就是回头见，下次见，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跟朋友之间讲的，叫做제간나。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认识泰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最后送大家一首 Want More Shouting， 我们下次空中见，제간나，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化身，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仍然留有微光的温度。早安，午安，晚安，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在今天正式下潜以前呢，我想先请你回想一个很普通的画面：上课钟声响了，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陆续回到座位，靠窗的同学正在补眠，前排那位忙着收作业，最后一排则像拥有自己的气候，闹起来很像一场小型台风。一个班级看起来只是一群年龄相近的孩子，被安排在同一个空间里生活，但可是相处久了呢，每个人就会慢慢长出自己的位置。有人很受欢迎，另一位擅长掌握消息，也有同学不太说话，却看得比谁都清楚。这些位置在光明版本里确实很有趣，大家偶尔互相吐槽，今天因为小事闹别扭，过几天又一起去福利社，多年后回头看，甚至会觉得那些细微的关系变化很像青春限定的班级连续剧。但现实不一定只有可爱的那一面啊，当某个人开始被固定成笑话，原本普通的玩笑就可能变质，全班若默认一位同学比较好欺负，沉默也会悄悄加入伤害。更麻烦的是，部分恶意不会以明显冲突出现，它可能藏在座位旁边的空位，也可能发生在分组时没有人看向你的瞬间。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谈一个比较沉重却很难避开的主题：校园霸凌。在进入我的故事以前，先来看一则近期受到关注的新闻。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在7月30日召开记者会，指出北市某所国小有一名学生，自2023年入学后累计出现109次校安通报。依照议员公布的资料，其中包含攻击同学58次、攻击教师33次以及破坏公物18次。部分教育人员在制止相关行为后，还面临家长申诉或提告，是第一线承受很大压力。台北市教育局回应，市府已召开跨局处支援会议，后续将建立预警机制，针对重复通报个案进行追踪列管。相关报道也引述一名媒体人的公开贴文，声称孩子的母亲是台北市府高层，不过这项身份资讯目前主要来自个人说法，新闻内容没有提供足以独立核实的具体资料，因此今天不会把焦点放在这个标签上，也不延伸猜测。因为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某位家长究竟有什么背景，而是当校安记录已经累积到如此惊人的数字，为什么伤害仍然持续的发生。通报原本应该是一扇求救的门，可是109次记录叠在一起，却像有人反复敲门，里面始终没有足够的回应。这则事件很容易让人愤怒，可是除了生气，我们也需要更小心地看待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遭受攻击的学生需要安全，身心耗损的老师也需要被接住。至于反复出现攻击行为的孩子，同样可能需要专业评估与长期的介入。理解原因不代表替伤害找到借口，保护他人也不等于放弃任何一方。问题真正困难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一个孩子已经造成危险时，大人究竟该怎么介入，才能让其他人不必继续害怕呢？制度若只留下记录，却没有足以改变现况的行动，我们又该如何判断责任落在哪里？很多人谈到校园霸凌时，脑中可能会出现一位很凶的学生，带着几个跟班欺负比较弱小的人。可是我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观察到的班级生态，往往没有这么简单哦。有时候站在中心的人不需要亲自动手，他只要皱一下眉头，周围便知道谁不受欢迎。真正让受害者喘不过气的，也未必是某次严重冲突，那种压力可能来自每天走进教室以前，心里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再次被挑中。班上也可能存在没有参与的人，他们心里觉得对方很可怜，却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所以选择假装没有看见。这种沉默未必出于恶意，最后仍可能形成一道墙，把求救的人留在另一侧。那么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呢，我会从过去观察到的朋友

朋友圈配置开始，聊聊班上的人气中心、消息集散地以及容易被忽略的边缘位置。光明版本像一张有趣的人际地图，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坐标。黑暗版本则可能变成权力的分配，某些同学负责定义气氛，另一个人却被迫承担集体投射过来的情绪。我们还会一起想想，当身边有人正在受伤时，所谓的帮助究竟可以长成什么样子。也许不必立刻冲出去和所有人对抗，我们可以先让对方知道有人愿意相信他的感受，接着陪伴受害者保存相关记录，再找到值得信任的成人，同时确认目前是否处于危险之中。对当事人来说，最孤单的时刻常常不是事情发生当下，而是鼓起勇气说出口后，旁人只回了一句，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这句话听起来很轻，却可能把求救重新推回水底。所以今天的节目不打算教大家迅速判定谁是坏人，我更想陪你辨认一个原本普通的班级究竟从哪个瞬间开始失去安全感。你也可以在收听的过程中回想自己曾经待过的教室，那里是否有一位总被拿来开玩笑的同学，某个人请假以后其他成员反而松了一口气吗？又或者你曾经看见不太对劲的情况，当时却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假如答案是有，也不需要急着责怪以前的自己。小时候的我们未必懂得辨认权力，更不一定知道该向谁求助，可是现在回头理解仍然有意义，因为每次愿意看清楚，都可能让下一个被留在角落的人更早遇见一点光。那么稍后就在下浅浅的暖身水域里，我们先从这起累计109次校园通报的事件开始，看看制度不断收到讯号以后，为什么现场仍可能困在原地。接着我会带你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教室，重新观察班级里悄悄流动的人际规则。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今天让我们一起谈谈，当有趣的班级生态翻到黑暗那一页，我们能不能成为那个愿意把灯打开的人。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浅浅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华生。刚才的开场我们提到一个令人不太舒服的数字109，它不是考卷分数，也不是某支影片的观看次数，这个数字呢来自台北市一所国小累积的校安记录。在今天的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想陪你稍微靠近这则消息。我们不急着猎物，也先别用一句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草草收尾，因为当伤害持续出现却没有被有效拦下时，问题通常不只存在于某个人身上。根据中央社报道，台北市议员钟沛君在2026年7月30日召开记者会，依照会中资料，一名学童自2023年9月入学后，相关校安记录已累计109次，其中包含伤害同学58次，攻击教室33次，另有破坏公物18件。报道也有提到，部分教育人员因制止失序行为而遭家长申诉或提告，另有一位老师在处理过程中跌倒送医，之后尚未返回校园。台北市教育局回应，府级已召开跨局处支援会议，后续将建立预警制度与高风险个案管理方式，同一名学生若被多次记录，未来预计纳入追踪列管。至于新闻标题里所写的妈妈惊人身份，部分媒体引用一名时事评论者的贴文，声称家长具有市府高层背景，目前公开报道没有提出足以独立验证的证据，官方回应也未证实相关说法，所以这一段我们只把它当成媒体叙事的一部分，不把未确认资讯当作定论。其实看到这里很容易产生一种直觉，大家可能会想，既然已经有那么多记录，为什么还是没有人把事情停下来？但我想先补上一个重要差别，校安通报是一种记录与求援机制，并不等于案件已经获得解决。它像教室里的警报器，可以提醒大人某处正在冒烟，可是警铃响完之后，仍然需要有人确认火源，安排撤离，再负责后续处理。如果每次讯号都被拆成单独的片段，数量再多也可能只会变成表格里的一列资料，而且暴力行为不一定会自动被认定为法律上的校园霸凌。依照现行校园霸凌防治准则，相关定义包括持续故意、敌意环境与实质损害等要素，实际个案仍需经过调查，不能单靠新闻标题直接完成判定。
不过呢，学校也在

这些疑似情况最迟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校方还要启动关怀辅导，保存相关证据，并依情节采取适当措施。听起来规定其实不少，委员会有了，处理流程也写得相当完整。教育部在2024年修正相关准则，到了2026年官方又公布专业调和及调查人才库要点。从制度表面来看，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毫无规范的空白地带。那么，为什么纸上的保护走进现场后，仍然可能失去力气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有人知道不代表责任会被承接到底。当导师完成记录，行政人员送出资料，辅导端开始接触个案，每个环节看起来都做了自己的部分。可是，如果没有一位角色能看见全部轨迹，风险便容易被切碎。一次推挤，可能接着辱骂，过几天又出现破坏物品的情形。每次单看都像可以处理的小插曲，放在一起才会显出危险正在升高。台北市教育局这次提出预警与追踪制度，某种程度也反映原本的串联方式确实存在缺口。这是根据公开回应所做的推论，而不是已经完成的调查结论。另一个难题是，第一线人员可能逐渐学会自我保护，老师面对失控场面时，必须先顾及其他孩子的安全。可是介入之后呢，还可能迎来陈情、申诉，甚至是诉讼。当组织没有提供足够支持，最勇敢的人也会开始计算代价。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冷漠，而是每次伸手都可能让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拉下水的人。这则新闻提到，多名教师因制止行为而遭家长提告。教育局则表示会提供法律咨询与相关补助。出席记者会的教育人员对支援程度仍有不同说法。还有一种状况是制度非常在意程序，现场却正在面对立即危险。程序很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误判，也能保护各方权益。可是当某个人已经反复攻击他人，安全处置必须跟上速度。若现场只剩辅导语言，受害者可能会觉得自己被牺牲。反过来呢，单靠惩罚也会错过行为背后需要专业介入的因素。真正困难的地方不是要在关怀与保护之间选边，成熟的制度应该同时守住界限，并让需要治疗或支持的人获得协助。所以我不太喜欢一句话把这件事归类为人性就是如此。人性确实会害怕麻烦，也可能依附权力，但它同样具有同理、羞愧与修正的能力。把所有事情都推给天性，最后只会让责任蒸发。人性可以解释风险，却不能成为免责条款。最近台湾在职场领域也出现新的法治进展。2026年7月1日，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正式施行。劳动部同时发布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要求雇主建立申诉与调查机制。新制也规范利益回避、书面决定、申复救济与防止报复等事项。严格来说，它不是一部单独命名为职场霸凌法的法律，而是职安法新增专章搭配子法运作。这项改变很重要，因为规范可以让受害者们知道门在哪里，也能迫使组织留下记录。它还能设下最低标准，避免主管只用一句"你们自己沟通"便结束处理。可是任何制度都没有办法直接住进人的脑袋，即使法律禁止报复，排挤冲动也不会立刻消失。调查义务已经写进条文，成员仍可能不愿意说出真相。当沉默牵涉工作、朋友或群体位置，单靠提高代价很难让所有人开口。这也是为什么积极立法之后，霸凌仍然不会瞬间消失。我们需要规范，因为单靠善良不太稳定。同时也要承认，制度只能搭出骨架，真正让它站起来的是执行文化。当一个组织把提出问题的人视为麻烦，最完善的申诉信箱也可能变成装饰。如果主管只想降低新闻风险，调查程序便容易失去保护初衷。反过来说，当领导者愿意承担冲突，旁观者才比较可能相信发声有用。心理学研究也提醒我们，旁观并不只是胆小，人在群体里会评估社会成本，并观察其他人如何反应。当施暴者很受欢迎，挺身而出，可能意味着失去自己的位置。有些人则会透过道德脱离说服自己，像是认为受害者太敏感，或觉得旁人总会处理。研究发现，较高的防卫自我效能与班级集体信心通常和更多保护行动有关。相对之下，道德脱离倾向越强，支持加害或消极旁观的几率也会升高。这里的自我效能可以理解成一种把握感，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相信行动不会只换来更糟结果。所以要求孩子勇敢以前，大人必须先提供安全的方法。如果学生通报后立刻被全班知道，下一次自然不敢再说。
假如老师每回介入都只能独自承担，久而久之也会选择退后。真正有效的防霸凌教育不该只教大家成为正义英雄，它需要让普通人拥有可行选项，并确定身后存在支援。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是隔着荧幕看新闻，好像既不在那间教室，也不认识任何当事人，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件值得做的事就是把注意力从

0: 猎奇身份、移回制度缺口，妈妈到底是谁，很容易成为流量焦点。可是这种追查若缺乏证据，可能伤害无关人士，也会让真正重要的问题被遮住。我们可以关心教育局何时完成改善，接着确认高风险个案是否有人长期管理。与其猜测家庭背景，不如追问第一线人员得到多少法律心理支持。第二件事是不要散播足以辨认未成年人的资讯。孩子造成伤害时，行为当然需要被制止，可是把姓名、照片、学校班级或家属资料丢上网，并不会自动换来正义，那只可能形成另外一场公审，甚至让受害者也被一起辨认。我们可以讨论制度责任，却不必把儿童永久定在搜寻结果里。再来，转发以前可以先读完整内容，标题常把最刺激的部分放在前面，细节却可能仍待查证。看到尚未确认的身份说法时，先保留一句目前无法证实。遇到暴力影片，也不要因为愤怒反复上传，每次播放都可能让当事人重新暴露在陌生目光里。如果你发现留言区开始出现肉搜，可以停止加入，并向平台检举各自内容。我们也能支持那些愿意说明制度问题的教师、家长与民间团体。支持不一定等于完全相信每项指控，这份支持可以表现在耐心等待调查，也能化成对主管机关改善进度的追问。民主社会里，关注不必只剩情绪，写信给民意代表，参与公共讨论，阅读法规更新，都能让议题延续得更久。新闻热度终究会退，制度是否改变才是更值得追踪的后续。如果荧幕另一端的你其实正好知道某位学生遭遇类似情况，那就不只是公共议题了，请先确认对方是否处于立即危险，接着保留对话、照片、就医资料或相关记录，并寻找可信任的师长或监护人。教育部反霸凌专线是1953，提供24小时咨询及通报服务。若眼前已经出现攻击、直泄或重大伤害风险，应优先联络警察或紧急救护单位。我还想提醒一件很细小的事情，受害者说出口时，不要急着替另一方解释，他可能只是情绪不好，听起来像在理解，却可能让求救的人再次怀疑自己。我们可以先问你现在安全吗，然后再确认希望我陪你找谁。这些话没有英雄感，却能把主导权还给当事人。帮助不是替对方决定全部事情，真正的陪伴是让他不用独自证明痛苦存在。回到今天的新闻，109次最令人害怕的地方不只在于数字很大，他也表示某些人可能已经求援很久，却始终没有感受到安全回来。这起案例提醒我们，通报只是保护流程的入口，法规若没有落实便走不到终点，辅导工作也不能取代必要界限。当每个人都完成一小部分，却无角色接住全貌，伤害仍然可能穿过制度缝隙。所以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部可以消灭恶意的神奇法律，真正重要的是让每次警讯都有人阅读，并使每位受害者获得保护。那份力量不只来自政府，也存在于学校文化、职场选择与旁观者一次开口。隔着荧幕的我们或许无法直接走进现场，但我们可以先拒绝猎巫，让关注回到理性，接着把合适资源传给真正需要的人。这些行动看起来很小，却比多按一次愤怒表情更接近改变。这里是信函文23度，我是花生。稍后的23度深层对话，我会从自己在国小、国中与高中观察到的班级生态出发。当有趣的朋友圈配置遇上权力失衡，原本热闹的人际地图可能如何翻到黑暗那一页？而身在故事外面的我们，又能不能早一点看见那个逐渐被推向角落的人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那刚才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从109次消安通报的新闻开始，聊到制度明明存在，伤害却不一定能被及时阻止。接下来。

来到23度深层对话呢，我想把视线从新闻画面移回一间普通的教室。这次要谈的不是某一场特别轰动的冲突，我想聊的是校园霸凌发生以前，班级里那些看似细小的人际变化。有些伤害并不是突然出现，它可能先从一个玩笑开始，接着变成众人的默契，最后呢，才逐渐长成一种没有人敢轻易打破的秩序。我在国小与国中时曾经看过这样的班级生态。不过，在正式说下去以前，我还是要先提醒一下下，这一段只是我的个人经验，并不是每间学校都长得一样，也不代表每个活泼外向的人都会欺负同学。不同班级有各自的气氛，大家遇见的状况也不会完全相同。所以今天的分享比较像是我从记忆里捞出一张旧地图，带你看看当时的教室里，人与人之间曾经如何移动。至于你的地图上有没有类似的路线，还是要由你自己判断啦。我以前在节目里提过，班上通常会有一些自我风格很强烈的人，其中一类同学很容易成为气氛中心，他们反应快，讲话有梗，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做出最夸张的动作，让全班的目光立刻转过去。我习惯把这种角色叫做人来疯。当然，活泼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有些人来疯很善良，还能把原本尴尬的气氛救回来。可是，当一位具有号召力的人开始享受操控集体情绪，那份影响力就可能慢慢的变质。在我国小与国中的经验里，部分带头者不只是临时找人取笑，他们会进行一种近似霸凌管理的行为。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甚至让人不太舒服。因为我们通常会把霸凌想成单纯的冲动，好像一个人突然心情不好，才随手找旁边的同学出气。可是我看到的某些情况并没有那么随机，带头的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也会观察每位同学的反应，接着判断谁适合被推到最前面。更扭曲一点的版本是，班上会有一到两位长期被锁定的主要对象，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可能会成为最安全的嘲笑目标。有人忘记带作业，话题最后可以绕到那位同学身上。老师还没进教室，大家觉得无聊，也可能会拿对方的外表或习惯来取乐，甚至当受害者完全没有参与，名字仍然会被拉进讨论里。久而久之呢，班上便形成一种很可怕的默契。大家不一定真的讨厌他，却知道取笑这个人通常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只要跟着笑，自己就暂时不会站到危险的位置。这类主要对象像班级里固定的避雷针，所有尴尬、无聊与恶意都可以往那里丢，其他人也因此得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只要最弱势的人还在前面，下一个就不会轮到自己。但班上的人际关系不可能永远只靠一两位受害者维持，带头者有时也会把注意力转向不同的小圈子里。我记得那种节奏很像轮流的巡视，某两三个礼拜，可能是这一圈里的某位同学被挑出来，下一段时间焦点又移到另一群人身上。被锁定的人未必做错了什么，有时只是他当天的反应比较大，或者刚好和核心人物产生一点摩擦，对方发现这个位置很好用啊，便开始把火力集中过去。小圈子里剩下的成员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哦。带头者可能不直接攻击他们，反而使用挑拨离间的方式，像是偷偷告诉其中一个人：“他刚才其实有在笑你。”也可能装作好心的提醒：“你不知道的时候，他们讲了很多事情哦。”这些话不必完全造假，真正容易让人相信的挑拨，往往会渗入一点真实。某个眼神、一次私下抱怨，或者一句被截断的对话，都可以被重新包装。等消息传回小圈子里，原本可以好好说明的误会，已经长出新的刺。被挑中的人会开始怀疑朋友，剩下的成员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被出卖的对象。而操纵者只要站在旁边，就能看着关系自行松动。有时候呢，他还会在两边之间扮演安慰者，先把火点起来，再分别告诉双方。其实我最懂你的感受。这种角色最难被看清，因为他表面上不一定有敌意，甚至当事情闹大，大家还可能会觉得他是最热心的调解者。可是如果把前后消息并在一起，就会发现每条裂痕附近似乎都有同一个人留下的痕迹。那更复杂的是呢，带头者偶尔也会窥一下自己的核心圈呐。照理来说，最靠近他的人应该最安全，但在某些关系里，连核心成员也会有高低差异。里面可能存在一位比较安静、不敢反抗或者很依赖这个圈子的弱势角色。平常大家看起来感情很好啊，可是，一旦气氛需要新的笑点，那位成员便可能被推出来，对方也许会跟着笑，甚至主动贬低自己。旁人看到之后呢，容易认为这只是朋友之间的玩笑。可是那种笑容有时不是因为真的觉得好笑，它比较像一个临时通行证。只要我愿意配合，至少今天还能留在这个圈子里。
带头者透过这种方式再次确认自己的位置，他可以让最亲近的人不舒服，对方却

为连站在中心附近的人都没有完全安全，外围角色自然更容易沉默。而我所待的小圈子也没有逃过这种生态。我们原本的人数就不多，前几集曾经提过，我从小到大的朋友圈经常是很小型的三人配置，一位比较安静，却在某个领域藏着特殊能力，另一位则擅长收集消息，知道班上的各种动态。而我通常站在中间，负责让两种差异很大的个性可以继续相处。可是当班级里的操纵力量变强，小圈子越小，反而越容易被拆，因为只要其中一个人开始动摇，剩下的关系便很难维持原状。有时候是外界不断放入新的讯息，也可能是某位成员承受不了集体压力，只能暂时和被锁定的人保持距离。那种拆散不一定会出现正式宣告，没有人走过来说，你们从今天开始不能再当朋友。它通常发生在更细微的地方，座位被刻意分开，下课时有人被其他圈子叫走，原本会一起行动的人开始不知道该不该等待彼此。等我们发现关系已经改变，很多事情其实早就发生了。小圈子被拆散之后，公开场合里的处境也会变得更明显。有时候我们会被大部分同学嘲讽，另一种状况则是被当成空气，这两种感觉很不一样。嘲讽至少代表大家看见你了，只是那个目光带有敌意，而忽略则像是整个人逐渐透明。你说话没有人回应，分组时大家的视线会自然避开，即使坐在教室里也没有像真正进入那个空间一样。我很难说哪一种比较痛，公开嘲笑会让人立刻感到难堪，长期被当作不存在则可能慢慢改变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当周围的人不断传递你不重要，久而久之当事人也可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值得被回应。不过呢，我不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全然的受害者，不是因为那些经历没有造成影响，而是我知道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也有不少心眼。我会观察谁和谁突然走得很近，也能察觉某句话背后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会先提前思考退路，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最明显的目标。当气氛不对，我可能先保持安静。如果某段关系开始危险，我也会在心里悄悄降低期待。这些能力确实保护过我，但它没有让我成为可以扭转局势的人。我能做到的，很多时候只是旁观。我看得懂部分变化，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事情停滞。小时候的我也不一定知道该怎么说，若直接告诉老师，我觉得某个人正在操控大家，这句话太抽象了，老师可能只会问他具体做什么。可是操纵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单独拆开以后，每件事情都很小，一句转述、一个眼神或者一次没有留下证据的玩笑，很难立刻说明全部结构。我也会担心，假如判断错误，自己是不是反而伤害了别人？这种犹豫让旁观者更容易停在原地，而且看懂局势不代表永远保持清醒。身处群体里，每个人都会受到情绪影响。当全班都在讨厌某位同学，我也可能怀疑是不是对方真的做错了什么。当同学告诉我一段消息，我也不一定能立即确认真假。所以我不想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好像我从头到尾都看透一切。更多时候，我只是比部分同学早一点感觉到哪里不对，却仍然困在同一张网里。不知道风吹向哪边，但不代表有能力离开教室。在这样的人际环境中，情报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以前提过，情报商通常游走于班上的不同圈子，他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人，却知道很多事情。今天谁跟谁吵架，某位同学为什么没来，哪个小圈子正在重新组合，他都能够掌握得比当事人更快。情报本身没有善恶，真正重要的是消息被传到哪里，以及说话者想达到什么目的。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提醒就能减轻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例如有人私下告诉你，今天他们可能会在午休找你麻烦。这句话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却至少让你有时间准备。你可以选择留在老师附近，也能提早找可信任的人陪伴。那种帮助可能是情报商愿意说出，那件事情不是大家都讨厌你啦，是某几个人一直在带风向。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个差别很大。当一个人被孤立，他很容易觉得全世界都站在对面。如果有人愿意告诉他，班上的沉默不等于集体认同，那份绝望就可能稍微的松动一点。可是同样一条消息也能把人推得更深，有人可能用夸张方式转述，你知道吗？全班都在笑你耶。也可能故意把某句气话传给最不适合听见的人。消息经过几次转手，内容就会逐渐变形，最后原本只是两个人的不满，可能被说成整个班级的共同决定。情报商大多活在灰色地带，他未必想成为加害者，也不一定有勇气明确帮助受害者。有些人只是喜欢掌握消息带来的存在感，只要别人需要他，就代表自己在班上有位置。也有人会按照风向选择说法，面对强势者时，他提供对方想听的版本；遇到弱势同学，又稍微透露一点内幕，让自己看起来仍然保有善意。我不会说每位情报商都很坏，事实上，有些人确实在暗。

中帮忙，他们可能无法公开站队，却愿意在关键时刻留下一条出口。只是当资讯成为人际筹码，每一次传递都会产生重量。一句看似普通的话，可能让某个人少受一次伤，他也可能成为压垮对方的最后一根线。所以，知道很多事情并不只是有趣，有时候那也是一种责任。当你掌握别人的脆弱，就需要更小心的决定这段内容是否应该被传出去。而我在看到的班级生态里，最惨的受害者往往是怪才。我所说的怪才不一定是功课最好的人，他可能在画画、音乐、阅读或某种人文知识上非常厉害，也有人只是拥有一套和大家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安静，反应不一定符合群体期待。当全班正在笑，怪才可能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别人热衷于追逐流行，他却长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些特质本来可以很珍贵，可是，在不够安全的教室里，差异容易被当成破绽。怪才有时不擅长立刻反击，他也可能不愿意配合自嘲啊，因此更容易被说成开不起玩笑。某些人被欺负后会大哭，其他同学很快就知道界限在哪里。怪才的反应却可能很安静，他不说话，低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加害者因此误以为可以再多做一点，其实那些感受未必消失，他们只是被收进更深的地方。另一个原因是怪才通常缺少庞大的社交资源，当他被攻击，未必有很多人立刻替他说话。就算有人欣赏他的能力，也可能只敢远远观察。大家觉得他很特别，却不一定愿意在群体压力出现时站到旁边。于是，那份天赋没有成为保护，反而让他更加醒目。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可惜。当一个班级原本可以因为不同的人而变得更丰富，可是当群体只容得下单一标准，最有特色的人往往最先被抹掉。他可能开始藏起兴趣，也不再主动回答问题。最后，大家看见的只剩一位沉默的同学，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曾经拥有多么完整的世界。升上高中以后，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仿佛突然来到天堂。这个形容可能有点夸张，高中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排挤，班上仍然存在小圈子，某些人际摩擦也会让人不舒服。可是和国小、国中的经历相比，程度真的轻微太多。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一间教室可以不用每天猜测风向。有些同学不喜欢彼此，顶多保持距离。大家可能在私下抱怨，却不一定要把对方推到全班面前。那种环境让我慢慢知道，冲突不必然发展成霸凌。人与人合不来，也可能选择不靠近。不喜欢某位同学，不代表必须让所有人一起排斥他。而我在高中做了一件，现在回想起来还蛮符合自己个性的事情。我会通过写联络簿，每周向班导更新班上的人际生态，不是每天都写谁和谁吵架，也不是把自己变成监视全班的密探，比较像是我察觉某段关系正在改变，就用文字留下简单记录。例如最近某几位同学明显疏远，有人开始被集体开玩笑，或者一个原本稳定的小圈子突然出现很大的裂缝。我会把观察写进联络簿，让班导知道班上表面平静之下还可能有另一层变化。这个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对我来说，它提供了一条比较安全的沟通管道。我不用在全班面前指出谁有问题，也不必等到事情完全失控才第一次向大人说明。当较严重的情况出现，班导至少不会从零开始理解，他已经知道前面发生过哪些变化，也比较能快速介入。这和我过去的经验很不一样。在国小或国中，部分霸凌者很会在老师面前表现乖顺，上课时有礼貌，遇到师长也知道如何说话。等大人离开，他才回到另一种样子。受害者若突然情绪崩溃，老师看到的可能只是最后一幕。那个已经忍耐很久的人，反而容易被认为反应过度。真正带动伤害的角色，则站在旁边，看起来冷静又无辜。当霸凌者懂得切换形象，单靠一次冲突很难看见全貌，因此长期记录很重要。它能让零碎事件慢慢连成一条线。一个看似偶然的玩笑，如果每周都指向同一个人，就不再只是偶然。某位同学持续被排除，也不能只用他比较内向来解释。当然呢，我写下的内容仍然只是个人观察，班导需要再确认，也不能直接把我的判断当成事实。可是至少有人开始留意。而在校园霸凌里，被大人提早看见，往往比事情爆发后再补救更有用。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想再次强调，这些只是我遇过的状况，不是所有班级都有一位明确的带头者。有些霸凌来自多人逐渐形成的默契，也可能发生在看似亲密的关系里。还有一些人面对的伤害比我描述的更直接，甚至涉及身体暴力与网络攻击。每位受害者所需要的帮助也不会完全相同，所以不要拿我的经验去要求别人符合某种模板。有人没有留下证据，不表示事情没有发生。另一个人表面看起来平静，也不代表他真的不在意。我们能做的是依照自己碰见的状况保持警觉，再寻找适合的协助方式。
而我最想留给大家的提醒是，尽量不要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保护自己。

0: 己。我知道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当群体正在找下一个目标，跟着嘲笑确实可能会换来短暂的安全。有人靠近你传递消息时，顺着对方一起批评，也会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合群。可是那份安全通常不会维持太久，只要群体规则没有改变，今天被牺牲的是另一个人，明天仍然可能轮到自己。更何况当我们为了不被攻击而加入伤害，原本害怕失去的自己也会逐渐变得陌生。保护自己不必等于正面冲撞，你可以先离开现场，也能把看到的内容记下来。你可以寻找可信任的大人，或在安全范围内向受害者表达关心，即使暂时无法公开站出来，也不要替加害者提供新的素材。不转传羞辱照片，不补上一句更狠的玩笑，已经是在阻止伤害扩大。还有一点是，不要轻易因为情绪渲染便讨厌一个从未伤害过你的人。群体情绪很有感染力，但当大家说出某个人很奇怪，我们很容易先产生排斥，再回头寻找理由。有人可能告诉你，反正他本来就很讨厌，可是你可以在心里多留一个问题，他真的对我做过什么吗？还是我只听见别人的版本？保持警觉不是要求你相信每一个人，他只是让你在交出讨厌以前先保留一点自己的判断。因为霸凌最容易扩大的时候，往往不是所有人都充满恶意，而是很多人暂时放弃思考，跟着气氛往同一个方向移动。那份移动看起来很小，一个人笑了一声，另一位同学选择转头，最后整间教室便可能共同制造出一个无处可去的位置。所以我们不一定都能成为英雄，但至少可以努力不要变成那道把人推向角落的力量。今天的23度深沉对话，我们从国小与国中的班级生态出发，聊到带头者如何控制气氛，小圈子又可能怎么被拆散，也谈了情报上所处的灰色位置，以及怪才为什么容易成为最孤单的目标。后来升上高中，我才慢慢明白，原来人际冲突不一定要以集体伤害收尾，一位愿意持续观察的老师，一条可以放心说话的管道，都可能让事情往不同方向发展。我也在学习要怎么看懂局势的能力，从单纯自保变成更温和的提醒。这个主题今天先聊到这里，之后的节目还会有更多和人际观察有关的内容。我们会继续看看那些藏在日常对话里的讯号，也可能聊聊朋友圈中不容易说出口的权力变化。不过在那之前呢，要先偷偷预告一下，接下来是心灵海湾23度的鬼月特辑，但我们不说鬼故事哦，这次要聊的是庙里的神明。在人害怕未知的时候，为什么会走进庙宇？我们向神明说出的愿望，究竟是在寻找答案，还是在替心里混乱的事情找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呢？下一集就让我们换一片水域，聊聊信仰、心理，以及那些站在香火后面的情绪。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谢谢你陪我潜到今天的深度。愿我们在人群的潮汐里都能保留自己的判断，也别忘了看见那个暂时没有声音的人哦。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家乡古街怎样？此类古有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也快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怎么了？
5: 老师，你现在方便吗？
0: 唉，方便啊，进来吧。怎么站在门口不动啊？
5: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诶。
0: 那就先不要急着说，你可以坐靠窗的位置，夕阳今天很好看哦。
5: 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不同人面前差很多啊？
0: 你说的差很多是指哪一种啊？
5: 我跟班上比较活泼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变得很吵，可是遇到安静的同学我又可以整天不讲话。
0: 听起来你很容易感觉到别人的节奏吗？
5: 可是最近有点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0: 发生什么事了？
5: 今天午休有一个朋友说我在他面前跟在其他人旁边完全不一样。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像在责怪你吗？
5: 没有，他只是觉得很神奇，还说我很像变色龙。
0: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0: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害怕。
1: 怕自己很虚假吗？
0: 对。
1: 你觉得配合气氛就等于欺骗别人吗？
0: 理智上知道不是啊，可是心里还是会怀疑。我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一件事。
1: 唉，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0: 什么啊？
1: 放学后，这栋楼会多出一间平常不存在的教室。
0: 老师，你又在编故事了。
1: 门牌只画了一只变色龙，
0: 听起来非常可疑。
1: 更奇怪的是，只有正在怀疑自己颜色的人才看得到哦。
0: 所以你，看得到吗？
1: 老师也曾经是学生。
0: 好吧，那间教室里有什么啦？
1: 你走进第一间教室，发现里面没有桌椅，只有一只正在震动的手机。
0: 是谁的？
1: 等等等，荧幕上显示班级群组，几位同学临时约大家晚上去吃饭。
0: 今天晚上？
1: 对，你昨天忙到很晚，今天早上又差点迟到，此刻只想回家洗澡，再安静躺着。
0: 听起来已经不想去了。
1: 可是群组里有人标注你哦，还传了一句，你一定要来，没有你就不好玩了。
0: 压力突然出现。
1: 你拿着手机，看见四个可以传送的回复。
0: 哪四个啊？
1: A， 立刻回答。
0: 好啊，我一定到。
1: 到了现场以后，也努力维持活泼。
0: 就算已经很累了吗？
1: 对，你觉得大家既然期待，就不应该扫兴。
0: 这个有点像以前的我哎。
1: 先别急着决定。
0: 好。
1: B， 你会回复。
0: 我今天比较累，不过可以去一下，晚一点就先离开。等于参加，但保留退场时间吗？
1: 没错。C， 你直接说，
0: 我今天想休息，这次先不去了，抱歉哈。很干脆。
1: D， 你拒绝今晚的聚会，接着私讯比较熟的同学，问他改天是否愿意单独吃饭。
0: 所以不是不想跟人相处，只是比较需要小范围。
1: 是的。
0: 我要选哪个啊？
1: 别看我，想象手机就在手上。
0: 我第一反应可能是 A 耶。
1: 明明疲惫还是立刻答应。
0: 因为那句没有你就不好玩，会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1: 你把他人的期待听成了一项任务。
0: 可是如果真的去了，我可能也会开心啊。
1: 开心与勉强可以同时存在啦。
0: 原来不是有开心就代表那个决定完全没有问题。
1: 对，重要的是出发前有没有让自己的状态参与决定。
0: 那收音机的人也要选吗？
1: 请大家记下第一题的答案。
0: A 是直接配合， B 是有限度的参加， C 是清楚拒绝， D 是改成比较舒服的相处方式。
1: 记好了，差不多了，我们就往下一扇门走吧。
0: 这间教室有饮水机耶，
1: 桌上还放着一个透明水杯，
0: 里面快满了。
1: 每一滴水都代表你今天接触的情绪哦。
0: 难怪看起来快溢出来了。
1: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走进教室。
0: 他怎么啦？
1: 他的眼眶有点红，手上握着一封没有寄出的讯息。
0: 感情问题吗？
1: 他跟喜欢的人发生争执了，想找你聊聊。
0: 那我应该会听。
1: 可是你自己的水杯已经接近杯口了。
0: 如果再倒进去就满了。
1: 嗯，朋友问，
0: 你现在有空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这句很难拒绝。
1: 面前同样出现四个答案。
0: 先说 A 吧。
1: A， 你回答。
0: 有啊，你慢慢说。
1: 即使已经累到无法专心，还是陪他聊完整个晚上。
0: 因为怕他没有其他人呢。
1: B， 你告诉他，
0: 我可以陪你聊15分钟，不过今天状态不太够。这个很像设定容量哎。
1: C， 你说自己现在无法接住，建议他去找另一位信任的人，或等到明天再谈。
0: 听起来有点狠哎，可是很诚实。
1: D， 你先问，
0: 你现在需要我听，还是希望一起想办法？
1: 接着依照自身状况再决定能提供多少陪伴。
0: 第一感觉很成熟哎。

0: 心理测验不考成熟度。
1: 老师，你是不是知道我在猜哪个选项比较好啊？
0: 你刚才的眼神已经开始作弊喽。
1: 那我选 A，因为他都说不知道能找谁啦。
0: 你会担心拒绝等于抛下对方，是吗？那如果你心不在焉，对方感觉得出来吗？
1: 可能会哦。
0: 如果陪伴结束后，你开始对他感到烦躁了呢？
1: 那也不太公平，
0: 所以界限不是把别人推出去。
1: 比较像避免杯子满出来那样吗？
0: 差不多意思，也让你下次仍有能力倒出一点水来。
1: 可是我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快满了哎。
0: 身体通常比脑袋先知道哦。
1: 例如。
0: 听见通知声就烦，对方才说第一句话，你已经开始走神。还有一种状况是肩颈突然开始紧绷，
1: 我会，
0: 那不是你有坏，是容量正在提醒你。
1: 所以第二题是在看我怎么面对别人的情绪吗？
0: 也在观察你是否允许自己的状态被放进关系里。
1: 收音机前的人记下第二个字母了吗？
0: 记好后，我们进入第三道门吧。第三间教室很热闹，
1: 有点像开学第一天呢。
0: 里面全是你不认识的人。
1: 我开始想逃了。
0: 今天要进行新的分组活动，老师没有安排座位。
1: 哇，这比考试还可怕！
0: 大家已经陆续形成小圈子了，有人大声分享暑假的旅行，也有人正在讨论热门的影集。
1: 那我站在哪里呀？
0: 门口。
1: 最尴尬的位置。
0: 你有四种方法进入这个空间。
1: A 是什么啊？
0: A，先观察哪一群人最容易接近，再配合他们正在聊的内容。
1: 就算那个主题没有很喜欢，也可以先接。
0: B，找到一位看起来同样有些紧张的人，从简单的小问题开始。
1: 例如问他要坐哪里？
0: 对，C，先待在旁边整理东西，等有人主动邀请。
1: 这很安全，但有可能一直等不到我。
0: D，你拿出一个带有个人兴趣的小物，放在桌上看看是否有人注意。
1: 像是在丢讯号。
0: 可能是一枚徽章、一本书，也可以是某个角色的吊饰。
1: 这题超难呢。
0: 请选最先出现的动作。
1: 那就是 A。
0: 你会快速扫描环境。
1: 对，我会看哪群人比较友善，还要观察他们的说话方式，
0: 接着呢？
1: 把自己调到差不多的频率。
0: 这项能力曾经帮过你吗？
1: 有，新环境通常不会太难适应。
0: 也曾让你辛苦吗？
1: 有时候加入很久，别人还是不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
0: 因为最初展示的是容易被接受的部分。
1: 可是刚认识就直接表现自己，也有可能吓到别人吧。
0: 所以调整并不是错误。
1: 问题是，我有没有在安全之后慢慢放回原本的东西？
0: 很好，变色可以是一座桥，却不必成为永久的居所。
1: 那第三题选 D 的人呢？
0: 他可能会透过兴趣测试连接，也愿意让别人先看见一小块真实的面貌。
1: C 是不是最内向啊？
0: 不一定哦，有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观察时间。
1: B 则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人吗？
0: 没错，不同答案没有优劣，他们只是入口不一样。
1: 好，第三题完成。
0: 接着呢，是最后一道门喽。
1: 这里好安静哦。
0: 走廊尽头有一面镜子，
1: 镜子里的我怎么穿着不同衣服啊？
0: 你看见自己在各种关系里的模样。
1: 左边那个在笑，旁边的看起来很冷静。后面还有一个完全不讲话哎，
0: 嗯哼，镜子前放着四张卡片，你只能选一张带走。A 写着。
1: 我希望成为大家都喜欢的人，这句让人有点心酸呢。
0: B 写着，
1: 我可以因应环境，也能回到自己的位置，很像本集主题。
0: C 写着，
1: 我不想为了融入而改变原本的样子。这张很坚定哎，
0: D 写着，
1: 我还不知道真正的自己，但愿意慢慢尝试起来。原来不知道也可以是一个答案呐。
0: 当然可以。

0: 我想选 B。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把所有变化都当成假的。
1: 你觉得那些版本有一部分也属于自己？
0: 对，跟活泼的人一起笑的时候，我是真的开心。陪安静的朋友坐着，也不是在勉强，
1: 你害怕的其实不是变色。
0: 而是不知道怎么回来。
1: 很好。
0: 老师，镜子怎么消失了啊？
1: 因为你已经选完最后一张卡片了。
0: 现在要算答案了吗？
1: 对，请大家看看四道题目里哪个字母出现最多。
0: 我选了三个 A，最后一题是 B。
1: 那我们先从 A 开始吧。
0: 好。
1: A 最多的人，我称为荧光变色型，荧是欢迎的荧。这类人很擅长阅读现场，也容易察觉他人的需求。
0: 这就是很会看气氛喽。
1: 可以这么说，你可能知道什么话题适合现在，也明白怎么让对方舒服。
0: 这不是优点吗？
1: 当然是啊，荧光变色型通常能快速适应团体，也可能成为朋友眼中的可靠角色。
0: 那陷阱在哪里啊？
1: 你容易把配合视为责任。
0: 即使没有人真的要求，
1: 对，有时只是一个表情，你便开始修正自己。
0: 听起来有点累耶。
1: 当别人称赞你贴心、好相处或懂事，那些评价可能让你更难停下来。
0: 因为停下就像辜负他们。
1: 荧光变色型需要练习的不是完全拒绝外界，而是延后几秒回答。
0: 例如有人约我，不要立刻说好。
1: 可以先回。
0: 我确认一下状态，晚一点告诉你，这样自己的感觉才有时间进场吗？
1: 没错，你也可以从小选择开始，慢慢找回偏好。
0: 今天想吃什么？周末想去哪里？
1: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原色常藏在很普通的决定里。
0: A 最多的人不是没有自己吗？
1: 他们通常只是太习惯把别人排在前面。
0: 哦，好，那 B 呢？
1: B 最多的人叫做有界限的调色型。
0: 听起来最平衡。
1: 这类人能依照场合改变表达方式，也比较知道何时需要停下。
0: 会参加聚会，但先说自己要早点走。
1: 没错，你愿意靠近别人，同时保留一定空间。
0: 那这种类型还有陷阱吗？
1: 有界限的人有时会因为太熟悉控制容量而显得过度理性。
0: 所以 B 需要练习信任吗？
1: 更准确的说，是允许某些关系靠近原先画好的边界，
0: 不是把门拆掉，只是有时打开一点点。
1: 很好。
0: 接着是 C。
1: C 最多的人呢，是原色守门型。
0: 不喜欢为了融入而改变。
1: 这类人通常很清楚自身立场，也不容易被群体推着走。
0: 别人都答应，他还是能说不要哎。
1: 对，原色守门型重视真实，也希望关系建立在坦白之上。
0: 听起来就很帅耶。
1: 可是过度守住原本模样，也可能让你把所有调整视为妥协。
0: 例如，觉得温柔一点就是装吗？
1: 或是认为主动理解别人的语言等于失去个性，
0: 那怎么分辨啊？
1: 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改变的是核心价值还是表达方法？
0: 价值不能轻易丢掉，但方式可以学习。
1: 对，有时换一种说法不会让真实减少，
0: C 需要的是多一点弹性。
1: 也可以说是门保有能够开启的把手。
0: 嗯，那最后是 D。
1: D 最多的人叫做戒色探索型，
0: 听起来像到处收集颜色。
1: 这类人对新角色充满好奇，也愿意用不同方式认识自己。
0: 可能今天加入一个社团，明天又开始研究别的兴趣。
1: 你不太着急着替自己定型，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它会带来丰富经验，不过当选项太多，你也可能难以留下任何一种啊。
0: 每一扇门都进去看，却没有决定住哪里，是吗？
1: 对，戒色探索型需要的不是停止尝试，而是定期整理。
0: 怎么整理？
1: 可以问这段经验里哪一部分让我更自在？
0: 还有什么是只因为新鲜？

0: 没错，借来的颜色有些会褪去，另一些则能慢慢成为你的一部分。
1: 所以 D 不是没有自我，而是还在形成。
0: 其实每个人的自我都仍在形成，只是第一个能感觉到那个过程。
1: 那如果有人只喜欢我很好相处的版本呢？
0: 你可以先观察哦，那段关系是否愿意认识更多部分。
1: 如果不愿意呢？
0: 那不是你必须继续缩小自己的理由。
1: 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哎，
0: 什么？
1: 变色龙在变色之前应该还是先有一个身体吧？
0: 当然。
1: 所以颜色一直换，不代表里面什么都没有。
0: 你找到今天最重要的答案了，天呐！
1: 不论今天的你是荧光变色型、有界限的调色型、原色守门型，还是界色探索型，都不需要急着选出唯一的版本哦。
0: 因为人会随着经验慢慢改变。
1: 只要每次走进别人的世界后，还记得回来看看自己。如果答案有点难过，也不要责怪他啦。
0: 那也许是他曾经用来保护你的方式。
1: 我们能做的是慢慢增加新的选择，让体贴保留温度，也留下自己的位置。
0: 很好，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
1: 老师，外面天都黑了。
0: 回家了吗？
1: 嗯，
0: 今天回去之后先做什么？
1: 不看群组，先问自己晚餐想吃什么。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那今天，能找老师讲话很开心。老师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